0: 不过，纵使已在大酒店的餐厅里独挡一面，叱咤风云，有一个人却总让王刚无法超越。
1: 衣裳也穿，帽子也戴，我腰也系，就要有那种一天工作的那种精气神。
0: 王乾生，王刚的父亲，滇菜大师，师从滇菜泰斗谢德坤，曾在中国驻法驻美驻摩洛哥大使馆任总厨师长，被中国烹饪协会授予中国烹饪大师终身成就奖。今年80岁的王乾生，除了儿子自愿继承衣钵，身后还有徒弟一大群，但自己仍然酷爱折腾创新菜品。云南热带地方盛产的百香果和山东名菜糖醋鱼，本来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的食材和菜品，老爷子王乾生却偏要试上一试。糖醋鱼的精髓在于糖醋酱汁的调制，王乾生今天要用百香果汁替代一直使用的传统醋汁，这份自信源于他对百香果汁的充分了解。
1: 这个百香果呢，酸中带香，这个香中还放甜，所以它那个味道很特别。
0: 很快，百香果糖醋鱼散发出的清爽香味证实了这一点。不管这份酥嫩相间、酸甜交融的百香果糖醋鱼能否被推广，能否被更多人接受，对王乾生老爷子而言并不是那么重要。他在意的是自己还能否保有一份创造的干劲儿和乐趣。在外运筹帷幄、风光无限的两位大厨回到家，愉悦味觉的家宴菜肴却很少出自他们的手，因为王刚74岁的母亲才是家里真正的厨师长。
2: 他们有他们的高产，他们有他们的成就感，我去做点后勤工作嘛。
0: 杨大妈一直是老伴和儿子从业的坚定支持者，在厨艺上她同样不甘落后。
1: 哎，好吃吗？你做的饭菜我最爱吃。真的吗？
2: 好的好的，我爱吃。
1: 你做的你做的让我再不喜欢吃。我们家上呢最大的厨师。
0: 家里的大厨并不止杨大妈一位，一年前王刚的儿子王立群也选择跟随爷爷和父亲的脚步从事厨艺，这让一家人无比开心。有了接力厨师行当的孙子做帮手，家庭厨房里的氛围就更加甜蜜热闹。香港炒肉是杨大妈的拿手菜，也是全家人最喜欢的下饭菜。作为家里最年轻的厨师，王立群决定也露上一手。平常都在酒店厨房里忙碌，三代厨师其实难得聚在一起，掌握着服务别人的万千滋味，此时此刻还是家的味道最纯最浓。
3: 老板娘，我的火腿给准备好了，做包子呢。
0: 新一期的3000个周二包子即将推出，其中的糖腿破酥包是老昆明最传统的包子。为了找到满意的宣威老火腿，林建波又将面临着一场周而复始的鏖战。清晨，杨玉西施张建兰往锅里倒入大半锅新油，然后轻轻放下第一勺接受洗礼的生土豆。绝不使用过夜油、老油是他一直坚持的做法。他说，不要小看用什么油来炸土豆这件事儿，一锅油就能

见一个人的良心。云南人恋家，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依恋家乡的味道。一炊一饭，一饮一啄，皆因前定。无论去到哪里，云南人总会惦念践行着那份基于根性和母性的精神味道，并祭此回到故乡，回到童年。很多来到云南或者吃过云南菜的人，总能被云南的美食征服味蕾。在一丹一壶，一茶一米里，异乡人似乎也能找到故乡的知己。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抑制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睡得忙重。
1: 芒种，好吃的包子、面条、烧饼，嘿嘿，好吃的。
2: 春正日，夏正时，应芒种，请此时。芒种，芒种，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这是个繁忙的日子哦。
0: 好的记者，要记录时节的美好。
3: 哦，小心！好重啊，你要减肥了。
0: 青仔，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3: 袁隆平爷爷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希望把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
0: 哇，你的目标好远大。
3: 再远大的目标也要从小事做起，比如帮忙收麦子，这是农耕与节气的文化。
0: 这么大一片要收到什么时候呀？
4: 不如我们试着召唤一下芒种精灵来帮忙吧。
0: 物候相依，
3: 节气归位，
4: 芒种精灵
3: 快快出来收麦子吧。
0: 这次召唤真轻松。

0: 带点新麦磨制的面粉回去。哇
1: 哦！流浪的兽在外没吃的。
2: 老大，老大，你去哪里了？不要丢下我呀！
3: 我在这儿呢，想叫唤什么？
2: 老大，老大，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3: 走开，不要恶心人。找到小麦在哪儿了吗？
2: 老大，小麦没找到，但是我找到了更好的。嗯，
3: 82年的过期罐头。

0: 好香啊，
1: 真香啊。
0: 饺子，
2: 饺子，
0: 哎呦！

0: 你爸爸也真是的，一工作就不知道吃饭。我给他送点饺子去。妈妈，你慢点哈，注意安全。嗯，厨房还有饺子，你们没吃饱自己拿啊。嗯，吃个饺子，赶紧醒过来吧。睡着了可不能喂东西吃。
1: 放心吧，我们是精灵，会人类不一样。我感受到了能量，
2: 可惜没有了，我也没吃饱。就这么点饺子，还不够塞牙缝的，你们去引开他们。啊！难道是妈妈忘记带钥匙了？是天兽。
0: 居然敢找上门来，走！
3: 等等。

0: 懒虫还想吓我，我是被吓大的吗？这饺子包的太小了，我来个大的。<笑>他们躲哪里去了？看着他们到了这里，怎么不见了？看到他们了，也躲了。哼，老套的方法。你怎么看到我们的？天兽，他怎么看到我们的呀？
1: 因为你没脑子，他骗你的。我最恨别人骗我了。
0: 春生。哎。

0: 啦啦啦啦！
1: 我要分身，分身，分身，分身！对不起，小松鼠。
2: 可恶的地头！
3: 捡起精灵，加油！吹哨！
2: 天哨救我！
1: 原来。
3: 哦，
1: 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那是我的饺子。算了，本兽不跟你计较。
3: 好大的饺子！
0: 嘿嘿，厉害吧，我包的。糟了，
3: 小气的家伙。刚刚是年兽。
4: 每年公历的六月五日至七日间，就到了一年二十四节气的第九个节气芒种。芒种是有芒的谷类作物可种的意思。芒种在农耕上非常重要，芒种时节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空气湿度大，要小心洪涝灾害。南方适宜种植豌豆等谷类作物，而北方正是收麦子的时间。芒种前后气温高，湿度大，人体心脏、肠胃等器官负担加重。芒种时期适合吃绿豆、薏米、山药、黄瓜、酸梅汤等食物，大家记住了吗？我是芒种精灵，再见。
5: 年兽的巨大饺子。
2: 天兽老大真的回来了吗？
4: 刚刚我们在平度家不是都听到了吗？
2: 他们只说老大做了个大饺子。
4: 哎，别啰嗦，快点，老大做了饺子难道不带回来吃吗？
2: 老大给我留点。
0: 谁在叫我？对了，得给那两个家伙留一点。别躲了，发现你了。

0: 太感动了，老大果然没有忘记我们。
1: 太好吃了，好吃。
2: 可恶的年兽居然还会调虎离山之计，
3: 幸好芒种精灵正好吃饱醒了，
2: 竟然把厨房搞得一团糟，等下就去找年兽算账。
4: 糟了，芒种噎住了。
2: 早告诉你们不要边吃东西边玩。
5: 对不起。
3: 好了，吐出来了。
5: 我再也不边吃东西边玩了。
2: 立秋，你推演一下年兽在哪里。这次一定要抓住年兽。

0: 如果徐老师在就好了，我就有鸡蛋，有美食吃了。也不知道徐老师怎么样了。你们干嘛去？
1: 发现年兽了，这次绝对要把他抓回来。
0: 年兽，我也去。

0: 老大要的肉馅儿，记住了，刚才的饺子不是咱们吃的。不，没给老大留，老大会把我的屁股打开花的。可恶的小偷，别让我知道是谁！ 偷吃我年兽的饺子，气死我了！
1: 好像是老大。

0: 老大，快醒醒，快醒醒。
1: 谁？是谁抓我？谁用水泼我？怎么脸还有点疼？低声。
0: 老大，不，我不是。
1: 别想偷懒，赶紧过来挖灶生火包饺子了。上次的饺子没了，这一次我要包一个超级大饺子。
2: 这里就是了兰小麦基地了，年兽不会藏在麦田里吧？
3: 退眼不会错的，年兽就在附近。嗯，哇，哇，哇，那边有怪兽嘞！
4: 真的耶，过去看看，拍个照。
5: 啊，还要找年兽呢。
1: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弄回来的面团包的饺子。
0: 老大威武，
6: 老大最强。
4: 哇哇，好香啊！
3: 香，真香，在那边，走去看看。
1: 太好了，只吃一口就恢复了不少能量。
3: 是年兽他们。
1: 讨厌的精灵，巨灵掌，强化！哎！
2: 速度好快！杰奇加油！
7: 别躲呀，想玩打地鼠吗？
4: 好吃，手艺不错。
1: 那是我的饺子。
0: 还我饺子！
3: 漫天秋叶。
0: 到点了，睡觉去。
3: 这就跑了。
5: 羊，耳边，快闪开！
1: 好冷啊！每次都是你坏我好事，吃我一拳！
4: 连收带送，
3: 快快快，再快点，好好好，再慢点。
1: 这家伙好快啊！
3: 左手，右腿，
1: 看来得用点智慧才行。
3: 屁股，脑袋。

0: 请欢迎。还有谁？
1: 天寒地冻。
0: 你先欢迎，不逃。
1: 每次都慢一步，下次我一定早点。
2: 年兽怎么一下变强了？
3: 徐老师说过了，越往后接近年关，年兽就越强大。何况这次他还吃了补充能量的东西。哎，真可惜，还是让年兽跑了。哎，呵呵，嘿嘿嘿，老大，老大，你没事吧？
0: 你们跑哪里去了？
1: 地兽不知道躲哪里去了，就我忠心耿耿跟着老大。
0: 很好，我们再去讨些新鲜的面团，回去继续包饺子吃。
1: 好呀好呀，
0: 多准备点儿，还不知道下个节气有没有好吃的。等地兽回来，我要这懒虫好看。
4: 睡觉觉，乖宝宝。
1: 芒种，宋·陆游。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芒种时节，有些地方会用新麦面捏成五谷六畜、瓜果蔬菜等形状，然后用蔬菜汁染上颜色蒸熟，祈求五谷丰登、平安喜乐。芒种前后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但梅子味道酸涩，人们就有了煮梅的习俗。人们将梅子与甘草、山楂、冰糖一同煮，做成了广受欢迎的饮品酸梅汤。嗨，小朋友们，有关芒种的知识点记住了吗？再见。
3: 天黑了。
5: 火牛，火牛，
6: 老师，
5: 夏至是太阳北行的极致，今天要小心年兽破坏，不然会出大问题。你赶紧通知大家。
2: 火牛在练铁头功吗？火牛，你怎么了？
6: 老师说今天是夏至。
3: 然后呢？
6: 然后我就也好晕了。
3: 虚惊一场。
7: 铲屎叫，夏至到。嘿，大家都在啊。
3: 青仔，
7: 伙伴们，我带你们去千佛阁吃夏至面。
8: 好啊。
7: 走。
6: 老师说了什么？我好像忘了。
5: 这千佛阁以前有一尊大雕像，
3: 据说大雕像下面有一个莲花座，莲花座的每一片花瓣又都有一尊小雕像，所以叫千佛阁。我知道的。
9: 我闺女就是聪明。今天是夏至，走去吃碗夏至面。
3: 好啊好啊。爸爸快点，这边。
9: 你好，我们要三碗夏至面。
7: 好。
5: 夏至吃面预防暑，折扇消夏又避伏。夏至当天日最长，一天更比一天短。哇哦。
1: 老大，是这儿吗？
0: 就这儿，千

0: 佛阁边下至面，能量充足，特别香。不好搞啊，人太多了。
1: 啊，你好，怪兽叔叔，你扮演玩偶辛苦了，吃碗下至面吧。你不用筷子吗？
2: 老爸老妈，我去喊青仔过来吃下之面。
3: 青仔说等下来，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
1: 可以和我合个影吗？哎，这怪兽玩偶还挺好玩的，我得发到网上去。谢谢叔叔，叔叔再见。
0: 这么多人被看穿就麻烦了，得赶走他们。宝贝宝贝，下点雨。
3: 难道是石？怎么回事？今天并没有日食啊！
2: 青仔哥，天怎么突然变黑了？
4: 肯定是年兽捣乱，我们这就去抓他。
5: 问就是我金角大王搞的。
2: 年兽啊！悄悄过去看看情况。
5: 俺是大火箭，俺是一道光。
4: 年兽，看招！
5: 这是什么？
3: 不太对劲啊！
2: 不是年兽的声音。你怎么穿成这样？
0: 我在网上看见这个金角兽玩偶挺受欢迎，所以用来表演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0: 我穿成啥也不能乱来啊。
3: 立夏，你冲动的毛病要改改了。
4: 好嘛好嘛，我以为是年兽。
2: 莽撞的哥哥又好心办坏事了。
4: 立秋妹妹，你找找真的年兽呗。
2: 知秋，有感应了，年兽应该就在平都城。前方，
6: 老大威武！老大，你是咋想到让天变黑这么高明的方法？
0: 因为我是老大。
4: 老大，不好了，精灵们来了！
0: 嘘，假装没看见。
2: 年兽他们就在前面，趁黑偷袭他们。
4: 我打头阵。
3: 不好，
7: 移形换影。
0: 早发现你们了，还想在黑暗中偷袭我，没门。
6: 年兽老大总是在除夕夜出现，早就习惯在黑暗中行动了。
8: 我即使钻入黑暗的地下也可以看得到东西，黑暗对我没有影响。
4: 哼，我也不怕黑。
0: 隐形幻影。

0: 我可以依靠气流的感应配合移形换影搞定他们。年少，你别得意。哎，是我。包歉，抱歉。哎，我在这儿，来抓我呀！
1: 快让万夏之精灵来帮忙！斗转星移，日月乾坤！哼！哎，休想！可恶！我们先撤！
0: 想跑？凌空！
2: 老大，每年公历的6月21日至22日间，就到了一年24节气的第10个节气——夏至。哇！ 夏至后，饮食要以清泻暑热为目的，可以多吃山楂、番茄、苦瓜哟。夏至的时候，很多地方有吃夏至面的习俗，也有的地方吃麦粽和夏至饼。夏至后进入汛期，农作物生长旺盛，但杂草害虫也迅速滋长蔓延。农作物这时候很多已经出现花蕾。 对水和肥料的需求比较高。今天的节气小知识，你记住了吗？嘿嘿。

由几度周转，满月桑田与海畔，节气礼法凝血汗，丰饶锦绣河山。春秋有几度轮回，多少智者泪眼盼，二十四节气万古流传。窗子画下西汉，星月伴璀璨，节气有关。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

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有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 向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爷答应你，不杀李叔伟。
1: 想通了？
0: 爷不是想通了，是因为你心里面放不下他，所以满足你。
1: 但我还是要说，我不相信李叔伟会鼓动队伍去投八路。再说了，一个小分队十几号人，就算投了八路能有什么用？他犯得着吗？
0: 可是他们投奔八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1: 金宝山这些人见风就是雨，拿着鸡毛当令箭也不是不可能。
0: 那你说怎么办？
1: 放了李叔伟。
0: 不，爷说过不杀他，不代表爷要放了他。
1: 你不杀他并不代表别人不杀他。凤凰，我告诉你，如果李叔伟被杀，一切将会变得不可收拾。
2: 火凤凰，火凤凰，把我放出去，放我出去。
3: 喊什么喊什么，再怎么喊司令他也听不到啊。
4: 你们把金宝山、武明他们怎么样了？
3: 其实也没怎么样，还不照样回去当兵。
4: 不可能，你们肯定把他们给杀了。我要见火凤凰，去把火凤凰给我找来。
3: 算了吧，你就别费劲了，听不见的。
4: 火凤凰，火凤凰。
3: 副司令，
0: 把门打开。
3: 是。副司令，请。
4: 你终于还是来了，你就是个杀人狂。
0: 这是一根银簪，不管谁来送饭，你都要用它试试，也许可以保住你的小命。爷虽然不杀你，但是难保其他人不会杀你。

0: 火凤凰优柔寡断是会害了大家的。
1: 凤凰可能有他的考虑吧。
0: 他考虑个屁，是孟云霄不让他杀那个姓李的。这凤凰山不和共产党决裂，这个匪字就去不掉，迟早有一天会是国军的围剿对象。当断不断，后患无穷啊。
1: 你说怎么办？
0: 还是得把李书伟给干掉，断了凤凰山和八路这根线。
1: 要干，你自己干。
0: 顾管家，实话告诉你，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已经失了邪，别想再上岸了。
1: 你真他妈无耻！
0: 无耻，无耻者无敌啊。顾管家，你以后要完全听从我的命令，

0: 是，他在不在？
1: 秦队长，
0: 开门。这什么这？快快的！哎，秦汉，
2: 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救我！
0: 是啊，舒薇姐，孟司令要我们来救你，送你回八路。
1: 回八路？我不回去。
0: 为什么？我要留在这里的。我的工作就是在独立纵队，没有上头的指示，我是不会擅自脱岗的。再说了，如果在这个时候我要是逃跑的话，那不就更说明是我教唆武鸣他们叛变的吗？这以后就更说不清楚了。现在不是说的清楚说不清楚的问题，你现在处境很危险，你要是死了，你还怎么说？
1: 要是死在岗位上，也是很光荣的。
0: 舒薇姐，你得听孟司令的。凤凰姐现在也不想杀你了，但是你还是有危险。如果连火凤凰都不想杀我，那我就更不用走了。小顺子，拿帽子，快！
3: 人呢？人呢？走走走，出去找去，快点快点。

0: 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 我不能就这样回去。霍凤凰如果知道我这样走了的话，凤凰山和八路军的关系就会决裂的。
1: 你不能回山。
2: 是啊，舒儿姐，孟司令说独立纵队里有内奸，他们会杀了你的。你要是被杀死，八路军就会讨伐凤凰山，那才是真正的决裂啊。
0: 孟云霄，他真的这样说的？
2: 嗯，是的。
1: 李长官，这下留下防身，我们不能再送你，赶快回八路去吧。走，赶紧走，快走啊，快走啊！
3: 你这个饭桶，一个女人都看不住，你把你给毙了。
4: 行了，这事跟他没关系，人是我放的。
3: 你
4: 先下去。
5: 啊，是。
3: 你怎么能把他给放走呢？
4: 为了独立纵队，你把李叔卫关在这儿，对咱们有什么好处？如果没有用，倒不如把他给放了。如果他有什么三长两短，八路一定会大兵压境的。
3: 难道爷还怕他八路不成吗？
4: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你和八路为敌，对咱们是百害而无一利。你看看，现在周边的形势，哪些势力咱们能靠得住？郭万明，你靠得住吗？那就是一头狼。
3: 爷谁也不靠。
4: 咱们现在还远没有八路势力大。再说，关键的时候你还得靠八路。
6: 司令，
4: 嗯，
6: 司令，
4: 谁干的？
3: 发生了什么事？
7: 司令，郭万明来电，八路军阳光部向其第三军分区借调两个主力团，共三个主力团已经集结完毕，目标就是凤凰山。
4: 哎，你挺高兴的哈。
6: 我只是通报情报。

0: 难得呀，阳光兴师动众，五个主力团，张太培安，依你之见，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司令，郭万明表态了，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
2: 副司令，你看呢？
3: 哼，爷打仗从来不需要人帮忙，再说郭万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4: 副司令，郭万明也是好意呀。
1: 放屁！
5: 郭万明有什么好意？也告诉你，爷就是被八路给砍了，也不要他掺和。
6: 说得好。
7: 孟云霄接下来怎么办？
8: 那我说的话你听不听啊？
1: 你是司令，爷听你的。
8: 孟云霄不两个团，在神南部，还有两个团在神南和凤凰山之间部署，一个团由阳光亲自率领，秘密的向凤凰山进发。
5: 这是典型的围点打援呐！
7: 好，
6: 邢义军说的对，不过还不够全面。
7: 哦，
5: 司令官的意思是，
8: 你没有把阳光这一团的意图弄明白。这个团是一颗将军的棋子。
7: 只要凤凰山的土匪们增援神南部，这个将军的棋子是不会乘虚而入的。
5: 对呀，这招高明。
6: 郭万明、孔廷栋、古静斋三支人马有什么动静吗？
9: 郭万明的两个团有运动的迹象，他们的方向也是神南部。这孔廷栋和古静斋部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举动。
5: 这个。
9: 神南部这弹丸之地，三方集结了六七个团的兵力，
10: 两极。
9: 司令官，孟云霄、八路和郭万明上演三国大战，正是我们乱中取胜的机会。
10: 好，
9: 我们不能失去这样一个机会，得参与一下。
5: 孟云霄、火凤凰和郭万明联合对付八路，
9: 如果我们再助上他一臂之力，阳光的第三军分区。
5: 就一定得退出凤凰山区。邢义军的意思是，我们也参与进攻八路。
9: 对，我们先等他们打得两败俱伤，然后再从中举事。
5: 不，两只老虎打架，第三只老虎不能参与。如果第三只老虎参与，他们就会停止。如果我们介入孟云霄、阳光和郭万明的内讧，他们的内讧。
7: 就会停止，反过来，他们就会对付我们。你得明白。啊，明白明白，
9: 太君高明啊！
5: 好，趁这个机会，我们先除掉古静斋或者孔廷栋。孟云霄、郭万明他们自顾不暇，管不了这个闲事。消灭了古静斋和孔廷栋，我们再集中精力对付这三只老虎。
9: 你看，这一次我们应该选谁做我们行动的目标呢？古静斋。理由呢？古静斋是秀才出身，当过县长，但不会带兵。
5: 嗯。
9: 另外，我们对他的副司令汪作人的工作也取得了进展，只要我们出兵策应，给汪作人壮胆，事情就有八成的把握。
11: 好，就这么办。行，行啊。好，被顾司令知道了，不活劈了你。我可是怜香惜玉啊！你这么年轻，却让一个老不死的，多可惜呀！
12: 你就不怕死？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你们男人呐，蜜糖的嘴，刀子的心，一旦得到了，就该扔掉了。
11: 天理良心呐，我对你是真心的。
13: 古司令回来了，古司令。

0: 谷司令，
1: 王副司令，
0: 哎，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我找您有事儿。
1: 哦，有什么事？
0: 啊，小事小事，您辛苦了。我呢，以后再来报告。以后。
2: 哎，老爷，您回来了。
1: 王作人怎么会在这儿？
2: 啊，他是来看您的，坐了一下，见你没在，就走了。
3: 副司令，哦，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0: 啊，有个朋友啊，让我去他那儿喝酒，我去了啊。哎，
3: 啊啊。
2: 哎，老爷，您喝茶。

0: 进来。你是谁？
1: 王副司令。王副司令也太神经过敏了吧！对一个赤手空拳的人，即便是陌生人，也应该有最起码的礼貌吧？少废话，你到底是谁？哼，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池田俊南。 大日本皇军驻沈北司令部上尉参谋，
2: 日本人。

0: 你真是日本人？
1: 对，简单的说是日本特工。
0: 你来干什么？
1: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王副司令就要大祸临头了。我是来救你的。
0: 救我？哼，笑话！我有什么危险，用得着你来救我呀？
1: 什么危险？王副司令不可能愚钝到连一点知觉都没有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 啊，司令，
3: 镇江来了，坐吧。
2: 啊，好。司令，我刚才碰见汪副司令，他慌里慌张走了，出什么事了？
3: 镇江啊，天生妖孽，必生祸乱呢。
2: 司令何出此言呢？
3: 老朽的那个小妾春香，当年她流落街头，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我看她可怜，就把她带回家当丫鬟。后来他主动投怀送抱，做了我的姨太太。哦，没想到啊，他竟然和汪作人勾搭成奸。
2: 这，哎，司令抓到他们了？
3: 我怎么能抓他们的双啊？这几天我在外面办案，今天我突然回来，他们两个人在内房衣冠不整，神色慌张。一个副司令怎么能够进上司的内房呢？看来啊，十有八

0: 阿九，他们是做出来了。
1: 司令，我也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可是没有证据，又怕弄出什么事来，所以没敢声张。您不能犹豫啊！
0: 我岂不知要当机立断？无奈，那王作人曾经救过我的性命啊！
1: 这
0: 现在又跟我起义打日本鬼子，我岂能为了一个小妾把他杀了？
1: 司令，这不仅仅是偷情的问题啊，这是欺主啊！这明摆着，兴王的不把您放在眼里，长此以往，内乱必生啊！司令，您可千万不能犹豫啊！
0: 真将啊，这话千万不能说出去，就当没发生过吧。
1: 这。
2: 他妈的，古静斋拉队伍，靠着什么？还不是咱们呢？没咱们，他妈神气个屁！怎么水深火热跟着他干，得到什么了？得到什么了？
3: 就是，还不如以前我们在外面当警察快活呢。
4: 老子早就不想干了，抗日抗日，他们当英雄，我们受罪。副司令，咱把队伍拉出去吧。
5: 不行不行。
2: 为什么不行？
6: 我是说，我们只是一个大队，如果龙振江和侯大拿两个队长知道，两个大队包围我们，我们没有胜算呢。
2: 龙振江的一个大队现在正在城外驻扎，一时间举事，他们根本就反应不过来，更别提什么救援了。至于侯大拿，他只不过是一个小警察，懂他们什么打仗啊？我们只要一举抓住了古静斋，就算大功告成了。
3: 就算拿下古静斋，把队伍拉出去，然后呢？怎么办？
4: 娘的，天无绝人之路，我们上山当土匪去，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3: 好好的警察不当，反而当土匪去，真是。
2: 咱们就去投靠日本人。
3: 投靠日本人？
2: 依我看，中国人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对手。日本人早晚会取得天下，咱们要是早一点投过去，那就是有功之臣，早日能够享受荣华富贵呀。
3: 这万一日本人不收咱怎么办？
6: 是啊，这怎么办呀？
2: 诸位，这位就是池田郡南中尉。哦，他会给我们大家一个保证的。
7: 我代表山北皇军司令部欢迎你们。只要你们把古静斋抓住，哪怕只拉出一个大队，王副司令将被任命为神南保甲长，你们至少也是中队长。皇军到时会出动策应你们。
4: 好，老子干了。
2: 天快亮了，咱们赶紧回去准备一下，立即行动。
4: 好
3: 好。

0: 小辣椒！快通知谷司令，他们动手了！
1: 好，快走！
0: 快走！
1: 谷司令，
0: 谷司令，
1: 谷司令，
0: 谷司令，快开门啊！
1: 我是小辣椒，
0: 我是小飞虫，快开门！谷司令，
1: 谷司令，
0: 快开门啊！快开门！谷司令，
1: 谷司令。
2: 什么事？慌慌张张的。
0: 王作人，王作人他造反了，投日本人了。
2: 王作人，他为什么要造反？
0: 不知道，快想想办法啊，谷司令。
2: 王作人，对不起我，我没有追究他。他为什么还要叛变呢？
1: 谷司令，我们快走吧。小三手，快快去找侯队长。谷司令，快跟我走吧。
2: 我不走。

0: 顾司令，快走啊！
1: 不行，他们来了，冲不出去了。
2: 我不走，我倒要看看王作人这条泥鳅能翻出什么浪来。
0: 顾司令，快走吧！
1: 我不走，
3: 快走吧，顾司令。
1: 司令，王作人叛变，要抓你投日本人，快走吧！
2: 后悔当初没有听龙振江的话。 今天果然要受小人之害，大拿啊，赶紧通知龙振江大队火速增援。
1: 龙振江大队离这里十几公里远，远水救不了近火，来不及啊！快快快！你们快走！
2: 别陪我一块等死，走走走走走！
1: 不，
2: 小娇，小三手，你们快走，我保护司令。快呀，
0: 顾司令，
1: 还
0: 你快走啊！
1: 司令，
2: 我保护司令。
1: 顾司令，
2: 快走快走快走！
1: 快，
0: 顾司令，
1: 司令，
2: 这边这边，
1: 别跑，
0: 别跑，
1: 别跑，
0: 你。
2: 瑞，别跑！司令，司令，快走吧！司令，来不及了！我不走！哎呀，
1: 走！
2: 站住！瑞，站住！
0: 小三手，我没有子弹了，我也没了。走，好。那边，鼓掌。小三手，快走！怎样不成？这样下去，我们就全都完了。我们得分开跑。嗯，这样，你去龙大队长那搬救兵，好。 我去凤凰山找孟云霄。
4: 小辣椒，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啊？
0: 小三少，你放心吧，你千万别死喽，我们还有一起玩嘞。啊，嗯，
4: 好。

0: 老爷，咱不能死啊！
1: 堂堂中华，死于战场的人无数，为国家死的县长，从我开始吧。
2: 别动！别动！
3: 别动！

0: 老爷，老爷，你
1: 郭司令，来呀，打我，打我呀，开枪啊！对不起，古司令，恐怕你枪里面全都是臭弹吧。告诉你，古司令，我已经投降了皇军，池田俊南先生正在外面等你。
2: 卑鄙！
1: 把他给我带走。
3: 是。走。

做人，老爷他是好人，不要杀他。

0: 救命！
1: 小兄弟，小兄弟，你醒醒啊！醒醒啊，小兄弟！
0: 救救救我！
1: 大爷，停一下。
2: 玉，
1: 你怎么样？好点没？
0: 好多了。
1: 这个你拿着。大爷，麻烦你送他去一趟凤凰山。
3: 好的。
1: 你去找孟云霄，我去趟神东。
0: 你跟他去很危险。
1: 我有枪的，走吧。
3: 好。
2: 就
0: 你小心啊。嗯。
2: 就
3: 站住，找谁？
1: 师座在吗？
3: 在。但小姐没有允许，你不能进去。
1: 我是记者。
3: 记者也不行，市长很忙。
1: 那我是师座的女朋友，能进去吗？
3: 哦，小姐，你真是我们师座的女朋友。
1: 你看我不像吗？
3: 像像。
1: 我可以进去了吗？
3: 行。
4: 看来孟云霄和八路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
5: 是。看来这场热闹还没有开场就收场了。
4: 遗憾，遗憾呐。
5: 哎，师座，我们怎么办？
4: 为了合作抗日的大局，皖南事变的影响不宜扩大，国共不能分裂。八路军那边似乎也是这个意思。
5: 好啊，这说明中央还是很明智的。一句话，兄弟阋与强，共御外侮，这个局面不能打破。
4: 我已经命令将秘密向神南部运动的两个团撤回来。不过对孟云霄部，我们还是要给予必要的关注，不能听任他倒向共产党。
5: 是。
4: 哟，周小姐，你怎么来了？
1: 站好，站好，再来一张吧。笑一笑。我现在又有了一组新的照片，是郭师长在指挥战斗的情形。
4: 哎，坐坐坐。嗯。
1: 欢迎我来这里吗？
4: 欢迎欢迎，无冕之王嘛，哪有不欢迎的？
5: 啊，你喝水。
1: 谢谢。
5: 师座，周小姐，你们聊着吧，我有事先走。
4: 嗯。
5: 啊。
1: 我们还是出去走走吧。
4: 好，走。
6: 报告。
4: 说。
6: 侦查发现，目前沈北日军调动异常，有几百人正在向沈东移动。据情报，日军司令官大宇三郎和清乡司令宋兴义亲自带队。
4: 好，知道了，下去吧。
6: 是。
4: 神东是古晋斋的防区，日本人大举出动，是什么意图？
5: 是，这很难解释啊。
6: 报告。
4: 说。
6: 我们的人发现了一个被追杀的孩子，说是古晋斋的卫兵。
4: 哦，去看看。
1: 哎哎，等等我，师座，等等我。
4: 啊，周小姐，嘿，你看，一忙把你给忘了，对不起啊。
1: 要去打仗吗？
4: 是啊，咱们以后再聊吧。
1: 不，我也要去。
4: 你？
1: 嗯。
4: 周小姐，打仗是要死人的，不是写文章、写写画画就成了。你说你一个女记者在战场上跑来跑去，我还要派人照顾你。
1: 不，我就是要去，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而且我的理想就是要当一名战地记者。
4: 那好吧，警卫员到，给他弄匹马。
7: 是。
1: 谢谢师座。

0: 古老先生，久仰了。古老先生大义凛然，我很佩服。不过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古老先生为国捐躯，难道就不为你的亲属和部下着想吗？不投降，不投降就死了死了地。
1: 哼，怎么样，大拿，要死要活呀？好，够爷们儿。哎呀，我汪作人真是瞎了眼呐！啊，没想到你侯大拿还是块硬骨头啊。皇军要杀抗日分子，怎么样，大拿兄，带个头吧。
2: 汪作人，你这条卖国求荣的狗。
1: 好，学人家当英雄是吧？那我就不客气了。来人，
3: 在，
1: 把他的舌头给我割了。
3: 是。
4: 古司令，大拿的命是你给的，大拿还给你，大拿下辈子再跟你。
2: 大拿，大拿，兄弟啊，你先走一步，老夫马上跟过来。
1: 看见了吗？这就是下场。怎么样，岑仁兄？
3: 爹，爹，
2: 孩子，人总是要死的，活一百岁也是死，不是吗？
3: 爹，我还不想死啊。救救我爹，爹！
2: 孩子，去吧，像大拿一样。
3: 你这个汉奸，卖国贼！
2: 干什么？你！孩子啊！
5: 少爷，少爷，
2: 孩子啊！
5: 少爷，
2: 你投不投降？
5: 哼！
2: 说，投不投降？
5: 你开枪吧！
2: 都投不投降？快说！快投降！妈的！快让他们投降！下命令让他们投降！
6: 开枪吧！
7: 开枪吧！
2: 不投降的，我就把你们全杀光！

0: 参谋长，你留下来指挥阻击敌人，不能让鬼子拖住了，再拖下去不进宅就完了。
1: 师座放心，我们一定能顶住，不让鬼子策应叛军。
0: 小三少，跟我走。
2: 是。听见没有，快投降啊！
3: 住手，放了胡司令。王总员，放了胡司令。
4: 你是什么人
3: 啊？看不出来吗？八路军。哼，
4: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用不着你一个八路来插话吧。
3: 王总员，现在回头还来得及的。
4: 王某丫头死到临头了还在这充好汉。来人，
5: 在，
4: 把他拉出去给我砍喽。
5: 是，走。
3: 别动，谁要动我先打死他。弟兄们，古司令带你们去抗日走的是一条光明大道，他要带你们去叛变走的是一条不归路，抗日一定会胜利的。抗日胜利以后，所有的汉奸叛徒都会受到人民的惩罚，你们醒醒吧。我知道讲这些大道理你们听不懂，但是人之常情你们一定会懂的。

0: 你们想想，如果跟着他叛变，当了汉奸，你们的子子孙孙都会背上汉奸的名号，你们的父母、兄弟还有姐妹，甚至你们将来的孩子，他们在人前怎么能够抬得起头来？难道你们愿意吗？
1: 别听着娘们忽悠，他这是煽动，他挑唆。
2: 你给我闭嘴！
1: 都把枪给我放下！
3: 不要！不要！不要！
1: 司令，国军少将师长郭万明在此，我看谁敢动。
4: 郭万明，
1: 怎么，我来的不是时候？把他们给我绑了！
4: 郭师长饶命啊！求郭师长饶命啊！郭师长啊，
1: 你这是汪作人？
4: 小的就是汪作人，求郭师长饶命啊！郭师长，饶命啊！饶命啊！哎呦！
1: 把他们都给我绑了！
5: 是，
6: 走，
5: 走，
6: 走，
2: 顾司令，
6: 走，
2: 你没事吧？
1: 谢谢了，谢谢，谢谢了，谢谢。
5: 不要动他们！
6: 这，是。
2: 顾司令，
0: 让他静一静。

0: 古晋战那边情况怎么样？前面古晋在移动，听说古晋战被郭万明救了下来，叛军全部被剿灭。
1: 他娘的，这个郭万明啊，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
2: 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 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 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两升壶、5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 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

0: 连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

0: 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3: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4: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5: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6: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4: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7: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4: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8: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4: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9: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4: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足迹山河国际旅行社，银发康养安心游。
2: 尊敬的云南昆仑燃气客户，您好，服务升级，号码换新。云南昆仑燃气全面启用中国石油统一客服热线95610，原客服热线96107，将于二。

0: 叛军全部被剿灭。
1: 他娘的，这个郭万明啊，老子是该喜欢他呀，还是该恨他呀？
2: 依我看，郭万明是个英雄。不过我们孟司令是大英雄，比那姓郭的大多了。大伙说对不对啊？
3: 对。
1: 这，哎，这小子啊，学会拍马屁了啊！
4: 林小兄啊，
1: 哎，万明兄，
4: 林小兄啊，你也是来解古司令之围的吧？你来晚了，那帮反贼已经被我砍了。
1: 那古先生呢？
4: 他在哭他的儿子。云霄兄，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走了。

0: 胡先生，人死不能复生，你要节哀啊，多保重。凤凰山的抗日同盟军不能没有您呐，来，快起来，起来，起来！
1: 我没有悲痛，我是高兴，高兴啊！我谷敬斋也算是满门英烈。 我对得起国家，谢谢你们，兄弟们，你们受苦了。我谷敬斋自知不会带兵打仗，不过国家被侵略，不能坐着看着国家灭亡吧，所以我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 兄弟们，我对不起你们。孟司令，我有一事相求。
2: 好，先生请讲。
1: 你把这些兄弟们带走吧，他们个个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2: 不，
1: 我不能带兵打仗，我带着他们。
2: 等于是害他们呢。可是先生，
1: 蒙镇江，他的部队在外面，马上就赶过来。我想，他也不会反对的。
2: 顾先生，
1: 别说了，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你要问我，为什么要投你，对吧？郭万明是个英雄，但是过于嗜血，杀人如麻。八路军。 讲的是阶级，不一定会收留我们。兄弟们，咱们跟着孟司令打日本鬼子，愿不愿意啊？
3: 愿意。
1: 孟司令，你不会拒绝我们吧？
3: 兄弟们。 跟着我孟云霄上凤凰山打鬼子，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要完全自愿；愿意跟着我上凤凰山打鬼子的，那就留下来，不愿意的，发给路费。愿意不愿意？
4: 愿意。
3: 那好，那就跟着我上山。顾先生，你放心，这些兄弟。 我会当成我自家兄弟看待，谢了，
1: 谢谢了。
3: 哎，李叔卫呢？啊？

0: 司令，您是找那个八路女长官吗？
1: 对啊，你不是跟我说她比我先到了吗？人呢？
0: 她被郭万明抓走了。
1: 啊？
2: 郭万明，你个卑鄙小人，为什么要把我绑到这儿来？你放我出去，要不然你就进来，我要跟你谈判，听见没有啊？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听到没有？
3: 不要喊了，师座他不在，他听不到。
2: 我偏要喊，郭万明，你个王八蛋，你土匪流氓。
3: 好好好好，你有力气你就喊吧，你使劲喊。
4: 师座，这一次啊，我是真正看到打仗了。
5: 小三，啊，没吓着你吧？
4: 没有，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挺害怕的，不过后来师座你在我旁边，我就一点都不怕了。
5: 哎呀，小何，打仗可没那么浪漫，那是要死人的，浮尸千里，血流成河呀。
4: 这一次我就更加坚定了，一定要当一名随军记者，我也要为抗日救国出一份力量。
5: 嗯，小何呀，你这样想很好。
2: 郭万明，你是什么政府军啊？你就是一个土匪。
4: 师座，那个女的又在叫了。
5: 让她叫吧，等她叫不动了，自然就不叫了。
4: 师座，我觉得这个女的她也挺勇敢的。
5: 嗯，
4: 单枪匹马的就敢闯叛军的营地，这要是一个大男人也不敢啊。
5: 哼，小何呀，这就是共产党最可怕的地方。
4: 那你怎么还抓他呢？
5: 为了沈南部，这个女人是八路，是孟云霄最喜欢的女人。我想，孟云霄不会坐视不管的。
4: 但是正规军也绑票，这要是传出去，有损您的英名啊。
5: 哼，小黑啊，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
4: 那你不会对他怎么样吧？

0: 霍文明，你这个王八蛋，气死我了。
1: 李小姐，
0: 你是什么人啊？
1: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都不吃饭，身体会垮掉的。
0: 这用不着你管，去把郭万明给我叫来。
1: 李小姐，我听说你救古静斋很勇敢，我很敬佩你的。来。

0: 好了，我们现在是好朋友了。
1: 请坐吧。
0: 谢谢。
1: 你来这儿要干什么呀？
0: 你别想多了，我只是想认识你。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想去采访你们八路军。
1: 那郭万明把我抓进来，你知道他想干什么吗？
0: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可能是为了神南部吧。
1: 神南部？
0: 对呀，用你来交换神南部。
2: 报告，说，郭万明派了一位副官来求见，
3: 请他进来。
2: 是，请进。嗯，
3: 有什么事吗？
4: 我们郭市长有一封信，让我当面交给杨司令。

0: 那回去吧。你们还不走？长官，我等着回信呢。
1: 李小姐，你是不是在凤凰山待过啊？有什么问题吗？啊，没什么问题。 就是我自己一直对土匪都很感兴趣。如果你在凤凰山待过的话，你可以跟我说说凤凰山上的火凤凰和孟一香吗？你要对他们感兴趣，你自己可以去凤凰山找他们。但是我要纠正你一下啊，他们不是土匪，是抗日军，知道吗？这不是一样吗？都是打鬼子的土匪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周小河。 是沈北日报的记者，记者，嗯，记者为什么会跟郭万明凑在一起啊？我是来采访他的。嗯，哎，你说郭万明这个人怎么样？嗯，什么怎么样？你知道我在问什么？啊，郭万明啊，土匪啊，流氓一个。
2: 啊，你怎么这么说他呀？小丫头，喜欢上他了吧？哎，我听卫兵们说，说你不吃饭绝食，
1: 谁不吃饭了？
2: 你呀？我绝食？我那是不饿，我为什么要绝食啊？不吃白不吃。八路军从来不糟蹋粮食。
1: 我就说他们胡说嘛！你救古金斋这么勇敢，死都不怕，还怕被绑票吗？我跟你讲啊，我十几岁就参加革命了，知道吗？什么样的枪林弹雨我没见过呀？那仗说起来打得一点都不比郭万明少。小子想吓唬我，他还嫩着呢。
0: 你太厉害了！
1: 我先吃会儿行吗？
0: 嗯。

0: 师座。
1: 嗯，好。他吃了没有？
0: 吃了。
1: 好，好，很好。还是你们文化人跟文化人合拍啊。这个李书卫，一条腿卖在共产党那边，一条腿卖在孟云霄那边，是个宝贝啊。
0: 万明。
1: 嗯。你叫我什么？
0: 我叫你万明啊。
1: 万明，好，就叫万明吧。
0: 我觉得你把李书卫扣押在这里和八路军孟云霄做交换，这不太合适吧？
1: 我不管合不合适，我只想得到沈南部。师座，情况怎么样？没事，你说吧。周小姐是自己人，不碍事。
2: 哦，据侦查报告，有大批日军正在向我部逼近，就是被我们阻击的沈北日军部队，由大宇三郎亲自指挥。
1: 日本人的报复性很强啊，我们捅了他一下，他反过头来想抽我们，我们阻止了汪作人的叛变，日本人心里很不舒服。他们到哪了？
2: 啊，到这儿了。
1: 嗯，来得够快的。
2: 敌人来势汹汹，大宇三郎亲自出马，看来势在必得。以我们的实力，恐怕抵抗不了多久。
1: 参谋长，你有什么想法？
2: 看来我们还是要和八路军孟云霄他们联手。
1: 联手？哼，我们还靠着他们的人呢，怎么联手？
2: 师座，兄弟阋于墙而共敌外侮，这个道理我相信八路军和孟云霄他们都很明白。
1: 嗯，
2: 他们会出手的。
3: 雷汉，
2: 嗯，
3: 你的任务是迂回到郭万明背面，等我们从正面发起进攻以后，你再从后面插他一刀。
2: 好，
3: 你记住，你离他最近，所以不要打草惊蛇，部队调动必须是在晚上。
2: 好，郭万明这只老狐狸一直在防着我们。
3: 他不但是防着你们，他还想吃掉你们。这次他扣押李书卫，目的就是为了要换回沈南部。

0: 想得美，也把他的牙给拔了。
1: 孙和尚
2: 到，
1: 你负责正面进攻，由副司令亲自指挥。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嘱咐你，你听着，我会把全纵队的炮都调给你用，但是记住，千万不能轰炸郭万明的指挥部，因为李书卫就被关在那儿了，炸伤了他，我饶不了你。
3: 这炮又不长眼睛，我知道往哪儿打。
1: 那是你的事儿。秦汉的支队由我亲自率领，提前混进城里，去营救李书卫。
4: 司令，司令，
1: 怎么了？
4: 我们的炮。
1: 炮怎么了？
4: 我们炮造成了。
1: 造成了。
4: 造成
1: 了。来了没有？
4: 拉过来了。
1: 嘿嘿，看看去。这个。哎，兄弟们，兄弟们，让开让开。哎呀，嘿嘿嘿，这可是宝贝啊。哎，徐师傅，谢谢了啊。
5: 谢谢啊，谢谢啊。
1: 打得巧啊，
6: 吃一下不就知道了。
1: 好。王大大
7: 走。
1: 打一炮试试。
7: 是。
6: 快快快，
8: 往后站，往后站，
9: 小心点。试一下，
4: 司令。
1: 啊，
4: 打哪里哟？
1: 哎，看见没有？就打那块突出的石头。
4: 行。
1: 嗯。
8: 没打着。这就不行吗？
1: 你他娘打哪儿了？
4: 没人教我怎么瞄准哦。
1: 上回郭万明的炮连上山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
4: 司令，上次那个王副连长没多久就把人全带着逃回去了。
1: 哎，不管怎么说，咱的炮算是有了啊。还是那句话，就算是打不着敌人，咱也可以听听响啊。
8: 对，听听响，
1: 好东西啊。

0: 金义俊，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我们进攻郭万明，八路孟云霄、孔廷栋等会不会支援郭万明呢？
1: 金义俊，你多虑了。皖南事变后，郭万明和八路的关系十分的紧张，何孟云霄也相互的猜疑。这么说吧，凤凰山这几支力量当中，郭万明是最孤立的。太君，你还不了解中国人。
0: 外边没事的时候，内部斗成一团。一旦有外敌入侵，他们又来一个一致对外。报告，
2: 我们离郭万明驻地黄旗不远了。
3: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是。
4: 投万里。郭万明，临阵不乱。
0: 不知得有条不紊呢，是一名虎将啊。
3: 是啊，华北事变之前，我和他曾经打过交道。这个人的确很干练、机敏，就是嗜血成性啊。哼哼哼。命令部队原地休息30分钟，准备战斗。派出去联络八路军和孟云霄的人去了没有？
5: 派倒是派出去了，但是他们又回来了。嗯，
3: 为什么？
5: 日本鬼子很狡猾，他们已经派一支小部队控制了所有的路口，我们的人出不去。
3: 控制了路口。
5: 嗯。
6: 师座，师座，
5: 师座，
6: 师座，
5: 师座，
6: 师座，
5: 师座，
6: 师座。

0: 师座，师座，弟兄们，你们害怕吗？不怕。说不怕是假的，打仗嘛，哪有不死人的？谁不怕死？不过我告诉你们，小鬼子他也怕死，所以要想活命，就得给我往死里揍小鬼子。 你们说对不对？
1: 对。
0: 好，我决定成立敢死队，本师长亲自带队，趁敌人立足未稳，部署未定，杀他个措手不及。
2: 师座。

0: 师座，这样会不会太冒险？
1: 大仗哪有平平安安的？弟兄们，有没有报名的？
2: 我去！
1: 你，孩子，你太小了。
3: 大小日本不分大小。
1: 好，像个中国人，是条汉子，算你一个。拿酒来。
4: 司令，你说舒卫姐会有危险吗？
5: 借他郭万明一个胆儿，他也不敢对李舒卫怎么着。他要是敢伤害李舒卫，那就是不给我面子。
6: 就是，咱们独立纵队有10000多人，比他们三个师还多，敢得罪咱们，他就等死吧。哎，司令，这次我们攻打郭万明要怎么打？
5: 只要能救出李舒卫，教训教训他就行了。毕竟这个家伙还抗日，留着他有用。
4: 那要是他拼了命和咱们打呢？
5: 那就打烂他的屁股。
7: 师座呢？
8: 师座去了前线。
9: 放出去！放出去！听见没有啊？
8: 周小姐，
9: 把我放出去！
8: 周小姐，
9: 放我出去！我要见郭万明。你们放了他？
10: 周小姐，我们师长有令，不能放他。
9: 都什么时候了，日本人都已经打进来了，说不定要占领这个地方。你们现在不放他，难道要把他交给日本人吗？
11: 小何，日本人打到什么地方了？
9: 已经打到城门外了。
11: 郭万明呢？
9: 他已经上前线了。
11: 什么？糊涂，匹夫之勇！一个师长怎么可以自己带刺刀下去拼呢？万一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这队伍谁来带啊？
9: 你现在不恨他了？
11: 恨，但是我顾不上了。
9: 快放开！郭师长要是怪罪下来的话，就说是我放的。放开他！
10: 是，
9: 放开！走。
5: 哎，停！
4: 报告。
5: 哪来的枪炮声？
4: 日军正在进攻郭万明方，打得很激烈。
5: 我说呢。哎，停下！放下！放下！还有呢？
4: 日军大概2000多人，已经把黄吉包围了，不过攻城还没开始。郭万明来了一个先发制人，主动向鬼子突击，正打得热闹呢。
5: 看看去，

0: 郭万明这狗日的，这回是急了眼了啊，真是玩上命了。
1: 等他们俩外聚伤的时候，我们再收拾他们。
2: 哎，传令，
3: 嘿，
2: 命令部队向敌人两侧迂回，包围他们，歼灭他们。
3: 嘿，啊，
0: 嘿嘿，这小鬼子这回是给打蒙了啊，这吃了眼前亏了，这是。万明兄啊，万明兄，打小日本可得快，这不能拖泥带水，要是反应慢点，吃肉就变成了啃骨头了。
4: 司令是怎么了？刚才还要吃了郭万明的肉，现在又万明兄万明兄的了。
5: 谁知道呢。
6: 弟兄们，把这些炸药给我毁了。
7: 是
8: 是
9: 是。

0: 撤回去！哎，火候把握得不错，这叫野狼战术，咬一口就跑啊！拿去！哎，郭万明这么一打呀，小鬼子今天晚上那是肯定进攻不了了。
1: 司令，那我们怎么办？
0: 命令部队，原地宿营，明天早上咱们也凑凑份子。
1: 凑份子？不打郭万明了？
0: 先帮他干掉小鬼子，他的账我们以后再算。
2: 这叫内外有别。哎，就比方说你们俩是兄弟啊，正跟家打仗，突然从外边来了一个强盗，你怎么办？
3: 当然先赶跑强盗了，兄弟的账有的是日子，以后再慢慢算。
0: 哎，我说你还有点意思呢啊！
2: 哎，司令，
0: 副司令、孙和尚他们联络不到怎么办？
2: 嗯，
0: 你觉得到了嘴边的肉，他们能放过吗？
2: 走着，
3: 走，
4: 嗯。
3: 郭万明回来了，
4: 郭师长，你有没有受伤啊？
2: 受伤？我怎么可能受伤呢？鬼子的子弹躲着我，这仗打得真他妈痛快，杀得他们是鸡飞狗跳。我估计，他们得好几个小时才能部署完毕。
4: 你真的是一个大英雄，
3: 匹夫之勇。
4: 什么？匹夫之勇？哈哈。
3: 哎，对了，你怎么出来了？谁让你放的？
4: 不服气吗？一个师长竟然去跟敌人拼刺刀，说你是匹夫之勇，你还不服气吗？你要是被一颗子弹打中了，这支队伍谁来带啊？还有，小日本是有备而来，而且是来势汹汹，这座小城迟早是要被包围的。你三十五师独守孤城，这不是等着被歼灭是什么？
3: 那你说怎么办？
4: 怎么办？求援呐！向八路军求援！
3: 什么？向八路军没你那么小肚鸡肠的。<笑> 我对八路军守口不软，哎，就算向八路军求援，谁去求援？
4: 我去。
3: 小李子，
5: 到，
3: 派个班护送李长官，他要是少根毫毛，提头来见。
5: 是。

0: 现在安全了，旅长官，还有多远？
1: 怎么也还得有5、60公里吧。
0: 旅长官，八路会支援我们吗？
2: 我们是做太绝情了，八路根本不会来支援我们的。
0: 不管怎么说，八路军还是坚持联合抗日的。虽然你们不断的和我们发生摩擦，但是我相信首长还是会派队伍来支援我们的。
3: 那感情好，
0: 咱们赶路吧。 走，这就走，我们还没喘过气来呢。
3: 要不休息会儿？
0: 好吧，但是我们明天上午一定要赶到啊。
3: 好，原地休息。哎。

嗯。哎。

0: 命令，炮击，开始。
1: 师座，太危险了！
0: 炮击了这么久了，鬼子的家当就是大呀，这么多钢铁砸在这个小地方，他也不心疼。
2: 是，厉害啊！我们要是有那么多炮就好了。
0: 命令前沿部队，敌人炮一停，立刻进阵地。敌人到了100米，立即给我开枪。
1: 是。100米，太远了吧？
0: 不远。只有这么远的距离，才能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这边来，让阵前埋伏的弟兄有一个突击的机会。
1: 阵前埋伏？
0: 对，今天凌晨，我给他们下了一道菜，在阵前50米，埋伏了好几百弟兄。我要给他们来一个布防。
3: 秦义军，你看这壮观的景色，战争毁灭了一切，但又给人类创造了奇迹。
4: 司令，诗兴大发呀！
3: 战争历来是诗人笔下的题材。
5: 报告司令官，炮击进攻时间到了。
3: 命令部队进攻。
1: 师座，
0: 好，打得好。
6: 师座，你这招短促突击好啊，敌人不会想到在他们的鼻子底下还有我们这样一支部队，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0: 命令部队把追击的部队撤回来。
1: 现在撤？
0: 突然袭击，关键在突然二字。鬼子的战斗素质不能小视，追得太远了会被包围的。另外，短促突击的部队放弃原阵地，全部撤回到二线阵地，防止敌人二次炮击。
1: 好。
7: 哎，他娘的！我就说这个国民党军队啊，喜欢隔岸观火。这看着别人玩命，自己跟那儿待着，这是挺好啊。
8: 司令，给我看看。
7: 郭万明这个阵前埋伏、短促突击用得好。来，啊，学着点。
8: 正学着呢。司令，什么叫阵前埋伏、短促突击啊？
7: 阵前埋伏，就是在敌人出击之前，你把一支部队放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因为这个时候敌人的精力在几百米之外的地方，当他一出击，你的突然出现就可以打他一个冷房。短促突击就是短距离的突击，要求突然出击，迅速撤回。明白了？
8: 明白了。他撤退了？
7: 撤退就对了。
8: 为什么？
7: 这不过是一个小接触，日本人的主阵地并没有损失。如果这个时候郭万明再追下去，他就进入了日本人的设计范围，挨打的就是他了。
8: 这打仗的道道还挺多啊。
9: 退就退吧，怎么刚才的阵地也不要了？
7: 这就是郭万明的高明之处。他如果把部队再放到原来的地方，日本人一打炮，那他就完蛋了。
9: 司令，你可真神呐，敌人开炮了，把刚才的阵地

0: 报告，
1: 进来。
0: 报告司令员，侦察小分队回来了，还抓了几个郭万明的俘虏。
1: 郭万明的俘虏？好，有了这几个俘虏啊，这一仗可能就不用打了。带进来。
0: 是。进来。
2: 你的意思是换人？
3: 行不行啊你？
1: 给他解开。诸位，
3: 杨司令，
1: 怎么回事？
2: 这我不知道他是谁啊。
3: 就算你不知道我是谁，你也看得出我穿的是八路军的衣服吧？
1: 对对，下，快！
3: 哎呀，都吓死我了！
1: 我呀，一听声音就知道是你了。怎么样？我们正研究怎么救你呢。
2: 诸位同志，先喝口水吧。
1: 哎，你是怎么让他们抓住的？
3: 这你得问他们吧。
1: 求援。
3: 黄吉现在已经被日伪军团团围住了，据我估计郭万明最多也就坚持个三四天而已。
4: 娘的，这条狗刚咬完人啊，这下子又请求支援了。
1: 黄吉地势低洼，四面环山，如果日本人要围着打，炮架在山上就可以轰遍全城啊。郭万明看来是遇到困难了。
4: 老杨，你真的要援助郭万明啊？
1: 啊，刚才你不还是说我破坏统一战线吗？
4: 郭万明破坏统一战线在前啊，我们不报复就可以了，还真要出手去救他，牺牲我军战士的宝贵生命去保护一个啊顽固反共的家伙，值吗？
3: 杨司令。
4: 老杨，我看还是和政委商量一下。
1: 不必了，军情紧急，战机稍纵即逝，通知部队向沈北城方向进军。
4: 围魏救赵，好，这样一来就不是援助郭万明了，而是我们八路军自主的作战了，而且审批上也好通过一些。
1: 那快去安排吧。
4: 哎，是。
5: 李长官，你已经找到八路了，干嘛还跟着我们去黄吉啊？
3: 我答应过郭万明，请到援兵之后要回黄吉的。
5: 你这是往火坑里跳啊。
3: 你也知道是火坑啊，我们八路军说话算话的，走吧。
5: 哎。

0: 而且还说要他今天晚上就去拿，咱要是不去就亏大了。
1: 嗯，我知道了，你是想去打劫，还日本人送的，你又不是人家爹。

0: 你是做美梦流哈喇子，我呢是有一桩大买卖缠得我睡不着啊。
1: 有买卖？
0: 小点声。
1: 什么买卖？
0: 日本人呢要送给我们十几门大炮。
1: 日本人送给我们大炮？
0: 嗯。

0: 지금은이거
1: 지금在好走走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衣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

0: 天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

0: 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おい、起きろ、ゆくゆく。時間だ。何者だ。何やって。

0: 司令，司令，哎，他娘的，这他娘的是什么？
1: 大炮啊！
0: 我知道这是大炮。
1: 司令，那你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怎么弄回去？
1: 拆了搬回去呗。
0: 你拿嘴拆呀！
1: 报告，鬼子冲上来了。
0: 行，
2: 在，
0: 叫兄弟们撤。
1: 炸了，那不白来了？
0: 他娘的，老子得不到，他小鬼子也别想得到。
1: 对，炸了！
0: 直接命令。
1: 是，弟兄们，把大炮炸了。
0: 是，
1: 是。来，
0: 快！
1: 郭万
0: 明，你狗日的又欠老子一笔账！

0: 哎，起来！啊！
1: 司令，司令，
2: 嚷什么？情况怎么样？
1: 和少爷队联系上了，副司令一队还没联系上。
2: 真他娘的！
1: 怎么办，司令？如果联系不到副司令，他的一大队还可能坚持着原来打郭万民的任务。如果是这样，他再给郭万民补上一刀，那郭万民可真是完了。
2: 黄旗那边怎么样？
1: 昨天日本人险些攻城，不过最后还是被打退了。司令，咱们什么时候去打？
2: 明天。
1: 明天？
2: 我估计，明天小鬼子会攻上城墙，到那个时候，咱们从小鬼子后面插他一刀。
1: 为什么要等到日本人攻城以后我们再打？
2: 我是不放心郭万民啊。如果我们过早的发动攻击，小鬼子就会放下郭万民来进攻我们。郭万民会不会坐山观虎斗，我还真不敢说。所以啊，只有郭万民被小鬼子缠住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发动攻击，他想跑都跑不了。

0: 再说了，小鬼子他就是再能打，他都连续打了好几天了。老子还就不相信他不累。邢玉军，哎，看来今天中午的中饭要在黄极城里面吃了。
1: 锅碗明师的番号，看来就要取消了。
2: 哈哈哈哈哈！啊，嗯嗯，这里，嗯，哟西，打掉！不够，我军受到强烈打击，
3: 谁的部队？看样子是孟云霄的部队。
0: 孟云霄，啊！
4: 看来郭万明是支撑不住了。好，爷还没出手，那个怂就垮了。
5: 姐，
4: 日本人打郭万明，我们再插上一刀，这样不太好吧？
6: 爷才不管那么多呢，先干掉那个郭万明，然后再杀日本鬼子。
4: 这个郭万明受难的时候，冲上去捅一刀。
5: 报告副司令。
4: 什么事？
5: 李淑卫他们来了。李淑卫，他不是被抓了吗？李淑卫，你不是被抓了吗？怎么在这里？
4: 我正要赶回黄极去呢，日本鬼子把路给封了，所以才绕到这儿来的。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5: 听他们说，郭万明抓了你，所以我们才来救你的。既然你没事，那我们撤兵。
7: 不能撤，你们不能撤兵的。
5: 为什么？
7: 日本鬼子这次要彻底消灭郭万明，他现在很危险，我想你们也不想见死不救吧。
5: 郭万明这个怂根本不值得爷去救，
4: 只要肯打日本鬼子的就值得救啊！打鬼子救中国，这是全中国人的事情。我们八路军也参战了的，我想你们也不会眼看着黄吉被日本人占去吧？
5: 你们八路军也参战了？
7: 嗯，围点打援，
5: 八路军现在已经去攻打沈北城了，为的就是要减轻郭万明的压力啊。
7: 可是郭万明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撤八路吗？为什么你们八路还帮他呢？八路军向来是以大局为重的。霍凤凰，你也是个女中豪杰，不是小肚鸡肠的女人。我相信，你也不会眼看着黄吉被日本人占去的。再说，如果他们真的占领了黄吉，凤凰山会多一分危险的。

0: 我说你们快点，
1: 别动，
0: 放开我！
2: 敌人在东北西三个方向已经登城，部队正在肉搏，副师长请您出门。
0: 好，治完了就去。
3: 是，
0: 快，快点，你们快点，
4: 马上就好了。
0: 快点，
1: 程飞也没贡献，一团长也牺牲了。
0: 快给我顶住，快！
4: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0: 快点，
1: 师座。
0: 师座，
4: 万明，
5: 师座，孟云校已经出境，我们有救了。
0: 孟云霄，太好了，孟云霄，我就知道你不会坐视不管。走，弟兄们给我上，走，
5: 师座，
0: 走，
5: 师座，
0: 快走，
1: 师座，
0: 师座。
4: 副司令，快下命令吧，再不下命令，鬼子就要进城了。你是来救我的，对不对？兄弟们，跟我冲！哎，
6: 这个小妖精，别上！兄弟们，上！杀鬼子！走！
7: 准备，从进！
1: 太君，
5: 太君！太君，君子报仇，时间不晚呐！
8: 报告！
0: 说，
8: 沈北城告急，八路军和孔明洞的明军联合进攻，程令请求立刻回城。
7: 哪个有？
5: 太君。如果沈北失守，我军将进退失据呀！
0: 撤，走，
5: 太君，
7: 走，
5: 撤。

0: 谢谢你啦。
1: 万明兄，你先别急着谢，你得弄清楚你该谢谁。
2: 景霄兄，我知道你他们会来，我是望眼欲穿呐。你终于来了。
1: 怎么了，老子是来迟了吗？
2: 不，兄弟啊，来得好。你他妈来得正好。
3: 师座，师座，快，
1: 这怎么回事？这怎么老子一来他就昏倒了呀？
3: 是，快，师座。来，快，快，快。
4: 哎呀，这一次啊，还是多亏了你们，要不然这结果还真难预料。
1: 龚参谋长，说实话，我们来的初衷并不是打算来救你们的。
4: 那您这是来兴师问罪的吧？
1: 龚参谋长看来是有自知之明啊。哎，干了坏事睡不着觉了吧？哎，你们就没想想啊，你们把李叔伟给抓了，我能不来找你们吗？
4: 哎，孟司令啊，您误会了，我们之所以把李长官请到这儿，实际上也就是为了沟通彼此之间的感情。
1: 哎，说得好。
3: 参谋长，师座他，
4: 师座怎么了？
3: 师座他不行了
4: 啊。走。
5: 你们这些医生是干什么吃的啊？
6: 你们冷静一点。
7: 对不起，我们正在抢救师座的伤，实在太重了。
6: 是啊。
3: 师座，师座，你可不能死啊！你死了，让我们这些兄弟可怎么办呢？
5: 师座如果有什么三长两短，老子先毙了你们这些医生！
3: 兄弟干什么呢？
6: 冷静点，
7: 冷静点，
6: 我们会尽力的。
3: 怎么回事？
7: 我们已经尽力了。
3: 参谋长，
7: 发给他。参谋长，
6: 请你一定要尽力。求你了，啊！参谋长，你一定要救救他，一定要救救他！
4: 好，情况怎么样？
3: 子弹还在里面，我们没有药，而且技术也无法保证，
4: 这赶紧想办法呀！
3: 这，
1: 郭万明，你这个狗日的，听着！小日本还没被赶出中国，你怎么能死啊？再说了，你死了我跟谁斗法去？你必须给我活着！请安。
8: 到。
1: 快马加鞭，把那几个日本医生给我带过来。
8: 是。
4: 孟司令。
1: 好。龚参谋长，请放心，那几个小日本医术好着呢，当年老子的命就是他们从阎王爷的手心里给救回来的。啊，
4: 孟司令的心胸令人佩服啊。
9: 哎，明珠。
6: 秦队长，你受伤了？
9: 你这乌鸦嘴，我受什么伤啊？
6: 你突然间来医院，我还以为……
9: 哎，港村医生他们在吗？
6: 喏，在里面医治病人呢。谁受伤了？
10: 冈村医生，冈村医生，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4: 把伤员送过来。
10: 伤员在黄旗城里，现在很危险，动不了。孟司令，请你马上过去。
4: 好了，别让伤口感染。黄旗，伤员是谁？
10: 郭万明。
4: 郭万明，他的该死！
10: 你，
4: 他的良心大大的坏，日内瓦条约不顾，杀害皇军战俘，屠夫的我的不治，
10: 这可由不得你。
4: 你要干什么？不治之军人，走！不治屠夫，
10: 走！

0: 司令，哎，
1: 怎么才来啊？
0: 小日本不肯来。
1: 人呢？
0: 我把他带来了。进来，
2: 走
3: 走进去。
1: 混账东西，解开。嗯。冈村君，手下人鲁莽，对不住了啊！
4: 我的，不给虐杀皇军俘虏的屠夫之上。
1: 郭万明就是这么个东西，别说对你们了，对我那不是也下黑手吗？可话又说回来，你是个医生，见死不救，你良心上能过得去吗？
4: 我的治好他，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皇军死去。
1: 错了，郭万明如果跑到日本去杀人，我肯定不救他。但今天是你们跑到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冈村君，那要照你这么说，当初干嘛救我孟云霄啊？
4: 你的不杀俘虏，我得佩服。
1: 但是我却认为，你救了郭师长，就等于是救了日本俘虏。
5: 医生，我求求你救救他，我保证他好了以后绝对不会再杀日本俘虏了。救救他好吗？求你了，医生，我求你了。
4: 我的，不动手，你来负责手术，我在旁边指导，他的死活看他的运气。
3: 我。不不，我不行。
4: 那就让他死啦死啦的。
5: 梅师姐犹豫了，你要相信自己，一定行的。我们大家都相信你的。啊。

0: 你说他会不会死啊？他真的会死吗？应该不，没有应该，他肯定不会死。他要死了，谁给我添堵啊？真的不会死吗？
1: 他肯定不会死。谢谢。好了。这次真险呐！要不是贵军及时支援。
2: 黄吉就实现了。嘿嘿，
1: 打断骨头连着筋，咱们都是中国人啊！是啊，皖南事变得到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纷争也平息下来，这是中华民族的福分呐。孟司令，我们郭师长为人强势，有时难免做事有点出格，所以还请孟司令多多谅解。
2: 这我能不知道吗？
1: 他要是不做出点事儿来，他还能叫郭万明？
3: 报告，
2: 任大队长托人传话，部队继续追击敌人，沈北城也发生激战，八路正在猛攻沈北城。唉，
1: 想不到共产党还能以德报怨，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却帮了我们。
2: 有问题。八路正在攻城，不知道黄吉这边的情况。
1: 如果大雨三狼，回师赶到的话，八路会腹背受敌，那会吃大亏。参谋长，你们可否与八路电报联络？这以前是可以的，可自从皖南事变之后，他们的密码就换了。也
3: 去找他们，把他们撤了。
2: 来不及了。
1: 为什么不能用明码呢？这个电报也没什么秘密嘛，就用明码拍嘛。 好。
4: 快去！看见没有，太行山还是这么一张桌子，四条腿稳稳当当，小日本想在太行山闹腾，没那么便宜。好，好，好，来来来，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好，停，再来，再来，来抓我呀！来来，再来。哎，干什么呢？回房里去。你别对他那么凶，他是个孩子呢。好吧。
1: 就玩一会儿，
4: 来吧。

0: 你怎么了？
1: 啊？妈妈。
0: 没事，别哭了。
1: 我会想家。
0: 没事。
1: 妈。
0: 没事。

0: 这鬼天气，说下雨就下雨。
1: 哎呀，别抱怨了，我们在屋里还好，出去打仗的弟兄们啊，哎，可就遭罪了。
0: 哎，我听说现在不是打郭万民了，
1: 怎么？
0: 听说郭万民被鬼子围着打，孟司令要先打鬼子，再揍郭万民。啊、哦。

0: 换岗了。
1: 下雨了，哎呀，就让他们偷偷懒吧。
0: 他们偷懒了，我们就该遭罪啊。
1: 这雨怎么就不停了？

0: 什么地方大惊？我们是教书的，又不是士兵，去睡吧。
1: 卫兵，卫兵，
2: 小姐，
0: 出了什么事？
2: 那个叫井上的日本俘虏逃跑了，正在搜捕。
0: 啊，
1: 去吧。
0: 是。哎，你去哪儿？
1: 我不能让日本人抓到井上，我得过去。
0: 哎呀，碧兰，
3: 快点，
0: 快追！

0: 景胜，我终于找到你了，你跟我回去吧。
1: 不，我不跟你回去，我跟你回去迟早要被杀的。我很想家，我要回家。
0: 景胜，你听我说，你跟我回去，这里太危险了，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的，你跟我走。
1: 你骗我，你骗我。
0: 景胜，我没有骗你，你相信我，这里很危险，走。

0: 上君，原来你没有死，我还以为你死掉了。你的家人一定会收到你的阵亡通知书的。别这样对我，进去，别走火了。进去，进去，别走火了。这是你干的，支那女真，他们是抗日分子，肮脏，没事的。
1: 你强奸了他，你还杀了他！
2: 景少君，
1: 你这个畜生，你这个畜生，你们杀了整个村子！景少，你快走吧！
2: 我杀人！
1: 你杀的那些不是人，他们是畜生，他们该死！
2: 我没杀过人，我还把自己的同伴杀了。
1: 景少，你还打算回军队吗？
2: 我不回去，我不想再杀人。
1: 那我们去哪儿？
2: 不是，我不知道。

0: 回家，跟我回家，跟我回家，妹妹想我，姐姐也想我。
1: 来，李兰，你带一个疯子来干什么？
2: 他是个日本人，是被孟云霄掳上凤凰山的，精神上受到了刺激。
1: 那你就更不应该把他带我这儿来了。
2: 可是他没有地方可以去，不管是回到日本人那里，还是回到凤凰山上，他都会死的。
1: 这些年来，死的人还不够多吗？
2: 他是个孩子，况且他也是一个好人。这些年来，他亲眼看到日本人是如何杀害那些老百姓的，他精神上受到了刺激。
1: 碧兰，他会给我们带来灾难的。
2: 灾难？
1: 对。
2: 我还指望着你去解救那些被俘虏的老百姓，可是现在我发现我错了。你本性难改，你虽然身后有几百人马，可是你的背上没有脊梁骨。
3: 滚滚滚，走开，离我远点。

0: 出来，咱
1: 别怕，别怕，
0: 再过来报警，
1: 别怕，
2: 回家，
1: 别怕啊，
2: 不要回家，
3: 碧蓝，
0: 不知道谁管，
3: 告诉我那些狗东西在哪儿？
0: 看面疯了，这人就是。
3: 三虎，
4: 到，
3: 传我命令，弟兄们原地休息。
4: 好，原地休息。
5: 好，好，
0: 原地休息。
4: 过来，
0: 歇会儿，
4: 把马牵过来。
5: 哎，好嘞，
4: 快点，
0: 过来坐会儿。
4: 过来，
3: 李兰，我们也休息一下吧。
1: 好啊。
0: 哎呀，够累的，
3: 累了吧？
1: 还行。
0: 哎，坐坐坐坐坐，休息啊。
6: 勾着勾着，奇怪，司令怎么好像变了个样？好像又回到那个举兵抗日的那个状态了。
4: 我也觉得是。前两天劝他出兵袭击县城，他那么害怕。
6: 人呢，是一个琢磨不透的怪物。
4: 可能是因为少夫人吧。男人可以为女人壮胆，但女人却是男人的胆。
5: 报告，刚刚发现一队日本兵。
3: 去吧。
5: 是。
3: 策虎，
4: 到。
3: 前面发现日本兵了，我们营救一下，这一仗怎么打？
4: 好。
3: 策虎，打仗你是行家，我听你的。

0: 别拦，这个你拿着。
1: 你自己也小心点。
2: 你给他，马吉们给他。
0: 警察。
3: 打。

0: 没事，警上呢？警上，警上呢？警上，这边没活的，
1: 没事吧？怎么样，受伤了吧？
0: 司令，日本人全被消灭了。没事啊，走吧，走吧。好样的，三虎，不愧是一只虎。冲我命令，
2: 好吧，
0: 全体回巢，我要好好犒劳犒劳弟兄们。
2: 是，
1: 好的。
0: 对了，写信给日本鬼子，告诉他们这一仗是我孔廷栋带着明军打的。
2: 走了，
0: 不要冤枉了别人。是，走。
1: 哎，走了，
3: 走
1: 了，
3: 回去，回去，
2: 走走。
4: 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

0: 快快快快！
1: よし、リメゾル。
2: うん、だ。
1: 老头，你的小孩。
2: 老头，皇军问你，这是你的小孩？
0: 是是是，他正生病呢。
1: よし，老头，皇军正在招工，工钱大大的，你的孩子跟我们赚钱的干活。
0: 不行不行啊，老总，孩子正在生病呢，不能做劳工的。
1: 你的叫什么的名字？八个，不说话，死了死了的。
0: 老总，这孩子天生是个哑巴，他不会说话。
1: 哑巴？喂，哑巴什么的意思？
2: 哑巴就是不会说话的病人。
1: 啊，没关系，老公的说话都不要。你的，跟我们走。
0: 老总，不能啊，他正在生病呢。
1: 不敢，
2: 孩子，走。带走
0: 孩子，孩子，
2: 走，老实点。
0: 作孽呀！
3: 走，走，
1: 快点，
3: 快点，
4: 走，
1: 走，跟上。
5: 不要想反抗，
1: 快点，
5: 就是死。
1: 走，跟上。快走！

死了，死了好啊，死了就不用再受罪了，不用了。

0: 天梯人送来，天梯人死去，我们的人怎么样了？还好，前天死一个，这两天没死，总的来说还算满员。
1: 好，告诉弟兄们，绝不要妄动，没有十分把握，不能一卵击石。

0: 快走！
1: 要不要联络他们一起干？
2: 不，只能靠我们自己。嗯，
0: 好好好，快走，快走！
3: 快点！哎呀，
0: 快点！
2: 快点！快！
0: 这边来，过来！快点！
4: 大家都听好了，大家的工作就是踩石头。等一下给大家分工，大家听从指挥，谁都不要想逃出去，要去逃跑那就是死。还有，大家不许消极怠工，不许交头接耳。现在开始做工。
5: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1瓶水，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
7: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6: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1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骨氨糖、骨钙、骨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亚德绒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1瓶水，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

0: 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鬼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药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真是便宜又好用。看着他现在好好的呀，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3: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4: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雅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买不了1瓶水，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1: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真的效果太好了。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

0: 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一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1: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1瓶水，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3: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就2个字，管用，能下蹲，能起腰，下地干活呀都没有问题了。
4: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1: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1瓶水，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1瓶多效，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
2: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雅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1瓶水，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毛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1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 堂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

0: 立现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一个药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真是便宜又好用。看着他现在好好的呀，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2: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3: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4: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啊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对外运用现代生物最新研发技术。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优化骨结构，呵护肌肉关节，强健身体抵抗力，
0: 补软骨，护关节，增加骨密度。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全面滋养肩、肘、腕、髋、膝、踝等人体70处关节，一瓶多效，双重养护，给骨关节直接喂氨糖，补营养。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真的效果太好了。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0: 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粒抵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元买不了一瓶水，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原来在药店里1-2百，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6: 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5: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就两个字，管用，能下蹲，能起腰，下地干活呀都没有问题了。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1.5粒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同时，前100位打进电话，厂家再送你2整盒，邀您试吃。9.9毛买不了1瓶水，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为您的骨骼健康保驾护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全力护航国民体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7: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大家都听好了，大家的工作就是踩石头，等一下给大家分工，大家听从指挥，谁都不要想逃出去，要是逃跑那就是死。还有，大家不许消极怠工，不许交头接耳，现在开始做工。
1: 哎，你负责搬石头。
2: 你说你谁会那个时间活啊？
3: 我会。
2: 你会？那上那边去，快点快点。
0: 你
2: 快点，
0: 你去负责打石烟，快点。
3: 怎么搞的你？会不会扶啊？来扶好，扶好了。你怎么搞的？
4: 八个，你们两个下来，
3: 走吧。
4: 八个。

0: 太君，他没长过钢筋，我来教他，他就可以了。
1: 这么回事啊？改他黄金面前教接待过，你不想活了是不是啊？别打了，他还是个孩子，又是个哑巴。哎，太君，你看这事儿就归我处理好吧？啊？嗯，
0: 呀西，
1: 黄连长，我这也是逼不得已。
0: 我要不打大家，那鬼子就要打死我。我家上有80老母，下边还有几个孩子呢。
2: 赖子，大家以前都是一个营里的兄弟，哎，是，亏你下得了手，以后就担待点吧。哎哎，作恶多端，是要遭报应的。
0: 是，
2: 哎，
0: 干活干活，快点，
2: 快点，快点，干活，快，干活，走吧，
0: 啊，快，
2: 快点。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为什么没有通知我们？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把所有的炮弹全部打光，和鬼子们拼了！
2: 是。
1: 太原会战，你们已经输了，国民党的大部队狼狈逃窜，你们的炮兵营已经在我们的包围之下，抵抗是没有意义的。 只能增加死亡。
2: 我们是不会投降的。
1: 不，黄连长，你会的。我对贵军的英勇顽强表示钦佩。不过，作为炮兵营，你们应该是被保护的对象。你们没有步枪，更没有轻重机枪，抵抗是没有用的。你们总不能扛着大炮和我们拼刺刀吧？为了你兄弟们的生命，你应该投降。

0: 有死人！
1: 哪儿呢？
2: 有死人！
1: 有死人！
2: 哪儿呢？
1: 有死人！
2: 哪儿呢？
1: 哥哥哥！
3: 想什么呢，连长？
1: 还能想什么？我对不起兄弟们。
3: 别这么说，大家都知道，你是没办法才投降的。
1: 兄弟们串联的怎么样了？
3: 弟兄们都想暴动，可是这里防卫森严，暴动恐怕很难成功吧。

0: 你杀死了他。
1: 不是我。
0: 你的杀死了他。
1: 不是。
0: 八嘎，
2: 别动别动。
0: 统统的死了死了的。
2: 太君，太君息怒。太君，这溺水死人是经常发生的事。太君总不至于把大伙都杀了吧？你把我们全杀了，谁还给你们采矿啊？
0: 黄连长，我可以不追究谁杀死了赖子。你是他们的长官，应该负责好管理，否则

0: 通通的，死了死了的。
1: 是是。
0: 哎呀，
2: 云兄，
0: 你看看这些炮啊！
2: 你看你，高兴的像个孩子一样。
0: 啊，能不高兴吗？我孟云霄这一辈子就喜欢两样东西。
2: 什么东西啊？
0: 枪炮还有女人呢。
2: 你又在胡说了。
0: 哎，你别动。哟，
2: 你为什么看着我？
0: 你怎么还戴这个呀？
2: 女人都戴这个，有什么奇怪的？
0: 这最近变化很大啊。
2: 那你喜欢吗？
0: 对了，凤凰，你看这个炮啊，咱们是不是分给八路一些？
2: 孟云霄，你……
0: 哎，你先别急啊，你忘了，咱可是河谷。
2: 爷不管什么河不河谷，反正八路不跟我们火并的话，爷还当他是朋友。
3: 金宝山，
4: 团长，你可回来了。
3: 怎么样，你们都好吗？
4: 大家都挺好的，就是挺担心你的。
3: 哎呀，我有什么好担心的？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4: 团长，都怪我，给你惹事儿了。
3: 没关系的，火凤凰是不会杀了我的。你怎么知道的？火凤凰可凶了。因为我们惺惺相惜嘛。
5: 惺惺相惜？嗯，不可能吧？我看你们俩就是一对冤家。
3: 对啊，只有冤家才会惺惺相惜的。
4: 哎，团长，我发现啊，咱们凤凰山的女人啊都是奇女子。哎，你看火凤凰，你那个素芳，还有那个莫比兰。哦，团长，你不在的时候啊，咱们凤凰山出事儿了。
3: 出事儿了？
4: 对。
3: 出什么事儿啊？
5: 莫比兰和那个小日本警上逃走了。
3: 啊，逃走了？
5: 嗯，
4: 对。
3: 他们这样会有危险的，我去找一趟孟云霄。
4: 哎，团长，
6: 团长，
5: 团长，
6: 团长，
7: 团长。
0: 你看啊，皖南事变以后，咱这凤凰山差点弄得一塌糊涂，现在这不好了吗？八路郭万明还有我们这三姐终于尿到一个湖里边了，咱还发点小财，把古静斋的队伍收过来了。哎，你觉得这队伍咱放哪儿合适啊？
2: 他们原本就是在神洞，还在神洞吧？
0: 哎，嘿嘿嘿，这回咱俩还真想在一块儿了。
3: 云霄
0: 啊，怎么了？
3: 莫碧兰逃走了。
0: 嗯，上哪儿去了？
3: 不知道，但是听说他和井上一起逃走的。
2: 哼，他走就走呗，那个小日本待在这里，放也不是，杀也不是，他走了还省得爷操心。
0: 莫碧兰应该会回来。
3: 你怎么知道？
0: 他舍不得学校，再说了，他爹还在山上呢。
3: 可是我担心井上会有危险。
2: 那个小日本看来他也是回他的日本军队去了吧？
3: 如果他回去的话，会以叛国罪被处。如果他落在中国人手里，中国人会因为仇恨而杀了他。井上是反对侵华战争的，我们需要站在他那边。
0: 那就派人去找。
2: 去哪里找？
0: 孔家寨。
2: 爷这就去。
8: 来，凤凰。嗯。兄弟，放心吧，不会打着你的。你只要扶好钢钎，眼睛不要看铁锤，就不怕了。来，扶好。嗯。好，就这样干。
9: 아이즈즐겨줘다허리와야스노래다
10: 요시사스가공개던신데모나奴らは間もなく死ぬよ。知ってる？
9: え、なんで？
10: もちろん上の指示だよ。あいつらを皆殺して一つも残さずな。
9: 俺はな、扱いにくいんだよ。この前小鹿の子を殺したんだ。次の日が来ると奴らを殺せと。相当起こせばそれは大変だぜ。
8: 怎么搞的你？锤子砸你手上，可不是好玩的事儿。
9: 你得好好的干活，
10: 好好的干活，快点，快点。
9: 好好干活。好好干活，
10: 好好干活，好好干活。
8: 哎，小哑巴，你怎么不洗澡啊？你看你，从来就没看你笑过。来，我给你洗啊。来。

0: 大哥，我会说话。
1: 你会说话？
0: 我是日本人，你们有危险。刚才那两个士兵说要把你们都杀了。
2: 为什么？
0: 他们说你们很难管理，等新的一批民工到来接替你们的工作，要把你们杀了。你们快跑，很危险。
2: 你是谁？为什么要救我们？
0: 我是井上，我是凤凰山的战俘，他们没有杀我，而且优待我。快跑吧，

0: 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兄弟是日本人，叫井上。他不是哑巴，是一个日本战俘，被凤凰山的土匪俘虏的。土匪没有杀他，还优待他。井上听到一个消息，日本人认为我们这些战俘不容易管理，决定在新一平民公道的时候把我们全杀掉。
1: 啥？太狠毒了！连长，我们怎么办？
0: 我们必须暴动，逃出去。
1: 对，不暴动也是死，搏一搏，兴许能活着出去。
2: 是啊，采石场的战俘已经死了上千人了，如果不暴动，我们也活不了。
3: 对，干！他娘的，与其被扔到沟里喂野狗，还不如跟狗让小日本拼了。
1: 对
2: 对，
0: 好，我同意暴动。不过，现在暴动的时机不成熟。采石场是日本人住。

0: 我认识孟云霄、火凤凰，还有孔廷栋，我能找到他们，解救大家。嗯，请大家相信我，我也是战俘，我不想回皇军。
1: 好，明天夜里我们掩护你们。

0: 吃饭了，吃饭了！哎，过来吃饭了！
1: 哎呀，吃饭了，吃饭了，
0: 吃饭了，吃饭了！
2: 快快快，吃饭了啊！
1: 吃饭了！
2: 哎，来来来来来，
1: 吃饭了！
2: 好，哎，排队排队排队！
1: 哎，好，
3: 好，哎，
1: 嗯，
3: 好嘞。
1: 哎，热死了！哎呀，真热呀！哎，好。
4: 他妈的，又是稀饭，还怎么够啊？
5: 就是
6: 啊。哎呀，吵什么吵啊？有这个吃已经不错了。哎，别吵了啊！来来来，下一位。
7: 什么呀这是？
6: 下一位。
4: 哎，
6: 来来来，
4: 帮我看着点，我撒泡尿
6: 去吧。嗯，快点快点。
1: 行了行了，吃吧吃吧，
2: 有你没有好。
1: 吃，别吵吵，别吵。拿走，
4: 就
1: 给我
4: 聊
1: 点。
4: 哎，你怎么把我这份也吃了？
2: 什么？这是你的饭？是你怎么不吃啊？
4: 嘿，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
2: 哎呦，哎
1: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
4: 哎呦，
2: 哎呦，哎呦，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2: 这
4: 叫
2: 不吃
4: 点，你还叫你偷吃，
2: 我打死他！
4: 滚！

0: 大哥，嗯，大哥，咱们这次没算白来，又弄了两把好枪，三八大盖，
1: 捡漏呗。小鬼子不是不把咱们中国人放眼里吗？敢放单，老子就专干那些放单的。
0: 大哥，咱也不能老捡便宜啊！什么时候能像凤凰山那样大干一场，杀的鬼子哭爹喊娘的，那才就过瘾。
1: 别急，总有那么一天的。
2: 大哥，那边，兄弟们，走，跟上去。
3: 是
4: 是。
1: 快点！
3: 快追！
4: 那边快追！
1: 兄弟们跟上！
0: 大哥，鬼子在那边。
2: 大嘴，跟上，快，
1: 好快，
4: 快快
3: 快快，
4: 那边
0: 都是什么人？日本人。大哥，咱再干他一票。
5: 是啊，大哥，要不咱再干一票？
1: 行，你过去。
5: 好，
1: 我们两边报仇。走。
4: 快
3: 快
4: 快
3: 快
4: 点，
3: 快点
4: 快点
3: 快点！
4: 快追！快！
3: 快点！站住！
0: 小心！
4: 快！
3: 站住！
4: 快！
2: 大嘴，上来！
3: 快
2: 快，起来！
4: 快！
2: 够了，够了！大嘴，
3: 大嘴，
2: 大嘴，把手给我！
3: 你们快走！
2: 把手给我！
3: 快走！没时间了，快走！
2: 大嘴，
3: 快走啊！
2: 大嘴，
3: 快走！
4: 站住！别动！别动！
2: 大嘴，
3: 快走，走，走啊！

0: 兄弟们，咱们发财了！是来来来，捡吧捡吧捡吧！兄弟们，
1: 快快快，快捡
0: 快快！哎呀，
1: 哎，好车！哎，
2: 这，
0: 快，
1: 这还有！哎，哎呀，哎呦，我都拿不动了！
0: 兄弟们，撤
1: 撤，
0: 走
1: 走走走，
0: 快走！

0: 醒了，再喝点。
1: 什么人？得敢慌？嗯，小日本？日本人？他娘的，怎么救了个鬼子？
2: 哎，老二，先别开枪，先问问呀。
3: 我吓唬吓唬他。
2: 哎，你们两个把他弄到树林里去。
3: 好。
1: 大哥，咱们干这一票。
2: 不行啊，咱们没几个人。
1: 这小打小闹，捡个漏还行，采石场、住着小鬼子一个中队，咱们惹不起。那就看着那些国际兄弟们被日本人杀了。
2: 这，
1: 你们送我去入凤凰山，我认识孟云霄。对，大哥，我们去找孟云霄和火凤凰去。
2: 我说大哥，咱们这样小打小闹也成不了气候啊。孟云霄愿不愿意出山？
1: 孟云霄会来的。好，
2: 老二，咱们不是一直想去投靠凤凰山，又愁没见面礼吗？这回咱们有了见面礼，咱们就联合凤凰山干他一票。
1: 好，
4: 爷同意。
1: 什么人？谁？
4: 紧张什么？爷在这里。是
2: 火凤凰。我还以为谁呢？
4: 假大当家的，咱们又见面了。幸会幸会。靖少，你跑哪儿去了？你看我们都急死了。
2: 对了，
4: 采石场里面到底有多少俘虏？一个炮兵连，我就是黄连长派出来的。那里面有多少人看守？ 很多看守的非常的严，
2: 我们经常在这一带捡漏，这个我还是知道的。大约有100多号人，武器有轻机枪、重机枪、步枪，好像还有几门迫击炮。
4: 你们快去救他们，不然的话，通通的死了。如果没有人进去，黄连长在里面跟外面接不上的话，会有很大的危险。爷混进去，跟黄连长。 取得联系，景上、素芳，你们先回凤凰山跟孟司令报告。
5: 混进去？
4: 对。
5: 日本鬼子抓了那么多民工，
4: 肯定需要女人做饭。
5: 爷混进去，里应外合，
4: 肯定可以冲出来。
5: 姐，那样太危险了。
2: 就是啊，大当家的。
5: 我也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好主意呀。嗯，是好主意还是坏主意，没试过怎么知道？就这么决定了吧。救援人员3天之后必须到达。天黑之前，你们枪声一响，我们就往外冲。
4: 姐，你自己要小心一点。我们走。好，
2: 大当家的，我告辞了，走。
6: 说不说？老子要看看你有多好看！说，说不说？说不说？不说，大哥，换个花样吧。这是一把剥皮刀，咱们用这把刀扒拉这小子脚板的皮，再用这把铁刷刷他皮底下的肉。 就是神仙也受不了啊！
7: 好，那就试试。来来来，
8: 我说，
7: 我说，我全说。
8: 哎，这就对。

0: 何必受这份罪呢？来，把他放下来！太君，他已经答应配合了。
1: 嗯，有戏。走，你得愿意配合皇军的干活。
2: 把你知道的通通地说出来。
1: 黄连长，叫我们三个出去，到凤凰山去找孟云霄、霍风华、林外河。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有戏，你得回去卧底，把黄真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件事情，通通地告诉我们。嗯。

0: 连长，我们什么时候动手？再不动手，我们就完了。我实在是受不了了。
1: 走，走，进去。嗯。大嘴，
2: 大嘴，
0: 大嘴，
1: 大嘴，
0: 大嘴，
3: 大嘴，没事吧？
1: 别害怕，我们都在这儿呢。
2: 大嘴，
1: 大嘴。
0: 连长，我。
4: 站住！干嘛呢？
5: 老总，我是七里屯的，我想来找点活干。这里收不收女人？
4: 收啥女人？不收。这里可全都是纯爷们儿。回去吧。回去回去。
5: 老总，我娘她病得很厉害，我想在这里干活挣钱给她看病。
6: 大妹子，快回去吧，这哪是挣钱的地方啊？哎呀，这可是鬼门关呐！
4: 哎，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5: 老总，我求求你了，我洗衣服做饭搬石头也可以的。
4: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非要到这儿来当劳工。我实话告诉你，这儿啊不是什么好地方啊。快回去回去。
5: 我求求你了老总，我求求你。
4: 我告诉你。
7: 怎么着？
4: 队长，这个女人非要缠着当劳工。
7: 嗯，哪村的？
5: 啊，七里屯的。
7: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5: 不可能吧。
7: 嗯，有点面熟。也好，我们这儿这正好缺一个会做饭的女人，进来吧。
5: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7: 瞧这小妖，别闪着啊。
5: 来，
8: 大家都过来啊，吃饭了。哎呦，
5: 来，大家别挤啊，都有都有。
9: 连长，你先来吧。
10: 行了，谁现成不一样啊？
5: 有没有了？
10: 怎么回事？怎么到我就没了？
5: 没关系没关系，我带你去里边拿吧。
10: 什么人闹事？
5: 啊，没事没事，粥没了，我带他去里面拿粥。
10: 快去快去。
5: 嗯，好，跟我走吧。不好意思啊，

0: 你就是黄连长吧？
1: 你是谁？
0: 爷是火凤凰，是来救你们的。啊，
1: 你就是火凤凰。
0: 嘘，过来。后天下午听到枪炮声之后，你们就向东边的树林子里跑，尽量抢敌人的枪，但不要恋战，我们的人接应你们。
1: 好，知道了，你也要小心。

0: 大嘴啊，给老子走一趟。
1: 太君，他的伤太重了。
0: 不行，他必须去。走吧，
2: 连长。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昨天晚上来的那个女的就是火凤凰。
4: 火凤凰，
3: 后天天黑的时候，火凤凰就会带来人马来解救，策应战俘暴动。昨天晚上黄连长已经跟大伙通了气，只要一冲出采石场就向东北方向的小树林跑。
4: 有戏，你的立功大大的。
3: 我冲不来自己的战友，我该怎么办呢？
4: 你的回去继续的卧底，我们明天还要提升你。明天下午你和他们一块逃，我们的会保护你。
5: 大罪によると、下方法と猛運所の人は最初番の盗難の林の中に待ち伏せをしています。その捕虜たちを冒頭即処します。時間は明日の午後。
6: よし、これは猛運所を殲滅するのいいチャンスだ。一つ大手でも中手でも殲滅するよりいい選択だ。我々は小森の1キロ外待ち伏せにして、戦闘始まったら包囲して奴らを殲滅せ。
7: はい。
2: 大姐，我们是先来厨房帮忙的。我们是新来的，请杜馆长。
8: 杜馆长，杜馆长。
9: 你们打仗真有意思啊，嘴里还含着一片树叶。
10: 孟司令说啊，这叫衔枚极尽，每个人嘴里含一片叶子就说不了话了。
2: 哦，那一个人背两支枪是为什么？
10: 老实说啊，我也不知道。
11: 火凤凰会不会有危险呢？
12: 哎，你们俩不是冤家吗？这怎么又关心起他来了？
11: 我这心里总感觉不踏实。你想想，一个女人独自钻进敌人的肚子里，那有多危险吗？
12: 放心吧，她可不是一般的女人，胆大心细，武功高强。
11: 你的意思是，我很一般了？
12: 我不是这意思，我没说你啊。
11: 你就这么说的，重说。
12: 你更不一般，行了吧？
11: 这还差不多。走吧。
13: 司令，
12: 嗯，
13: 司令，快到采石场了。
12: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13: 是，
12: 走，
13: 走。嗯。
2: 哎呀，注意，今天下午。
3: 通知大家，我们行动。

0: 司令，现在就去小树林埋伏吧。
1: 慢着，副司令还没有来联络呢。
2: 可是，副司令还迟迟联系不上吗？
1: 他说，到时候不联络，天黑就动手，外面枪一响，里面就暴动。
3: 里面树林太小，这么多人进去藏不住。
4: 万一采石场出了事，他们不能响应，怎么办？

0: 我去看一看。
1: 哎，你可不能去。
0: 我怎么不能去啊？我可以女扮男装，上次还骗了你呢。
2: 哎，我得和你一起去，我会说日本。

0: 太君，等一下。
1: ポカ、こちら大江健少尉です。
0: 啊，嗨！他娘的！
2: 给。
3: 华姑娘，过来。
1: 等着，皇军和花姑娘的谈话，你的不许听。
4: 太君，我是。
1: 打开了，滚！
2: 现在怎么样？不好了，我们的暴动计划被鬼子发现了，怎么办？孟司令说，枪响以后，大家一起往西南方向跑。
5: 弟兄们，是死是活，就这一刻了。大家一定要记住。计划有变，冲出去以后往西南方向跑，大伙一定要记住，要不顾一切跑出前面这块平地就能活下去。
6: 连长，不是说往东边那个小树林跑吗？怎么变了？连长，你怎么这么看我？
5: 把他拿下。
6: 连长，
5: 叛徒，
6: 饶了我们连长，鬼子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
4: 你这个软蛋，杀了他！
5: 杀了他！
6: 我真没办法，
5: 放开他！大嘴，我不怪你，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等一下往外冲的时候，就靠你自己了。
6: 连长。

0: 太君，怎么还没动静啊？
1: 兴义军，不要急，他们会来的。

0: 好了，不要再吸了。
1: 两位兄弟，发生什么事了？
0: 火凤凰，你真会装，老实点。怎么样？
1: 大家不要慌，你们现在向西南方向跑，有人会接应你们。
2: 弟兄们，行动！
3: 好，
0: 快！
3: 跟上！
0: 快，快！
4: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

0: 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不易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

0: 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9: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4: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

0: 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不易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0: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 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11: 就位，预备，
1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4: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这边，冯先生，你没事吧？
1: 加强警戒，注意保护。
0: 方副部长，您说定了。
2: 说，
3: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眼下，时局混乱，属下奉刘红元司令长官之命，他来保护你。
1: 胡说八道！我看你们分明是想谋杀。
0: 方先生息怒，绝无此事。
1: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房某人已经一人再人，这次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们走。
4: 注意枪械。

0: 真憋屈，陈廷芳，你明知道是圈套，为什么还要往里钻？
1: 因为我别无选择。
2: 头儿，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0: 现在有了这场闹剧，他房上面该蠢蠢欲动了。
3: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
2: 那委员长那边呢？
0: 我会去争取的。朱大，看看随后那边有没有回应。好。哎呦，申谷先生！哎呀，申谷先生，您真是睿智啊！这样一来，这嫉贤妒能、谋害党国元老的屎盆子，就算给他老蒋扣上了。
4: 这只是刚刚开始。

0: 说吧。
1: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的身份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0: 现在？
1: 对，因为对于你来说，隐瞒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我真的是个日本人。
2: 涛，怎么样，朱子？孙红姐回应暗号了，说什么了？她说要坚持到最后，把任务完成。走，涛，
3: 还是让我去吧。
4: 你跟柱子负责在外围随时接应我。
2: 涛，这是命令。

0: 陈天放。我们又见面了。
1: 他呢？
0: 谁？哦，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至少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会安然无恙。
1: 放了他，我留下。
0: 不可以。陈天放，我一直都以为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是我这辈子最难得的对手。可惜你在乎的事情太多了，这都影响了你的冷静和判断。所以
2: 那边快有人。
0: 你走吧，我不想让我唯一的对手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死了。走吧，相信我，他还活着。
1: 记住，他要有事儿，你会死得很惨。
0: 求之不得。
3: 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什么。
3: 三哥，加上戒备。

0: 进来。
1: 司令，
0: 一宿没睡吧？
1: 是。
0: 你看看吧，委员长怒视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命令我们撤回所有的监控人员。
1: 司令，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回旋余地了吗？
0: 怎么回旋？委员长现在的处境也是背痛不堪。
2: 可是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圈套。
0: 好了，马上把所有的人员都给撤回来，马上。
1: 是，你们看这儿啊，房少明剧院遭袭，
3: 府内惊现监听器，这真是小人行径啊！啊，小人行径显露无遗。我说这老蒋这回他算是本脸都丢尽了，
4: 他这是咎由自取。申谷先生，有劳了。
5: 现在，方先生还担心我没有能力送你出狱吗？
4: 房某人眼拙，请沈谷先生见谅。
5: 无妨，只要先生信我就好。
4: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回我们是不是该真走了？
5: 正是。
3: 哎，那个女人，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她？
5: 不，留着她，我还有用。
6: 行动的队员已经奉命撤回了。
1: 我知道。
7: 也不知道随红姐现在怎么样了。
8: 要不然咱们今天晚上直接闯进去，我就不信凭咱们几个还救不出她。
1: 都不许轻举妄动。
7: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继续监控。

0: 蒋介石明天要飞往陕西武功出席个工作会议，他要我他不在的时候全面主持重庆的工作。
1: 恭喜方先生，是时候了。
0: 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
1: 对，明天请夫人先行到机场，待我引开陈天放，先生自可坦然出行。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那也倒不是事儿。再这样等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
0: 快了，
2: 快了。
0: 我判断房很可能就会有所动作了，都打起精神。
3: 陈队长在吗？陈队长，这是军座给你的。辛苦了，兄弟。嗯。
0: 军座说啥了？明天委员长要去陕西武功开会。 强子柱子，你们两个人明天在防攻馆外围继续蹲守。我跟疯子两个人随时待命进行跟踪。
4: 是，
0: 菲儿。
5: 在。
0: 回慈安会馆通知圆圆他们做好准备，记住，把枪带上。
5: 等了这么久，终于要行动了。

0: 现在情况怎么样？在楼上。有其他的情况吗？他们今天行为举止有些异常，感觉像在故意躲着我们。
1: 你们三个人在原地警戒，你跟我走。

0: 让你们失望了吧？
1: 干掉他们！我先回防空管。
2: 好，小命我。
3: 怎么了？
1: 马上回防空管，我们中计了！快，
3: 他妈！
4: Yeah!

0: 沈国军，这次多谢了。房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沿路保护了，请你放心。多谢沈国军，南京见。不必了，送你出鱼，只是完成任务。
1: 那就请转告靳卫手下，
2: 我房某之前的承诺，
0: 绝不会食言。
1: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0: 别紧张，陈天放，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是安全。
1: 放开他。
0: 可以啊，不过你要在一分钟之内拆除他身上的这个炸弹，他才能真正安全。
1: 真是个混蛋。
0: 我想起来了，我还有点事，就不奉陪。
2: 天
3: 哥，你快走！胡子，快，兵分两路，一个南门，一个西门。
1: 超，
3: 快
2: 快
4: 快走！
1: 别动！
4: 别管我，快走！
1: 别动！

0: 毛少明出逃越南河内，并向日方发布印电谄媚，于此举国抗战之大局下，防卖国之举令全体国人唾弃。
1: 更令人愤慨，

0: 天放有负党国和司令的重托，请司令责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姓房的想叛逃，谁想拦也拦不住。天放，你没有任何责任。再说，姓房的叛逃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好事。
1: 由于姓房的叛逃，也下定了委员长的决心。
0: 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好了好了，现在有一个其他的任务交给你。
0: 天放定不辱使命，
1: 你马上到杜岩办公室，具体任务由他来安排。
0: 是。

0: 宮野先生、梅さんです。通しなさい、どうぞ。
1: あ、梅先生。梅先生别来无恙了。
2: 哎呀，工业君还是这么关心我。
3: 不知房先生近来一切可好啊？
2: 他一切都好。房先生正在积极地谋划新政府成立事宜。此次房先生能够顺利出山，多亏贵国政府鼎力协助啊。房先生说了，日后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
1: 我们相信只要房先生和我们大日本政府坦诚携手，一定会开创大东亚共荣的新局面。
2: 是是是，请工业君放心，房先生和在下一定不会辜负众望。
1: 新政府筹备百废待兴，近卫首相为了帮助房先生早日达成理想，特批了一笔筹建金，一共是1000公斤黄金，希望你们能够妥善运用，不要辜负了近卫首相的一番好意啊。
2: 一定一定，谢谢近卫首相，多谢工业君。
1: 这个是近卫首相亲自签署的授权书，凭着它可以直接到日和银行提取黄金。
2: 东平明白。
1: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会安排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协助你运输黄金。
2: 多谢工业君。

0: 去上海。
1: 是，日本人已经决定拥立
2: 房少明，
1: 另立政府，与委员长分庭抗礼。为此，日方向
2: 房少明秘密资助了1吨黄金，
1: 作为筹办伪政府的经费。目前，梅东平已经秘密抵达了上海，准备接受这笔黄金。你的任务，夺取这笔黄金。
0: 是，我什么时候行动？
1: 明天。军统局上海分站会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为了便于协调，孟随红将跟随你们一同前往。
0: 他跟我一起去啊？
1: 嗯，他是兼具军统局特战部双重身份，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
0: 这是命令吗？
1: 这是司令点了名的。
0: 好吧。
1: 嗯，另外呢，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0: 你说。
1: 我想把你最近训练的那批女孩子吸收到我们特战部来，你看可行吗？
0: 可以。
1: 那我就立刻履行程序喽。
0: 如果这样的话，这次我去上海，希望可以把他们都带上。
1: 我看可行。
3: 尊敬的宫野先生，尊敬的松下领事，
4: 我代表房主席感谢贵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啊！
3: 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良好合作，干杯！
5: 为了大东亚，共荣。
6: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7: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享誉上海滩的卢兰小姐，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特使宫野卫先生。
6: 宫野君好。
5: 哦，卢小姐好。
7: 这位是梅东平梅先生。
6: 梅先生好。
7: 快请坐。
6: 那既然我来晚了，我先帮各位把酒倒上了。

0: 谢谢。
1: 在我们举杯庆贺共谋大业的时候，卢小姐能赏光，令梅某三生有幸啊。
2: 来，我敬二位贵客一杯。
1: 我给卢小姐满上，
2: 谢谢。
3: 师傅，再快一点，10点钟前务必赶到新亚罗酒店。
0: 是。
1: 哎，卢小姐，你得多吃菜啊。
2: 谢谢谢谢。
1: 哎，龚义军。宋小领事，我是不是应该敬卢小姐一杯啊？
0: 敬。

0: 运动平心筋要荡啊。怎么样，今晚能否赏光到我的住处一叙啊？
1: 梅先生府上在哪？
0: 吉尔菲斯路72号。
1: 就自己在？
0: 不，除了我之外还有一群保镖。不过卢小姐，你就只管当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1: 梅先生盛情，小女子不胜感激。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下次吧。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约会，要先走一步了。松下君、宫野君，梅先生失陪了。
0: 怎么，卢小姐这么晚了还有应酬啊？
1: 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吗？
0: 不不不，东平不是那个意思，东平是想说，卢小姐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啊。
2: 梅先生，既然卢小姐还有要事在身，那我们就不要强留了。卢小姐，再见。
3: 卢小姐请。
0: 慢走，卢小姐。

0: 安德烈，今天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我包场了。
0: 哦。
1: 你现在能答应我了吗？
0: 答应你什么？
1: 嫁给我。
0: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1: 还考虑？你都考虑了一年了，
0: 能不能嫁给你还要看你的诚意啊。
1: 难道我还没诚意吗？只要你让我做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是吗？好啊，那我就来考验考验你。
1: 怎么考验？
0: 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以后再说吧。来，
2: 我们终于到了。

0: 陈先生让我告诉你，他有事来不了了。来不了了？是不敢来吧？我来不是一样吗？你就是那个狐狸精。上海站，德兰。
1: 梅先生，有我们宪兵队在这里专门保护你，请你不必紧张。但是，这次来的可是陈天放啊！
2: 那又怎么样？
1: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陈天放。 就以你卫长目前这个心态，我真的很担心呐。是吗？不行，事不宜迟。我想明天就去银行提取一些黄金，我要尽快的离开上海。
0: 离开这个地方，随你。
3: 梅东平应该是已经拿到了获取黄金的授权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拿走黄金离开上海，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
0: 那不正好，等他把黄金提出来，咱们再半路上给他劫了。梅东平提取黄金的时候，一定会有宪兵负责押运。
4: 并且日和银行是属于日战区，离军备司令部不远。就算我们成功劫取了，也不可能带着黄金撤离。
5: 可你不等他提出来，咱们也见不着那批黄金啊！
6: 半路拦截就等于是自杀。
7: 等等等，那我们直接去银行不就完了吗？
8: 我说陈天放，你就不能带些长脑子的人来吗？
9: 你什么意思？
10: 主子，真当自己傻子呀？主子。
11: 关键在那份授权书。
12: 对，接近梅东平，盗取授权书，这样才可以劫持这批黄金。
13: 梅东平住在哪儿？
0: 吉尔菲斯路72号。
14: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

0: 小姐是在等陈先生吗？
1: 是啊。

0: 怎么有这么多宪兵？
1: 奇怪，昨天还没有。去那边。
0: 看来我到上海的行迹已经暴露了。
1: 你确定？
0: 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1: 你们来上海是高度机密，上海站除了站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0: 所以我是一直在怀疑我们的特战部有奸细，我才这么判断的。我们这次的行动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察觉了。
2: 怎么可能？这次行动可是高度机密的。
0: 所以我一直怀疑很可能是重庆方面泄的密。
2: 那怎么办？
0: 任务继续。
1: 可现在梅东平住所周边戒备森严，要想接近他并且挟持他几乎不可能。
3: 以咱们现在的实力，解决掉宪兵队不是问题。
1: 不行，梅东平现在的住所是日本人所控制的核心范围之内，一旦交火，其他街区的宪兵就会立刻赶来支援。到时候，就算我们潜入了梅东平的住所，想要脱身是十分困难的，这几乎不可能。
0: 冯导，把青青叫过来。
4: 是。
2: 是不是有办法了？
0: 让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盗取授权书。
1: 穆青青，
0: 穆青青是日本人，由他潜入应该不会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
2: 让穆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0: 是很冒险，但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2: 还是我去吧。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青青是最合适的人选。

0: 快九毛八，稀有银元藏到家。
1: 一枚银元只要5.98，我抢了十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0: 5.98，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4: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财富银元近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4: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保险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 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4: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1: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4: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4: 是的，听众朋友，今天只要5.98元就能藏到家。
0: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财富银元。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金饰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

0: 喜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1: 能抢到手，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5: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4: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财富银元尽放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块，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2: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真心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3: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2: 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3: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2: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苏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6: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的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7: 这套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2: 金满箱，
3: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日夜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3: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

0: 七大洲四大洋，历时三年一一甄选，竹梅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青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抢我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100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100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

0: 元、四十枚、五百、稀有银元、整整一百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一百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意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让穆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1: 是很冒险，但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0: 还是我去吧。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青青是最合适的人选。

0: 们可以走了吗？
1: 可以走了。
2: 小心。

0: 先生，怎么了？
1: ！
2: 梅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们就是这么保证我的安全的吗？啊！要不是老子我反应快，我他妈早在黄泉路上了。
2: 这次是我们的疏忽，请梅先生原谅。
1: 我命都没了，我怎么原谅你？
2: 请梅先生放心，我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请问梅先生，什么时候准备再去日和银行？
1: 我不去了，我绝对不去了。我告诉你，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我不离开这别墅半步，我绝对不离开。

0: 今天不会有事吧？目前来看，一切正常。我之前跟他交代过，凌晨两点之前，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撤离。如果在这个规定时间内他没有撤离的话，疯子，我们俩潜入进去，把他救出来。如果青青没有成功盗取到授权书的话，那无论是他自己出来，还是您把他救出来，都会打草惊蛇的。
1: 他这套蛇还需要金吗？我不同意你跟疯子一起进去。一旦青青身份被暴露的话，那这个别墅无疑就是一个陷阱。是啊，你们俩这样太危险了。要救青青，不如咱们一起去。
2: 都服从命令，你们待在原地继续警戒，疯子。

0: 梅先生，你出去。梅先生，你还没吃晚饭呢。
1: 叫你出去，我叫你出去。你去告诉山本，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
0: 是，滚！是。是是是

0: 恵子さん、起きてるのか？
1: 你是谁？
2: 我是谁？你心里明白。
1: 差点放的人。
2: 知道就好。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1: 你说，你说。
2: 死，或者用黄金换命。
1: 什么黄金？我要命！我要命！
3: 授权书在保险箱里。

0: 意吗？
1: 四三五九二八。
0: 要是撒谎，你知道后果。

0: 姐，姐姐，
1: 天放哥，
0: 哥爸没事吧？
1: 没事，这是授权书。
0: 太好了，韦东平呢？
1: 死了，他想暗算我，被我杀了。
0: 你把他杀了？
2: 干啥？
3: 韦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
4: 那怎么办？
3: 再想其他的办法吧。
0: 姐姐，撤。
1: 天王哥，还有办法。梅东平像惊弓之鸟一样，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去打扰他。所以，只要我还留在别墅，日本宪兵就不会发现破绽。
3: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我不怕危险，都已经到这一步了，要是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你就让我试试吧，天王哥，我好不容易能帮你做点事儿。
0: 好，但是必须要注意安全。

0: 我已经把行星拿到手签书了。太好了，菲尔最后，明天一早，我会带着疯子他们去日和银行。你们就带着紫英、圆圆他们，继续在别墅附近潜伏，随时准备接应他们。
1: 是。
0: 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参与行动的人员有多少？
1: 三万五个。
0: 好，带上他们，明早一起行动。
1: 是。
0: 走，撤。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事吗？
0: 请你们的经理来见我。
2: 请问找我们经理有何事？
0: 你就说是宫野卫先生让我们来的，他自然会明白的。
2: 好，请稍等。
3: 请进。
2: 经理先生，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说是宫野先生叫来的。

0: 梅さん。
1: 梅さん。バカ。どういうことだ。梅さん。梅さん。

0: 梅先生，合作愉快。
1: 把准备好的黄金抬到院里。对，
2: 梅先生，这边请。誰か！こっちの命令だ。全員集合だ。
3: はい。

0: もしもし、日和銀行につなげ。
1: 金山先生、多谢了。
2: 客气。
3: 平山さん、お電話です。
2: 哦，梅先生，实在抱歉，我处理一点事情。
1: 好，请便。

0: 糟了，青青可能会有危险，
1: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救人！
0: 就我们几个啊？
2: 走，别冲动。
3: 都什么时候了，还等什么呀？
0: 我们这个时候贸然进去，万一青青会有危险怎么办？那你说怎么办？
1: 咱们得学学卢兰。

0: 那当然，我们的接应地点在哪儿？
1: 法租界。
0: 日本人那边怎么了？嘿，管他呢！只要子弹不往咱这边打，那边就是人脑子打成狗脑子，跟咱都没什么关系。
2: 是这么个理儿。什么声音？
0: 好像是汽车。
2: 不好！
3: 坐好了。
2: 停正！
0: 停正！
2: 干什么坐？快去报告总探长！
4: 回去。
0: 是。
5: Baby Santana.

0: 梅先生在家吗？
1: 你们有什么事？
0: 是梅先生让我们来的，这才几天功夫啊，梅先生就架子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哼。
1: 哦，原来你们和梅先生、
0: 这位太君，说话别这么露骨嘛。
1: 好，请跟我来。

0: 哎呀，菲儿，干得好！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可别找我。姓卢的小妖精那一套，我可学不来。
1: 走，找青青。走，
2: 等一下。
3: 让你失望了，天放哥没来，看得好，痛。哦，咱们走，走走。停！马上停！让开！
4: 对不起，这里是法租界。
3: 刚刚有一伙歹徒进入你们法租界，我们需要进入立即逮捕。啊，您放心，他们跑不了，我们可以调动整个法租界的所有警力，全力抓捕。只要抓住他们，一定严加惩处。
1: 就凭你们？
5: 我再说一遍，
3: 让开！
5: 别开枪，我也得通报一声，是不是？不必了。
1: 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管辖的区域，各位是想不顾公约悍然入侵吗？你是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
6: 在下日本宪兵队山本秀吉，刚刚有一伙歹徒劫持了我日和银行的黄金，进入了法租界，我们需要贵方配合，让我们进入法租界。
1: 这就是你们请求配合的态度吗？
6: 放下枪。
1: 现在可以了吗？多谢山本队长配合，既然歹徒进了法租界，就该由我全权处置。山本队长，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搜捕闯进法租界的歹徒，一抓到后，第一时间遣送给贵方。
6: 八嘎，你！
1: 山本队长出言不逊，是藐视我们对法租界的控制权吗？马上传我的命令，租界、警戒。
6: 进入战备状态，有敢侵入者严惩不贷。
1: 这里不是法租界的辖区，安德烈先生，现在满意了吧？随便你，只要山本队长不给在下惹麻烦，在你们的地盘里，我无权干涉。失陪。

0: 你们赶紧跟我来！是，
1: 日本人一直对租界虎视眈眈，要是真的翻了脸，对谁都没有好处。马上调集所有的巡捕，全力追捕闯进租界的歹徒。
2: 是，总探长。
1: 这个烫手的山芋，越早送出去越好。
2: 属下明白。
3: 多远？
4: 快了，不过咱们得先甩开后面的尾巴。
5: 兔子，拦住后面的尾巴！
6: 明白。
3: 都是中国人，别想死守。
6: 用不着你教。

0: 我们现在就停在这儿，
1: 。你确定就停在这儿？对。你对这个安德烈把握有多大？100%。走吧。
2: 什么？车冲进黄浦江了？
3: 属下亲眼所见，千真万确。
2: 马上叫人打捞。
3: 是。
2: 喂。是。卑职明白，我会全力配合那些日本人，办妥这件事。
4: 报告总探长，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了。
2: 知道，让他进来吧。
4: 山本队长，请。
2: 请坐。
5: 不必了，这里是法租界，我还是不久留的好。我来这里只是想问问总探长，答应我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
2: 歹徒劫持的卡车已经锁定了。
5: 哦，在哪里？
2: 黄浦江里。

0: 报告总探长。
1: 怎么样了？
0: 车上的东西已经打捞上来了。
1: 太好了，带我过去。
0: 这东西已经找到了，可是……
1: 可是什么？
0: 这箱子捞上来了，但是这箱子里装的就是一些破铜烂铁。
1: 什么？下去吧。

长，这就是你所说的给我一个交代吗？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我会自行处理。

0: 報告します。あのケイコは
1: 何があった？
0: 逃げました。
1: 逃げたって？鳩山の奴らは一体何してたんだ？
0: 鳩山も殺されました。
1: 何だと？くそ、命令を出せ。木下恵子の指名手配だ。急いでやれ。
0: はい。あとはどうしますか？
1: 私に渡せ。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衣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收。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

0: 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

0: 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 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 之友，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空间。

0: 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2: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3: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4: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5: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海人不能当朋友，
3: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6: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3: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7: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3: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8: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3: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

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团长，这就是你所说的给我一个交代吗？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我会自行处理。

0: 你对安德烈真的就那么有把握？他很爱我，说可以为我赴汤蹈火。这种许诺不能轻易相信。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 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
1: 那你留下来继续等安德烈，我去跟疯子他们会合。

0: 头根疯子怎么还没来？
1: 咱把盛海滩弄了个天翻地覆的，你还真以为那帮巡捕房只是干饭的？

0: 那先等着吧。
1: 哎，水路和公路都给封了，咱们还真能把皇军运出去？
0: 这哪是你管得着的事儿啊？想不明白的，别费脑子了。

0: 就到这儿吧。
1: 金先生，你去哪儿？
0: 我得去跟兄弟们会合了。你们呢？
1: 我们一趟。
0: 辛苦。那就此别过。
1: 有什么需要的话，尽快吩咐。
0: 保重。
1: 我们走。
2: 走。

0: 国家都快被小日本霸占完了，他们倒好，还有闲心在这儿莺歌燕舞。
1: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血战沙场。
0: 为什么不能？抗战本来就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卢兰的小妖精成天混迹于这种地方，你可得小心点，别让陈天放着了他的道。咱们去哪儿啊？现在
1: 陈天放说一旦抢到黄金就会从水路运出上海。去码头。
0: 好。

0: 头，和你藏好了，暂时藏好了。你们怎么样？
1: 弄了艘船，怎么运啊？这个你们不用操心了，回头我来想办法吧。疯子呢？其他人呢？
2: 散了，人多太扎眼。
3: 哎，灯红酒绿夜总会，都累了一天了，进去喝两杯。
4: 这合适吗？
5: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走吧，
3: 走
2: 走。哈
6: 哈，
7: 这个不错啊。
8: 徐先生，您喝呀。
4: 先生需要点什么？
3: 最好的红酒，拿来一瓶。
4: 请稍等。

0: 卢兰，
1: 安德烈，你干什么？你怎么在我这里啊？
0: 怎么，你不高兴啊？那我走了。我当然高兴了，我太高兴了。真的？
1: 千真万确。
0: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考验你一下吗？是啊。坐下。 现在时候到了，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
1: 好，你说。
0: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
1: 在我的车库？是给我的吗？

0: 不是，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就是，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1: 是什么？能告诉我一下吗？
0: 答应我。
1: 好，我答应你。
0: 好，我相信你。但是你记住，如果你违背了诺言，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我。不要让我失望。
1: 卢兰，不能留下吗？
0: 等你过了这一关以后再说吧。
2: 黄金藏在法租界总探长的家里。
3: 对，
4: 卢兰这女人还真有手腕啊，连洋鬼子都玩得团团转。
3: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地方。
4: 担心什么？
0: 走了。
5: 好。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黄金目前藏在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的家里，卢兰想让他帮忙把黄金运到码头来，到时候我们从水路走。
1: 还真是个小妖精，连洋鬼子都能勾搭上。
2: 菲儿，
0: 本来就是嘛。
2: 行了，现在卢兰的处境比我们谁都危险，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诋毁自己战友的言语了。既然你参加了这支队伍， 就不要再恃宠而骄了。
1: 陈天放，
2: 柱子、强子，你们两个人继续留在码头，随时准备接应我。其他人跟我回酒店。
1: 好，走。

0: 方好吗？
1: 好地方啊！
0: 台上那唱歌女孩挺漂亮，
1: 漂亮。月下的
0: 花儿都入梦，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换不来。
1: 好一个千金散尽呐、啊！今天过瘾呐、啊！
2: 是啊，咱们进驻上海这些年，净看着小日本横行霸道，今儿个可算出口恶气，痛快！
1: 痛快！
0: 为了痛快，干杯！
1: 干干干干干！
0: 来，道上，
2: 什么事？
3: 黄金在哪？
0: 走！哎哎哎哎

0: 报告总探长，死了六个，手里都有枪。
1: 查清楚身份了吗？
0: 身份不明。
1: 多数是什么人？
0: 也不清楚。
1: 一群蠢材。
0: 不过据俱乐部老板说，杀人那几名歹徒临走的时候说的都是日语。
1: 日本人？
0: 很有可能。
1: 果然是他们，真是欺人太甚。
2: 哎，卢小姐，
3: 这怎么了？
2: 发生了命案，死了好几个。
3: 命案？
2: 哎，卢小姐，您可不能进去，里边正执行公务呢。
3: 放肆！你不知道我和你们总探长的关系吗？
2: 我知道，您跟我们总探长那是朋友，可是卑职在执行公务，您可别为难我。再说这尸体还在里边呢，您可别沾晦气。
3: 这用不着你担心。安德烈在不在？让他来救我。
2: 那您容我通禀一声。
1: 卢兰，卢兰，你怎么来了？
3: 里面是不是死人了？我要进去看看。安德烈，你陪我。
1: 卢兰，里面太血腥了。
3: 晚上我有朋友在里面聚会，我担心。
1: 这不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3: 不看怎么知道呢？
1: 好，你跟我来，但等会儿你别埋怨我。真要看？卢兰，你没事吧？
3: 我有点害怕。
1: 别怕，有我在。早说过不让你看吧。这不是你朋友吧？
3: 不是。
1: 那边还有几个，去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朋友。
3: 不用了，安德烈，谢谢。
1: 那咱们出去吧。

路来，走吧。

0: 我这么浏览，不请我上去坐坐吗？
1: 下次吧。
0: 行。晚安。
1: 晚安。

0: 你们到底出什么事了？和我一起参与这次行动的是海战特工，全都死了。
1: 什么人干的？
0: 日本特工。
1: 马上安排你撤离上海。不行，
0: 我这个时候撤离的话，陈天放他们会前功尽弃的。即使是前功尽弃，我也必须首先保证你的安全，我必须对党组织负责。我知道我们的责任。
1: 那就马上撤离啊！
0: 我理解你的决定，但我还是请求组织上让我完成这次行动。虽然这是军统局的行动，但它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1: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0: 暂时不用，陈天放他们的能力很强。
1: 那一定要小心谨慎。
0: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1: 好。

0: 公子，孙公子，孙红姐，菲儿，哎，天放哥呢？
1: 天放哥呢？
2: 青青，
0: 天放哥，
2: 回来了，没事吧？
1: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傻丫头，怎么会呢？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救出来。 这次你可是立大功了，
3: 我还是对放在安德烈家的黄金不放心的。
2: 卢兰的紧急联络方式是什么？
4: 直接去他住所。

0: 死了。
1: 是啊，上海站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
2: 你已经暴露了，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1: 不行，我撤离的话，放在安德烈家里的黄金怎么办？
2: 我来想办法。
1: 如果我不在，一旦安德烈发现了运金车，就完全没有了回转余地，而且安德烈一定会全力围捕你们，再加上日本特务，你们的处境会很被动。还是我先留下，设法稳住安德烈，等你们把黄金运走之后，我再撤离。
0: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0: 放心吧，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
1: 如兰，我问你，如果安德烈知道你参与了这件事情，他还会再帮你吗？
0: 不知道。
1: 那好，我命令你必须要停止一切没有把握的行动，我们会想办法把黄金安全的转移。
0: 你没有办法将黄金转移到比安德烈家更安全的地方，相信我，我保证在你们行动之前，这批黄金在安德烈家是安全的。
2: 凭什么？
0: 凭什么？这样的话是不信任才说的吧？
2: 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应该明白。
0: 我必须明白。好了，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管去做，需要我怎么配合，我责无旁贷。
1: 好，我同意。你现在继续稳住安德烈，等我们明天把黄金运出上岸之后，你跟随我们一起撤离，我会派人保护你。记住，一旦有任何危险，你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全身而退。
0: 谢谢，
2: 小心。
3: 彼女一人だけか。
4: はい。
3: まさか監視に気づかれたかも。
4: 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す。
3: 監視を続けろ。こんな状況になったらできるのは彼女を引き出すのだ。
5: 宋探长，日本宪兵队的山本队长一大早就来了。
6: 他来干什么？
5: 不知道。
6: 好。
7: 宋探长，早。
6: 山本队长，这么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7: 宋探长日理万机。如果没有什么事，在下怎么敢来打扰呢？
6: 直说。
7: 听说卢兰小姐和总探长关系甚密。
6: 你什么意思？
7: 看起来总探长和卢兰小姐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一提到卢兰小姐，总探长就关心则乱。
6: 山本队长，我工作方面很忙的，真的没时间和你斗嘴。如果你没有其他事，请先回吧。
7: 总探长，我说过，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绝对不敢来打扰探长。我得到消息，昨晚贵族界法国俱乐部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6: 没错，这件事情的原委我正想问山本队长呢。
7: 总探长，法租界是你的辖区，在下实在鞭长莫及。
6: 少装糊涂，我问过现场的目击者，杀人者当时在现场用日语交流。
7: 恐怕总探长被道听途说扰乱了视听吧。我得到的消息有所不同，其实那伙人就是劫持我日本国日和银行黄金的匪徒。那起枪案就是因为匪徒内部分赃不均的火拼。
6: 山本队长，你把我当傻瓜了吗？
7: 岂敢岂敢。不过此事与我日本国日和银行的劫案密切相关，不由我不关心。而且我得到确切情报，策划此次劫案的幕后始作俑者正是卢兰小姐。
6: 山本队长，你今天反复挑衅，是想试探我的底线吗？
7: 总探长，怎么会呢？在下前来只是想总探长与我方联合破案，捉拿嫌疑人卢兰。
6: 对不起，按照我们法兰西的法律，没有任何的证据，你不能限制公民的自由权。
7: 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劳烦总探长了。麻烦总探长您告诉我卢兰的住址，其余的事我自行处理。
6: 放肆！山本队长，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横行无忌，可你别忘了这是法租界。来人，送客。
8: 山本先生请。
0: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

0: 目前日本人已经很清楚，卢兰与安德烈交往密切。如果卢兰一旦暴露，我相信日本人会通过安德烈很容易找到他。而且一旦安德烈知道了事实的真相，我想我们很难再去面对他做出的任何反应。
1: 你就直接说怎么办吧。
0: 我会带疯子随红埋伏在安德烈住所，一旦安德烈食言，我们就一定要尽快赶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把黄金运走。
1: 那我们呢？
0: 你们负责保护卢兰，这里是法租界，即使卢兰真的暴露了，我相信安德烈也不会对他实施直接拘捕，所以你们现在要防的是日本特务。
2: 明白。
0: 青青，日本人已经见过你，所以为了避免再次暴露，你去码头与强子柱子他们会合，配合接应。
3: 是。
0: 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记住，无论这次的行动成败，都必须要在今晚8点之前准时到码头集合。
1: 明白。
2: 明白。黄包车。
4: 哎，来了。哎，小姐您请。小姐，您去哪里？
5: 巡捕房。
4: 好嘞。

0: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那个小妖精，听他的。
1: 嗯，明白。

0: 我们这些做手下的也不太好问。谢谢啊。不用谢。
1: 要走了。

0: 这回有好戏看，走，
1: 在这儿等我，
2: 好。

0: 卢小姐，冒犯了。的确是，胆子不小。
1: 卢小姐是上海名人，知书达理。你只要说出黄金在哪里，我们绝对不会为难卢小姐。
0: 你觉得这话我会信吗？
1: 卢小姐，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随便。
2: 楚菲儿，你要是再不出来！

0: 今どこ行くのか。アンドレアの自宅だ。
1: 马上封锁现场。

0: 你早就计划好了是吗？你在这等我。哎，等等，这个你拿着，防身用。这回真有事，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赶到。
1: 逮捕だ。いいか。アンドレアに気づかれるな。はい。待って。山本隊長。物はアンドレアの家に隠されてるはずだ。だから今大事なのは逮捕ではない。金を探すことだ。
2: しかし、ここは疎開で。しかも彼は局長ですが。
1: 潜入しろ。金を見つけた後、彼もロランも殺せ。
3: はい。
1: 君待機だ。今なら私の
3: 出番しかないんだ。はい。安德烈，安德烈，你在家吗？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你太让我失望。
4: 卢兰，你听我解释。还需要解释吗？日和银行黄金的劫案，真是你做的。
5: 是我，卢兰。富贵豪运十全十美，千圣金、十周年感恩巨献，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都在争相免费领取这套珠宝十件套，一套集齐十重吉祥寓意，日常佩戴贵气逼人。收藏传家福泽绵长，
6: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气。 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儿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一百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免费领取。
7: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戴观音坠和方才戒，我戴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辟邪挡煞，守住家财。
8: 我这边是福禄双全，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儿啊，给后辈儿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9: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千圣精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 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玉印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10: 观众朋友们，今天这档节目你要是错过了。 我敢说，一定后悔十年。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全胜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
8: 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全胜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
0: 新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0: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成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0: 我手上这十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如意造型保孩子顺心如意，锁住平安，锁住福气。再看这镂空观音坠，谐音观音，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界，方方正正，聚四方之财，财路畅通。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守住家财。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天天戴，天天有福，圆满手镯，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十件，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1: 哇，我听着都心动了，一个电话就能够拥有十大件传家珠宝，还包邮到家。不过呢，估计大家伙也跟我有同样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么精美的十件套真品，不要

0: 钱免费送，这品质有保证吗？
1: 这你放心，质量啊绝对让大家放心，我们敢送给大家就敢啊在品质上拍胸脯保证。第一，每件单品都带国家的权威检测证书，假一赔十。第二，咱们工厂资质齐全，全国实体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门店都能给您退换。
0: 好，有了这个保证，相信大家伙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前盛金品牌十周年专为感恩之音送福利，十件套精美饰品，花丝如意平安锁、福牌手绳、观音坠、粗款镂空项链、方才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整整十大件，件件带权威证书，寓意好，价值高，不要钱免费送。记住了，这么好的缘分，十年就这一次，错过了真得再等十年。而且每档节目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现在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请回家吧。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0: 喂，你好。
3: 喂，是我吗？我的天啊，可算打通了，我打了快40分钟，好不容易挤进来，还说名额啊快见底了，你这不是糊弄人的吧？不要钱真的能拿到十大件？别到时候啊加这个费那个费的。
0: 您先消消气儿哈，咱们这次活动绝对真实，您看咱们前盛金的霍总就在这儿呢，让他亲自跟您说说。
1: 喂，实在对不住啊，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我是啊，真没想到大伙这么热情，但我以人格担保，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前盛金为了答谢老客户，特别啊做的感恩回馈。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十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您送到家。不过咱们每档节目啊就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号码只能领取一套，没及时打进电话就真就抢不到了。所以啊，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名额了，十全十美尊享套装就是您的了。
3: 好好好，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安心了，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到十大件，我算是赶上好运了。别的我不多问，赶紧帮我登记锁定名额就行。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前盛金品牌十周年感恩回馈，十全十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粗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十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4: 虽说这是免费领的，但这品质啊绝对过硬。观音吊坠和貔貅手串，和老伴手上这个圆满手镯，和这个大佛头这个吊坠，我们天天戴着，朋友们都说好看，上档次，出门感觉底气都足了。方才戒，羽翼客源不断，做生意的朋友。

0: 啊，一定要请一趟，一个电话能抢到名额啊，真是太幸运了。
1: 质量真的没话说，光泽细腻，自己带参加婚礼聚会啊，特别有面子。平安锁给小孙子戴，当爷爷奶奶的不就图个孙辈们平平安安吗？一个电话就能免费请回，这份福气比什么都值。
2: 这钱生金的十件套啊，我上回呢在一个老领导家里我见过一次，哎呦，那个花丝，那个工艺，那个雕工，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可惜啊，价格实在是不低，这一直呢没舍得给自己添一套。正好啊，这次赶上他们搞活动，现在免费领取跟白送的有啥区别呀？哎，我立刻啊打电话抢占了一个名额。佛手的吊坠，古法的镯子，我自己啊带着，家里面的来的这些亲戚朋友啊，没有不夸的，整个人的这个气质啊都不一样了，以后啊传给孩子都合适，简直是太满意了。
3: 免费送，免费领，富贵珠宝带回家，福气、财气、贵气、运气一应俱全，十件珍品，十全十美，一份传承，百年福泽。钱圣金口碑爆款珠宝十件套，全部由20年以上非遗老师傅手工錾刻打样，多层锻打，镂空花丝，全是传统宫廷老手艺。花丝如意长命锁，锁福锁财锁子孙。送晚辈、新生儿，寓意福气扎根，长命百岁。男士观音吊坠，镂空粗链，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士佛手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平安圆镯；佛手藏福禄，新国风款式，上身尽显华贵气韵。今天只要打进电话登记下单，不要钱，免费送，包邮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锁定福利。
4: 咱们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物在福源，讲究富贵双全。一套像样的珠宝首饰是给父母的孝心，是给晚辈的念想，更是给自己半生辛劳的一份犒赏。今天钱圣金的十全十美珠宝套装，十大件件件有来头，样样有讲究。这等好东西啊，以往只有在高端品鉴会上才能见到，但是今天呢，不要钱免费送，就能够把这套传世珠宝请进家。
5: 主持人说的对，我这次做活动啊，不是清仓，不是甩货，这是我们十年磨一剑的诚意之作，是为了感恩老顾客，钱圣金能走到今天，全靠各位朋友的认可与厚爱。这些年大环境起起伏伏，要是没有大家一路的支持，哪能撑得下来呢？好在啊，这两年传统文化回暖，咱们的匠心之作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总算啊从艰难熬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份转机全托了各位贵人的福，日子好过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路相伴的家人朋友。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啊拿出咱们压箱底的好东西做件实在的事儿，于是啊决定把店里工艺最精、设计最巧的十全十美套装，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现在正在看节目的家人们，只要打个电话，十大件珠宝就直接啊免费送了。但是呢，数量实在有限，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每个人限领一套，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十件套设计得多考究，从孩子的平安锁到男人的观音项链，从女人的佛手坠子到老人的圆满手镯，上上下下全都照顾到了。十件套，电视机前的观众瞧见了呀，肯定会都想要的。所以说，霍总，您看能不能跟董事会商量商量，多增加一些名额呢？
5: 这个呀，确实没办法。之所以限时限量，就是啊想把钱圣金的珠宝给到真正懂得欣赏它、真心啊喜爱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的回馈给咱们的老顾客。咱们纯粹是贴钱做口碑，要是您信赖我们的品牌，认可我们的工艺，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这套珠宝戴着特别有面子，富贵又大

0: 气，不管赴宴还是走亲戚，气场直接拉满，邻居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在哪入手的，我说我免费领取的，他们呢都不敢相信，栏目每档就100个名额，想要给家里添祥瑞信物的抓紧免费领取。
1: 我和我老公啊是一人一套，他带观音坠和方才戒，我带佛头吊坠和圆满手镯，他那边是辟邪挡煞守住家财，我这边是福禄双全，两口子搭配着来啊，福气加倍，现在免费领取，抢到就是赚到。
2: 我一点没犹豫，直接下单占住名额。别人家呀都有代代相传的家族信物，我也得给老伴啊给后伴备齐一整套，能抢到就是积攒的福气，千万别等名额抢完了再后悔。
3: 我手上这10件套全是啊咱们工厂几十年经验的老师傅纯手工打造的，你看这个平安锁花丝工艺加上彩色珐琅点缀，再看这镂空观音坠，寓意啊权威护佑平安，方财戒方方正正，还有这黑曜石貔貅手串，貔貅只进不出，还有女士这佛手吊坠，寓意啊福禄双全，符文戒指圆满手镯，一家子和和美美，女人戴上走到哪儿啊都是焦点，整套10件，件件有说法，有讲究，有福气，自用显品味，送人啊倍儿有面。今天不要钱，就直接啊免费送了。
4: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乾盛金品牌10周年感恩回馈，10全10美珠宝套装，今日厂家全额补贴，只要您打一个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包邮送到家。礼盒内含花丝如意长命锁、福牌手绳、男士观音吊坠、坠珠款镂空项链、掌财方印戒、黑曜石貔貅手串、女款佛头吊坠、细锁骨链、符文戒指、圆满手镯，足足10大件，件件雕工精巧，祥瑞寓意拉满，日常佩戴提气质，封存起来可以代代相传。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免费领取一套，名额拍完，当期活动立刻截止，绝不追加补货名额。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免费领，把属于您全家的传世福气领回家。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交给日本人。不，卢兰，相信我，我永远不会做伤害你的事。
1: 我那么相信，可你不一样，卢兰，我打开了车库，我只想确认一下，你放心，我会全力保证你的安全。卢兰小姐。
2: 是鬼子，
3: 动手吧！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开枪。如果现在我们想运走黄金，必须要靠安德里帮忙。一旦惊动了租界的巡捕，这事情就变了复杂了。
2: 是你让他们来的？
3: 怎么会？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总探长，别太自以为是啊！
4: 今天恐怕连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2: 熄掉他们的枪。
3: 在这个位置掩护我们。好，我来。小心！放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太无法无天了。
2: 总探长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会逗留太久，进去看看。
5: 堂堂法租界总探长，竟然包庇歹徒，窝藏黄金。
0: 安德烈先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做个交易，怎么样？你们把黄金运走，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放过他。总团长。
6: 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啊！不过，你以为我真的会答应你吗？动手！陆兰，小心！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
7: 就是陈天放，
8: 没错。
7: 安德烈，快救人！
9: 疯子，马上背他回房间。

0: 走，去把那几个碍眼的家伙给解决了。走。
1: 川上さん、何も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よね。
2: 見に行こうか、相棒。

0: 安德烈，我在呢。罗兰，我错了，我向你食言了。我原谅你了，你不要说了啊。不过，你相信我，我这样做是担心你。我知道。我知道，你接近我，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
1: 安德烈，是我不好。

0: 高兴。
1: 是我不好，安德烈。
0: 卢兰，
1: 我在呢。
0: 把电话给我。
1: 什么？
0: 卢兰，这是上帝他对我的惩罚，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电话。给我接巡捕房。
2: 巡捕房。
0: 老孙吗？
2: 总探长。是，卑职孙大勇。
0: 你马上带几名巡捕来我住处。
2: 是，卑职马上带人出发。
0: 卢兰，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一会儿巡捕到了，你们扮成他们赶快离开。卢兰，你好好活着。

0: 太长在里面等你们。
1: 那这车
0: 开进去吧。

0: 刘小姐，总探长叫我们来，
1: 让你们过来，是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2: 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哎，啊，都别动。
1: 我是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衣服和车。
2: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安德烈的事儿，对不起啊。
1: 他是个善良的人。

0: 天放哥不会有事吧？
1: 放心吧，能让你天放哥有事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2: 哎，过来了。

0: 时间不多了，赶紧把轮胎卸了，快！飞儿、圆圆、紫燕，你们分10点、12点、2点3个方向向外延伸50米警戒，快！
1: 是，走。

0: 鬼子挡住了。
1: 看见了，大家都见机行事了。

0: 報告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1: 報告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2: 早く。
1: 通行だ。

0: 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
1: 是啊，所以再留在上海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有回重庆复命了。
2: 干得好，扬我军威，壮我士气。小泽，现在也让那新房子知道知道，做那些摇尾乞怜的狗，那必然是人人喊打，到了吃剩饭的机会都没那么容易了。
3: 君座，您这比喻恰当。
2: 那还用说，狗这个东西就是欺软怕硬，尤其是这个狗的主子，咱们推了这么久，也该长长咱们的志气，杀杀小鬼子威风的时候了。
3: 司令，您的意思是前线？
2: 对，前线。委员长已经下令，我101集团军将奔赴第五战区，前往鄂北、豫南，协同作战。一寸山河，一寸血。从现在开始，我们绝不会再退半步。
4: 是。
2: 我集团军主力不是将集结前往汉水前线，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江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了解日军真实的部署，振作守军与日寇死战之决心。委员、田发，此事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
4: 是是。
2: 田发，此次上海行动，你那些女孩子还真是出手不凡，杜岩都跟我说了，建议把他们编入特战部，跟你一块去汉水前线，你不会舍不得吧？
3: 天放求之不得。
2: 好，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是一支骑兵，那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天放，这个名字

0: 就由你来取吧，那不如就叫苍狼。好名字，坚定执着，百折不挠，打鬼子就得有点狼性，就这么定了。另外，顾炎将调到集团军任参谋长，今后特战部部长由天放。
1: 来担任。是是。你是国之利刃，由你来统帅特战部，才算是物尽其用。多谢杜参谋长的夸奖。请进。
2: 军统处上海站卢兰报告。卢兰，来来来，咱们这边坐。因属下疏忽，导致上海站被破坏，卢兰有负上峰栽培，请处长责罚。<笑>责罚什么呀？我要是敢责罚你，那戴局长会第一个跟我过意不去的。<笑>卢兰，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
0: 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
2: 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他嘱咐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要给予嘉奖。
0: 谢戴局长，谢处长。
2: 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呢？
0: 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
2: 好，浴血沙场。 抗击敌寇，有胆色啊，敢担当啊！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至于你的去向嘛，待我向戴局长请示之后再做定夺。
0: 谢处长，
2: 我们党国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奇女子，何愁倭寇不灭，党国不兴啊！

0: 神谷，你这家伙怎么会是你？
1: 你这个混蛋，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朋友？

0: 看来唤醒你这个酒鬼的办法也就只有这家乡稻田的威士忌了。怎么，酒可是用来喝的。
1: 若杀了陈天放，我不会再喝酒。
2: 小姐，这次你们去上海为什么不带我？
3: 因为这边里里外外更需要你。
2: 骗人！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3: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来来，别哭啊，别哭，别哭，快！
2: 都是因为陈天放，自从他来到重庆以后，你什么都听他的，也不带我。
3: 你别瞎说！
2: 你不带我，我就说。我要去问问那个姓陈的，是不是他在后面给你出的主意？
3: 哎，何坏，下次行吗？
2: 真的，
3: 真的，
2: 这也差不多。
3: 姑奶奶，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
2: 我给大家倒水。
4: 冯导，通知所有人到院子里集合。
5: 是。
4: 强子，
6: 哎，
4: 拿着衣服进去。
6: 是。
4: 我们走。
7: 集合。
3: 走。
8: 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被正式批准加入国民革命军101集团军，编入特战部。特战部将正式组建苍狼别动队，队长由秦峰担任。
7: 是。
8: 副队长由刘坚强担任。
7: 是。
8: 而你们都将成为苍狼别动队的一员，明天将跟随集团军前往抗战前线。发军装。
7: 是。
9: 哎呀，让我看一下，让我看一下。
10: 我也要这，过去点。
9: 哎呀，
10: 给我留点缝。
9: 让开，让开，让师傅，开开。
3: 太好看了，这军装。
10: 不是，你的，帮你戴
3: 帽子吧。
9: 来，裙子好看了，
11: 帅！
3: 哎，高点高点，
9: 对，再高点高点，
3: 哎，别动，就这里，哎，一起进来，
11: 预备，
9: 敬礼。
10: 小姐，你能不能跟陈天放说说，让我也加入苍狼？
11: 这
10: 晶晶，圆圆，晶晶，

0: 那好吧，回头跟陈天放说说看。
1: 谢谢姐。嗯，
0: 放手，别弄皱我的军装。

0: 谁？
1: 是我。
0: 有事吗？坐吧。
1: 这支突击队为什么叫苍狼？
0: 因为狼果敢、团结、永不退缩，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
1: 没有别的了。
0: 什么意思啊？

白鲸入海，苍狼。

不言不言浊，非迷生念绝。谁怜一片影，相思满愁。

快速度！

0: 报告将军，鬼冢大佐，进来。将军，刚刚赏誉，你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前线，很好。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充满的战意。
1: 鬼冢为雪耻而来，希望将军。
0: 给卑职复仇的机会，拿下眼前的城阳，你将重拾帝国军人的尊严。
1: 嗨，请将军放心，鬼冢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众望。
0: 很好。
2: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你们参谋长在吗？在。长官请。
3: 疯子，你在门口等着。
4: 是。
5: 这里文件放哪？赶紧处理。
3: 好。
4: 师座放在地方，
5: 把
3: 那个你手里的放好。
5: 前线靠前吧。
4: 没有没有，师座放这个位。
5: 我们要见石参谋长，请出示证件。我们是重庆派来的101集团军特遣队，跟参谋长约好了的。
4: 请。
5: 重庆特遣员杜岩，
6: 陈天放，
5: 奉命来城阳协助参谋长筹划抗倭工作。
4: 快快快，请坐，请坐，请坐。
6: 哎，泡两杯茶了。
5: 啊，不必了。
7: 参谋长，说说情况吧。刚刚接到战报，日军已经突破老河口防线，前锋直至汉水东，这城阳门户洞坎、千年古镇就受到日军铁骑的践踏，心痛啊！
8: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城阳守军打算不战而退吗？
7: 根据目前的战况是，敌强我弱，这以退为进，也是迫不得已呀。
8: 这雪上加霜的事，我们打入日军内部的人员组织遭到破坏，情报工作遭到阻碍，如今大战在即，对日军的兵力分布情况却一无所知，难呐！
7: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尚有一战的希望，也许这个计划就可以避免。抗战的守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 更何况你我，撤出城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石某绝不会草率行事，要不然会惹得天怒人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
5: 行了，
7: 我们一定谨慎从事。两位乃党国精英，不知利人，刘军长派两位前来的深意不言自明。我相信两位。
5: 肯定能跟委员长汇报一个好消息的。你打算怎么办？再想想。怎么了？
9: 你等我一下。
10: 快点！
11: 喂，所长在不在？喂，
9: 他说我们快点。
10: 喂，怎么样了？
9: 没什么事，我比你还急呢。快点，怎么才到这儿？喂，你好，对不起打扰了，我是重庆方面的特派人员，我想向您了解一下目前关于作战的事情。
12: 长官，了解作战方面的事情，那可是军事机密。再说，你看这种地方，你能了解到什么？我们平时啊，只是办理一些日常事务，正经事情要到一科才能了解清楚。
9: 是，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
0: 目前你们前哨反馈回来的消息，日军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究竟集结了多少兵力，我想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吧。
1: 其实具体到了哪里，恐怕一刻也拿不准确。现在战况混乱，我们安插在日本人的内线也断了。不过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日本的先锋部队已经驻扎在了汉水东岸。真要是那样的话，恐怕距离城阳也就咫尺之遥喽。哦，对了，明天要做战报归总，如果你需要的话再过来了解一下吧。
0: 好，谢谢。
2: 快点，快点，多少号，多少号，哎，收拾，快点，不要了。
3: 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再到华南，我们被小鬼子打得一退再退。现在小鬼子打到了汉水东岸，
4: 就在我们的对面。可是城阳守军呢，他依然还想退。
0: 退退退，再退下去意味着什么？
4: 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重庆推到最前线。
5: 头，下命令吧，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不后退？
6: 闭嘴。
0: 目前长沙会战正值白热化，日军的第六、第33、第101、第106师团、第三个旅团，共计10万日军集结在长沙，而我第五战区信阳之武汉一线，更有日军50000兵力与我军血战，所以我由此判断，城阳所谓大军压境的恐慌，不过是日军的虚张声势和城阳守军的自乱阵脚罢了。
7: 天放，你的意思是，日军的实际部署并没有那么多？
0: 对，我可以肯定。
7: 那怎么样才能让石参谋长他们相信呢？
0: 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
7: 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
0: 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盗取日军的准确情报，我会率领苍狼别动队攻击日军军营，扰乱他们的秩序，给他们制造混乱。

0: 一探日军的真实兵力。好，那你说你需要多少兵力？我马上去找石磊借兵。
1: 就我们这些人足够了。
0: 就我们几个人？
1: 那是日军的大本营，去那么多人有用吗？这一次，苍狼别动队的所有成员跟我行动，你、随红。 还有李参谋留下，一旦我们向日军发起攻击，你通知石参谋长派多支小分队进行观测。好，
0: 就这么行动。
1: 程阳的守军打算什么时候撤离？
0: 明天早上八点。
1: 还有12个小时。侍卫一支，我会想办法联系上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给你们发送情报。好。
2: 天放，小心，保重。放心吧，一定要小心。我军从上海、南京直到武汉、长沙，我们在中国似乎是入无人之境。
3: 那是自然，一群东亚兵夫怎么可能挡得住我们帝国的铁骑？ 只要攻破城阳，强渡汉水，扫清西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我军就可以直指重庆。谈何容易呢？中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将军。
2: 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对城阳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华中主力已经对湘鄂赣皖已全面开火，
3: 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竟然会这样！
2: 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城阳守军。 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已经准备弃城溃逃。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既然中国人自己做好了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
4: 清，如草木之苓，会果蔬之鲜，博玉、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等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天津果蔬山苓食材，皆呈餐出美味。
5: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
6: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4: 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片，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 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
0: 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俗话说，粗粮吃的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 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

0: 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2: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

0: 5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2: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

0: 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3: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民国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样咋跑到云上呢？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4: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

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将军，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对城阳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华中主力已经对湘、
1: 鄂、赣、
0: 皖已全面开火，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2: 竟然会这样？
0: 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城阳守军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已经准备弃城溃逃。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既然中国人自己做好了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让他们自己慌张溃逃好了。
2: 将军高见。
0: 其实啊，对于长沙，我最初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以威慑为主，进攻为辅。我并没有调遣过多的兵力，这就叫做节省作战原则。至于这些，我都写在了这份文件里，这是我军汉水沿线的军力部署，你拿去好好研读一下，有什么高见随时向我汇报。
3: 嘿，
0: 这是军事秘密，切不可泄露。
3: 属下明白。
4: 头儿，前面过来一辆日本摩托车。
5: 太好了，疯子，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4: 枪呢？这儿呢。
5: 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它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
6: 就你们俩去？那我们呢？
5: 按原计划行事，我跟疯子先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6: 可是我
5: 哪有那么多可是？疯子，走。
7: 咱们走吧。
8: 走吧。
9: 最讨厌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0: 杜参谋长，陈队长，他们孤军深入，要是万一……我是说，万一出了意外，导致情报延误的话，城阳的守军就算想后撤都来不及了。李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是说。
1: 要不要先去石参谋长那边通禀一下？还是让他们先做好准备？
2: 准备？什么准备？
1: 让城阳守军溃逃的准备？
2: 是后撤，属下以为，以现在城阳守军的军力和士气，汉水一战等于是螳臂挡车。与其这样，还不如保存实力，等主力部队到达以后。
1: 再重整旗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
2: 军座
1: 派我等到此，就是为了让城阳守军上下一心，树立起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就算明天田方他们无功而返，我也绝不会让城阳守军退后半步。李参谋，这种话以后休提。
2: 是，属下明白。参谋长死战之决心。
0: 话中自愧不如，我知错了。行了，哎，现在形势严峻，城阳岌岌可危，守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刚才这些话，这些涣散军心的话，少。

0: 去。
1: 接应啊！
0: 你那不叫接应，叫送死。把鬼子引过来怎么办？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他没事，放心吧。
1: 万一出事，那就晚了。
0: 太像小偷了。咱们走。
1: 你不是说不走吗？
0: 鬼的正面境界太严，他如果要暴露的话，绝对不会选择正门，咱们就闪。

0: 光破山何在？
1: 沙场秋点兵。
0: 你真的是军统派来的？
1: 你是？
0: 我是军统重庆区派来的情报员，我叫邓玉强，日本名字叫松田。咱们的情报先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完全被日本人切断了，许多重要情报根本就传送不出去。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
1: 我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摸一摸鬼子目前兵力的部署情况。
0: 我看到你手上的戒指就猜出你的来历了，你要的东西全在保险柜里，我有秘密。

0: 报告将军，鬼中军，来，过来。将军，您找我。
1: 鬼中军，我军已按既定的原则，一部署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从气势上。
0: 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中国军队一定会被吓破胆的。不过，这只是表象而已。即便是我军兵力最密集的阵地，也只有两个中队而已。这和中国部队动辄数万、十几万的兵力比起来，实在是叫人有些担忧啊。所以，一定要加息振作。 绝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这样，以气势来促成城阳的内乱，达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2: 嗨，
0: 桂仲军，你现在能和乌鸦联系上吗？
2: 将军的意思是，
0: 上兵伐谋，目前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裕，我担心迟则生变。
2: 既然中国人自己想要捣毁长城，那我们帮他们加一把柴。
0: 乌鸦该怎么做？
3: 让他想法推进敌人自毁城阳的计划实施，让他们自乱阵脚。
4: 嗨，
3: 将军睿智。
4: すみません。
1: 鬼冢军，你怎么了？
2: 啊，没什么，将军。卑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需要马上处理。如果将军没有其他事情，卑职先行告退。
0: 好，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4: 嗨。

0: 是杜岩。
1: 杜兄啊，
2: 是我，石磊。
0: 石参谋长，
2: 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石参谋长，请您放心，明天8点钟之前，我们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1: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
2: 那就拜托您了。杜兄啊，我想问一下，特遣团是如何刺探日军军情的呀？
0: 这个

0: 请参谋长见谅，舒都某，无可奉告啊。理解理解理解，可是现在日军压境，我城阳城防是岌岌可危。如果到了明天上午八点还没有消息的话，
1: 恐怕我石伯仁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城阳地势险峻，乃阻挠日军西进之屏障。
0: 一旦放弃，再无阻挠日军之天险，石参谋长，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笑>
2: 明白明白，杜兄啊，您放心。
0: 明早之前，我和兄弟们一定死守城阳。但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要是到了明天上午还没有消息的话，那我石某人。
3: 也就没有办法了。参谋长，现在怎么办？做好撤退准备。李长官的几万大军和日军的浴血也没有阻断日军的铁蹄。再说，区区几个特战部的人。
0: 怎么可能力挽乾坤？我感觉得出来，石磊他退役已生，根本无心与日军对决了。
1: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算天放拿到情报，可能也已经晚了。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阻止石磊弃守城阳。随后，你马上到警备司令部去。 给我盯住石磊，一旦他有所异动，你立刻向我报告。
4: 是。
1: 但愿天放他们不会空手而归，否则城阳就真有可能成为一座焦土了。

0: 大佐，立即通知各门岗进入一级戒备，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让禁卫队马上集合。
1: 嗨，
0: 大佐，这军营内混进了奸细，立刻通知南门的岗哨过来见我。
1: 嗨。

0: 参谋长，孟小姐到了。
1: 下去吧，
0: 孟小姐。
1: 孟小姐大驾光临，我石某有失远迎呐。
2: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1: 未雨绸缪而已。孟小姐这次前来是？
2: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
1: 这杜兄还真的是心细如发呀。不过城阳的守备工作早已准备就绪，就不麻烦孟小姐费心了。
2: 准备就绪？卑职刚刚来的时候看到街头都是准备后撤的守军，这就是您所谓的部署吗？
1: 现在日本人兵临城下，我军主力还不知何时抵达城阳。虽然杜参谋长答应明天一早给我答复，万一日军提前进攻，我总不能看着城阳数十万军民百姓坐以待毙吧？
2: 日军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
1: 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小姐，你能确定吗？
2: 我们正在火速地勘察敌情，更何况委员长早就下了严令，命我守军誓死奋战，不得后退一步。石参谋长要是擅自撤退的话，上头追查下来，恐怕您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3: 我石某既然保卫一方，总不能看着生灵涂炭。在日军军情不明之下，我提前做好准备也不为过吧。
2: 好，那我就陪石参谋长一块儿在这儿等，相信您不会嫌烦吧？
3: 当然可以，孟小姐请便。

0: 怎么样了？
1: 快了。
2: 大总阁下，这就是南门的两个哨兵。
3: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就是刚才你们放进来的那个所谓的少尉。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0: 记得，大总。
3: 很好，他现在就躲在军营的某一个角落。你们两个马上随警卫队进行全面搜捕。
0: 嗨嗨，
3: 参谋部松田秘书的办公室以及住所是搜查的重点。
0: 嗨嗨，
4: 马上去。
0: 嗨，
2: 走。怎么样了？
4: 还没有收到回电。是不是对方没有接收到啊？
2: 怎么会这样？这下怎么办？
4: 军情危机，城阳局势随时可能有变动，必须要确保城阳方面接收到我们的情报。我再发一次。
2: 这行，尽快。

0: 糟了，鬼子发现我们了，必须立刻转移。
1: 稍等，马上就好，
0: 没时间了。
1: 正面你是出不去了，你从这儿出去，有条山路直通外面，你快走。一起走！
0: 哎呀，两个人一起，谁能出去？你快走，别管我。
1: 你现在已经暴露自己了，留下来就等于是个死。
0: 走，
1: 我不会暴露，
0: 只要你走，我肯定没事。别忘了，你身上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城阳城的安危。
1: 好，保重。
2: 木月四郎，什么意思？
3: 松田君，我也是奉命行事。
2: 命。

0: 我们的主力军就是在虚正城市。华忠，走，我们马上到警备司令部，找石参谋长商讨对策。是。
1: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2: 参谋长，
1: 城阳的大门绝不能因为你而关闭。

0: 妈的，这么好的东西能够随便来丢了吗？
1: 都什么时候了，要钱还是要命啊？
2: 当然是要命了，可话说回来，有的命没钱花，照样活不了啊。这套古书非同一般，一定要带走。
0: 好，你带走吧。
3: 香肠啊，这可是假意留下的，亲笔誊抄，
0: 了不得，拿到古玩市场上，绝对天价。
2: 对对对。
0: 只怕院落书院都没有这么完整的本子，丢掉太可惜了。
4: 你们懂什么？大家箱子里装的都是之前的玩意儿，这个不丢，那个不丢，最后只能是拖拖拉拉，大家心里都搭上了。
5: 报告，收到一封电报。
0: 都什么时候还电报？
4: 我说诸位啊，这套古书你们要是嫌麻烦。 我腾地方，不过咱丑话得说到前面，带回去就归我个人了。

0: 参谋长，这些东西还需要收拾吗？
1: 滚出去！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添乱？孟小姐，这离天亮已经不远了，希望你我不是在这耗时间的。
3: 不会，因为天方此刻就在敌营。
2: 你说什么？陈队长，他去了汉水东岸？
3: 正是。
2: 就算他拿到了情报，又怎么传递给我们呢？
3: 他会设法联络我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军情人员，会尽快发出密电的。
1: 赵副官，
4: 到。参谋长，
1: 你马上去二科，看看有没有收到密报。
4: 是。
5: 都听说陈队长胆识过人，今日一见，果然此言非虚呀。
6: 拿过来，
7: 别给我抢，
6: 那我来
7: 给我抢。
1: 你瞧一个好吗？
7: 这
1: 拿过来，
7: 这
1: 给我，
7: 收收这个，收
1: 住着。
7: 还好东西还没抢，
4: 吵什么吵？
7: 有什么好抢？
4: 怪不得打不了胜仗，这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一个。

0: 我们这儿有个大哥的，不想着怎么打鬼子，就知道抢东西。
1: 老赵，你少他那装了，参谋长都要后撤了，咱哥几个再不趁机捞点，以后怎么过呀？
2: 刚刚有没有收到密电情报？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情报？都逃命去了？
0: 真的没有，
1: 真的没有。
2: 来来来来来，叫我的，给我的，
1: 不够。
4: 怎么样？没有收到电报。这日本军营可是龙潭虎穴，陈队长死去，恐怕是凶多吉少啊。孟小姐，这天马上就要亮了，麻烦你转告杜参谋长。
5: 我石某人也无能为力了。石参谋长，你这是什么意思？传令下去，城阳守备师做好后撤准备。
2: 是。
5: 你这是临阵脱逃。就算是吧，我说过，我不能让城阳的数十万军民百姓当做一代笔的炮灰。
2: 你。 麻烦接下电话，
5: 请便。
2: 请帮我接城阳酒店306房间。

0: 怎么，没人接吗？杜参谋长是不是已经后撤了？
1: 孟小姐，参谋长，孟小姐，
0: 撤防之事怎么样了？都通知下去了。好，以枪声为号，如果发生危急情况，
1: 焚毁，
0: 宁为焦土。 不与日高，
1: 明白。
0: 等等，尽量不要多伤我。

0: 9888，我抢了10套，
1: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
2: 5.98块，财富银元藏到家，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财富银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不为贵，藏是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
0: 何不断代，树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4: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财富银元进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0: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进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广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4: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青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巧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进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

0: 千龙百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算，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通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1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
3: 是的，天成矿今天只要5.98元就能藏到家。
0: 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财富银元。百富银元尽放假，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5: 能抢到手，打他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抢抢抢，给我来五套，给我来十套，给我来二十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
7: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一百枚台费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块？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台费银元尽放价，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一百枚台费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块，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3: 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4: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3: 台费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历史天价拍卖孤品全收录，从中央铸币局西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可以说啊，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银元财富宝藏。
4: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
3: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权益，每一套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以及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权威认证。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因财富银元为世界文物复修工程特批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2: 看这套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1: 这套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尽放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壮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4大天王、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4: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代，竖不断系。 史无前例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捧场，将来肯定会后悔。
3: 不

0: 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办卡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元跟电视报道的拍卖会上那几十万、上百万的银元，那是一模一样，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入。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2: 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这可都是拍卖会上才能看到的宝贝啦。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幸好这次在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富银元近半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元的100枚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十亿腾飞永辉煌。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将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本期节目由云南解化特约播出。
1: 你看我这菜可漂亮，
2: 漂亮嘛，现在这个菜嘛漂亮了嘛，
1: 得给达到精品，
2: 精品嘛达得到了嘛。
0: 满园的生菜还有几天就要成熟上市了，这让种植户赵聪明非常自豪。这位云南省陆良县小百户镇的蔬菜种植能手，今年开辟了30亩地种植生菜新品种鸡窝菜。10天前，这些鸡窝菜全部为出口商预定，出口东南亚，价格也比正常生菜翻了一番。
1: 颜色要反正要绿，要嫩，个头要几乎达到23公分到25公分，像绣球一样的做起来才好看。我们产地的卖到3块多，
2: 这个菜还是很好卖的，只要品质判上去就好卖。
0: 想让蔬菜挺进国际市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赵聪明前几年也做过出口的努力，可收购商总嫌他的菜不够漂亮，这可难坏了赵大哥。可生菜的颜值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1: 相当难啊，也要个肥料的好。
0: 云南解化的技术服务队听取农户的需求后，帮助赵聪明制定了全新的种植用肥方案。用精粉、美丽熔岩等大量元素水溶肥，针对性地提升生菜品质。
3: 那我们的新产品添加了鱼蛋白，添加了氨基酸，不仅能让它提早的上市抢第一批价格，还能让菜的品质有一个质的飞跃，让我们的农户增产增收。
1: 用他们解化的提苗肥、平衡肥、高钾肥种出来的，积分要达到90%，都达得到精品。
0: 不仅颜值提升，品质飞跃，农户发现全程使用解化肥料，生菜的亩产也是节节高。
1: 一颗菜，这个菜正常的菜就是达到3.5左右，3.5公两左右。像精品好质一点的这个货，达得到5.5到5两。正常的就是3吨左右，判出精品好的应该要有个3吨7八4吨。
2: 销售解化的肥料一年比一年增加，在小百户镇的话，一年1000吨左右。
0: 提质又增产，解化肥料让赵聪明的生菜每亩增收2000元以上。同样在陆良县的陇海乡，解化肥料也正在让山区里的臭参种植走上增产增收的快车道。
4: 今年5-60公分嘛，
3: 去年5-60公分，今年1.1米，
4: 效果比较好的。
3: 外壳看一下，今年的这个
4: 3公分。现在这个根就这么大了，产量就上得去了嘛，满意，相当满意。
0: 臭参是党参的一种，因特殊的腥臭气味而得名，是云南重要的山地经济作物之一。眼下正是臭参的蓬勃初期，种植户彭红春正在和云南解化的技术人员一起进行臭参的生长评估。
4: 咱们改化这个化肥还是好，长藤长根，它的藤藤好，它的产量起得来。一亩地今年的产量就是在1吨，40块一公斤。
0: 苗壮、藤粗、生长茂盛，全程使用解化肥料，让彭红春的这50亩臭参在生长中期就呈现出良好的态势，为今年的增产增收打好了基础。
5: 因为我们山地这边呢，它产地红土地。它的消积肥更适应，提苗它比较快，它溶解速度也比较快，它的吸收利用率更高点，特别。

0: 的作物钾肥需求量比较大，我们给他们推荐的肥料就是低氮、中磷和高钾为主，党参后期的膨果会膨得比较好。
1: 解化好肥料，丰收新长征。云南解化依托红色基因传承，吹响田野迷彩冲锋号，重塑云岭农耕基因，谱写乡村振兴之歌，
2: 深入到田间地头，把我们的好的产品和我们的解化方案送到农户手中，同时呢也给他们带去我们的优质服务。云南解化呢始终保持着为君争光、为民造福的这样一个初心，为中国农业服务。
3: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4: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

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0: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1: 为了你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严禁在铁路线路上行走、坐卧、放置障碍物、非法拦截列车、击打列车、翻爬防护栏和盗窃、损坏、移动铁路设施设备。云南省铁路护路联防办公室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

向下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环青山碧野，虎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亚洲象种群数量增长至近400头，海菜花在洱海分布面积扩大到95万平方米。云南以建设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统领，持续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鸣的时代乐章。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全省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
0: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云南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赛事火热进行，今天共决出84块金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首日。生态环境法典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宣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法护山河，典则千秋。云南以建设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统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久久为功，打好美丽云南建设持久战，持续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鸣的时代乐章。
1: 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象爸爸正在给小象崽崽洗澡。自2009年投入使用以来，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成功开展野生亚洲象救护30多头次，成功繁育13头亚洲象，成活率100%。作为中国野生亚洲象唯一分布区，云南持续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守护体系，精准管控象群活动。在适宜区域种植牧草1.2万亩，先后改造亚洲象栖息地2万余亩，人象更加和谐共生，亚洲象数量也在持续增加。2026年，云南亚洲象种群数量已增长至近400头。
2: 每天小象出生、拿汤出生，我都有亲身经历，就是看着这些象群的这个队伍壮大，个子，我也感觉到非常欣慰了嘛。我们的保护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嘛，我们的这个象在增长，个子，在健康的成长。
1: 在大理洱海，白花黄蕊的海菜花连片绽放。作为水质指示生物，海菜花对生境水质要求极为苛刻。近年来，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实施，把山水林湖城纳入同一个棋盘统筹谋划，推动洱海保护从一湖之治走向流域之治，再到全域之治、系统之治。海菜花在洱海的分布面积从2021年的约9万平方米，逐年恢复到2026年的95万平方米，达到有统计以来的最大值，成了这片水域最直观的体检报告。从洱海之滨到高黎贡山，从怒江峡谷到金沙江畔，行走在云岭大地，抬头看到天空蓝，满眼皆是生态绿，生动的图景汇聚成云南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亮眼答卷。2025年，云南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保持优良，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8.9%，持续领跑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国考、省考断面点位水质优良比例达92.5%，全省6大水系水质均为优。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趋好，齐鲁湖、翼龙湖2025年实现脱裂，滇池水质达到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生态环境质量指数5年均值稳居西南第一，生物多样性丰富度全国领先，生态系统格局稳定，功能完善，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3: 在“十四五”打好10个标志性战役的基础上，“十五五”期间深入开展8大攻坚行动，加大城乡黑臭水体治理力度，集中治理一批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加强噪声、恶臭、餐饮油烟等污染防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真正让优良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关键年份。法典共5编1242条，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为保障生态环境法典在云南有效贯彻实施，云南在持续完善地方生态环境法规体系的同时，正在重点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
4: 全面清理我省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有关决议决定，对不符合、不衔接、不适应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法典要求的，及时依法进行修改或者废止， 经全面清理，共有81件地方性法规需要修改或者废止。
1: 云南肩负着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重大使命。生态环境法典统筹整合各项制度，推动环境保护从单向管控转向系统协同施策，同时也为地方特色立法留出实践空间。
5: 推动制定云南省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和建设条例，抓好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保护和管理条例立法，出台云南省噪声污染防治条例，通过这些立法补齐云南生态治理的法律制度短板，为国家法治建设贡献云南智慧。
1: 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压实各级各部门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为云南全面推进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权威的上位法支撑。
6: 以生态环境法典为指引，依法履职，依法行政，聚焦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规范有序地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各项工作，为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和美丽云南建设贡献力量。
7: 今天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呵护绿水青山好生态，倡导全面绿色转型。
1: 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生态日及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云南宣传活动在普洱市思茅区红旗广场启幕。活动现场安排了政策解读、成果展示、经验交流等内容，同时还有文艺汇演、摄影展示、环自案件公开庭审等活动，宣传环保意识，展示生态成果，普及法律知识。
8: 最大的这个感受呢，就是法治互利，人人有责。今天50家企业呢认购了1300多万的这个碳票，那么通过这些碳票的认购呢，可以反哺到这个生态修复和这个整个生态环境保护上来，这也是我们老百姓呢最受益的。
1: 普洱是全国最早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地区之一。2022年获批云南省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省级试点。2025年12月顺利入选第二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昭通、大理、曲靖、丽江、怒江、德宏等州市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向群众普及生态环保知识。
9: 希望通过今天的宣传，让广大市民对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并希望他们共同参与到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来，一起构建美丽新德宏。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正式施行，全省各地也开展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普法活动。在玉溪通海，当地将法典宣传搬到齐鹿湖旁，结合湖泊生态修复、环湖治理实景，解读湖泊保护、污染防治等条款。在丽江，滇、川、渝三省的15家法院联合发布《法润山水，点亮中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丽江倡议》，明确了跨域共治、生态修复等6个方面的工作要求，推动生态法典条文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
10: 将法典精神和云南省澄海保护条例一体落实，以法治刚性守护澄海，营造全民知法守法、共同护湖的社会氛围。
1: 在海拔3910米的白马雪山曲宗贡生态定位监测站，工作人员集中学习法典内容，切实将生态法治学习下沉到高寒管护第一线。在楚雄州双柏县，当地的非遗传承人将法典内容编成彝族传统唱腔的普法唱段，用群众喜爱的曲调口口相传，普及环保法律法规。在红河，生态环境局在当地的环保能源企业组织开展法典护生态普法会企业活动，结合环保违法案例开展以案释法，提升企业守法经营能力。
11: 活动既是一次精准的普法赋能，也是一场暖心的助企服务。主动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自觉扛起生态环保主体责任。
0: 今天上午， 云南、四川、上海等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广电机构联合推出违建长江天际流、长江大保护10年蝶变融媒体直播，带领观众见证长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崭新画卷。
12: 寻10年生态发展之变，看锦绣山河，奇想万千。
13: 万里长江从青藏高原一路奔腾南下，来到我身后的位置，迎来了一个100多度的急转弯。滔滔江水由此掉头北上，浩荡东去，形成了万里长江第一湾的奇景。
14: 我现在呢，正来到了赣鄂皖三省交界的长江九江段。
0: 此刻呢，我正乘坐快艇行驶在江水之上。
15: 在我的右手边就是宽阔的奔腾的长江江面了。那这里呢，也是长江奔流入海的最后一程。
1: 直播节目关注云南金沙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和沿江产业转型，集中呈现了10年来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
16: 近年来，金沙江水质常年保持在2类水质，枯水期的江水就如白居易《忆江南》说的那样，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17: 芒果产业是华坪最大的特色产业，10年转型路是华坪守护长江上游生态转化生态红利的生动实践。
13: 10年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在云南深入人心，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画卷徐徐铺展。一江清水出云南是新的起点，江水奔涌向东，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7: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G1 勋章获得者张桂梅老师带领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同学们来到大理州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以红色教育淬炼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学生们表演红色课间操《红梅赞》，党员干部与青年学子互致敬礼，齐声诵读为民服务誓言，感悟革命精神。
18: 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好好学习，好好努力，能做一个像他们一样有对社会国家有用的人。
1: 在大理云龙县，人们走上滇缅公路公果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9: 公果桥和滇缅公路承载的是一方百姓的牺牲与坚守，是云龙人民危难时刻的不屈意志精神，永远不朽。
1: 在大理，99岁的抗战老兵郑桂金挂上勋章，回忆峥嵘岁月，祝福伟大祖国。
20: 祖国强大繁荣，这是我们老兵的心愿，我感到非常高兴。
1: 今天，百年乌家坝飞虎凌云纪念飞虎队成立暨首战升空昆明大捷85周年主题活动在昆明举行。1941年12月20日，飞虎队在昆明上空首战迎敌，击落9架日军飞机，大获全胜。作为飞虎队的主要基地和驼峰航线最重要的终点站机场，乌家坝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位于昆明乌家坝中央公园的航记1922记忆馆内，人们驻足凝视飞虎队老照片、驼峰航线历史文献等珍贵史料，回望那段风雨同舟、浴血奋战的岁月。
21: 81年前的今天，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世界，而在之前，飞虎队已经在这片天空上为胜利打下了第一块基石。没有当年的浴血长空，就没有今天的岁月静好。
1: 怒江州贡山县开展铭记815历史时刻、更续云岭红色血脉青少年主题教育活动，通过抗战故事宣讲、红色书籍分享、非遗拓印体验等多元形式，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
0: 让红色历史走出书本，扎根青少年心底，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根续，永不断打。
1: 8月15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网球田径青少年组比赛收官，其中网球共决出16块金牌，传统强队昆明和玉溪表现出较强实力。田径决出男子甲乙组1500米、铅球女子乙组四项全能等项目19块金牌。在女子甲组1500米决赛中，怒江选手杨有娥以4分31秒49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此前，她已经在女子甲组800米决赛中打破赛会纪录。
2: 破了这个纪录还是挺开心、挺激动的。回去之后好好练，然后准备接下来的比赛，加油！希望我能站在更高的赛场上。
1: 在射箭、自行车、拳击项目中，玉溪射箭队斩获7金9银，打破5项赛会纪录。自行车队拿下公路男子甲组50公里团体计时赛第一名，时隔12年再度登上省运会该项目的最高领奖台。临沧拳击队在青少年组拳击项目中夺得2金1银，展现了运动员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届省运会足球赛事组别从6个增至8个，参赛人数从800多人增长至近1800人，覆盖州市从14个拓展至15个，成为增强云南省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选拔、展示体教融合成果的重要平台。今天省运会共将产生84块金牌。截至今天14点30分，昆明代表团获得287.5枚金牌，位居金牌榜榜首，玉溪、昭通分列2、3位。
0: 8月14号，2026首届昆明中药材产业国际博览会暨中药供应链大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近2万平方米，汇聚省内外参展机构超过1000家，集中展示三七、天麻、重楼、茯苓等云南道地中药材核心种质资源、 GAP 标准化基地建设成果、民族医药创新制剂、药食同源深加工产品。
3: 白药作为链族企业，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我们在种源上的一些生态伙伴呢，能够有更好合作，为我们工业端的客户提供更多的赋能，
22: 搭建政府、企业、药农、消费者等之间的一个合作交流的平台，推广中药材的资源，助力我们云南的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1: 8月14号，由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的2026年云南省军创企业投资合作和成果交流活动在昆明落幕。本次活动于8月10号启动，来自全国20个省区市的参会代表分3条线路到云南10个州市的24个园区开展考察洽谈。集中交流活动现场设置军创产品展示、政企银对接、区域推介、项目路演等多个特色区域，实现军创企业和相关机构之间的精准对接。本次活动共有33家企业和机构达成19项合作意向，涉及金额达9.309亿元。近年来，云南积极推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截至目前，全省军创经营主体达13.07万个，吸纳就业43万余人，年缴税73亿元，成为稳定就业增收、助推产业升级的生力军。
23: 我们将本次活动为契机，推动军创经营主体在融入3大经济服务重点产业中发展壮大，真正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以产业促进就业的工作目标。
1: 8月14号，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居云南生活追梦系列新闻发布会昭通专场在昭阳区醒更国学文化公园举行。昭通市有关部门回答记者提问，相关行业领域旅创代表现场分享追梦故事，向全国发出避暑何须到处跑，旅居昭通样样好的盛情邀约。昭通夏季均温仅20摄氏度，获评中国国家地理中国最凉快小城榜首。今年1到7月到昭通的旅居人数已达26.2万，6月以来避暑游客同比增长7.98%，民宿入住率达76%，住宿餐饮营业额同比上涨25.8%。
4: 为了让游客在昭通好住，我们就推出一线一业，打造多层次的这个酒店、民宿、公寓。对游客的诉求呢，我们高度重视，各级各部门呢是认真的落实五分钟响应、24小时回访的这样一个制度。
1: 当前昭通正构建昭鲁镇避暑核心圈、金沙江避寒精品带、特色城镇乡村旅居聚集区，
5: 时速350公里的渝昆高铁即将建成通车，大家到时候就可以像坐公交车一样，坐着高铁到昭通来避暑旅居，让全世界游客朋友能够来到昭通享受清凉一下，开启漫游生活。
0: 8月13号，楚雄州人民政府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围绕滇中高质量发展新高地建设、旅居产业提质、民生实事项目落地等现场答疑，解读发展部署。
6: 近年来，楚雄州紧紧围绕旅居楚雄四季康养品牌，按照面抓布局、点抓示范、整体推进的思路，推进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
8: 充分挖掘利用世界恐龙之乡、东方人类故乡、世界野生菌王国、中国绿孔雀之乡四张世界级名片，策划推出了乡愁、阳光、生态、古镇、怡养五条精品线路。目前呢，泉州已经有37个精品点位投入了运营接待旅居的客群。
6: 打造滇中高质量发展新高地，既是楚雄州“十五五”发展定位目标，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主攻的目标和重点。
24: 我们坚持大抓产业、主攻工业，聚焦发展金属和化工新材料、生物特色资源、精深加工、行进装备制造三大产业，用大项目、好政策、新供给提高投资效益，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同时，楚雄州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力度，把财政资源优先向民生领域倾斜，切实让发展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24: 我们把75%以上的财力投向民生领域，着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一老一小等群众急难愁盼，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6: 节目现场，相关部门负责人还就物业服务提质、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解答。8月12号，由云南省滇商总会与云南财经大学联合主办的企业合规可持续创新发展生态大会在昆明举行。大会以让合规创造价值，让可持续发展可落地为主题，汇聚国内顶尖专家学者、行业领袖及企业代表，共探企业合规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路径。
25: 企业合规啊，是经营发展之机，借助大会提升大家认知的一个水平，帮助企业梳理内部的规章制度流程，更规范，效率更高。通过企业之间的联合，把我们云南企业更好的去做强做大。
7: 下面请看简讯。
1: 截至8月12号，今年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累计超20万吨，同比增长11.16%，其中榴莲运输超过18.62万吨，同比增长22.53%。今年中老铁路跨境水果运量屡创新高，多次刷新历史记录。莫憨站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3941吨。目前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东南亚优质水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自7月1号暑运开启以来，云南跨境旅游客流持续走高，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4万人次，同比增加46%。经由河口口岸入境后换乘动车赴云南各地游玩的越南旅客达8.15万人次，同比增长21.6%。
0: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7: 感谢您收看，欢迎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2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9: 晚上来看天气，短暂的晴朗间歇之后，下周一二云南将自动向西迎来中到大雨天气过程。明天随着高原槽的向南移动，会给云南西北部带来明显降水，怒江北部有大到暴雨。另外呢，云南东南部受到热带低压外围云系的影响，也会有一定范围的中到大雨。需要注意的是，最近气温高，大气中积攒了很多不稳定能量，明天下午到夜间，云南东部会出现表现激烈的强对流天气，像是雷暴、短时强降水等等。后天怒江的强降水持续，而云南东部在符合切变线的影响之下，降水过程拉开序幕，随后雨带会继续的向西铺展蔓延。下周二雨势将达到鼎盛，几乎全省都被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所笼罩，要警惕强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山洪以及各类地质灾害。来看具体预报。
26: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9: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6到28摄氏度；楚雄小雨，17到28度；玉溪小雨，17到29度；曲靖小雨，16到30度；大理小雨，17到25度；昭通多云，16到30度；蒙自小雨，21到31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3到33度；宝山小雨，19到24度；文山中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2到28度；丽江中雨，15到24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19度；卤水中雨，21到27度；昆明阵雨，16到28摄氏度。
2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攀爬一瞬间，危险在眼前。
10: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26: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11: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12: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26: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14: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26: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递真心。
15: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26: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0: 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2: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来，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做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2: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5: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2: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查持续动针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6: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2: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大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7: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8: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泥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7: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9: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做

0: 化的设计。
1: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2: 我们要留住老城区里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啊，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1: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3: 北京历史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1: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4: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1: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赓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5: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1: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5: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1: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6: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剑威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1: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

0: 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1: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2: 家里有几个人啊？
3: 3个人。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没事。
4: 慢点。
3: 还有没？
4: 对，慢点。门我帮你们关。
5: 是的，
4: 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一个个上。慢慢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墙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6: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7: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2: 清晨的北京首都

0: 乌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1: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0: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2: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1: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3: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0: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4: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0: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入境游的多元图景真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5: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两倍。
0: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6: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7: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9: やっぱり
10: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11: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 心，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10: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9: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

0: 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1: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做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1: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 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3: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 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 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 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0: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2: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跑了几百里，路上多次遇到敌军追击，跟敌人展开了游击战，最终在沙田跟朱军长会合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我们要去找出真相。
1: 楚进长，润之，我的错，我没有带好灯。
2: 若是有错，也是朱毛的错。我一路过来，听桂东的陈奇书记讲，你们不但占领了桂东县城，击退了他们清湘敌军总队和特务队，还在南洞召开了群众动员大会，组织成立了苏 V
3: 政权。我们按照朱军长的命令，一营长林彪率领我们跟当地游击队配合，攻打了桂东县城。 那是这么多天来第一次看到朱军长脸上有了笑容。在沙田，毛委员和朱军长召开了大会，首先否定湖南省委的指示，传达指示的杜修经在会上做了检讨。
4: 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不听毛委员、朱军长，还有王尔卓参谋长的意见，不顾及红四军的实际情况。
5: 一意孤行，狭隘冒进，带领29团抢先赶往郴州，迫使大部队就范，给红四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6: 你没有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如实向组织汇报，也没有把我的信交给他们。
7: 我承认这个指示是犯了严重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8: 现在车上有什么用？人都死了，队伍没有了。
7: 我提议。
2: 组织上要判断的罪行，我有罪。由于我们军队的内部成分复杂，很多同志对吃布建在连上没有根本认识。 有的同志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熟视无睹，甚至频繁出现极端民主化现象，才会使杜秋京有机会利用同志们私加心切，擅自带走队伍。
4: 我作为红四军的党代表，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要向29团的同志们。 以及为此次战役流血牺牲的官兵，表示深深的歉意。爸，你尽快给毛委员的棉袍做好，带我一起上井冈山看看。
2: 我不是想看有家，就想看一眼毛委员。想看的人多了，你就老老实实在妇女班，多识字学文化。文英
9: 讲的对，接着念。这次在沙田的会上，还做了我们红四军特别重要的决定。
2: 我们本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确立了今后我们红四军的斗争方向。第一条，党对军队的领导。 第二条，继续开展湘赣边界土地革命运动，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三，红军党代表有监督一切军事行动、一切军事行政的权利，敢于向错误的领导指挥做坚决的斗争。
10: 就是说，今后无论是湖南省委、湘南特委下来的指示，只要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我们就有权利不执行。
11: 对，
12: 毛委员，哪个代表我们去反对他们呢？
2: 我们已经成立了党的行动委员会，毛委员任书记，他会代表大家和错误倾向做坚决彻底的斗争。敌人不是铁板一块，看似都是白色政权，其实他们新旧军阀之争，各有各的小算盘。敌人越乱，对我们的发展越有利。 还是那句话，大家一定要坚信，团结就是力量。
12: 整装出发，回井冈山。
13: 是。
3: 我们的队伍出现了叛徒。
2: 袁崇权。 应该是28团2营的
0: 营长，黄埔一期的湘南暴动跟我过来的，
2: 他和他的副营长中间就离开了会场，
0: 已经让粟裕过去了。
1: 报告，袁崇贤带着二营的30几个人拿走了我们缴获的一部分物资逃跑了，我去追，他们钻进了密林，只抓到了一个。
3: 袁崇贤这个混蛋！
4: 说，你们准备逃到什么地方？是不是已经勾结了国民党敌军？
0: 拉出去毙了！
5: 要毙就赶紧毙，再等下去你们也活不了几个。袁营长已经跟驻赣南第七独立师刘世义联络上了，提供了这里的情报，他们很快就会打过来。井冈山，你们也回不去了。
2: 他们会趁虚会剿，
0: 把袁崇贤给我追回来。
5: 崇义，命令我们往崇义方向跑。
4: 我去追。
0: 你带一营去，把他给我押回来，去遂城会合。
6: 是。是。
7: 我们跟着参谋长去追叛徒，大哥、二哥他们随大部队也出发了。我们很快堵住了叛徒袁崇贤的去路，包围了他们。

0: 不要进去。
1: 队伍还在随身等着我们，这里要快速解决掉。
0: 参谋长，你不要去，我进去。
1: 你去没有用的，他曾经是我很信任的部下，也是我的同乡，在这里等我信号。
2: 不要看了，不要看了，装上，装上，快装上！还有赶路的，都给我听听好了。
3: 袁仲觉，你也不要上刘十一的当，他就算不杀你，他也会交给爱护团消灭你们的。同志们，
2: 把钱端进来。
3: 朱局长派我来接你们回去的。

转向方向。

0: 此为阶级，阶级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这又是一封没有寄回去的家书，而何尝不想念着骨肉的团圆，而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过上好日子。 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而以决意以身殉国，革命不成功，历史不回家。叛徒逃到遂川，企图去投靠刘士义，结果被我们占领遂川的主力部队堵在了城里。
1: 来啊！杀了我，我的命换你们惨败者的命！来啊！杀了他！杀了他！
2: 分明，
3: 毛主任，朱军长，
2: 他们去会剿井冈山了。
3: 井冈山被员们猜，朱云。

0: 幸何天颖带队伍守住了，击溃了湘军三个师的兵力，但是宁刚、永信、莲花全部失守，土豪猎身疯狂反扑，残杀焚烧，逼债收租，分了的田都不算数了。
1: 正是耕禾季节，老百姓种了田收不到谷，这是真真正正的失败。
2: 加快行军速度，打回去，快！
3: 毛委员和朱军长把我们这次行动称为八月失败。等我们回到井冈山才听说，虽然宁冈、莲花、永新被敌人反扑，但是那里的百姓不再忍受宰割，都拿起了武器和敌人反抗。
4: 一样的，我们从后田到永定暴动，每一次敌人的反扑，结果参加暴动的人一次比一次多，我们有牺牲的，他们也有死的，我们是越战越有勇气，他们贪生怕死的多。我们组织了1000多人的铁血团，从永定牢房营救了那么多革命同志，烧了他们的地契田租，镇压了6-7个恶霸地主，解放被他们摧残的妇女。姐，你们不是还传达了省委拥护永定暴动的宣言吗？你把宣言给爸，等爸上井冈山交给毛委员看看。
5: 他爸什么时候有人上山就跟有家讲，他答应我的不算数了，总是插嘴，越扯越远，让人听个信也听不痛快，回回都这样，亏了有家这份心。
6: 快给你妈念信吧，要不是有家孝顺，你们哪能知道队伍上的事情。

在黄洋界哨口早有部署。如果湘赣两军知道我军的主力部队去了湖南，他们必然要跑过来吃掉井冈山。黄洋界应该是他们首先要占领的要地。我们要即刻修筑工事，抵挡砍掉山里的毛主，斩砍公的，覆砍我的。

0: 第二道，堤坝障碍，把锯断的锚柱导它的树干，通通横在路上，可利用地刃清除障碍之击。我们瞄准射击。第三道，把制作好的20几个滚木垒石放置在最陡峭的山坡上，择机退下来。第四道，把5尺宽、一脚踩不过的壕沟，沟底也要铺上锚柱钉，掉下去就上不来。 第五道，修筑射击掩体，至少要4道堑壕。上面的壕墙要高于地面1米，壕墙筑成鼓垛形，即便敌人上来了，也很难接近。我们的子弹有限，要多备一些铁筒鞭炮。把刚修好的那门炮运上去。
1: 结果，敌军果然如毛伟元预料的一样，我们正从上游开往遂川的路上，敌军就进攻了黄阳。

0: 一首诗。
1: 西厢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必来，更加众志成城。黄杨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小奔，这个是写的好。
2: 王爷，朱军长，这是宁港县尉送来的。
3: 两只羊调去吉安整编，周浑元的第五师第十四旅接替他们进剿，已经进入了宁港永信。
4: 江西金溪县人，保定军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
3: 也是一条蒋介石的狗，本事不大，雕虫小技颇多。
5: 山下白取的敌军封锁的厉害，不要说粮食药品，连棉花都买不到。山里的红军队伍上大部分穿的还是单衣，毛委员、朱军长他们也都是单衣单裤，我们就是能为他们做一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送上去。
6: 快，练好了就打他们去。农民要吃谷，队伍上也不能冻着饿着。哪天可以上山了，我们把裁缝铺搬到山上去，给他们做衣服，单的、棉的都做。

0: 朱军长呢？
1: 毛委员，朱军长天不亮就跟着队伍去山下挑粮了。
0: 不是姐啊，让你们把他的扁担收好吗？
1: 是收好了。昨天晚上他又去老乡家里买了根毛竹，新做了根扁担。

0: 老爷，
1: 哎，老爷，
0: 老爷，
1: 哎，
0: 老爷，
1: 哎，
0: 老爷，
1: 哎，
0: 老爷，
1: 哎，
0: 老爷，
2: 认真，
1: 朱警长，
2: 朱警长，
1: 朱警长，不要再做运粮的事情了。
2: 步云山的战士快断粮了，我下来，运粮队伍的人会更多一些，速度也会快一些。有紧急情况，
1: 敖平乡的工农主席谢桂山去慈平找到了文采，说驻扎新城的干级周宗昌买通了两个女探子，挑着货担进了毛坪，企图向周围的人打听我们回来了没有。
2: 周浑元就会搞这种把戏。
3: 人呢？刚进毛坪就让谢桂山的工农协会抓起来，听两个女探子交代，还打听主力部队是否回来的消息。
2: 我的意见，尽快把他们放了，造成主力部队还没有回来的假象，再派人到新城去打探，看周浑元下一步要做什么。
3: 派人进新城的事宜毛委员已经部署下去了，我尽快去通知谢桂山放人。
2: 不要等，现在就去。
3: 是，
2: 来，
1: 让我活动活动筋骨。
2: 你一夜不睡活动什么筋骨？
1: 等一下就还给你。
2: 一定要把假象做好。
3: 明白。
1: 放心，桂山对敌斗争是有经验的，
2: 这是一次攻打他们的好机会啊。嗯，
1: 黄洋界两只羊惨败，周浑元一定急于从蒋介石那里拿功劳，应该正虎视眈眈的等在新场，随时过来血洗毛坪。
2: 他们为了赶在我们回来之前行动，也许明天就会进来。
1: 嗯，一定要迅速干掉他们，然后我们抓紧时间总结一下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上次在沙田，我们只是就29团出现的情况统一了一下思想，强调了军队的性质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几日我又到下面走访了一些人，针对朱秀晶、龚楚的私自离开队伍，以及目前白区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等等问题，我认为他们分析得很有道理。
2: 近几个月我们党组织发展的速度很快，就几个月的时间，宁刚、新城、联华就增加了10000多党员。
1: 速度太快，门槛太低，
4: 特别是香港边界一大以后，军事上我们取得的节节胜利，各地方党组织进入大发展阶段，突击发展党团组织，甚至下达指标规定任务，有些地方公开挂起了征收党团员的牌子，不论什么人填上表格就可以加入，还有的为了完成指标采取串联发展法，不经过任何考察考验，很多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白色恐怖一到
1: 纷纷反水，
4: 对苏区革命斗争造成巨大困难。
2: 你打算如何处理？
4: 西党尽快召开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地点就选在毛坪步云山的白云寺内。
1: 这是我草拟的大会提要，列举了一些目前边区党组织出现的问题以及改造这些问题的办法供大家讨论，你抽空过目一下。
4: 具体大会哪天召开，总要等到临江地区的局面打开才可以确定。
2: 调步云山的28团、31团、32团下山，马上部署，今晚就埋伏好等他们。
4: 好，我去通知。
2: 好。

0: 现在胃口小了，吃不下这些，一半就够了。哎，虾饺，
1: 吃吧。
0: 山上和下山的战士都有份。
1: 周军长下山挑了几千斤粮食上来，
0: 今天可以吃到一满碗红米饭了。
1: 很快就会有大碗的红米饭吃，棉花也会上山。

0: 林彪，你新任团长，这次对你是个考验。
1: 军长，你只管下任务，保证完成。
0: 好。28团林彪，31团朱云清，分别率队伍，明早天亮前，开到奥特陆，借助有利地形，修筑工事，埋伏在两边的高山上。
2: 中间这条峡沟就是新城到茅坪的必经之路。王
0: 总，你们32团派出少量战士，在沟口引诱敌人。游击战术，诱敌深入。
2: 对。32团一营，
0: 由牛亚皮、霸上绕道赤坑村，切断敌人的退路。你们对山路熟悉。 夜间行动也不会迷失方向。林团长，你们团还要留下一个营，待诱敌队伍撤进山里，你们马上冲出来，正面迎击敌人。

0: 好，等我安排好埋伏队伍，立即带一营过去，直接干他们。
1: 正规军差不多六七个连，应该还有驻宁章的警卫团。
2: 肩上扛的是什么？
3: 应该是浸过煤油的草纸，准备大烧大杀了。
2: 差不多都进来了，留着草纸就自焚吧。
4: 走！

0: 进展，周浑元自己都想不到，你对他会了如指掌。
1: 他一定以为我们会攻打永钦，马上会派遂川的第七师过来打我们。

0: 来，发信号，收兵，打扫战场，准备向遂川进发，先搞一些给养回来。你留下，负责宁冈百姓吃饭的事情，我和陈一过去。
1: 好。
2: 你看看，这是我们的联络员刚刚传递过来润之的信，我正在给他们回信。
1: 他们又回到了井冈山，
2: 夺回了宁冈，攻占了遂川永兴一带，恢复了红色政权，三战三捷，又一次粉碎了周浑元、刘师夷的会将。
1: 他们还召开了边界二大，400多人参加，例行洗党，指出过去一切党内错误，洗刷党内机会主义遗毒，改造各级党支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重新登记党员，严惩了混入党内贪污政府财物、勾结地主、破坏分田的坏蛋，清除了一大批工作消极、被敌人抓去左右摇摆、意志不坚的人，部分乡支部2/3被清洗，湘赣边界10000多党员，有近6000人不符合党员标准，全部被清除党外。虽然党内人数减少了，但是战斗力大大增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了发挥，每个党员都受到了教育，接受任务不再讲价钱，工作也很努力，知道自己时时都要起带头作用的意义，重新选举了边界特委。润之他们太了不起了，在这样的艰难困苦环境依然坚持我们党组织的建设。我要把这封信翻译给布哈林。
2: 润之上一封信就讲，朱毛朱毛，姓朱名毛，他们现在是一个人。
3: 他们还在大小武井和九龙山两处建立了军事根据地，组成了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指挥机关，朱军长统抓军事，他和陈毅同志负责政治和组织工作。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革命之火焰，根据地也正在壮大。贺龙军长在湘鄂西，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同志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在湘鄂赣边转战，搞土地革命，4个多月不停与湘赣敌军周旋，使用了朱毛井冈山的游击战术，在湘鄂赣边界也建立了根据地。目前湖南省委

0: 鉴于蒋介石的疯狂会剿，建议他们尽快与井冈山朱茂会师。
1: 润之信上讲，他们正准备派何长工率领队伍去接应他们。
0: 湖南省委那个姓廖的书记免掉了吗？上个月就免掉了，
1: 早该免掉。润之信上讲的对，我党在用人上是存在大问题。
0: 但是，据我们联络员讲，他们那边困难重重。
1: 蒋介石几次进剿会剿失败后，下了死命令，命令国民党同志区彻底切断与井冈山的一切贸易往来。现在很多战士还是没有穿上棉衣，大部分都是赤脚、更草鞋、打仗训练。
2: 坚持！

0: 这个男寡头也不是每天都可以吃到的，更多的时候都是靠挖野菜充饥。任之的信上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包括上次对他的处分，甚至周鲁误传开除他党籍。你看到了，他在信上没有丝毫怨言。
1: 只是严厉批判了芒洞主义的错误之事。不是他那封信，我们在六大的发言不会引起众多人的关注。讲心里话，我非常想念他，非常羡慕在他身边的所有人，特别是朱德同志。我也很想念他们。
0: 我跟朱军长、南昌起义一起战斗，大革命失败，迫我们有了自己的军队。

0: 少爷。
1: 三和八一别，虽然仅仅只有一年，但犹如跨越一个世纪。和润之在一起的时间就更短暂了。
2: 但是布哈林同志还是强调，坚持要把我们党的工作放在城市，无产阶级的指导机关一定要工人化，中国革命一定是以工人为主体的革命，而不完全是农民的。认知他们的井冈山斗争。
3: 风月之上，你我荣光，骄傲的阳光。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

0: 台，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2: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0: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3: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4: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0: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5: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0: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6: 就让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0: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7: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0: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8: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1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10: 你懂得可真多啊。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1: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1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4: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1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6: 守护文化人脉，弘扬文化自信。

0: 还是应该尽快地转到城市去，
1: 只有这样才可能壮大正规军队伍。
0: 布哈林同志希望我们尽早落实。
2: 我正准备回复瑞芝的信，提出这个问题。
1: 我来回复瑞芝这封信，你来写报告，我就接在你的信上写了。瑞芝看了一定会很奇怪。
2: 我们两个的字他都认得清。

0: 我们来到井冈山一年有余，给乡亲们增添了很多麻烦。乡亲们也因为我们遭受了敌人的残害，我们内心的伤痛，同你们一样，会牢牢记住那些为井冈山斗争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我们更不会忘记你们对伤病员的精心护理与照顾。 原来这里只有两处卫生队，只能容纳几十名伤员。可是伤病员多的时候，达到五六百人，都分散在你们各个家里，没有医疗器具，西药奇缺，你们克服重重困难，自力更生。用木头、毛竹制作成镊子、探针、消毒腕盆。 拿出家里仅存的土布，甚至把床铺的床单扯下来，清洗干净，做成药棉、纱布绷带，不厌其烦的反复清洗再用。没有了消毒药水，你们把家里的盐巴化成水，为他们清洗伤口。去山上采掘金银花、鱼腥草，
1: 制作人中白
0: 等等各类草药，救治伤病员。 护理好了一批批重返战场的红军战士，你们已经成为了最标准、最合格的红军医护人员。我代表朱军长以及全体红四军战士，谢谢乡亲们。
2: 红军为我们打天下，为我们挑水、砍柴、修房子、种地，消灭反动派。你们往家里送多少伤员，我们都愿意。现在他们不住家里了，好像屋里缺了人口。红九
3: 妹子，我已经替你跟队伍上申请过了，你可以来医院当护士。
4: 我们也要申请，我们要过来做护士。
5: 我们也要当护士，
6: 我们也要当护士，
7: 我们也要当护士。
8: 好，
9: 农忙。
0: 下令种田，农闲就分批换岗来医院做护士。
10: 是，
11: 欢迎，
12: 欢迎，
1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还有我们的伤病员，大家都知道，目前我们没有军饷可发，每天只有几文钱的伙食费。可是战士们为了建这所医院，自发募捐，1分1元。
14: 共募得1000多元，
15: 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他们的心意，尽快尽早的好起来，拿起武器，与他们一起并肩战斗。是，
16: 请他们放心，虽然我们是缴械投降的俘虏，但是我们认定了共产党队伍，跟定你们上战场杀反动派。
17: 我们不做反动派，要做红军。
18: 要做红军。
19: 要做红军。
20: 天气寒冷。
21: 快送伤员进医院！子清，朱军长，你脚伤越来越严重了，你是带兵打仗的师长，怎么连点盐巴都不舍得用啊？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们一起去杀敌人啊？
22: 朱军长，我做梦都想，我一定尽快治好我的脚伤，一定跟随你出征。
21: 哪怕只有一次，就是死在战场上，我也此生无憾了。
22: 哪里的话？

0: 也常常念叨你，特别是在儿卓牺牲后，更希望你快一些归队。
1: 谢谢军长，
2: 回去，回去吧。

0: 听曹荣院长讲，子晴的脚伤已经非常严重了，也许最终只能采取截肢的办法。
1: 那还不如让他去死。
2: 我回来了，驾。
3: 陈毅同志，
2: 周局长，润之，
3: 彭德怀，皇宫列的红五军走到哪里了？
2: 湖南省委送过来消息讲，他们刚刚攻下了万载，运气很快，会向莲花行进。
3: 啊，到江西了。前面还在讲，他们在浏阳、修水，他们的声东击西、豫南环北的策略，很是神奇啊。
2: 是，
1: 命令何长工，率特务营、独立营，明早出发去莲花接应他们。
2: 好。这是皇宫队让湖南省委特派员转给你的，是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前给皇宫队写的一首密诗，皇宫队希望你在看到他们以前能够读到它。
1: 念念再去喽。啊，
2: 好，我最喜欢读诗了。
4: 唯有润之工农军，月上请纲旗帜新，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利用周盘伴随校，谨慎争取两年师。
0: 听恩来提起过，他是今年四月在段德昌的介绍下秘密加入的党组织，七月就与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了平江起义，
3: 捣毁了平江县城的反动军政机关，
0: 救出了关在狱中的500多名工农群众，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他们来井冈山不只是源于湖南省委的指示，而是他们在起义之前就打算来井冈山同我们会师。
2: 那是当然的喽，我们是第四军，他们就组建第五军。这信上写得很清楚嘛，他们的声东击西也是我们的游击战术。
1: 快去通知何长工。
2: 是，执行命令。
1: 他们是700多人的队伍啊，还在东南大部队继续下山挑粮，要连续挑。
0: 好在今年粮食大丰收，有的买，有的挑。
1: 还要再想办法搞一些棉花、布匹。他们7月份就打出来了，湘鄂赣敌人围追堵截，身上穿的一定很单薄。
0: 好，我们把第一批做好的棉服先让给他们。队伍一天天壮大起来了，待我们冲破了敌人的封锁，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军装，棉服、棉帽、单衣、单帽都要有。
1: 咱们宁冈今年的粮食收成增加了1倍，乡亲们种了田又收了谷，各家各户争着上交粮税，主动由政府规定的15%交到20%。为什么？他们知道山里的红军吃饱了饭才能打胜仗，我们的队伍马上要壮大1800人，是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国民党湖南独立第51团平江起义的队伍，他们就要上山了。这支队伍厉害，作战勇猛，经验丰富，对壮大我们红四军是件大好事。人多好打仗，不好吃饭，所以从今天起连续10日下山运粮，各团每个人都要轮上，至少3次。
5: 是。
1: 由于储粮地点不同，运粮队伍分3条路线上山。第一条北路线，由宁冈福村粮库、经理崖、梅树山、斜远、猴子坳、黄杨界进慈平，大小武警6连洞，大约23里地。第二条，毛坪县，由牛亚平。

0: 张挂星，团山下桃岭，
1: 经黄杨界北，进毛坪后仓粮库，有25里左右。第三条，大陇县，经姚背、乔林、楼下、源头，经黄杨界南，进白泥湖草坪村粮库，有20里地。这条路近，相对难走些。泽泰，是你们这条线路吧？
2: 是，请军长放心，保证按规定时间粮食进仓，

0: 上去，收好了，我们后天的妇女一起上。
1: 哪个上哪个不上，要听我爸的。针线活利索的都能上，就是不要吃山上的粮食。
2: 不吃，十几天的馍馍都准备好了。
0: 哪天呢？
3: 要听组织的。
0: 活都赶出来了，晚上十天半个月肚子没有问题。
1: 要不要从赤卫队调些，护送你们上山？
0: 那声势就大了，我联系的几个能落脚的商人，若是看见他们，不能获取得出，人也保不住让警卫团抓去。放心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不会去做。哎，
1: 子辉讲，明天清晨你先赶到福建省委，找刘谦忠书记的特派员。 有封非常重要的信件需要先取回来，然后你们就可以决定出发的时间了。
0: 好，我今夜就动身。

0: 好啊，这个朱培德果然引咎辞职了，这不正合你的意吗？
1: 他有何颜面来见我？他凭什么向我递交辞呈？
2: 本应我辞退他，而且是登报辞退。
1: 不经免去他湘赣交控总指挥，
2: 所有职务全部免掉。
1: 自交控以来，无任何作为，连个湘赣边界都守不住，撤回去两只羊，换上去一个只会耍小聪明的周浑元，跑到宁港没几天就失手了。还有那个彭德怀、彭代远，两个混蛋把平江闹翻了天，调去湖南八个团都没把他们消灭掉，东追西追，至今朱培德都讲不清楚他们的去向。
0: 这个朱培德是个老谋深算之人，他怎会不晓得去向？此人自视甚高，恻隐无

0: 算，如今剿共屡屡挫败，时光落彩，以俯首之心引咎辞职，可暂且欺侠忘过，给他一个迷途知返的机会，对党国将才要归之若水。可以批辞呈，不宜搞得太过分。
1: 我送朱培德出去，他跟我讲，他引咎辞职的目的是为了整编军队，因为目前几次进剿会剿下来，队伍十分混乱，有些被抓去又遣放回来的官兵在下面大肆宣扬朱毛如何优待俘虏，有些官兵的家里他们还分了田，所以两兵相接弃械投降的官兵越来越多。
0: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势，以突袭之烟焚。有高人的。
1: 朱培德讲，目前接任他最可靠的人选是何健，他培养的手下对赤匪无不暴力自随，铁腕反攻政策更是无人可比。他手下的徐克强在长沙的马日事变中已有卓越之举，他队伍上的徐克祥不计其数，唐生智已听命于冯玉祥、阎锡山等派系，不可重用。
0: 看来朱佩德已经猜透了你的心思，你便可顺水推舟了。
2: 何健也是个投机之人，但反攻意识有视死如归之心境，若想牵制此人，势必要对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有所倾斜，使其没有退路。
1: 密电，张学良近日将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总司令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东北各省市地区正在准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0: 总算要霸占西边了，没有了北洋政府，你便可止步从容地去剿共了。
3: 发电，
2: 电令何健迅速赴南京来见我。令，电令湘赣两省即刻组织兵力，再次会剿井冈山、朱毛，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把彭德怀、滕代元两顶人头带回南京城门示众，我看哪个再给我闹暴乱之事。
1: 好，我去安排。

0: 王公略同志，留在平江，留洋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他让我们带他向毛远驻军长问候。太监，他一定要创建一支红六军。长兴刚才找你们。
1: 长工，你又立了大功。
0: 长工同志了不起啊！在莲花，他率领两个营的兵力，歼灭了赣军禁卫团300多人，为我们晋城打通了道路。
2: 这是搞什么吗？
0: 把棉衣都还回去！直接命令，都还回去。

0: 还回去！不要还！不要还！山里凉，你们刚刚上来，也许会不太适应。这是红四军战士主动送过来的，不要生病。这里的药品比棉衣还要金贵，可是只有600多件，有些战士穿不上了。我建议。
1: 我们的党员干部先让给战士们穿上，好吧？我们的防务委员会正在为大家想办法，让你们受苦了。快穿上，毛远，谢谢，彭局长。
2: 你的死写的不错嘛！啊，这个黄公略让我献丑了。
3: 蛮好，看得朱军长和我都很感动啊。
1: 报告，
4: 包务员，林老先生带着闵新来的缝纫队进山口了。
1: 林老先生也过来了。
4: 啊，
1: 朱军长，你陪彭军长的队伍先吃饭，我代表你去迎一下。好。
5: 我也去跟你先生打个招呼。
6: 走，跟我去吃红米饭、南瓜汤。
7: 走，
8: 彭局长，走。
9: 孙局长，你也去迎一下林先生吧。我带着队伍去吃饭。

0: 我们不能带这个头。
1: 林老先生，你们一路走了好久啊，路上连进货四天不到，要不是为了躲避敌人的封锁，两天就上来了。武承清的事，有两个曲阜地点没有进去，会一定人人用船上棉衣啊。
2: 没关系，队伍上都在想办法，我们的防务委可认，就是去接应你们的王总同志，已经派人打听来去了。很快还会运来一些物品，不避免花费也会有。
3: 那我们就抓紧做，来多少做多少。要是上头没有任务过来，不回去也不是问题。过来之前，刘先生书记的特派员交给我一封重要的信件，让我交给你，让跟我讲。密丢了，也不要把它落在敌人手上。不是那种有密码的信件。副连长院长还带来一些药品，我交给王所主任了。
1: 副连长送来了及时雨啊。

0: 这炸弹放在里面很危险的。为了这封信，自会让兵工厂特别造了一个，只要一打开，这马上十几个敌人，没有问题。我跟尤家他妈讲好了，万一碰上敌人开着箱子，赶紧带他们拼命跑。 不要误了帝国上的棉衣，
1: 林老先生，你跑不掉了呀！这四天你就没离开过这个箱子，
0: 箱子在，我才可以在，不能离开。

0: 朱毛先生，你们好。来信收信，甚是喜悦与想念。你们历尽磨难，保留了革命火种，让我对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心。从井冈山的三月失败到八月失败，包括对任之同志的处理，中央也是有责任的。 缺乏调查研究，没有从实际出发，给红军队伍和井冈山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深感惭愧。我应该道歉，向你们做检讨。
1: 这哪里是他的责任？若没有他们的六大报告，我们还不知道要接受多少个不切实际的注意。
2: 那个罗明纳兹还要跟着跑回来。
0: 你们做了我党第一次洗党行动，在步云山向山庵办党员培训班，翻印了怎样做个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纲领等教材，在组织上、思想上战斗力方面都大大的得到了提高，打开了湘赣边界的新局面。看到这里，我的心已经飞到了你们那里，多么想在那里跟你们一起战斗。 回想起跟玉洁兄。

0: 我飞到了你们那里，多么想在那里跟你们一起战斗，回想起跟玉洁兄在三河坝分别。
1: 在井冈山的经验，中央要认真总结一下，并且发放到各级党组织去研究借鉴。下面是秋白写给我们的：“我是秋白，我与玉洁兄尚未谋面，但恩来会屡屡提起你们的过往。” 令秋白心悦诚服，奉为楷模，似有千里神教之感。对润之，常会辗转思念。八旗会议别，一亿年有余。若当初可与你们一起，在秋收时节，举起镰刀斧头之旗帜，秋白今日也当是。 井冈山一员，事断情长，很想念他们。如果他们都在这里，该有多好啊！
2: 总有这么一天，我们要大会师，何龙军长、叶挺军长、博成、建英、徐德利先生，所有的人。秋白还是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
3: 不要我们总在山沟沟里跑，希望我们联合工人阶级，还是要去攻打城市。张学良已经宣布了意志，北伐战争就算是平息了。蒋总司令发布了命令，命湘赣两军不惜代价共同会剿朱某是非。 由于朱培德总指挥身体有恙，所以蒋总司令就委任我何健为代总指挥，赴会剿朱某之全责。因此，湘赣两军的一切行动必须听命于我的调遣。
4: 是。
3: 此次出击，共18个团，分5路向宁冈推进，直捣大小武井。第一路干军李文斌，你的第21旅驻遂川，由黄骜向慈平推进；第二路张宇仁，你的35旅和周回元，你的14旅驻太和永新，从七七岭向宁冈推进。 第3路湘军王杰俊，你的3个团，主莲花，由永新西乡直捣汉江，再抵宁冈古城龙市。第4路军不上，从军长撸到了旅长，再撸下去你就卸甲归田了。
4: 是。
3: 你部由长岭临县，进攻八面山。 第5路刘建旭旅自桂东遂川向慈平推进，各路军必须在15日之内抵达指定作战区，不得有误。
4: 是。
3: 蒋总司令批准为这次剿共颁布了一道悬赏令，活捉或击毙毛泽东、朱德。 彭德怀、陈毅、袁文才，打死赏10000，活捉赏20000大洋。来，我们举杯，谢蒋总司令。
4: 谢蒋总。

0: 先生，你们的速度真是太快了，五六天的功夫，山上快2个团穿上了棉服。
1: 不快，一大半的战士还冻着呢。王主任，你进的材料要是一时到不了，我们就再下山走一趟。
0: 不能再下去了。据山下传来消息讲，湘赣敌军正大批调防，很快就要围攻蒋河山了。
2: 这些做完，你们也要离开了。我的货，也许这次都上不来了。现在是布还有，棉花没多少了。一只袖子的棉花分2个袖子用，尽可能节省一些。
3: 做棉砍吧，又快又省棉花，至少心口窝暖和。
4: 对，做棉砍。
3: 把袖子剪掉，我们尽快的制作棉砍。
4: 好，好，好，这个方法好。这下山上的战士都能穿上了，大家赶紧剪，赶紧剪，来。
3: 总值钱，不知道能不能看上他们喝3个一眼。
5: 那天会试大会，你不是看到了吗？
3: 你真以为我看到了？两万多人的场子，周围都是人，我上哪里去找他们？
4: 妈，我那天举了半天，你可是说看到了。
3: 我是怕你太吃力，你爸这里又等得急，只好说看到了。

0: 我已经跟朱军长表过态了，不破坏纪律，练兵要紧。每天王佐主人家，敌人说话就要过来了。
1: 爸，你给毛委员做好了棉袍，还有朱军长、陈毅主任的棉衣，我看还没送过去呢。
2: 送了，他们又让你爸拿回来。
3: 倒是都穿上试了试。

0: 都合适。
1: 丁老先生，等哪天我再去做教员，你一定要为我做一件。我现在穿不上这么好的长衫，我们忍忍心，先把它拆掉。这些棉花可以为我们的战士们做两件棉衣呢。
2: 我这件棉袄也太厚了些，也可以分做两件，先给山上训练的战士们。
3: 我年轻，就不要穿棉衣了，都拿去给山上的战士们穿吧。嘿。

0: 林老先生，这是若兰做给有家有天孩子的一点心意，拿上。他还说等有国有了娃，他再绣一只小老虎送给他。你的三个儿子都是我的虎将。
1: 林老先生，想不到吧，我们红军的双枪女将军会有这般手艺。朱军长的夫人了不起哦。
2: 家里孩子他妈做了快一辈子的刺绣手艺，也不一定搭配得这么精巧。
0: 等消灭了反动派，就让他到你们那里去做工，我做伙计。
3: 爸，你可要把那两个小枕头收好了，太金贵了。
4: 你爸收的东西还用得上你操心啊？
3: 爸，那毛委员朱军长的棉衣真不做了？
2: 做了，临走的时候再给他。
3: 先冻着。
2: 只好先冻着吧，免得再让我拿回来。
5: 我赞同毛委员的建议，采用围魏救赵的战略对付湘赣敌军第三次会剿。何健那王八羔子我了解，心狠手毒，又急于向老蒋献媚，展示他的威力。听说我们的平江起义气得老蒋直跺脚，骂个不停。他这次拿下朱培德是发了狠的要踏平井冈山，但就目前我们无论是军事力量和经济状况都达不到死守的条件。不是老子怕他们，老子要守在这里跟他们干，保卫我们红色根基，支持大部队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
6: 彭军长，你们红五军才来了20几天，对这里的地理环境还没搞清楚，不好守吧？
7: 彭军长来这里没几天，毛委员就派我带他在山上走了几遍。
5: 王阳界、八面山、双马石、朱砂冲、桐木岭五大隘口，一夫当关，万步莫开，还有一道道工事，竹钉子、滚木雷石、垒壕，看得我老婆都傻眼了。井冈山人民了不起，宝腾，你这个党代表你要表个态度。
8: 赞同老彭的意见，红五军留守井冈山，如果这里被敌人围困太久，定然是守不住的，不仅会拼光红军的老本，井冈山人民也会再次惨遭迫害。
9: 所以红军主力一定要打出去，开创新的根据地，我们就按照毛委员的决策思路干，才有可能挽救今天的局面。
0: 润之，你的意见呢？
5: 就这么定了吧。你们为了建立根据地付出千辛万苦，我们刚一来，将军们把新做好的棉衣就给我们穿上，知道我们要来的消息，大部队分三路下山去运粮食，恐怕我们饿肚皮。不用考虑我们的压力，老蒋问何健要5支人头，你朱军长、陈毅主任，你们三个排在前头。红四军可以没有我老彭和袁团长的脑袋，但是你们三个一个都不能少，因为革命的火种在你们手上。
3: 若不是跟着哥哥躲避敌人追捕，从永兴跑来投奔袁文才团长，哪里会有机会参加红军，哪里会看到这么了不起的文章。我2年前加入党组织，为革命牺牲的精神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很多革命道理还是很欠缺的。这一年多我觉得自己进步很多。
10: 你那个时候在永兴县做共青团县委书记，还有吉安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在我们耒阳很出名的。我为什么苦练双枪啊？就是要向你学习。
3: 你的枪法比我好，我刚加入组织不久， 就看到了毛委员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特别羡慕你们湖南党组织有这样一位懂得老百姓疾苦的领袖，心里一直盘算着哪一天一定要去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所有他可能去的地方，找找这位毛人之先生。那天我听说他带秋收起义队伍来到了井冈山，我激动得了不得，见到他的一瞬间我顿时语塞了，说不出话来，只好背了一段他在调查报告中的文字给他听。结果他讲来到了井冈山同样会写调查报告，刚到没多久他就组织各种不同的座谈会，又深入到乡亲们家里，很快就写出了宁冈调查，你看，然后又去了我们永新的秋溪龙源口一带走访，跟乡亲们一起在田里耕地，又有了永新调查，写得真好，比我们永新人还了解永新。
10: 那你是自己要求去做机要秘书的？
3: 那不是，袁团长分配我去的。

0: 当然，整理他的文章也是件非常愉快的事。你看毛委员这次边界二大整顿党组织写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
1: 决议，
0: 尖锐真实。
2: 朱军长讲党的工作是头等大事，幸好有任之在他身边。
0: 你看他的这篇井冈山的斗争讲的边界的斗争完全就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起军事化，这句话讲得多好啊。目前井冈山山上的人民就是这样的，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还有他对这里地势的了解，山上的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夏庄、行州、草坪、白银湖、罗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庄，为自来土匪散军枯宅之所，现在做了我们的根据地。还说了我们这里的五大哨所，具体讲了黄洋界一战胜利，把他为我们写的那首诗也附在了上面。这样详细的报告，不要讲中央看了服气，共产国际看了也要赞叹不已。等他们开过会，我还要上去请示一下，这些文件是需要带走还是藏在山里。
3: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我跟朱军长商议过了，两军合编，红五军改编为红四军三十团，彭德怀同志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任三十团团长。
4: 是。
3: 滕代远同志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任三十团党代表。
4: 是。
3: 袁文才同志的三十二团与彭团长的三十团共同坚守井冈山，确保根据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守住我们的红色政权。
4: 明白。钱伟怎么安排我们就照做，人民和红色政权都要保住。
5: 为了加强力量，何长工，你从二十八团抽调出来留在这里配合彭副军长。
6: 是。
5: 子清，你的脚伤还没有痊愈，不能上战场，可你在队伍中威信高，有战术，乡亲们信任你，你留下来工作更方便。
6: 听从朱军长安排，一定完成任务。
3: 西贤也留下来开展香港边界党组织工作。
6: 明白。
5: 回去跟战士们讲清楚，大部队向赣南进发，不是躲避敌人，而恰恰是要打破敌人的会剿，更有力的从外线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0: 根据后卫军团的情报，敌人正在从三个方向向我们抓紧合围。
11: 长征险途，敌军重围，
12: 只有渡江北上，郑盘棋才能走活呀。
13: 老祖宗的话，石头不能当枕头，汉人不能当朋友。
11: 误解横亘遗憾，结盟举步维艰。
14: 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向一日兄弟开枪。
11: 以真诚化猜忌，用行动抵真心，

0: 我们用这海子里的水以水代酒，对天盟誓，
1: 以海为证，歃血为盟。一场跨越民族的结盟，铸就民族团结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2: 同志们，你们成为了红军队伍中第一支民族武装力量。我们革命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但是只要我们坚强勇敢，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我们就一定会迎来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以海结盟，敬请期待。
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3: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和善统一，
7: 和善统一。
8: 金刚山和这里的乡亲们就交给你们了，
9: 我们和乡亲们等着你们回来。保证完成任务。

0: 你放心吧，碎石明年也要回来过年啊。
1: 回来过年

0: 我们的人来消息讲，朱某主力九天前就下了井冈山。
1: 九天前下山，今天才来消息吗？
2: 他们已经跑到了遂川大隅，吓跑了保安团，闹起了土地革命，四处贴标语、发告示、发表他们的进军宣言，这是要出我的圈子。在大汾，整整灭了我一个营的守军，这是在向我宣战。
0: 这上面讲，朱某下了山就没了踪影。我知道，有一条险路，
3: 可以跳出我们的部署。
0: 但这个季节，
3: 很少有人可以活着走下去。

心啊，小姐，当心，来。

0: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1: 和善统一，
2: 和善统一。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和善统一，
2: 和善统一。
7: 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黄永界八面山，走，干他们去。
8: 好，打掉他的黄阳界八面山，2个师都给我上去，哪个敢后退就地枪毙。
9: 是。

0: 听到了，
1: 他们追过来了，准备战斗。
2: 柳国，你带三营去军部，保护毛委员朱军长突围。
3: 是，三营跟我走。
4: 快，
5: 润之，
6: 你带警卫团携伤员从右侧突围出去。
7: 春阳子，
8: 走。
6: 毛委员交给你了，
8: 这是军长命令。
7: 我们一起打阻击。
6: 没有阻击，只有突围。现在是战士，执行命令。
1: 放心，朱某一个都不会少。
7: 快走，
8: 走，走，
3: 走。
6: 听命令，从前门冲出去，把敌人引开。
9: 是。
10: 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7: 撤！
11: 和善统一，
12: 和善统一。
1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读孙子兵法，品启强人生。一碗分开吃的猪脚面，让江门登上了旅游热榜。
1: 那个剧我很喜欢，说是在江门这边拍的，然后我就想说过来看看。
2: 黄标在江门很火嘛，我就特地过来打卡。
0: 江门不小，被誉为武艺之地，千年的粤菜历史和侨乡文化在此汇聚，岭南之地也因此添了几分南洋风韵。
3: 黄标之前我们就很喜欢江门，就来过，所以。

0: 吃的。
1: 广东人们就喜欢吃这些东西，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喜欢。
2: 江门也不大，一碟肠粉，一份烧鹅，一锅包仔，便是老江门熟悉的生活。粉皮烧腊，排骨锅巴，舌根一抿，江门仔才算回家。
3: 更有家乡的味道，
4: 好吃就行了，时间路程没关系的。

0: 在江门，甚至在整个广东，肠粉都是不可替代的存在。但在市区还有一家奇特的小店，找到这里不靠导航，不靠路标，找到那棵江门人熟悉的老树，也就找到了20余年的经典老味——永叔小食店。小店不大，创造神话，只做早餐，卖完就关。判断小店开没开门，只用看前方大树下有没有排队的人。小食店小，选择更少，只有肠粉和米粥。
1: 早点是很能说明一个城市生活节奏和感觉的东西。
2: 开车半个小时，10几20公里，其他找不到这种味道出来。
3: 他们家就是老江门的味道。
4: 吃早餐，你看，就是为了吃这一口啊。
0: 若是得闲，便去银厂做五大鲜，肠粉便是首选。肠粉店遍布江门街头巷尾，有些街巷自日出起便是蒸汽笼罩，搭配稻香扑鼻的米粥，好整个。但想常见肠粉江湖的故事，还是要请教一番小食店的掌门永叔。
5: 啊，我的名字不是永叔，我的店名是永叔。不是，我不是老板，不是你啊，是老板。我负责煎粉、洗碗，我是老板的爸爸。
0: 20多年的老店，幕后主角原来是女儿领头，全家齐心协力。
5: 两个什么手枪？
6: 那个带弹枪。
5: 两个牛肉，两个猪手。谁冲啊？
7: 我老公是拉肠粉的，还有我妈是煮粥，我老爸啥都干的，就是我们自己一家人来的。
0: 与其说吃的是肠粉，不如说是肠粉中包含的万物。海陆荤素皆可做馅，做法简单，但想成为经典，背后

0: 太阳还没下够班，一家人就上班了。鱼肉切片，腌制去腥，猪牛做馅，佐味增香。
1: 93年他的班上到这里来了，我08年才不接手。钱老板说我们两个老了不能干这个活了，叫我们出来看一下。刚接手那个时候第一班咯，好多人都说换老板了，我们还是走呗。
0: 永叔换届，食客虽不小，唇舌却先知，口感的细微变化背后则是决定肠粉高低的米浆工艺。
1: 3:30前就到店，到店把那个米
2: 浸透一个半小时。这个米浆，那米不能太亮。
1: 陈酒的稻谷2-3年的最好。
0: 陈米透水性弱，但也换来了较低的粘性与肠粉爽滑的口感。
1: 米浆只要它磨得够嫩，做出来的粉粒就滑一点了。如果不嫩粒，还要靠水来调啊。
0: 粉浆最是关键，太稠蒸出会韧，太稀则不好定型，

0: 反复调试确定比例，才能逐渐找到属于自家的独特标准，也拿捏住了食客们的三寸之舌。
1: 提了以后，好多人说也同跟以前差不了多少。去一段时间，客人都走不了，都要回头。
0: 天将将亮，小区周围渐有人声，大树之下，食客将至。荤馅熟得较慢，要打底放置，搭配小葱点缀，进入蒸屉与米浆一同定型。抽出蒸盘，再是一泼，米浆便散开了大半。依靠手里对平衡的掌控，摊匀米浆覆盖整个蒸盘，这便是多年功夫的极致表演。各种搭配也是任由食客排列组合，猪牛肉馅、鱼片猪杂，主打一个鲜上加鲜。前面的都只是常规配置，小店想要开20余年，还要靠一位奇招妙术——咸鸭蛋。
1: 特色嘛，这是咸蛋。
0: 市售的咸蛋多为佐餐，反而会破坏肠粉鲜甜的口感。唯有自制的咸蛋才是对的咸蛋。
1: 天气热，那个20多天就行；天气冷，那个时候就1个多月就行。
0: 米浆寡淡，但肠粉鲜甜，因此咸鸭蛋的咸度就成了关键。永叔的腌制秘方也让沙咸的蛋黄与米浆相得益彰，只要2分钟，打开便是一幅写意的画卷。浇上香油酱汁，在肠粉表面勾勒出高光阴影，拿起筷子，便开启了赏心悦目又大快朵颐的一天。
2: 它这个肠粉你看，就是很晶莹剔透，入口的口感呢也比较顺滑，就是你抿它也会化，就口感还不错。
3: 滑薄啊，又多。
4: 平常的肠粉店没有咸蛋的，
5: 我每一个都加了咸蛋，好不好？
6: 好吃。
7: 有没有六个？
8: 两个蛋的老板。
0: 从凌晨3点半到中午12点半，9小时工作制的颠倒安排，却未在一家人脸上得见倦容。女儿女婿台前制作，少有吹水时刻。半退休的阿公则来回搜手，左右攀谈。
1: 不是假期，就16点到11点15，假期就多一点时间了。
9: 哎呀，不是一般般啊。
0: 食客如潮，来来去去，而阿公也成为了食客们所认识的永叔。
10: 他这种是保持原来我们小时候的味道，所以就带他来吃一下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11: 我认识他的时候是06年吧，那时候拍拖的时候，我们住这里附近，基本上都会来这里。
12: 现在都2个孩子了，也是带他们过来。
10: 越来越密吧，一个大伞一样啊。
0: 每个长盛不衰的小店都有经年累月的故事，永叔已经成为了故事，将来必有新的食客将这树下的点滴织入新篇，流传于江湖。江门台山旧称新宁，作为广府人出海第一港，也是南洋侨胞当年归乡的落脚地。华侨投资牵头的公益府建于1908年，寓意公共得益，这里逐渐发展成了小广州。在台山一隅，有家茶楼名声远扬，引得各路食客纷至沓来，争相打卡，只为一探究竟。茶楼位于港口附近，因此得名公益茶楼。传承公共得益的精神，这家店从集体经济时期便是台山人的休憩之所。

0: 也成了港口附近的老字号。
1: 我是从纽约回来，一早七点钟到台城开车过来这里，
2: 特别的从廿几卅公里落嚟饮茶，慕名而嚟。
0: 早茶不在饮茶，而在茶点。茶点的大本营，则是在半开放的厨房阵地。茶点背上，即低即上。广式早茶主打一个快捷干脆，但台山的快都做回厨房勉强的地步。没有什么不该叩首的繁文缛节，只等主厨端下蒸笼的发令枪响。

0: 第一次看到这样场面，真的靠墙了，位置也靠墙，
1: 好像那个火车站一样的买票一样。
2: 剧里面一群人围着我，然后我被压在下面的那种感觉。
3: 你拿到什么就像一个盲盒一样，你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拿着就走了。大家都是，就是抢到什么吃什么嘛。
4: 能够唱歌有得吃啊！
5: 很多美女抢走。
0: 这个就是一般都是台山口味的。
6: 所谓老店，不光环境老派，出餐也是经典款。虾饺、干蒸都是基本，卷粉、银针粉则是台山特产，而猪网油糯米鸡则是茶楼限定。
7: 那我本身是广州的，家乡是这里的，我回安州大县吃
8: 那个虾饺呢，干净呢，嘿，全部都好吃。
9: 干蒸会比较小一些，会跟黄皮的那种和预制的那些不会太一样。
1: 猪油网的糯米鸡，老传统啊，
7: 好香啊！
1: 东西都多了，腊肉啊，腊肠啊，蛋啊，重年的感觉。
10: 其他店好像没有这个，第一次吃。
3: 您怎么了？
2: 没有这个做法。
0: 台山货就叫窝回，是吧？沾点酱油吃，就有点甜甜的味道，就是面粉那种甜。其实
11: 它的饺子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是手工啊，就比较原始的那种感觉。
0: 我奶奶是幼儿园的院长，那她那个味道就很像奶奶的味道。
3: 很多人是这样说。
6: 这位便是奶奶的味道中的那个奶奶，以前熟客都叫她云姐。
3: 做的工数不完了，现在知道我两公婆，以前很多人都不知道我两公婆。她在厨房，我在外边炒菜的她店。
6: 而老伴蔡伯则是茶楼的主厨，需要现炒的全都是出自他手。
12: 我爸的做了六十个月有了能改进了，我这搬来在这里了，一家都都茶楼了，
3: 做了一辈子做到茶楼，做了四十几年啦。
13: 来来来来，
3: 对，叔哥，
14: 以前就是小姑娘，现在也该有了，还是满堂了。
3: 几十年了啊，他是茶客。
15: 你要做什么？
12: 起码25年都有了。
8: 我一干啦，我7、6年出来做老板。我来炒好多店啦，
3: 我82年来了，82年认识他，然后我们结婚了。
8: 该分享多了。
3: 我不接他了，不去做茶楼了。这个是我以前的是24、25。结婚以后可棒了，不知道看这什么、啊，看又不靓仔啊、哦！靓仔的时候做茶楼，我做现在了。

0: 60多岁。
1: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年轻时的云姐估计也不会想到会嫁给茶楼。嫁着嫁着，茶楼都离不开自己了。忙着忙着，自己也渐渐离不开这蒸汽环绕的烟火生活。
2: 10年咧，我嚟呢度饮茶惯咗噶啦，我哋公益噶，都话家啊以前甘蔗系嘛，甘蔗啊依家公益茶楼，
3: 他们的价格便宜，公道啦。来，那个包子来了，
4: 来了来了，
3: 这么大碟才2块钱，便宜哦，好像我们那年轻的煮那个一碗面。才6块钱，煎那个茶味才1块钱，7块钱一天很好的啊。
5: 涨1.5块的很难计数，2块钱就涨过头。折铁的时候是这样，一折折到现在。
1: 1元的茶味也是公共得益的精神传承，这一集体经济留下的宝贵遗产，也让夫妻二人守护多年。云姐、蔡伯，还有几位相伴多年的老伙计，就这样终日拿拿临跑堂备菜，一干就是半个世纪。50已过，茶楼将歇，持续了一整个上午的喧闹与忙碌，归于平静。
2: 现在1点多了，啊，很辛苦啊，
5: 忙得抽根呐，从来没有休息过，也辛苦吧。我老公炒菜，炒了20年都没有休息过。
6: 哎妈，给紧输呀，那碗肥流啊，
5: 流血流汗的赚了这个钱。
2: 今天不好，生意不好啊，不是很多钱啊，小小钱啊，挣的钱呢买菜了，出粮了，够了，可以了，
5: 来回去，谢谢。
1: 门庭休整，回家休憩，明日忙碌如常。

0: 早上的餐饮行业最是磨人，凌晨四点，云姐便已经进入战场。
1: 三点半起床做工了，起来的卷这个粉，晚点不行啊，人家来吃的没有东西给他吃。
0: 还好老伙计们紧接着加入战场，日复一日的合作，开黑就此开始。
1: 工钱十个人，每月做一样了。
0: 粤式茶点精致繁琐，想要备好不免一番劳顿。好在几位伙计已是驾轻就熟，流水线般的整齐作业，让本来空空的备菜盘渐渐被美味填满。但美味当中依旧缺了一位，所谓工艺茶楼的招牌好味。
1: 供我的人参粉的很厉害的，搞了很多。
0: 银针粉是云姐最拿手的好菜，更是茶楼最出名的单品。
1: 那心都我也放心了，放心了，我也没问题。
0: 想要制作晶莹透亮的银针，原料的配比最是关键。粘米粉负责软，木薯粉负责弹，视觉上的透亮则还需澄粉帮忙。热水和好的粉团柔软 Q 弹，切成一个个小剂子，之后便是由粉变针的最后一步。掌心向下，略带角度，伏案挤压，一气呵成。
1: 做完这里的包饺子，
0: 云姐已经忙得头晕目眩，此时蔡伯才徐徐登场。

0: 相比云锦，蔡伯有自己的节奏。
1: 咔嚓，做工啊，做阵间啊，会事情，会事情。
2: 两个人以前就没有钱，两个人的运势又没有房子住，
1: 冇嘢看父母，
2: 全部是自己啊。
1: 一摊嘅更多过去为谁啊？
0: 粤菜最讲究食材本鲜，一分一毫的陈味都会破坏成菜的味觉体验。
1: 我哋只有生蛋，昂咸拌马蹄，昂咸到好贱嘅，都好误会啦。好啦，电铃咧就摔生蛋，
3: 跟到啦。
1: 系，
3: 阿少杰冇用
1: 咯。哎，贵啊，贵又唔得。老板娘，几十年冇钱嘅，快滚台来噶啦。啲牛腩都系拗佢嚟攞。老板娘系富豪嚟噶，贵唔贵噶？大富豪，系我都唔识，未试。一个一个未来啦。
0: 多年采购经验让蔡伯对于食材新鲜度，单从外观便可知一二。
1: 刀神，刀神，刀神，刀神，刀神。
2: 哎。
0: 蒸排骨新鲜与否一旦便知，简单腌制过后便要同银针粉虾饺一同送入笼屉，蒸汽帮助茶点完成了最后的进化，也让饥肠辘辘的食客嗅到了开饭的信号。
2: 来一个扔，唔得啦，整个饭，哎，你灯包烟，上来。
0: 云锦从备菜大师变回前厅的艺人女王，蔡伯也来到炉前继续锅起研究。云姐和蔡伯本到了可以安享晚年的年纪，到如今却忙成了团队中的青年骨干。茶楼的日日夜夜对他们来说早已成为了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都想你开心一点呢，过爱时间呢。
3: 中人，中人，中人，拜拜，可以拜拜。哎呀，没有，哎呀，
2: 在这里做工很开心。
0: 幸福成了开锅后食客的聚集品尝，传菜时伙计的彼此照应，清晨里老板的早安问候，台岸上刻印的光阴故事。公婆二人就这样精雕细琢着每天的台山味道，将生活放进笼屉，看岁月蒸蒸日上。江门的故事与华侨密不可分。开平中心赤坎古镇矗立着一座座碉楼，碉楼里是一个个海外华侨归乡的故事。台柱间砌着的是海外打拼的血泪冒险，斗拱下是抱子弄孙的细细思念。作为广府经典的煲仔饭，亦是家的味道，是赤坎侨胞的儿时记忆。传统的多孔炉灶使用柴火作为热源，厚实的薄底，各式配料任由食客选择。厨师的烹饪如同看一场火的艺术表演，几十个灶眼前闪转腾挪，眼睛盯的是火力，心里算的是时间，手上翻转着炙热的砂锅，指尖捏着恰到好处的水米配菜。而这烟熏的香气便形成了赤坎柴火煲仔饭独特的风味和口感。
4: 嘿，有晒都食得来，得几几年了。
5: 小时候的味道，现在都吃不到这种味道了。
6: 用那个柴火比较香一些，比如说用电饭煲，有香味。

0: 本地人对于煲仔饭的喜爱难以言表，唯有行动。
1: 大爷嘴老为奶奶爷，
0: 即使停电了也不耽误食客们品尝美味的决心。
2: 就当是煮个晚餐吧。
0: 好食好味背后还要靠好人好劲。
3: 老板来打个招呼。哎，
0: 司徒西俊便是煲仔饭背后的那个男人，他的背后是煲仔饭世家世代相传的食谱。
1: 八岁开始跟着家里的闲着闲来做，也没有出去打过工，
4: 应该到现在已经有40多年了。我们还读书的时候，一些人都在那里帮忙啊，做事的。
5: 他们家族做这个煲仔饭是很出名的，我们每一个去看人都知道。
0: 广东人讲究好子无屎爷田地，俊哥很早便自立门户，在离古镇不远的地方打拼出了这家喜满楼。赤坎盛产丝苗米，米粒细长，油脂丰盈，最是适合为煲仔饭提供粒粒分明的口感。三遍淘洗，浸泡一刻，再沥水沥干，这才能让米粒的水分洗得刚刚好。砂锅水沸，下入泡好的大米。备菜考验智慧，实操考验时机，宛如高手论剑，分毫之差便是大相径庭。眼睛要时刻盯着锅沿的沸腾情况，耳朵要仔细听着锅底的噼啪作响。据此调整锅被烧的位置，才能让整锅米饭恰到好处，出焦出香。在凶猛的火舌之上，米粒也顶不住炙热，开始了变化。选用本地晚稻，晚稻的优势在于较长的生长周期带来了更为紧密的淀粉结构，任凭锅中水体怎样沸腾也不易糊化，依旧各自完整利落，软糯 Q 弹。米饭煮到7分熟，剩下的3分要和配菜一同完成最后的升华。煲仔饭没了配菜，就像台山没了侨乡文化。俊哥的煲仔饭配菜更是花样繁多，各式辣味属于粤菜经典，黄牛里脊则提供了嫩滑口感，排骨则要用姜蒜料酒腌制，新会陈皮是独门妙手，去腥的同时还添了一味果香。最后花生油和秘制酱料的调味则将整锅的美味装裱在一起，每一勺都是江湖风味，每一口都是火上功夫。
2: 我吃的排骨饭呢，吃的有陈皮味，味道还算可以。
5: 这个腊肉是我们本地人的地道的腊肉，
6: 牛肉啊那些也好，滑滑的，腌的刚刚好。
7: 我特意过来这边玩，然后顺便吃到这好吃的，找的这家店不错，
2: 烧。
0: 至于店里最受欢迎的配菜，或者说全镇最离不开的口味，那只有黄鳝煲仔。黄鳝肉质细嫩，味美刺少，益气血、补肝肾、强筋骨、去风湿等功效，也算是直击广东人爱养生的痛点。
8: 一般它卷起来就可以的了，可以上锅了。
0: 烫煮之后更易脱骨，携带着腥味的筋膜与内脏也更易清除。
8: 如果你撕得不合那个力度，它就烂掉了。
0: 清理黄鳝考验妻子的精细手工，调味烹饪

0: 则要考验俊哥的多年记忆。中火唤醒姜蒜香，大火爆香鳝丝，小火调味翻炒，转眼间软塌的黄鳝变得脆嫩微卷，肉质依旧完整。特殊的风味和营养让鳝鱼煲仔饭最受推崇，而那细润滑弹的口感则是让食客魂牵梦萦的关键。在火焰的催化下，鳝丝的鲜香一点点渗入米粒当中，成为米粒的一部分，充分吸收了香味与酱汁，也让这些米粒不再只是饭，而成了爆炒鳝丝这道名菜的一部分。
1: 它的这个鳝肉的话更加丝滑啊，也入味。
2: 只有这边只有黄鳝饭，来过来这边吃黄鳝饭，
3: 包括它的酱汁啊什么的都比较原汁原味，还有地方特色。
4: 我们就喜欢吃那个黄鳝饭，好吃，特别是呀，
0: 入口弹滑，细品鲜香，一碗过后只剩满足感。
5: 这旅游区啊，他们这里价钱也合适啊。
0: 吃到最后，才是食客们对整锅饭最大的期待。饭焦，
6: 我们广东人叫饭焦，你们叫锅巴。
4: 刚刚好，半焦，脆脆的，全吃光了。
0: 一波食客就餐，俊哥也有了短暂的喘息。
7: 哎，喝三四瓶还没有上过厕所啊？那你说那个水到哪里去了？全部流汗流脚了，出汗。一直是火炉吗？那个煲仔那个开水上，太麻烦了。人太多了，有的时候不到你想小心也不行的啊。就是做了这么多年，都会这种事情都会发生的。
0: 锅炉的温度逼近200度，
7: 做我们这样就是这样辛苦的了。反正好像他的生意好像很赚钱那样，只是我们是几块几块的在那里赚。
0: 俊哥的手上疤痕累累，那是火焰与岁月的痕迹。好在经营多年，俊哥也有了几位徒弟的帮衬。小店几十年来，经营方式依旧老派。传统的点菜上菜不免会引发一些因忙碌而起的纷争。
7: 有的时候我的脾气也不好啊，这两三个徒弟都给我骂怕了。你开来呀，哎我还得把技能练回都。我这个人呢，事情比较急，我不允许什么犯错。我都管得水了，快啊，扔来了还没管走个哪个来。
0: 俊哥是江湖中人。江湖上最看重情谊，
7: 但是我们下了班以后，我们都是很团结的，喝小酒啊，或者聊聊天怎么样的，其实大家都是拍档啊，怎么样，真的好像一家子那样啊。
0: 俊哥不仅是饭店掌门人，更是赤坎味道的守护者，和味道一同传下的，还有祖辈坚守的情信义。
7: 老熟客了嘞，好兄弟了嘞。
0: 在这个人与人渐成孤岛的现代社会，他的大气与豪情自成一派，将食客的味觉记忆拴在了这片赤坎江湖。位于江门市区的农林横路上，还有一家30年的宝藏老店。饭店横跨将近10个门面，装修虽不显豪华，

0: 季节处都是老板对于风水的讲究，只要到了节假日必定爆单，小店要靠小而精，这里则是大而全。粤菜讲究的炒、煎、炖、蒸、烧，这里都能吃到，更别提佳美的主打招牌菜。
1: 老家们都很喜欢来这里。
2: 这些饭店呢就比较地道一些了，原汁原味。
3: 跟这里我们也是老小皆宜，味的好就是好。
4: 三十多年长盛不衰啊，实事求是讲了，也没有吹吹，这个是真的。
5: 我们还没吃上，等会点上去给你补录一下。
0: 佳美背后却没有叫佳美的美丽妹妹，只有一对爱人兄弟。哥哥张波夫负责味道科研，弟弟张波伯负责账目台前。
6: 阿成，帮我照镜头，帮我照镜头。
7: 我的性格是比较内向，弟弟呢，他比较开朗一点。
8: 你说外向也不是很外向，就是内向会多一点。
7: 分工呢，就是采购这些，我全都是我。他在店里面帮手啊，做其他的。
8: 我也不是很擅长。
6: 喂，阿龙要饭不？不管你走。
8: 我就负责店面管理啊，这样。
9: 那你俾一号我。
6: 转咗啦，我转咗俾35号啦，转咗啦。
0: 单是听他们自我介绍，气氛已经冷到不行。还好作为饭馆，味道为先，能吸引无数客人。冷脸的兄弟手下必然有火热的滋味。
10: 铁板那个猪肋。
4: 啊，有好几个招牌菜啊，长盛不衰，我来了都要点。
1: 那就是这个方盘的这一个是圆盘焗猪肋。
0: 粤语中蛇与食同音，吃了猪蛇便失了一头，但避讳换作猪肋，则吃的是大吉大利、招财纳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这圆盘则是让猪肋脆嫩的关键。
7: 和传统的做法不同了，啊，完全变了一种做法，就是这样。我们这种做法呢，一个比较快捷，但是也好吃。
0: 不锈钢的圆盘导热飞快，猪肋刚放上去，表面便迅速焦化，肉里的水分还来不及蒸发，便化成了鲜甜的肉汁，等候食客们用唇齿一探醇香。这也考验起了厨师的功力，稍有不慎便是糊锅焦盘。菜名更有一头，一本万利，一口猪肋年年如意。
10: 比较薄，然后也比较脆，然后它味道的话也是比较丰富的，就也没有那种腥味，
5: 带一点辣味，就你舌头会有一点发烫的感觉，就广东人的微微辣。
11: 底下是有点焦的，然后上面是脆的，牙齿去咬的时候的感觉是特殊一点的，是带给除了味觉以外的另一种享受，
12: 有一种亲吻的感觉，跟谁亲吻我就不知道了。
13: 这个还是挺震撼的，圆盘啊，大小啊，这种方式啊，觉得很有广东的这个特点。
7: 粤菜里面是没有这个盘菜的，盘菜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刚开始就是用那个铁的比较厚的那个生铁盘来做，那个时候做的好吃是好吃，但是慢，太慢了。这时候才想到用圆盘来做。
0: 圆盘的烹饪方式正是借鉴了折与煎的技法，但波哥不愿在炉边苦等，而是自立门派， 用新的器皿创造出自己的味道。除了猪粒，猪的另一个部分也是波哥的最爱，那便是限量供应的圆盘肥肠堡。
7: 因为一个猪就是一条大肠，没有多没有少的，但是呢他们刮油，刮了油就还有一半了，再放到水里面煮一收就这么多了，肯定是亏本的。
0: 肥肠去油，再用卤料腌制，提前码味的操作让肥肠没了腥臭，还添了五香的底味。切成厚片后再次腌制片刻，便到了登场进盘的时刻。
7: 要让它比较香一点的，就是用煎和焗两样做法。
0: 圆盘带来的热气让肥肠的油脂快速吸出，水分刚要蒸发却被吸出的油脂封在其中，用油封达到了褶包的效果。
7: 没有吃到是卤大肠那种感觉，但是呢它有茴香的味道，全都是那些肉香味。
0: 依旧是快手操作，火光四射，葱花撒上，香味释出，肥肠味入口，灵魂已经跟着走。
1: 它会有那种香味，锅气味，因为它是遮出来的嘛，它就是会烟火气会足一点，会比较香口。
9: 铁板的情况下一般都是那个很厚的那一种铁板吧，它这个从盘来的，很好吃的。
7: 98年吧就开始出名了，那个盘菜很多人都来我们这里学，以前那摆到外面就摆20张牌，比店里面还要多台。
14: 张老板他还是那个大学生，30几年前的大学生，本科生，他出来就开始经营这个。
1: 你上楼的时候见到那个奖牌是不是估计也是一个高材生？
7: 上面这两个字佳美是我爸爸写的，这些字都是我爸爸刻出来，自己刻出来的。归桥这个是他们江门市那些华侨一起拍的，这个是我爸爸，他在新加坡回来的，1949年回来的。
0: 作为中国的第一侨乡，华侨带回了异域的故事，也带回了国外的餐饮文化。80年代末西餐在江门逐渐流行，曾经甚至遍布大街小巷，而佳美便是在这一时期诞生。
7: 我们是92年开这个店的，读大学的时候呢，我在华南理工大学嘛，我爸爸以前是做饭店，做了很多年啊，他说要不大家一起做饭店吧，但是我说如果是自己做呢，一定要自己要掌握技术才行，就是这样。这20多岁就已经去学了。我们餐厅刚开始做的时候不是中餐，是西餐。在江门市80年代到90年代初西餐是很流行的，所以就跟着这样做了。
0: 西餐厅里除了美食，更有来自各地的访客，各国的华侨。西餐厅也成为了社交和文化交流的场所，彼此交流结伴，合作共赢。
7: 这段话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爸爸写的。甜酸苦辣贵人生，思乡味美论英雄。平时在这里，我爸爸都是喜欢和那些客人聊天，他们里面聊很多东西，聊国家的，聊生意啊，聊人生啊，都有。
0: 但餐饮的浪潮起起伏伏，西餐的热度渐渐过去。
7: 后来我们发觉竞争太厉害了，我就马上转型了。几年后，很多西餐厅都不能做下去了。
0: 但也正是经历过时间的洗礼，才让波哥能够找到中餐的新方向。
7: 我们这个店里面第一个出名的菜就是猪大肠。接受了之后呢，就发展到之后就用猪肋啊、前移啊这样。
0: 前移是广东人对叉尾回的叫法，肉质肥厚，鱼油丰富，低脂高蛋白的营养与皮滑肉嫩的口感，让它成了本地的心头好。
7: 很难做的这个鱼啊，传统的做法，前移用蛋浆放上粉，炸了之后再放到砂锅里面，看到你做法，一翻就全部烂了。我们用圆盘里面做，做完就是上去了，它不会烂的。
0: 圆盘的高温让鱼肉变得爽脆紧致，鱼油快速吸出，再现了肥肠的褶包效果，而咸鲜的底味也让它的香气更加贴合清甜本味。
15: 妈妈，
12: 这是什么？
1: 这是他的情谊。
16: 找到初恋的感觉。
17: 他可以改变。
16: 谢瑶现在还没有找到初恋。哎，
1: 是的。他那个酱很香，然后这个鱼也挺嫩的，
14: 体现了这个鱼肉比较新鲜，口感比较出彩。虽然不像四川一样的麻辣，但是它也很入味。
10: 这种菜嘛，一般我们在家是不会做的，它会有点腥，但是又去掉了那种腥味，所以我觉得挺好吃的。
0: 李科的思维让波哥对烹饪有了更清晰的思考，材料第一，技术第二，用优质的食材，独特的技法，做出让人难忘的家常味道，这便是波哥的厨师之道。
7: 这个大龟是我爸爸养的，还什么小养大的，20多年了养了。小的时候是吃鱼的，这些鱼是给他吃的，现在他不吃鱼了，他就吃苹果和花生。
0: 之所以坚守这么多年，是为了实现父亲家庭传承的心愿。
7: 这是写什么做餐厅里面啊，独具一格的风味，变化多端的菜色，
18: 个性突出的气氛，别出心裁的宣传，暖炉家的人情味。
7: 白果胡椒猪肚汤，这是我们熬了3到4个小时那个胡椒才能开花的，对胃寒是最好的，如果没开花那个效果是减了一大半了。我们就坚持这样做，所以我们才能做31年。那个是我想的，这个是《三国演义》那边第一章里面的第一首诗：“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也是好像一个江湖一样吧，这个一个小社会，我们餐厅里面就是一个小社会。
4: 先拿个小面先。
0: 三国英雄千载矣，开胜依然如故。餐饮江湖，各家争鸣，各展所长。仁者以客为尊，智者以位取胜，文者以智立身。江湖之上，浪涛变幻，人来人往，但诚信的理念与创新的味道永远能屹立不倒。为人之道，亦复如是。海洋文化的影响下，江门人仿佛从未停下过脚步。百年前，追寻梦想的乔克从此地出发，又因为那魂牵梦绕的家乡味，选择衣锦还乡，带来南洋的文化风味。百年后，技艺不减的老店也未敢停歇，服务着江湖上人来人往，守着西江月下的江门百味。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 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7: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0: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心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首日。《生态环境法典》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宣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法护山河，典则千秋。云南以建设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统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久久为功，打好美丽云南建设持久战，持续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鸣的时代乐章。
1: 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象爸爸正在给小象崽崽洗澡。自2009年投入使用以来，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成功开展野生亚洲象救护30多头次，成功繁育13头亚洲象，成活率100%。作为中国野生亚洲象唯一分布区，云南持续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守护体系，精准管控象群活动。在适宜区域种植牧草1.2万亩，先后改造亚洲象栖息地2万余亩，人象更加和谐共生，亚洲象数量也在持续增加。2026年，云南亚洲象种群数量已增长至近400头。
2: 每天小象出生、拿汤出生，我都有亲身记录，就是看着这些象群的这个队伍壮大，我感觉到非常欣慰了嘛。我们的保护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嘛，我们的这个象在增长，在健康的成长。
1: 在大理洱海，白花黄蕊的海菜花连片绽放。作为水质指示生物，海菜花对生境水质要求极为苛刻。近年来，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实施，把山水林湖城纳入同一个棋盘统筹谋划，推动洱海保护从一湖之治走向流域之治，再到全域之治、系统之治。海菜花在洱海的分布面积从2021年的约9万平方米，逐年恢复到2026年的95万平方米，达到有统计以来的最大值，成了这片水域最直观的体检报告。从洱海之滨到高黎贡山，从怒江峡谷到金沙江畔，行走在云岭大地，抬头看到天空蓝，满眼皆是生态绿，生动的图景汇聚成云南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亮眼答卷。2025年，云南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保持优良，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8.9%，持续领跑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国考、省考断面点位水质优良比例达92.5%，全省6大水系水质均为优。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趋好，齐鲁湖、翼龙湖2025年实现脱裂，滇池水质达到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生态环境质量指数5年均值稳居西南第一，生物多样性丰富度全国领先，生态系统格局稳定，功能完善，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3: 在“十四五”打好10个标志性战役的基础上，“十五五”期间深入开展8大攻坚行动，加大城乡黑臭水体治理力度，集中治理一批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加强噪声、恶臭、餐饮油烟等污染防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真正让优良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关键年份。法典共5编1242条，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为保障生态环境法典在云南有效贯彻实施，云南在持续完善地方生态环境法规体系的同时，正在重点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
4: 全面清理我省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有关决议决定，对不符合、不衔接、不适应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法典要求的，及时依法进行修改或者废止， 经全面清理，共有80余件地方性法规需要修改或者废止。
1: 云南肩负着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重大使命。生态环境法典统筹整合各项制度，推动环境保护从单向管控转向系统协同施策，同时也为地方特色立法留出实践空间。
5: 推动制定云南省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和建设条例，抓好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保护和管理条例立法，出台云南省噪声污染防治条例，通过这些立法补齐云南生态治理的法律制度短板，为国家法治建设贡献云南智慧。
1: 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压实各级各部门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为云南全面推进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权威的上位法支撑。
6: 以生态环境法典为指引，依法履职，依法行政，聚焦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规范有序地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各项工作，为争当生态文明

0: 点和咱们老百姓有哪些关联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也就从今天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了。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们国家第二部以法典来命名的法律。这部16万多字的法典共有1242条，它有什么样的亮点，和咱们老百姓又有啥关系？小普给您捋一捋。
2: 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其中的第4编绿色低碳发展是全球首创，它第一次将碳达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纳入了法治轨道。法典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比如说垃圾分类必须定点投放，还有厨余垃圾不能直接喂猪，再比如说广场舞音量过大将构成违法。法典对防止光污染，规范户外露天烧烤或者是经营烧烤摊的也做出了明文规定。可以说生态环境法典在手，依法惩治黑臭水体、餐饮油烟、扰民装修，拿捏。
3: 我再给您普及个热知识啊，正在努力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云南，也是法典修撰和施行的贡献者。比如说，此前《环境保护法》只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部门赋予执法权，没有明确县级派出机构有执法主体资格，这就造成了有的地方发现问题后不能直接执法，容易错失最佳处置时机。发现这个问题后，云南向上提出了修法建议，促成了法典第53条的规定，就是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依法实施现场检查、查封、扣押、大旅行和行政处罚。为了保障法典的顺利施行，云南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委员会开展了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集中清理工作。今年内共有80多件地方性法规将分批次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修改废止。不断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将把法典的原则性、框架性规定细化为贴合云南实际、可落地、可执行的地方制度规范。
1: 更干净的水、更清洁的空气、更优美的环境，你我期待的正是生态环境法典切实回应的，这就是法典的生命力所在。
0: 今天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呵护绿水青山好生态，倡导全面绿色转型。
4: 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生态日及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云南宣传活动在普洱市思茅区红旗广场启幕。活动现场安排了政策解读、成果展示、经验交流等内容，同时还有文艺汇演、摄影展示、环自案件公开庭审等活动，宣传环保意识，展示生态成果，普及法律知识。
5: 最大的这个感受呢，就是法治互利，人人有责。今天50家企业呢认购了1300多万的这个碳票，那么通过这些碳票的认购呢，可以反哺到这个生态修复和这个整个生态环境保护上来，这也是我们老百姓呢最受益的。
4: 普洱是全国最早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地区之一。2022年获批云南省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省级试点。2025年12月顺利入选第二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昭通、大理、曲靖、丽江、怒江、德宏等州市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向群众普及生态环保知识。
6: 希望通过今天的宣传，让广大市民对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并希望他们共同参与到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来，一起构建美丽新德宏。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正式施行，全省各地也开展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普法活动。在玉溪通海，当地将法典宣传搬到齐鹿湖旁，结合湖泊生态修复、环湖治理实景，解读湖泊保护、污染防治等条款。在丽江，滇、川、渝三省的15家法院联合发布《法润山水，点亮中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丽江倡议》，明确了跨域共治、生态修复等6个方面的工作要求，推动生态法典条文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

0: 将法典精神和云南省澄海保护条例一体落实，以法治刚性守护澄海，营造全民知法守法、共同护湖的社会氛围。
1: 在海拔3910米的白马雪山区中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工作人员集中学习法典内容，届时将生态法治学习下沉到高寒管护第一线。在楚雄州双柏县，当地的非遗传承人将法典内容编成彝族传统唱腔的普法唱段，用群众喜爱的曲调口口相传，普及环保法律法规。在红河，生态环境局在当地的环保能源企业组织开展法典护生态普法会企业活动，结合环保违法案例开展以案释法，提升企业守法经营能力。
2: 活动既是一次精准的普法赋能，也是一场暖心的助企服务。主动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自觉扛起生态环保主体责任。
3: 今天上午，云南、四川、上海等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广电机构联合推出围建长江天际流、长江大保护10年蝶变融媒体直播，带领观众见证长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崭新画卷。
4: 寻10年生态发展之变，看锦绣山河，奇想万千。
5: 万里长江从青藏高原一路奔腾南下，来到我身后的位置，迎来了一个100多度的急转弯。滔滔江水由此掉头北上，浩荡东去，形成了万里长江第一湾的奇景。
6: 我现在呢正来到了赣鄂皖三省交界的长江九江段，
7: 此刻呢我正乘坐快艇行驶在江水之上，
8: 在我的右手边就是宽阔的奔腾的长江江面了。那这里呢也是长江奔流入海的最后一程。
1: 直播节目关注云南金沙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和沿江产业转型，集中呈现了10年来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
9: 近年来，金沙江水质常年保持在二类水质，枯水期的江水就如白居易《忆江南》说的那样，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10: 芒果产业是华坪最大的特色产业，10年转型路是华坪守护长江上游生态转化生态红利的生动实践。
5: 10年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在云南深入人心，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画卷徐徐铺展。一江清水出云南是新的起点，江水奔涌向东，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3: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G1勋章获得者张桂梅老师带领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同学们来到大理州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以红色教育淬炼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学生们表演红色课间操《红梅赞》，党员干部与青年学子互致敬礼，齐声诵读为民服务誓言，感悟革命精神。
11: 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好好学习，好好努力，能做一个像他们一样有对社会国家有用的人。
1: 在大理云龙县，人们走上滇缅公路公果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2: 公果桥和滇缅公路承载的是一方百姓的牺牲与坚守，是云龙人民危难时刻的不屈意志精神，永远不朽。
1: 在大理，99岁的抗战老兵郑桂金挂上勋章，回忆峥嵘岁月，祝福伟大祖国。
13: 祖国强大繁荣，这是我们老兵的心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1: 今天，百年乌家坝飞虎凌云纪念飞虎队成立暨首战升空昆明大捷85周年主题活动在昆明举行。 1941年12月20日，飞虎队在昆明上空首战迎敌，击落9架日军飞机，大获全胜。作为飞虎队的主要基地和驼峰航线最重要的终点站机场，乌家坝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位于昆明乌家坝中央公园的航记1922记忆馆内，人们驻足凝视飞虎队老照片、驼峰航线历史文献等珍贵史料，回望那段风雨同舟、浴血奋战的岁月。
14: 81年前的今天，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世界，而在之前，飞虎队已经在这片天空上为胜利打下了第一块基石。没有当年的浴血长空，就没有今天的岁月静好。
1: 怒江州贡山县开展铭记815历史时刻、更续云岭红色血脉青少年主题教育活动，通过抗战故事宣讲、红色书籍分享、非遗拓印体验等多元形式，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
15: 让红色历史走出书本，扎根青少年心底，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更续，永不断打。
1: 8月15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网球田径青少年组比赛收官，其中网球共决出16块金牌，传统强队昆明和玉溪表现出较强实力。田径决出男子甲乙组1500米、铅球女子乙组四项全能等项目19块金牌。在女子甲组1500米决赛中，怒江选手杨有娥以4分31秒49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此前她已经在女子甲组800米决赛中打破赛会纪录。
16: 破了这个纪录还是挺开心、挺激动的。回去之后好好练，然后准备接下来的比赛，加油！希望我能站在更高的赛场上。
1: 在射箭、自行车、拳击项目中，玉溪射箭队斩获7金9银，打破5项赛会纪录。自行车队拿下公路男子甲组50公里团体计时赛第一名，时隔12年再度登上省运会该项目的最高领奖台。临沧拳击队在青少年组拳击项目中夺得2金1银，展现了运动员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届省运会足球赛事组别从6个增至8个，参赛人数从800多人增长至近1800人，覆盖州市从14个拓展至15个，成为增强云南省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选拔、展示体教融合成果的重要平台。今天省运会共将产生84块金牌。截至今天14点30分，昆明代表团获得287.5枚金牌，位居金牌榜榜首，玉溪、昭通分列2、3位。
3: 康乐卫士昆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3价 HPV 疫苗药品注册书，标志着云南省引入的首个重组疫苗项目获准上市。这也是全球首款3价 HPV 疫苗，可将女性宫颈癌的保护范围从70%提升到78%，填补了当前低价次 HPV 疫苗的精准防护空白。
17: 能够覆盖的是3种高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除了已经在2价中包含的16、18型以外，还覆盖58型，是在中国地区乃至亚非地区都广泛存在，容易引发癌症的这高危的 HPV 型别。
3: 康乐卫士昆明生产基地位于滇中新区，具备稳定规模化生产供应能力。3价 HPV 疫苗设计年产能为1000万剂，目前企业正全力启动商业批生产各项准备工作。
18: 10月份开始首批商业化生产，明年4月份，产品正式上市。国际市场我们也正在做市场的准入。
19: 云南汇飞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全流程研发与生产制造100千克、300千克级 HF 系列大载重多旋翼无人机，专门针对云南高海拔、复杂山地、多变气象条件完成专项适配优化。近日，汇飞公司与云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签署合作协议，把传统救灾物资调运模式转为高科技的低空转运，并模拟演练重特大灾害下断路、断电、断网的低空救灾。
20: 我们这次投送物资，从起飞点到降落的地点，它总共直线距离只有800米，1个小时可以跑20趟，每一趟它这个飞机算是中型的，基本上就是可以 80公斤的这个投送能力，一趟非常效率非常高。
19: 公司立足云南特点，面向能源基建、农林产业、应急保障、文旅测绘、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提供专业化、可落地、全周期的低空场景应用服务与综合解决方案。目前已经深度链接多个。

0: 领域，构建起低空经济装备保障运营的一体化发展模式。
1: 短期加快建成高原大载重应急物资投送保障体系，中长期完善云南本土低空装备配套产业链，依托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七位优势，构建适配高原复杂环境的重载无人机一站式解决方案。
2: 新疆巴州库尔勒团结路团结社区有一个由居民自发组建的石榴子艺术团。今天的团结路上一家人大型全媒体活动，我们一起走进艺术团的创办人卡德尔科伊木的故事，共同唱响各民族携手并肩同心交融的幸福之歌。
3: 一定要让你们拿个好的成绩过来，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心？
4: 有。
3: 好，
5: 在新疆巴州库尔勒团结路团结社区排练室里，石榴子艺术团的成员们正在为参加一场全国舞蹈赛事紧锣密鼓地排练着。76岁的卡德尔·克伊木一手创办这支多民族艺术团，以歌舞传递温情，用亲身故事践行民族团结。
3: 我们石榴子艺术团的这些团员们现在发展到100多，我们十几个民族在一起开开心心的，确实做很幸福。
5: 在党的关怀下，卡德尔切身感受着民族团结造就的幸福生活。多年前一场意外车祸，老郑不离不弃全程陪护救助的往事更是深深烙印在他心底。
3: 我88年成了一个车祸，我在住医院，我整整昏迷了50多天。这个时候老郑他媳妇给我经常过去给我刮胡子，他们给我送饭照顾我。2014年他一下子成了植物人，我给我女儿给他说，我很困难的时候，你看我生死搏斗的时候，他们来关心的我。我现在你看我一定要关心他，一定要帮助他，我们要懂得感恩。去了一干就是1年半，最后老郑去世了，走了，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的友情、我们的关系、我们两家到现在还在。
5: 一场患难见证跨越民族的生死情谊，这份守望相助的温情也延续在卡德尔日常相处的邻里之间。2017年，依托团结社区民族团结结对机制，卡德尔与王小宝结为对子亲戚，
6: 两家有什么事情都互相帮助互相关爱。
3: 这个结情也不单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我们能不能这些把我们的三代人我们能同时做结情？
6: 我感觉就像这个拉条子一样，这个面我们两家现在能够揉到一块儿，而且源远流长。
5: 在团结小区，像他们这样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如同石榴子紧紧相拥的家庭就有200多户。
3: 我衷心的感谢我的党和我的祖国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平平安安的生活，让我们团结奋斗、繁荣发展，给我们创造的这个民族团结这个基石。
5: 安稳幸福的生活离不开党的领航守护，这份恩情卡德尔铭记在心。为此他带领石榴子艺术团常年开展公益演出，就是想把邻里守望、同心交融的民族团结故事传递到更多人身边。
3: 我回老，但是我的石榴子永远是年轻的，我们的歌声永远是年轻的。我把民族团结的这个接力棒一代一代永远我都把它传递下去。
7: 8月14号，2026首届昆明中药材产业国际博览会暨中药供应链大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总

0: 展览面积近2万平方米，汇聚省内外参展机构超过1000家，集中展示三七、天麻、重楼、茯苓等云南道地中药材核心种质资源、 GAP 标准化基地建设成果、民族医药创新制剂、药食同源深加工产品。
1: 白药作为链族企业，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我们在种源上的一些生态伙伴呢，能够有更好合作，为我们工业端的客户提供更多的赋能，
2: 搭建政府、企业、药农、消费者等之间的一个合作交流的平台，推广中药材的资源，助力我们云南的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3: 8月14号，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居云南生活追梦系列新闻发布会昭通专场在昭阳区醒更国学文化公园举行。昭通市有关部门回答记者提问，相关行业领域旅创代表现场分享追梦故事，向全国发出避暑何须到处跑，旅居昭通样样好的盛情邀约。昭通夏季均温仅20摄氏度，获评中国国家地理中国最凉快小城榜首。今年1到7月到昭通的旅居人数已达26.2万，6月以来避暑游客同比增长7.98%，民宿入住率达76%，住宿餐饮营业额同比上涨25.8%。
4: 为了让游客在昭通好住，我们是有推出一线一业，打造多层次的这个酒店、民宿、公寓。对游客的诉求呢，我们高度重视，各级各部门呢是认真的落实5分钟响应24小时回访的这样一个制度。
3: 当前昭通正构建昭鲁镇避暑核心圈、金沙江避寒精品带、特色城镇乡村旅居聚集区，
5: 时速350公里的渝昆高铁即将建成通车，大家到时候就可以像坐公交车一样，坐着高铁到昭通来避暑旅居，让全世界游客朋友能够来到昭通享受清凉一下，开启漫游生活。
6: 最后来看一组简讯。
3: 日前，云南省第7届群众文化彩云奖音乐类决赛戏剧类展演在曲靖进行，精心打磨的14部原创音乐作品、13部戏剧类作品精彩上演，展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鲜活的时代表达。
7: 截至8月12号，今年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累计超20万吨，同比增长11.16%，其中榴莲运输超过18.62万吨，同比增长22.53%。今年中老铁路跨境水果运量屡创新高，多次刷新历史记录。莫憨站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3941吨。目前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东南亚优质水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
6: 好的，以上就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8: 晚上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从风场图上，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在印度东北部有一个逆时针旋转的风圈，这是一个季风低压系统，它就像一台巨大的抽水机，将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的暖湿水汽抽向印度内陆。与此同时呢，一股名为索马里急流的强风带，像一条水汽的高速公路，持续不断地将水汽输送过来。在这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未来3天，印度中部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强降水。放眼整个南亚东南亚，西南季风活跃，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菲律宾中北部等地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随着强对流天气。海上则需防范强风大浪，出行要关注当地气象部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安全。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6到28度。伊斯兰堡小雨，24到33度。平布小雨，17到25度。地利小雨，19到26度。马尼拉小雨，25到29度。金边小雨，25到32度。万象小雨，25到31度。马累阴，28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3度。 达卡小雨，26到34度；内比都中雨，24到29度；加德满都小雨，20到27度；科伦坡小雨，27到30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3度；新加坡小雨，27到32度；新德里小雨，26到33度；雅加达小雨，27到31度；河内小雨，26到34度；莫罕阵雨，23到33度；昆明多云，16到28度；
9: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9: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
1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小杨去发大喇叭。

0: 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去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你。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公元1048年3月9日，清月之下的皇后阁和往常一样静谧而祥和。这一晚，宋仁宗心情愉悦，帝国在他的治理之下政通人和，繁华富庶，大臣们的奏章大都一片赞扬之声。即使是一贯让他头疼的谏官们，也很少有反对的声音。高兴之余，他突然想起，曹皇后已经被他冷落很久了。他忽略曹皇后，是因为她遭遇了新的爱情。几年前的一次酒宴上，一名张姓宫女的美貌和舞姿捕获了宋仁宗的心，也让这位勤勉的皇帝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爱情滋味。这位张姓宫女就是如今宠冠后宫的张美人。仁宗每天下朝后都与张美人耳鬓厮磨在一起，似乎忘记了曹皇后的存在。朝中大臣们对此有些不满，在他们看来，英明的皇帝也一定是这个世界的道德楷模，不能因为美色而忽略了皇后。这可能是仁宗皇帝近期听到的唯一不满的声音。看来必须要安慰一下他的皇后了，他准备今晚到皇后阁就寝。但是他没有想到，在皇后阁他却度过了一个并不平常的夜晚。夜半三更，仁宗皇帝与曹皇后早已就寝，突然宫墙外传来一片喊杀声。宋仁宗从睡梦中惊醒，慌乱之下就要夺门而出，被处变不惊的曹皇后拦住了。原来是四名大内侍卫突然发动叛乱，一路杀入仁宗寝宫，意图刺杀皇帝。曹皇后镇定地指挥着宦官们分头行动，灭火、搬救兵、守殿门。为了激发宦官们的勇气，曹皇后还亲手剪掉他们的头发，作为日后论功行赏的凭证。外面的搏斗声依然在持续，宋仁宗被吓得瘫坐在床上，陷入绝望之中。突然，殿门打开了，一个婀娜的身影出现在宋仁宗面前，原来是张美人到了。仁宗皇帝的内心瞬间升腾起了无限温情，平时柔弱温婉的张美人，在如此危急的时刻还带人来救驾，这让宋仁宗觉得张美人既是甜蜜爱人，又是国之甘诚。宫变很快平息，自此之后，张美人占据了宋仁宗内心最柔软的深处。宋仁宗希望能有机会好好奖励一下张美人的救驾之功。这个大宋朝最善解人意的皇帝自然知道张美人对贵妃名位的期待，也知道他的伯父张尧佐还是个没有实权的京官。很快，张美人被晋升为贵妃，张尧佐也被提拔为掌管全国财政大权的三司使。但宋仁宗这次大方的封赏却在朝堂掀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引起了专门为皇帝挑刺纠错的谏官包拯等人的强烈不满。包拯大器晚成，39岁才进入官场，他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艳的文采，
没有虚与委蛇的手段，更没有年龄优势。为官多年，还只是开封城里一个不招人喜欢的五品官。但宋仁宗却很喜欢刚直敬烈的包拯，他对包拯刚正不阿、绝不妥协的性格大加赞赏。不久之后，就破格赏赐包拯三品官服，和宰相一样身穿紫袍，还任命他为知谏院。知谏院就是谏官，和御史一起被称为台谏官。台谏官的职责就是监督朝政。仁宗皇帝的权力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他经常在台谏势力的抗议之下变得狼狈不堪。这一次，就是因为台谏官包拯

持续而激烈的反对，张尧佐的新任命并不那么顺利。在包拯看来，宋仁宗提拔张尧佐是以天下公器而寻私人之情，更是挑战大宋的祖宗之法和官场的道德底线。大宋开国以来，对外戚管制极为严格，他们只在政治和经济上被给予优厚的待遇，很少授予实职，更不允许进入权力中枢。包拯等人反对张尧佐任命的奏章不断地送到宋仁宗手中，这让仁宗皇帝烦躁不已。还没等他从张尧佐一事缓过神来，另一件事情更是让仁宗皇帝焦虑不安。七月的开封骄阳似火，从这年春天开始，华北平原没有下过一滴雨，严重的旱情让百姓的生活变得极为艰难。宋仁宗深信天人感应之说，他与大多数中国帝王一样，坚信人间统治与天道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他虔诚祷告，希望上天能尽快降下甘霖。善解人意的张贵妃也默默地刺破手臂，用鲜血写了一份祈雨祝词，陪着宋仁宗一起祈祷。但宋仁宗和张贵妃等来的不是盼望已久的甘霖，而是来自包拯的冲天怒火。愤怒的包拯在朝堂之上当面斥责宋仁宗和宰相们不遵守礼制和法度，他甚至断言这次天灾肆虐就是因为晋升有外戚身份的张尧佐所致，这是上天的明确警告。不罢黜张尧佐，再虔诚的祈祷也无济于事，这直接击中了宋仁宗的痛处。看着义愤填膺的包拯，宋仁宗很无奈。其实张尧佐并非不学无术的庸人，他也是进士出身，为官多年，一向谨慎能干，颇有政绩。包拯的反对让宋仁宗左右为难，一边是自己宠爱的外戚，一边是自己欣赏的台谏官，他无法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这天晚上，宋仁宗失眠了，冥思苦想了半夜，他终于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没过多久，包拯就收到了宋仁宗的诏书，他被临时指派了一个新差事，何时减免全国受灾州县的赋税。这意味着包拯暂时无法专注于弹劾张尧佐了。尽管如此，宋仁宗也并没有轻松多久。一个月后，他再次收到了包拯的奏章。这一次，包拯弹劾的是宋仁宗颇为欣赏的另一位大臣，淮南转运使王奎。王奎是宋仁宗刚刚亲政时提拔的一名官员，常年在地方担任转运使，位高权重。但宋仁宗并不知道，王奎极度贪腐残暴。据史书记载，在他治下，百姓们要一次性上缴几十年的赋税，沉重的负担让许多人家破人亡。

对于包拯的弹劾，王奎不屑一顾。在他看来，这世上就没有钱财解决不了的事情。果然，朝中的一些重臣们收到王奎的巨额孝敬后，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以王奎办事方法有点过激为由，略加惩戒，只是将他调离了淮南。王奎在宋仁宗心中一直是个忠诚的能臣，这样的处理方式，仁宗皇帝很满意。此时正是开封最好的季节，繁花满城，很是迷人。兴致勃勃的宋仁宗准备带着张贵妃出宫游玩。张贵妃趁机提出，想借用曹皇后的华盖。华盖是皇后的仪仗，张贵妃的要求暗含伏笔，意味深长，已经僭越了礼法。但面对楚楚动人的张贵妃，宋仁宗还是同意了。不过，宋仁宗很快意识到了不妥，还是拒绝了张贵妃的无理要求。在爱情与礼法之间，他还是选择了克制。张贵妃虽然觉得很扫兴，但她依然有收获。她再次确认了自己在皇帝心中的分量和地位，这让很多官员都看到了其中的玄机。他们觉得站在张贵妃一边才是最明智的选择。宋仁宗也越来越宠爱张贵妃了，也因此再次提拔了张尧佐。据史书记载，宋仁宗让张尧佐同时出任宣徽南院使等四个高级官职，四使集于一个外戚身上，这是大宋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先例。和张尧佐同一天提拔的还有尚书左丞王举政，他被任命为御史中丞，这个人事安排是宋仁宗刻意为之。王举政是个老实人，向来沉默寡言，谨小慎微。宋仁宗觉得胆小怕事的王举政绝不敢带头反对张尧佐的任命。然而就任后的王举政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变得比石头还要坚硬。不久，王举政和知谏院包拯联袂上朝，带着所有的台谏官一起弹劾张尧佐。他们痛斥颁发提拔张尧佐诏书的宰相们是奴颜婢膝，误国误民的罪人。这一次他们的言辞激烈，就连宋仁宗也没被放过，直接被台谏官们批评为失德。对于皇帝来说，失德是侮辱性极强的骂名。朝堂之上，台谏官与宰相们争论不休，无奈之下，宋仁宗只好宣布退朝。但王举政并未打算就此罢休，他竟然拦住文武百官，不让他们退朝。礼部员外郎杜叔当场质问王举政，凭什么不让百官退朝？王举政斩钉截铁地回答，张尧佐之事今天必须做个了断。宽容政治和崇德尚义是宋代朝堂文化的一体两面，王举政的坚持赢得了杜叔的钦佩。他向王举政深深地行了一礼，说但凭王忠诚做主。散朝后，王举政和包拯依然没有善罢甘休，就在议事大殿的走廊上，当着文武百官不顾朝堂礼仪，和宰相们展开了激烈的争吵。已经回到后宫的宋仁宗严令百官立即离

离开皇宫，这场殿堂级的争吵才不得不结束。不过，这也让宋仁宗开始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最耿直的包拯，最老实的王举政，竟然有如此强烈的反应，甚至到了失态的程度。看来，张尧佐的任命还需要仔细斟酌。思虑再三，宋仁宗做出了妥协，只任命张尧佐为怀康节度使、群牧制治使。仁宗皇帝觉得这一次包拯应该不会再有异议了，但是他还是低估了包拯的决心。包拯并没有因为宋仁宗的妥协而彻底退让，他决定暂时放下张尧佐，准备再次弹劾王奎。在给仁宗的奏章中，包拯第一次袒露自己的迷茫和感伤。为何罪孽深重的王奎至今仍逍遥法外？难道陛下对我如此的不信任吗？包拯字字真切，宋仁宗深受感动，他下令彻查王奎。数次逃过惩罚的王奎，还是没有逃过包拯的弹劾，王奎最终被罢官了。然而，理应高兴的包拯，此时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听到了传言，张尧佐又要升官了。这种谣言并非空穴来风。在这期间，张贵妃一直在暗中布局，花重金收买官员。对于出身贫寒的张贵妃来说，这是不得已的选择。只有提拔伯父张尧佐，他才能与名门望族的曹皇后分庭抗礼。显然，张贵妃的付出起到了作用。这一天，宋仁宗主动向他提起了张尧佐，说他忠于国事，才堪大用，准备给他换个新职务，宣徽南院使、河阳军节度使。张贵妃非常开心。第二天一早，贴心的张贵妃将宋仁宗从寝宫一直送到了议事大殿的门口。她温柔地抚摸着宋仁宗的后背，提醒宋仁宗不要忘了晋升张尧佐为宣徽使。宋仁宗笑着答应了。早朝时，宋仁宗宣布了关于张尧佐的任命，这让包拯彻底愤怒了。他直接斥责宋仁宗对张尧佐的任命是祸国殃民的乱政。包拯已经无法掩饰心中的愤慨，他滔滔不绝，越说越激动，不知不觉间朝着宋仁宗越走越近，唾沫喷了宋仁宗一脸。坐在龙椅上的宋仁宗此时避无可避，非常尴尬。但是包拯仍没给宋仁宗留一点面子，他告诉宋仁宗，就连节度使这样崇高的虚职都不能给。面对咄咄逼人的包拯，这个向来仁厚的大宋天子第一次发怒了。他当场质问包拯，节度使不过是个粗鄙的武官，张尧佐为什么不能当？台谏官唐介立刻大声反驳他，宋太祖、宋太宗都曾经担任过节度使，何来粗鄙一说？宋仁宗立刻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又羞又恼，直接宣布退朝。

回到寝宫，这个被群臣围攻，满腔怒火无处发泄的大宋天子，第一次对自己最宠爱的张贵妃发火了。他告诉张贵妃，只要包拯还是台谏官，张尧佐就当不了宣徽使。直到此时，宋仁宗才想起来，包拯的唾沫还留在自己的脸上，慌忙用衣袖擦拭了一下自己的脸。张尧佐的宰相梦曲终人散，他黯然地离开京城，寂寞终老。这场北宋开国以来最激烈的一场外戚擅权风波，在包拯等人的连续抗争下终于平息了。三年后，张贵妃去世，宋仁宗伤心欲绝，不顾朝臣的反对，直接追封张贵妃为皇后，风光安葬。几年后，铁骨铮铮的包拯出任开封知府，他不畏强权，爱民如子，成为了大宋朝的传奇。这是立于开封府景区的开封府题铭记碑，碑上记录了北宋180多位开封知府或开封府尹的名字，但包拯的名字却在这块石碑上看不到。玄机就在这个浅浅的小坑上，这里本来镌刻着包拯的名字，但千百年来，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寻找并指点包拯的名字，竟然将这里摸成了一个浅坑。有人说，这是对包拯最好的纪念，他的名字不在碑上，而在每个人的心间。这也是对宋仁宗的最好纪念。这个包容意见、接纳批评的大宋皇帝，用他的宽容带领着中国历史上最星光璀璨的官员群体，缔造了一个国泰民安、百姓富足的黄金时代。然而，一个巨大的阴影始终笼罩在仁宗君臣的头顶之上，挥之不去。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4: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5: 这样咱跑到远山，
4: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3: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4: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6: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7: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8: 这么快回报。
7: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什么头啊，这个
7: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

0: 财富的黑洞。
1: 啊！
0: 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3: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2: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四背部拍击，五四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3: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跟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说，小鬼子的部队在林家湾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有多少坦克还有装甲车呀？
1: 当地民兵说，鬼子坦克和装甲车有七八辆。
2: 多少？
1: 有七八辆。
0: 小鬼子这是要打梅嘴塘啊！啊，梅嘴塘是川军的防区，
3: 那川军就麻烦大了。
1: 队长，那咱现在咋办？
0: 现在咋办？那当然是一起打鬼子了，还能咋办啊？
1: 一起打鬼子？队长，那陆好运现在不就在川军阵地上？
0: 我说你他娘的，脑子是不是？
4: 郭大柱同志，你这个思想觉悟有待于提高了。啊，
3: 川军如果是守不住，咱们的地盘照样完蛋，
4: 这叫联合抗日，懂吗？
1: 董队长，
4: 对吧，政委？
5: 你刚才不还在骂陆浩云吗？怎么？这会儿要去帮他？
0: 老子骂他行，啊，小鬼子打他就不行，对吧？用你们读书人一句话来说，那叫兄弟砌墙，外遇欺侮。
5: 那个叫兄弟砌墙。
0: 对，我这甭管是戏，一起打小鬼子那就最强。
5: 方队长，看来你还是挺有大局观的。
4: 那当然了，不然怎么当你们的这个大队长啊？

国的父母，就是因为不愿意做汉奸，才被日本人给杀死的。如果不是秋姐，我恐怕早就已经死了。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1: 坚持执行党的纪律。
0: 不怕困难。
1: 不怕困难。
0: 不怕牺牲。
1: 不怕牺牲。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宣誓人梅应苏。
2: 邱姐，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的。
3: 谢谢你。我是共产党，一直没有告诉你，你会怪我吗？
2: 我为什么要怪你？你们身份敏感，不能暴露，我明白的。从你和方汉、冯玉的关系里，我多多少少可以猜到一些。你什么身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活着，你要好好的活着。

0: 他在当独的时候一直很照顾我，如果没有他，恐怕我也早就已经死在日本人手里了。
1: 我要是不去救他，现在和杀了他没什么区别。我当初要是坚持一下，现在不是这个局面。
0: 那邱长官会怎么处决他？
1: 如果他愿意配合，向我们提供情报，他可能能活着。可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会的。一旦被送到武汉，他就死定了。

我也奉救了你和我，我也很感激他。可是我觉得，战争就是战争，没有什么道理和人情可讲的。所以邱长官这么做并没有错。

0: 姓名，
1: 军衔，哪支部队的？
2: 木野峰，少佐，目前没有固定部队，暂时属于石田千夏管辖的特别行动。
1: 特别行动队。
2: 卢浩云在上海击杀了福建共亲王，石田千夏是亲王的未婚妻，他透过大本营组织了一支特别行动队，目的就在击杀陆浩云，为亲王复仇。
1: 你确定福建恭亲王是被陆浩云的炮火击杀的？
2: 我确定，当时我就在亲王身边。
1: 抓到你的时候，你在当涂。当涂县有多少日军的驻兵？多少炮火和坦克？有没有进攻煤炭山的计划？
2: 少校，根据日内瓦公约，我作为一名战俘，可以说出我的姓名、军衔、所属部队、福建公一王的事情，我也可以告诉你。但是，我军的作战计划、兵力部署，我无可奉告。
1: 无可奉告。
2: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说，当涂日军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计划。
1: 抗议！你们这次违反日内瓦公约！放屁！你还好意思说日内瓦公约？你们在南京在上海都干了些什么？他们是他们，不是我。我没有杀过任何平民。说不说？
2: 我可奉告。
3: 雨薇。 把他给我拉起来！你这是在自讨苦吃。今天你不说，会后悔的。把他给我关好，明天送武汉，让审讯科的人问他。
0: 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好啊，告诉你，我们宪兵特勤大队就属邱长官守岁人。到了那边啊，你会哭都哭不出来的。好好想想吧。 来走，
4: 去吧，走。

0: 陈月，哥哥就要死了，你现在在哪里？
1: 哥哥，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去中国打仗呢？
0: 小苏，看来无论我怎么做，在你心里都比不上陆军啊。

0: 牧野君，你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肩负重任，应该以战时为重。对武汉的攻击即将开始，我已经发电报给司令部，请求任命你为当涂前线的指挥官，负责指挥当涂附近的军队，当然也包括炮兵。
1: 这是最后的招数了。你们那个织田殿反应极快，要不是那声枪响之后就封锁了城门，我的手下也没必要上这种手段。
2: 如果我想现在，恐怕更难出城了。不行，我帮助你出城吧。

0: 这样做到底是错还是对？
1: 只要穆野峰作证，陆浩云击杀福建恭亲王的战绩就能确认，就能替他洗刷罪名。陆浩云精通火炮，如果这样的人到后方去教书，对我们的军队有很大用处，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刺激他。
2: 我知道长官你十分看重陆浩云，可是他实在是太不守规矩了。就说这一次，他竟然为了一个女人私自闯入当都县城，让这样一个人去当炮兵教官，是不是有点
1: 关键时期顾不了那么多了？上海、南京、徐州都已经沦陷了，武汉也岌岌可危，国家到了这个地步，陆浩云这样的人才才显得尤为重要。行了，去吧。
2: 是。

0: 我要见穆远峰。
1: 长官，宪兵队的邱少校临走时交代过，谁都不让进啊。
0: 你是宪兵队的人吗？
2: 不是。
0: 你是幺三三师的兵，我是幺三三师的炮兵营长，你听我的还是他的？
3: 听你的。是。
1: 起。
4: 陆军来了。

0: 小苏呢？他怎么样？
1: 小苏给你做的饭，吃两口吧。来吧。坐。

0: 可真啊，你得好好替我写写小说。
1: 陆俊，明天我就要被押往武汉。临走之前，有件事想要麻烦陆俊。明天，
0: 这么快？
1: 可能是因为北府军官里面我的军衔最高吧。有什么事情你说。
0: 小月呢，在仙宁社昆剧团学艺。 后来我到上海仙宁社找他，发现他已经离开了。后来小叔他们被俘，小月也不在里头。陆俊，你有小月的消息吗？

0: 上海一战后，我让人把小月送到南京去了。南京？你说什么？想让他死吗？
1: 你要让静雯也疯！
0: 小月，她是无辜的，这怎么可以？是小月，她是无辜的。你们来到中国这么久，你都看到了吧？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难道他们不是无辜的吗？

0: 这就是战争，
1: 。
0: 更不可能背叛国家。现在请用你，现在就杀了我，求你让我替你面对事实。
2: 小峰，
0: 陆晨。

0: 你回来了，见到他了吗？
1: 见到了。邱少校对他动了情，不过没有那么厉害。
0: 他还是不肯配合吗？
1: 明天他就要被押往武汉了，我该怎么办？
0: 这么快？
1: 我当时真的应该不顾一切放他走。
0: 穆野逢是日军的高级军官，你不能放他走。当然，我也不想看他死。要不这样，明天你再去找邱少校，跟他说，让他留穆野逢一条命，等战争结束，他作为战俘被遣返，兴许还可以活着回日本呢。不用这么看着我，我是恨日本人，但不是恨所有日本人。穆野逢对你我有恩，除了放他走，其他能为他做的我都愿意做。
1: 你累了，回去睡吧。
0: 那你也早点休息。

0: 哥哥，输了就投降吧。哎，你胡说什么？这棋还没下完，你怎么知道我输了？
1: 你本来就不是陆军的对手，下棋和陈姐都不如他。
0: 上回考试是我不小心而已，下次我肯定赢过他。你安静一点，不出声，早就赢了。

0: 小月现在唱的有模有样的。
1: 啊，
0: 你想过让她去中国学吗？
1: 哎，中日现在局势紧张，还是算了吧。等到这个局势平缓了一点，再送她去也不迟。
0: 局势平缓？你们占了我们中国东北，这个局势怎么平缓？
1: 哎，是满洲事变，是因为东北军阀杀害日本侨民，怎么能全怪我们身上？
0: 你真的相信你们报纸上说的那些屁话？
1: 当然啊，这
2: 好了好了，都说好今天休息，不谈打仗的事情，你们怎么又说这些事儿？
0: 小月，再过几日我就启程回国了。哎，是。
2: 你怎么这么快就要走了？不是还要实习一个月的吗？
1: 陆军，他被邀请加入帝国军队，可是他拒绝了，所以得提前离校。
2: 可是。可是我还有很多曲子想要请教陆军。
0: 以后有的是机会，等真正和平的时候，你来中国，我带你学昆曲。来，接着下，该你了。
3: 你这家伙

0: 营长，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哦，你去找小苏姐是吧？
1: 又在院子里撒尿，懂不懂军纪啊？
0: 我这不懒得出去吗？

0: 哎，快起来，别睡了。
1: 大半夜干啥呀？
0: 我刚才看见营长自己一个人出去了，不会有啥事儿吧？
1: 他老爷们儿有啥事儿还能丢了呀？跟苏小姐太长时间没见，找她亲热去了呗，不奇怪。
0: 不能，他要想跟小苏姐亲热的话，那干嘛让小苏姐去隔壁那个剧社睡呀？在这儿睡不就完了吗？
1: 没成亲，不好意思呗。在这儿睡，让人听墙根咋办？你小子不会想听墙根吧？啊！我告诉你，让师傅知道，弄死
0: 你！去你的！你想什么呢？你把那眼睛给我睁开！我是担心呐，这个营长不会去救那个小鬼子去了吧？
1: 不能吧？
0: 有可能，你知道，营长这儿有点问题。那个鬼子军官对小苏姐跟营长都不错，营长还真背不住会去救他。
1: 那咋办呢？
2: 哎呀，哇，来抽根烟。
3: 我要见日本人。
4: 是长官。
0: 哎，长官，抽根烟。

衣服换上，我送你出去。

0: 我们是少校军，跟他们太客气了。要是遇见纪灵丹，我就把你识破了。
1: 不是你，你跟我就是。
0: 站住，钱。
1: 就送你到这儿了，快走！天亮之前的口令是：雄鹰展翅，小心点。陆军，你好好保重。如果见到小月，请通知我。我会把她送到你那儿去的。或许她现在更想留在你身边，而且现在让她回到军队。 未必是最好的时候，
0: 快走吧。

0: 死！
1: 快跑啊！
0: 死！
1: 我病了，
2: 你个小鬼，看你往哪儿跑！
0: 干什么？
3: 师傅，
0: 帮你逮回来了。你干啥呀？
3: 你既然不想放我，又何必如此？想怎么对付我？来呀、啊！哎呦，
0: 我成全你啊！
4: 把枪给我放下。
3: 师傅，
4: 人是我要放的。你们要动他，先动我。把枪放下。你误会我了，走啊，
0: 走啊。

0: 师哥，那这回头军委会怪罪下来，咋办？是啊，姓邱那可不好惹，跟个母老虎似的。
1: 人是我方的，和你们没关系。要找谁找我，你们怕什么？
2: 师傅，这话咋说的？那不就见外了吗？那咱大家伙是一起的，有事就得一起扛着，对不对？
0: 那还用你说？不过因为这一个鬼子，我们被枪毙了，有点不值啊。
1: 这是我的事儿，你别管。
0: 回睡觉。这能睡着吗？这，哎呀，营长这回可摊大事了。

0: 邱长官，邱长官，你看，我跟你说啊，我师傅呢昨天晚上喝多了，要不然不会这样。
1: 是啊，而且他跟那个鬼子还是同学。
0: 对，邱长官，
2: 你看在我师傅杀了日本大官的份上，饶他一死。
0: 是啊，邱长官，我们在一起打过鬼子的，你就给营长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呗。
3: 对，
2: 以为。

0: 罗浩云，你私自释放日军高级战俘，违反战时条例，你被捕了。
1: 我明白，走吧。
2: 师傅，
3: 师傅，
2: 校长官，我求你了，行吧，校长放了吧。
3: 校长官，给校长官放了师傅行不行？
2: 那你结婚，放了我给你当扫把童子，
3: 我给你养老送终，
2: 行不行？不要给我丢人现眼的。
3: 师傅，
2: 带我出去。
3: 校长，
2: 你
3: 干啥？
2: 哭什么哭？
3: 校长官，
2: 别哭，
3: 我们得想办法。

0: 什么？
1: 联盟
0: 联盟，
2: 放下！
3: 谁敢动陆大？
0: 老子毙了！

0: 再敢抵抗，
1: 就地枪决！
2: 你怎么跟他拼了？
3: 张营长，张营长。
4: 弟兄们，这次真的是我错了，是我放了那个战俘，按照军法理应接受处罚，还请大家给我个面子，不要为难邱长官。邱长官，你把枪放下吧，我已经逃得够久了，不想再逃了。
5: 陆长官，你不要着急，师长马上就来了，谁他妈的也别想带走我川军的兄弟。
1: 川军也是中国的军队，也要服从军纪。
5: 你他妈的以为我不敢？
3: 张营长，拜托了。
4: 张营长，我不能再连累国师长了。
5: 陆长官，你不能跟他们去啊，去了就死定了。
4: 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我甘愿受罚。
6: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在中国，每三个五十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1: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0: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2: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0: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3: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0: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4: 谢谢，
0: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5: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7: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有

0: 我们这次逃走，还请大家给我个面子，不要为难邱长官。邱长官，你把枪放下吧，我已经逃得够久了，不想再逃了。
1: 上校来了，谁他妈的也别想带走我川军的兄弟！
2: 川军也是中国的军队，也要服从军纪。
0: 你他妈的以为我不敢？张营长，拜托了！
1: 张营长，
0: 我不能再连累国师长了。
1: 陆长官，你不能跟他们去呀，去了就死定了。
0: 你的心意。 我领了，可我甘愿受罚。有酒吗？
1: 酒，有。
0: 邱长官，我和张营长喝一碗就上路。

0: 本来说好和大伙一块打鬼子，可今天我要先走一步，对不住大伙了，还望各位以后替我多多杀鬼子。
1: 陆小怪，多谢了。

0: 秋长官，上官，
1: 站住！
0: 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又要抓你？我放了穆远峰，邱长官只是按章办事，我没事的。
1: 你怎么放了他呀？他对你对我有恩，我不能这样看着他死的。我就知道你不会袖手旁观，都怪我没能拦住你。
2: 我说陆浩云为什么做出这种事情来，原来又是因为你。

0: 你非要害死他，你才高兴吗？
1: 邱长官，我说错了吗？在平塘镇，你为了他差点被日军合围；再是当涂县，你为了他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现在你为了他，居然放走了日军的俘虏，陆浩云，你真要为了一个女人，把你自己毁了吗？
2: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带走，邱长官，陆浩云杀了福建恭亲王，你能不能在法庭上替他说清楚，让他将功赎罪？牧野峰被他放走了，现在谁也没法证明这件事情。带走。
2: 多保重啊！
1: 你要好好的，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救出来。
2: 没用的，不要管我。

0: 怎么回事？罗浩云他人呢？被送去武汉了，说是宪兵队带走了。废物，都是他们一群废物。老子好不容易给你找个炮兵营长，教你们怎么打炮，你龟儿子居然就这么让人把他带走了。
1: 陆长官不让我们动手啊！
0: 哦，他不让你动手，你就看着他被抓走啊？
1: 你龟儿子不会抱着他们腿不撒手回屋呀？啊，你把他们轮胎给卸了，回屋呀？老子怎么有你这么蠢的部下呀？师座，陆长官说了，自己的错自己承担，说是不想连累师长您和弟兄们。还有啊，师座，我觉得陆长官这次是真的不想再逃了。

0: 倒是问心无愧，可我们川军怎么办呢？你快点跟他娘们儿似的！
1: 我早上饭都没吃，我能跑得动吗？
0: 我也没吃早饭，我也没像你那样。哎，哎，哎，哎，哎，中华，你看看这儿行不行？行，就这儿，这样。 一会儿你看我手势，我这么一打手势，你就开炮啊？真打呀？
1: 当然不真打，就是吓唬吓唬那个姓邱的。
0: 营长想死，我还不想死呢。
1: 那万一我打中了咋办？
0: 你不会往远点打吧？营长教你那么长时间要教你。
1: 快快快快！来来来来来，别磨叽了，快去吧！有师傅被妖精抓走了，快点！
0: 就是看我手势啊！
1: 走吧。

0: 刘浩云，这是战场，不是百乐门。居然为了一个戏子，为了一个日本人，公然违反军纪，你看看你自己，哪还有一个国军军官的觉悟？
1: 一烛浊酒尽余欢。长官，
2: 啊，你给我站住！
1: 放了营长，我就让你过去。我看你是找死，把他给我带上来。陆浩云的事儿，他有份儿。裘长官，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你们别过来啊！再过来，大家一起完蛋！今天你们不放了营长，大家就一起死！
0: 我数到三。

0: 多鬼子。邱长官，这是你亲眼看见的，你放过营长这一次。
1: 二，
0: 邱长官，您大人有大量，您行行好，您就把营长放了吧。我保证，以后劝他好好守规矩，好好打鬼子，绝不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2: 站住！
0: 姓邱的，你敢开枪试试？我告诉你，我早已经在附近埋满了炸药，只要赵家强一开炮，大家都得死。
3: 长官，

0: 开炮啊！
1: 好，周家强。

0: 赵家强，你个胆小鬼！
1: 够了，你给我让开！
0: 我不让，我就不让！

0: 你就这点胆儿，还学人家同归于尽，把他给我带上来。
1: 你们别过来啊！来了，鬼子，鬼子，大队的鬼子，不好了，大队的鬼子朝咱们梅子梁阵地方向去了。
0: 李威，你快回师部报道。
2: 长官，那你呢？
0: 我跟陆浩云去梅子梁。走，
3: 拿起来，拿起来，走，
1: 走。

0: 炮兵部队没嘴堂的进攻已经准备完毕，
1: 那就拜托伊藤君了。
2: 是。
0: 宫崎骏。
3: 嗨。
0: 由你来指挥炮兵部队，掩护装甲兵和步兵进攻。
3: 嗨。
0: 希望你好好表现。
3: 是，阁下。

0: 从方队长上次打了他们以后啊，就不敢来我们村了。
1: 在这呢，政委有人找你。
2: 冯政委。啊，
0: 冯政委，谢忙。
2: 怎么了？陆浩源放走了牧野峰，他已经被宪兵抓走了。你熟悉当地地形，赶紧跟我把牧野峰给追回来。
3: 牧野峰，我们抓到那个鬼子军官。嗯，他走多久了？
2: 有一会儿了。不过牧野峰这个人心思重，他应该不会直接回当涂驻地。他被俘又突然被放，一旦解释不清就会被日军怀疑，所以我猜他应该先到当涂附近观察情况。而且为了避开宪兵，他不会选大路，应该会走小路绕道而行。
3: 即便不走当涂那条路，还有其他几条小道，他走那么久要把他找回来恐怕不容易啊。
2: 他是日本人，不熟悉当地地形，不过长江是大路标，他应该能想到沿途而下就到当涂。况且江面还有他们的日军军舰，一旦遇到危险他也方便求救，所以我猜他最有可能走这条路。
3: 好，为了稳妥起见，其他几条路我也让他们找找。

1: 怎么又来了？
2: 带走陆浩云还不够啊，还想把老子们都带走？
1: 罗长官，我是来通知你，小鬼在要进宫闱罪堂了。
2: 你说什么？
1: 邱长官已经去往前线了，都听我的命令，通知前线，准备战斗。
0: 是。
1: 去把二探给我带上去。
2: 是。
1: 哎，你带一队宪兵到小福山督战。
2: 那不行。
1: 卑职必须跟着酋长。混蛋！小福山护卫着煤炭山的侧翼，小福山要是丢了，梅队堂就彻底完蛋。那你们长官就死定了。
2: 是。
1: 小鬼来的还真他妈快。

0: 你怎么在这儿？我在等你。等我？什么意思？你的真实身份不仅仅是仙女社的一员吧？你是共产党员对吧？
1: 我是什么身份并不重要。陆浩云费尽心思放走我，你去费尽心思把我抓回来。
0: 小叔，我对你是怎么样，你知道。我不指望你对我像对陆浩云那样，但你就那么真的希望我死吗？
2: 我不希望你死，但是我也不能放你走。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陆浩云因为放走了你而被国军军阀处置。
3: 那个陆浩云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2: 对，他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我今天不能放你走，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你和陆浩云是同学，作战能力肯定不输给他。我不能放虎归山，让更多前线的将士们死在你的炮火之下。
3: 穆叶峰，我不会杀你，我向你保证，你会得到战俘的待遇。战争结束，你就可以回去。
0: 对于帝国军官，被俘就等于阵亡。
2: 对不起，穆叶峰，但是我只能这么做。

0: 撒把手，帮我一下，你去那边看看，
1: 再擦一擦，
0: 你得结实点啊。

0: 这儿来这儿，这下子都结实了吧？够了，可以啊，再掰两下吧，吃点东西。还有这儿，来了，别催。
1: 一斌，快一斌！

0: 前进。
1: 基准炮射击中远调整。
2: 基准炮射击中远调整。
1: 目标敌固定阵地。
2: 目标敌固定阵地。
1: 方向西偏南31度30分。
2: 方向西偏南31度30分。
1: 标尺312密位。
2: 标尺312密位。
1: 3号装药。
2: 3号装药。报告长官，装填完毕。
3: 发誓。
2: 预备。

0: 延伸射击太过缓慢，给敌人太多进入阵地的时间。
1: 阁下，不是每个人都是牧野军，宫崎骏已经表现得不错了。
0: 也不知道牧野峰现在是死是活。
1: 阁下，牧野军已经得到天皇陛下的嘉奖，他是不会给帝国丢脸的。他现在想必已经阵亡了。
0: 那可不一定。牧野峰只是看起来像一个武士，你们并不了解真正的他。他这种人，面临生死，任何事情都干得出来。

0: 我军开始进攻梅翠堂了，我一直想在战场上和陆浩云来一次军人之间真正的较量，现在看来没机会了。你脚下站的是中国的土地，这不是让你炫耀战功的地方，你从一开始就定错了目标。别说你打不赢陆浩云。 就算你打赢了，也只不过是个无耻的侵略者、杀人犯而已，没什么值得炫耀的。
1: 那是对你们而言，两国交战各为其主，只有在战场上堂堂正正的打败陆浩宇，才能赢得军人的荣耀。我相信换作是他，也是一样的。
0: 陆浩云绝对不会像你一样，去做一个侵略者。

0: 小苏，刚才相识一场的秦凤生有件事想拜托你，有个妹妹，她叫穆衍月。她怎么了？别动！小苏，你们放开我，我向你保证，脱身之后绝对不会伤害这孩子。穆衍凤，把孩子放了。小苏。
1: 你们不要逼我，不想伤害任何人，不要过来，不要过来，
2: 放下！
1: 啊，穆衍凤，你说你是个堂堂正正的军人，是在为了逃命，你要伤害一个无辜的孩子吗？
0: 你们不要逼我。
1: 好，我们放你走，不要伤害孩子。
0: 把枪放下。
1: 啊！我的牛！
0: 别过来！
1: 都别动！不许伤害孩子！

0: 回来了，干嘛还跟着他们？
1: 我是来监督陆浩云，带去李空。

0: 师傅，这法子能有用吗？
1: 这是我在士官学校琢磨出来的，专门针对日军坦克，可是没有机会实战过，但愿管用吧。看来也不管用。
0: 而咱们也做敢死队员。

人得回去了吧？啊，一个人能回去吗？

0: 不行，我得去把穆野峰给追回来，不然陆浩云就麻烦了。
1: 穆野峰现在已经警觉，附近都是丘陵灌木，很难再把他找回来。
0: 这个混蛋，整天张嘴闭嘴的军官荣誉，最后拿小孩当人质，真是无耻。
1: 梅素同志，你已经从日本人手里脱险，陆浩云的案子也暂时搁置，那之前的任务你打算咋办？
0: 冯政委，你和我姐都是老党员，比我经验丰富，但是我觉得爱情和信仰不能捆绑在一起。陆浩云喜欢我，我也喜欢陆浩云，但是我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去改变他的政治信仰。我可以去影响他，去说服他，但是最后还是要尊重他自己的选择。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革命思想去影响他，但绝不能用旁门左道。梅应苏同志，你现在的成长真的让我很惊讶。
0: 以前

姐在的时候，有她做剧团的主心骨，我总觉得自己就是个小妹妹，可以任性，甚至可以跟她撒娇。可是现在

0: 我姐说，这场战争会让很多人迅速成长，只是我没有想到，成长的代价会这么惨重。
1: 秋姐看到你现在这样，一定很欣慰。我听方汉说，陆浩云仅用了一门山炮和三发炮弹，就击沉了日军的运输舰。
2: 我们游击队的活动区域和范围
1: 就在长江边，如果能有这样的人才加入，那对我们的抗战是非常有利的，所以还需要你去争取他。
0: 我明白。冯政委，其实我可以作为咱们和川军幺三三师的联络员留在这里，这样对双方协同作战也会有所帮助，你认为呢？
1: 好，我会向上级申请这个任命。

0: 也不知道梅嘴堂那边打得怎么样了。
1: 方汉已经赶过去了，听说鬼子有不少债。我还有事儿，我得先走了。
0: 那我也赶回去组织救治伤员。
1: 那你路上小心。
0: 谢谢你，冯政委。
2: 集合。出发。
3: 长官，没想到这梅英松是共产党，原本还以为他只是亲共，那陆浩云会不会也是共产党？
4: 长官，最近上峰正在严防共党，我们要不要？
5: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你们不能向任何人提起，记住了吗？
3: 是，长官。

0: 这次还有什么招数，让宫崎龙井加强炮火不要停，直到我军攻入敌军阵地？
1: 指点点，居然会误杀自己。
0: 究竟这个废物如此优势的兵力都不能摧毁中国军，不用顾他的生死。就算不管九井军，可我军步兵方阵也……
2: 你们该考虑的问题。
1: 嗨。
3: 指点各司命令，保持炮击，压制敌军火力，阻断敌军后援，
4: 直到我军中国军阵地。
5: 报告长官，装填完毕。
6: 万岁。

0: 击还不停止，难道要等我们冲上中国军队的阵地？
1: 闭嘴，准备战斗！
2: 现在先开始说了呢，真的。

以为靠这么简单的一条反坦克壕就可以阻挡我军的装甲战车，中国军真是可笑。看来用不了两个小时，我军就可以拿下梅嘴塘了。

0: 我知道中国军要放弃梅嘴堂阵地，可是梅嘴堂阵地失守，煤炭山要塞的侧翼就会暴露在我军面前。他们怎么会放弃这里？
1: 阁下，我军攻入中国军阵地后，炮击是不是可以停止了？
0: 停止吧。
1: 是。致电阁下命令，停止炮击，停止炮击。

0: 中国军确实已经放弃了阵地，实力的巨大差距，不是战术可以弥补的。
1: 我军拿下梅嘴塘阵地后，煤炭山要塞就无懈可守。中国军遏制我军长江航运的计划，也就不攻自破了。看来陆浩云不过如此，牧野军为何要如此吹嘘此人？
2: 陆浩宇对我军的威胁越大，牧野峰也就越重要。明白什么意思了？
3: 是。发射信号弹。

0: 邱长官，当你看到第一发信号弹后，要在3秒钟之内击中400米开外的油桶盖，有把握吗？
1: 没问题。
0: 来，都来。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你们听听，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5: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4: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6: 教练，快一点
4: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7: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4: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5: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8: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9: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邱长官，当你看到第一发信号弹后，要在3秒钟之内击中400米开外的油桶盖，有把握吗？
1: 没问题。
0: 来，多了。

怎么回事？怎么会起这么大火？

0: 老婆，谢谢你来啊！打小鬼子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指挥官，你可以啊，居然还敢上战场！骆浩云，你是不是又违反军纪了？在这一点上，我可比你强啊！哎，
1: 别说这个了，石田的部队很快就会到了。
0: 得提前做好准备。来了就来了呗，难道我们还怕那些龟儿子？师傅，咱们不有条反坦克壕在吗？等鬼子那帮铁乌龟来了，都他娘的把他翻个个儿。日本人不是傻子，一场火炮下来，那条反坦克壕也就撑得了一时。嗯，我陆老弟说的对啊，川军加上我们新四军。
2: 兵力还有火力，跟小鬼子硬碰硬，那肯定是不行的。
3: 我们是守方，军心士气自然比他们高一些。我们能不能坚守待援？
4: 这日军啊，训练有素，一天之内可以发动10多次冲锋。我们没有后援的话，这个阵地肯定守不住。嗯，
5: 大不了就是个拼命，怕啥？
3: 你可以死。 他不能死，
0: 我咋就可以死呢？我倒是有个法子，不知道能不能行。

0: 东华哥，咱挖这有什么用啊？
1: 你不懂，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行，好嘞。

0: 王子，日军发起进攻的时候，会先进行一轮炮火覆盖。你要带着弟兄们躲在这个反斜面下，避免伤亡。等待我的命令。看到第一发信号弹的时候，酋长官会引燃战场上的火墙。你和弟兄们只有20秒时间，去埋好炸药，然后迅速回到这儿。当你看到第二颗信号弹的时候， 引爆炸药。
1: 放心吧，营长。
0: 你玩命大，给我活着回来。

0: 速6公里，从江阴路20级高地6级，加强防弹。
1: 是废物，简直是帝国军队的耻辱。

0: 是，咱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加强这儿的兵力。
1: 对，
2: 加强防守。
3: 好，你先过去。
1: 对，
3: 好，你看到还有这儿。
1: 陈守信，
4: 喂，
1: 嗯，
4: 报连长，
1: 你稍等。
4: 对，
1: 嗯，
4: 师座，
1: 怎么了？你的电话。
4: 嗯，对，
1: 喂，
4: 长官，我军以击退敌人五十进攻，摧毁战车山料，歼灭敌人步兵小队127人。
1: 嗯，好，干得漂亮。 你龟儿子总算有点出息了，再给老子坚持6个小时，集团军就会给我们派援兵了。
0: 明白。

0: 阁下，
1: 宫崎骏，刚才我军战车遭受攻击，为什么你的炮兵没有开火？
2: 没有阻止敌军的阴谋。
1: 那他反坦克号就在全军的前沿阵地不足百米，正跑到这种距离上，很有可能会误杀我军的战车和步兵。
2: 误伤也比被敌军摧毁好。
1: 宫崎骏，看来你并不能取代牧野峰的位置，我可能要找别的人来顶替你。为什么这里会出现一条反坦克号？你们谁能回答我？
0: 这点阁下，会不会是陆浩云研究的战术？

0: 孟野军曾经说过，陆浩源对反装甲部队和防空上面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在士官学校所写的毕业论文也是关于这一方面的。战术在绝对压倒的火力面前，任何战术都无效，谁来也没用。共勤，加强炮击。
1: 这个下，阁下，刚才我军的战车遭到了火炮攻击，可中国军的炮兵阵地到底在哪里？
2: 看来他们的炮兵指挥官非常狡猾，他知道自己处于火力劣势，所以不但做好隐蔽，而且只做精准打击，
3: 发射3发炮弹，2发命中我军战车。 这个炮兵指挥官的火炮技术，或许只有牧野军才能与之比。
0: 闭嘴！牧野风雨效忠天皇，没有他，我们一样可以拿下美嘴堂。
4: 嗨！

0: 撤退，让战车和步兵都撤下来，快撤下来！
1: 是。

0: 阁下，以目前情况看，我却已经无可能拿下北泽。
1: 这种推断不需要你来告诉我。
0: 阁下，九井军的部下伤亡惨重，伊藤军也已经阵亡，就连宫崎军的炮弹也已经剩下不多了。您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准备后撤，等待援军呢？
1: 后撤，我军将士奋战一天，精疲力尽，难道敌军不是最后一口气？现在撤退，我军将士的血就白流了。我相信大日本帝国的军队一定可以奋战到最后，彻底摧毁敌军。传我的指示，命令胜利战车退回出发阵地，整理部队后再重新发起进攻。宫崎龙井打完剩余炮弹也投入作战，我辎重部队和工兵都投入进攻。
2: 嗨、

0: 开始。
1: 李天天，中国军的游击队偷袭我炮兵阵地，
2: 阵地，
1: 阵地就要失守了。
3: 混蛋，阵地要是丢了，你自己向天皇谢罪。
1: 李天天，我军的守备部队都已经被调走去进攻川军阵地了，我阵地的炮兵都已经投入作战，阵地真的守不住了。
3: 给我守住，援军马上就到。
4: 阁下，我军现在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了。
3: 听着，守住阵地，一门跑都不能丢，我马上派人增援你。
1: 守不住了，金天天，炸掉火炮，把所有火炮炸掉。

0: 生，医生快过来，医生。
1: 小王，你帮我处理一下啊！东娃，医生，医生，东娃，
2: 你做的菜真好吃。等打完仗，我去帮你忙，不用忙钱，你管吃就行。
1: 东娃，东娃，东娃。
2: 苏姐，
1: 医生，医生，你快来看看，
3: 怎么了？
1: 东娃，
2: 苏姐，你怎么也死了？
1: 我没死，你也没死，东娃。
2: 营长呢？营长怎么样了？
1: 陆长官在北嘴堂打仗，你别担心啊。
2: 不行，我得去帮他。现在跟着营长的是赵家祥那个孙子。他打仗不要命的，
3: 我得去帮营救。
1: 朵娃，你听我说，医生在帮你处理伤口，你先躺下。啊，朵娃，朵娃。
2: 营长，
1: 医生，怎么样？
2: 营长，营长。

0: 我想为不少鬼子呀，哎呀，我就说嘛，您长那么文化，绝对没有问题的。
1: 你就吹吧，之前说打不过的也是你啊。哎，陆仁吧，你是怎么算的呀？这每次一打就中。哎，
0: 之前不跟你说过吗？那打炮是技术工种，啊，要会平面几何、三角函数。那为啥我师傅找你们一帮上过学的人来练炮啊？对吧，师傅？
1: 东王没事吧？啊，东王，腿伤了，没啥大碍。啊，我说，陆老弟，都看了半天了，这仗也打完了，你是不是想找借口少分我东西啊？嗯，
2: 我陆浩云是这种人吗？你帮了大忙，这战场上的一半都是你的，你自己选。
1: 那行，你看见了吗？那兄弟，正在拆这个坦克上的这个炮。
2: 就给我三门炮啊，就三门，怎么样？一共就三门炮，都给你我怎么办？哎，
1: 做人咱得大气一点吧。我帮你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吧？要你三门炮，你都不给。这样，那战车上的机关枪，通通都给你，我这炮我得留着。
0: 陆长官，那个坦克都已经被炸了，上面的枪和炮肯定不能用了。被炸了也不能全被炸坏吧？那拆吧拆吧，没准还能装出一门炮来呢。哎，我说你们一帮穿娃子那么穷，就不会精打细算吗？给国军丢脸了。
1: 哎，你鬼子没大没小的呀！啊，好，行了行了行了，既然我陆老弟说话了，那我也给你面子。不过呢，你得给我。 当着一个月的教官给我们新四军的兄弟们讲一讲怎么用这个火炮，行吗？
2: 合着在这儿等我呢？<笑>可以吗？行，我答应你。
1: 好，那咱大老爷们讲话了啊，一口唾沫一个坑，我要让所有的新四军兄弟们都成为你陆浩云这样。
2: 只要他们肯学，我乐意教。
3: 为了留下来这几辆战车，川军弟兄死了多少人呢？你看，同志们，好，站住，停下，停，
4: 行，站住，走，嗨，啊，走，你。 后面排队去。你，这什么？
5: 木叶军，
4: 您不是阵亡了吗？
5: 谢谢太君。
4: 站住！
6: 带我去见知天殿。
5: 是，我的事。

0: 君殿阁下，君殿阁下，穆夜君回来了，
1: 带他来见我。

0: 牧野君能回来，真是帝国之大幸。麦风这次非但没能为帝国杀敌立功，反倒失陷于敌手，虽然侥幸逃脱，却也不配再做帝国的军人，请殿下责罚。牧野君言重了，胜败乃兵家常事。
1: 牧野君，不过是遭到了阴险狡诈的中国人暗算，这算不得什么。如今真是用人之际，还请牧野君不要挂怀，努力为帝国效力。
2: 多谢殿下体谅，可牧野峰奴钝无能，恐怕再也不能为帝国效忠了。<笑>
0: 牧野君若是无能，那帝国就再也没有人才了。我记得我同牧野君说过，推荐你为当涂前线的指挥官。司令部已回电，同意了我的推荐。牧野君，从现在开始，正式任命你为当涂前线的指挥官，负责指挥当涂前线部队，包括炮兵和装甲兵在内。
3: 希望你这次竭尽全力攻克煤炭山要塞，击败陆浩宇。
1: 可是我被俘的事情，司令部还不知道。
0: 只要你能杀死陆浩宇，司令部永远不会知道。
1: 胜利者是不会被指责的。嗨，谢谢执行殿下，牧野峰。 一定不负所望。

0: 为共党收集情报，要唱戏掩饰身份，还要兼职照顾伤员、讨人欢心。梅小姐身兼数职，真是比前线的战士还辛苦啊！
1: 邱少校又要执行军法，又要兼顾私情，还要经常怀疑这个调查那个，那才叫辛苦。
0: 梅应苏，我早就怀疑你的身份，没想到你真的是共产党。
1: 要不是你带着新四军皖南大队去抓穆野峰，被李维撞见，我还一直被你蒙在鼓里。事有如何？现在国共合作就是为了抗日，难道邱长官的心里是不支持联合抗日的？我警告你，不要妄图拉拢陆浩云亲共。邱长官，你真是多虑了。爱情是爱情，信仰是信仰。 我不会阻碍浩云的信仰，而是会尊重他的决定。浩云，只怕陆浩云或于美色做出错误的选择。我发现邱长官真是不了解陆浩云，他有自己的价值观，不会因为任何人而左右，而是会尊重自己内心的选择。倒是邱长官，你身为宪兵队的队长，不去整肃军纪抓逃兵。
2: 而是在这纠缠于陆浩云的政治信仰，是不是过于关心他了？
3: 我是为党国留住人才，怕他误入歧途。
1: 好，邱长官，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去照顾病人了。失陪了。
2: 长官，这个女共党的身份，要不要向上方汇报一下？
3: 这时候汇报会害死陆浩云。
1: 可是，没什么可是。
3: 这个时候，如果上峰调查陆浩云，只会加速把他推向共党。
2: 可是，放着这个女共党不管，也不调查，我担心他会更快地加入共产党。做好你自己分内的事儿。
4: 殿下，根据卑职刚才的分析。 五军之前的作战计划。

0: 虽说拿下美水潭，就可以直接威胁美藤镇，但是美水潭距离长江超过20公里，我军的大型军舰无法进入，小型炮舰的火力射程又不足，单靠地面的火炮及坦克，我军的兵力对守军是无法造成绝对的影响。
1: 牧野军是想直接进攻煤炭山要塞。是的，虽然说煤炭山易守难攻，但是我军有不少炮舰，在火力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岸边地势平坦，有利于我军装甲部队的进攻。最重要的是，如果煤炭山要塞遭受到攻击，陆浩云肯定会被调往支援。
0: 牧野军的计划需要海军支持，我会向司令部提出申请。不过，现在我军的地面兵力有些不足，牧野军是否可以推迟计划？
1: 不用，我军虽然在美水塘损失大量火炮，但无论如何还是要比川军要强。而且由我亲自指挥的话，一定能战胜陆浩云。
2: 既然如此，那就请牧野军去调整部署，准备进攻煤炭山要塞吧。
3: 哎，这书里一张图都没有，叫我怎么看呢？
4: 嘀咕什么呢？
3: 哎，小苏姐。
4: 今天气色好多了哈，头还疼吗？不疼了。来，喝点粥。
3: 哎，小苏姐，那个我听说煤水塘那仗都已经打赢了，营长怎么还不回来啊？
4: 不知道啊，我刚刚去师部问了，他们说今天会撤下来休整，应该快了吧。
3: 哎呀，不在营长身边，真的好无聊啊！哎，
4: 小苏姐，要不你也给我单独唱段戏吧？
3: 等陆长官回来吧，跟你们一块儿唱。小苏姐，你不能这样，我也是去当涂县救过你的，而且最早那还是我送的信儿。
4: 啊，行行行。
3: 那你说你想听哪一段？三英战吕布吧。这我真不会唱。营长不说你是仙泥社台柱子吗？你怎么这还不会唱？那你会唱什么？唱什么都行。
4: 那我给你唱一段《牡丹亭》里的《游园惊梦》吧。陆长官也爱听这段。
3: 好好好。
5: 陆长官他们回来了，啊！营长回来了，哎，小苏姐，你等等我。这女人真是不仗。哎呀，
6: 九井，牧野峰的这个计划，你怎么看？牧野军不愧是松岛先生的得意弟子，应该注意应对，陆浩云。
4: 牧野峰自然是比宫崎龙井这种废物要有用。对了，宫崎龙井怎么样了？宫崎骏原本是要押往后方军事法庭，但是他声称知道一个秘密，是有关牧野军的，想要当面向您汇报，所以现在暂时还没有将他押送回去。牧野峰的秘密，刚才牧野峰说。
7: 他是趁中国军不备，杀死守卫逃出来的。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4: 牧野峰被俘的时候，还穿着少佐军官的军服。开战以来，中国军还从未俘虏过如此高阶的帝国军官，怎么可能守卫松懈？
5: 那牧野军是怎么逃出来的？
0: 依我看，以穆远峰和陆浩云的关系，多半是陆浩云把他给放回来的。
1: 陆浩云私放穆远峰，
0: 以陆浩云的性格，做出这种事情并不奇怪。我奇怪的是。 陆浩云应该是晚上放走了穆远峰，从煤炭山到当涂县，不过四五十里的距离。为什么穆远峰整整走了一天一夜？
1: 会不会是路上遇到了敌人？
0: 就算碰到敌军，也不会耽误如此长的时间。我看，穆远峰多半是躲在城外。 打探我军进攻梅嘴塘的结果。如果我军进攻顺利，那么他这个被俘的败军之将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他就会逃走；而如果我军战败，他就还有利用价值，我也会尽力保住他的性命，甚至还会向司令部隐瞒他被俘的事情。
2: 穆远峰，穆远峰
0: 看似忠直，实则城府颇深呢。我看，我还真是得去见见宫崎龙井，听一听穆远峰到底有什么秘密。

0: 这次啊，你们大家伙没去，那我师傅这一回干掉了5.3车，
1: 才了4门炮。哇，好厉害！50毫米的短管炮，
2: 知道什么叫57毫米的短管炮吗？
3: 不知道。
4: 我们不知道。
0: 没文化，上好的直射炮。
2: 什么是上好是吗？
0: 那就是老好了，那家带劲。哎呀，无限7000米的射程。 那村头里没得说，我告诉你，咱队伍有了这些东西，以后想毁什么战车呀，这个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不用怕了。哎，战车是咱们团结兄弟打的，有你上。哎，彪子，
5: 危险也133师了。哎呦，
0: 他是133师的。哎呦。
6: 再说了，你不怕那邱长官又来找你麻烦？我违抗军令，他管得着我；我报女朋友，他管得着吗？对吧？给你们介绍一下，梅英苏梅小姐，我的女朋友。好，军人好。哎，
7: 是长官夫人呐，兄弟们，敬礼。
6: 女朋友暂时还是女朋友。
8: 啥子是女朋友？
6: 哎呦，过一二次的女朋友都不想再找，女朋友就是相貌嘛。营长，营长，哎呦，你没事吧？你没受伤吗？我擦破点皮，你腿没事吧？
9: 我腿没事，医生说3-2天就好了。
6: 营长，
9: 你下回让我跟着你，你让赵家强去。 他懂什么呀？他也帮不了你。
10: 董娃，冷静点啊，别这样。
11: 代言。

0: 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2: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1: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3: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0: 我违抗军令，他管得着我？我抱女朋友，他管得着吗？对吧？
1: 给你们介绍一下，梅英苏梅小姐，我的女朋友。
2: 啊！军人好！哎，是长官夫人呐，兄弟们，敬礼。
1: 女朋友，暂时还是女朋友。
3: 啥子是女朋友？哎呦，
4: 过一二次的女朋友都不晓得啥，女朋友就是相好嘛。
5: 营长，营长，你没事吧？你没受伤吧？
6: 我擦破点皮，你腿没事吧？
5: 我腿没事，医生说三两天就好了。营长，你下回让我跟着你，你让赵家强去，他懂什么呀？他也帮不了你。
7: 董娃，冷静点啊，别这样。你说你跟师傅这么多年就会装炮弹，带你去啥屁用都没有，真的。
5: 我告诉你，赵家强，幸亏营长这次没什么事儿，如果他有点什么事儿，我跟你没完。
6: 你好好养伤。
7: 就是，
5: 我告诉你，
7: 伤了别出来嘚瑟，好好在炕上躺着。
8: 哪腿伤的？这腿吗？
5: 你给我等着，赵家强。
9: 快起来。
4: 医生，
10: 国民革命军炮兵第十团第一营少校营长陆浩云于平塘镇一役摧毁日军战车四辆，毙伤日军步兵多名，于煤炭山击沉日军运输舰一艘，于煤水塘一役摧毁并俘获日军军车五辆，击退日军进攻，忠勇果敢，书刊加位，特授予四等宝鼎勋章。
11: 状元少校，出列。
12: 是。

0: 刘少将，希望你奋勇杀敌，继续为国建功立业。
1: 是，长官。
2: 恭喜恭喜啊！就这么结束了？啊，我也跟师傅打的鬼子，为啥我一点奖励都没有啊？
3: 不就装个炮弹吗？凭啥呀？
2: 我愿意用它，你会啊？没有什么功劳，我要是扭的不好意思嚷嚷。
4: 别闹，别闹，别闹！
2: 邱少将，看在这勋章的份上。 我抗命的事儿，军委会是不是可以不追究了？

0: 这真是军委会的命令。百十万将士在前线搏命，数万万同胞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他们在后方克扣物资，发国难财不说，还克扣到我头上。
1: 到底是党国的官员，还他妈的是唯利是图的商人。现在贪污之弊，连委员长都头疼，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好在200块大洋也不算多，我也能尽力为你争取一个能发挥所长的职位。
0: 陆老弟，一个月的俸禄还不到10块，200块大洋还不多呀。陆老弟，你放心，这个钱你一个子儿都不用掏，你就留在我们133师，掌管398旅的廖静安前两天阵亡了，我已经向军部申请，让你担任煤炭山要塞的指挥官，接替廖旅长的职务。啊，
2: 蒙师长台，我自然是求之不得，可这钱交不上。
1: 我怕有人不批准呢。他要敢不批准，我就亲自去见委员长。郭师长，陆浩云恐怕不能留在你133师。军委会已经同意了，陆浩云调任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教员，他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培养出更多合格的炮兵，而不是在你这儿上阵拼命。
3: 邱少校为陆老弟也是出了不少的力，哎，我郭某也不是不近人情的人，而且你现在有了梅小姐，到后方自然是更加安定。哎，是去是留，你自己拿主意吧。哎，但是我劝你一句啊，去后方稳定是稳定，这提升可就不如战场来了。
1: 郭师长。
4: 你让他自己决定。二位，给我点时间考虑一下。你答应过我的。
5: 邱长官，我明天去找你。
4: 行，不过我提醒你，这是军委会的命令。如果你抗命不遵，
6: 对你的前途不利。这个妹子其实人不错，还就是嘴巴不饶人。你说她也不想想，你陆老弟要是离开了，那我们川军得多死多少人呢？我们川军就不是爹生娘养的？

0: 这下可下，恭喜君。哎，我听九景君说，你有重要的事情告诉我。哎，
1: 出去。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2: 这几年，莫远方有一个妹妹，叫做莫远月。

0: 同学，
1: 木野君，
2: 人呢？
3: 卫局已经派人彻底搜查过附近区域，并没有发现您的妹妹和仙女社的任何成员。
1: 她一个小女孩，能走到哪儿？
3: 木野君，月小姐很有可能已经撤出了上海。
1: 木野君不必太过担心。

0: 叶小姐应该是和夏女士一起撤往南京了。我们皇军很快就会攻打南京，到时候孟月君就可以在那里和叶小姐相见了。
1: 希望她一切平安吧。
2: 我记得，梅影苏所在的剧团就叫左仙女社，也就是说，穆野峰的妹妹穆野月在陆浩云那边。
0: 这点阁下。

0: 抗日远剧团的演员，大喜，他和我在穆野峰房间看到的穆野月的照片非常相似，所以我断定，他应该就是穆野峰的亲妹妹。
1: 很好，你的这个情报非常有用。现在有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将功赎罪？
0: 恭亲龙井，愿意听从织田阁下的安排。

0: 哎，
1: 嗯，
0: 想什么呢？
1: 没什么。我告诉你啊，你别以为跟营长打了一场仗就了不起，你也不想想，我跟了营长多少年了，我就这位置，我这待遇，是谁都能有的吗？
2: 东华，我告诉你啊，师傅那是看你腿瘸了，觉得你是残疾人才能坐这儿，知道吗？
3: 师傅，
1: 嗯，
3: 其实那天吧，我也生了。
1: 生哪儿了？你想坐这儿是吧？
3: 啊，
1: 人家东华真伤了。
3: 那苏小姐咋呀？
1: 你小苏姐是女士，我们要尊重女士，知道吗？
3: 十里八村的大姑娘小媳妇来这么多，怎么不尊重别人？
4: 好。

0: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1: 师傅，我去后边看啊。
2: 营长，我这腿脚实在不方便。
0: 你早上不拿拐杖不照样跑吗？
1: 我就从这儿。哎呀！
3: 你觉得我留在这个抗日演剧团，为前线的将士们演出怎么样？
0: 你想没想过去大后方，去重庆参加一个大剧团，在那儿比较安全。你一个女人在前线，
3: 女人怎么了？邱长官也是女人呢。再说蒋委员长都说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有守土抗战之责，女人一样可以为国出力。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我想留在前线，这样离你也近一些。
0: 你说的对，这儿的川军战

0: 师们，他们太难了，我得留下来，他们需要我，我不能让他们的血白白流掉。
1: 好，
2: 小月，
0: 小月他不在南京吗？
3: 凤姑娘，鸟笼绣鸳鸯，小姐

0: 小四姐，陆长官，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你们。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呢？没有跟着邱长官去南京？
1: 是啊，本来是想去的，可惜南京被小鬼子给占了。
2: 后来方队长逃了出来，偷了份作战计划，邱长官送去了徐州，让我们来武汉。结果我们路上坐火车又被小鬼子给炸了，没办法就在这个煤炭山停了下来。
3: 在这儿也不错，我师父啊干掉了五辆战车，还杀了不少鬼子，那还得了勋章呢。但是军委会那帮人敲竹杠，还好有郭长官他们帮忙，我师父以前的罪名啊那都洗清了。
0: 哎，小苏姐，那那天你被日本人抓走了之后是怎么逃出来的呀？
4: 这个以后我再告诉你，你先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加入这个抗日演剧团的。
0: 那天那位长官把我送到南京之后，正好我看他抗战演剧团在招人，我就跟着剧团的人去前线演出。我们刚离开南京，日本人就来了，一路追杀，杀了好多老人，好多小孩，他们杀了好多好多的人。
4: 好了好了，小月，都过去了啊，都过去了。
0: 小苏你，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们。好想你，好想求你，求你们因为我，
5: 小月，战争一定会结束的，邱师长的仇一定会报，到时候，仙林社的牌子会重新挂起来。

0: 小四姐，您和陆长官是不是在一起了？
1: 什么在一起不在一起的？听谁乱说的？
0: 看出来你们跟以前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小月？那你觉得陆浩云这个人怎么样？陆长官，人特别好，勇敢又有担当，而且
1: 还喜欢听昆曲，要是能够跟他在一起，一定会很幸福的。

0: 那你呢？你现在有喜欢的人吗？
1: 我喜欢的人在我的老家，等我回去的时候，我就会回去见他。

0: 樱花是日本国的象征，有句话叫“花属樱花，人为武士”。樱花的花期虽然短暂，但凋零前的美，足以压过世界上所有的花。而武士在决定舍弃生命的那一刻所绽放出来的光芒，也能够让最强大的敌人失色。
1: 中国也有樱花，可中国人更喜欢梅花。梅花香自苦寒来，越是严寒越是绽放。樱花虽然灿烂，可未免太过脆弱。
2: 你还是坚信，中日如果全面开战，中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吗？
1: 那当然。
2: 要不咱俩打个赌？好啊，
3: 什么赌？你们不许说大将的事儿。说好了，想要喝我煮的茶，就不许谈论战争战术，更不许谈论什么军国大事。
2: 那不能谈军国大事，我们谈谈小月的终身大事吧。
3: 终身大事？什么？
2: 前天啊，我看见小月在东京的一家情侣礼品店买了一件手串。
4: 陆军，你不许说。不说就不说嘛。那你到底送给谁了？都让你不许说了，你还说？哎，是不是那个胖胖的同学啊？哎，妹妹。
5: 到底怎么回事？我哪知道怎么回事？我你跑那去干嘛？哎，你个木叶风！小月，想什么呢？没呀。 我在想我的家里人，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到底在哪里？

0: 你俩别跟着我，我们去逛街又不是打鬼子。那不行，营长，我得保护你的安全。那万一出现那鬼子间谍呢？怎么办？
1: 可不咋的，那梅灿山要塞就指望你呢。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儿。
2: 他不去没事啊，他去也白送的。我去就行。
0: 哦，你俩跟着我们，我怎么陪他？啊，别跟着我。
2: 小月，你觉得我这样行吗？特别好看，快点吧，陆长官在外边等半天了。
3: 。快点儿！
4: 你咋还藏起来了呢？
5: 营长，前天刚买了酒，就剩7块钱了，这里边还有我攒的，那还得撑到下个月呢。
0: 什么时候饿着过你？
3: 你这你不知道了。我告诉你，师傅，女人啊就喜欢男人给她花钱。那我师傅第一次跟小苏姐约会，师傅。大方的，拿去花，藏在哪儿啊？

0: 听说你今天很忙啊，那跟我逛街会不会耽误时间呀？
1: 今天我的任务就是陪你逛街。

0: 穿成这样，是要出去玩吗？
1: 酋长官，大周末的你不休息啊？日军要是偷袭，可不会管你是不是周末。刚刚打了一场大仗，日本人也要休整的。再说我不在，还有警备部队可以应付，不用那么紧张了。国难当头，作为军官。 应该兢兢业业以身作则。陆少校不去训练部队检查防务，却陪一个共党的女戏子出去玩，你觉得这像话吗？宪兵
2: 队是管军纪军法的。我陪女朋友出去逛街，犯了哪一条军法了？你不是犯了军法，是犯着邱少校了。
3: 回见。
2: 这位小姐，看看这对发簪啊，在开战之前呢，我们是特意从上海进的货，航运被小鬼子给切断后啊，除了本店，别处你是买不到的。小姐，你再好好看看。浩云，你帮我看看这两个簪子哪个好看？
3: 都挺好看的，你给点意见吧，不然我让你陪我逛街干什么？给你拎东西啊。
4: 老板不说了吗？这是上海的货，这种小地方能有这种货已经很不错了啊，老板是吧？
5: 是是。
3: 这个多少钱？啊，
4: 成文的惠顾。
2: 8块钱。老板，帮我把这只装起来。
3: 好嘞。我钱没带够。
2: 放心吧，我自己付。

1: 等我发了军饷，我再给你买一个。这些东西有固然好，没有也没什么。我喜欢的是人，又不是这些身外物。哎，
2: 这位小姐，这喜欢人是没错，可是这物件呢也要喜欢，不然的话我们开店的连饭都吃不上了。小姐，您拿好。
3: 掌柜的。
2: 哦，长官，
1: 这个月的保护费呢？
2: 长官，都给您准备好了，等一下。长官，干。

0: 当老子是要饭花的啊！兄弟们在前线为你们出生入死呢，老东西，
1: 队长，你给你要点保护费，怎么像要你命似的呢？
2: 住手！当兵的保护百姓是职责，你们什么时候学土匪收保护费了？
0: 哎呦！哎呀，你这小美人儿，你也知道打抱不平啊？啊，行啊，跟兄弟我回去，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国军的纪律。
3: 什么叫国军的纪律啊？
0: 哎呦，你谁呀？
3: 二十军的。
0: 对呀，
3: 我是133师炮兵营少校营长陆浩云。
0: 哎呦，还是个长官呢。133师少校营长，你坑我吧你啊！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3: 你现在给这个老板和这位小姐道歉，然后我带你去宪兵队。
0: 我要是不呢？
3: 你是不是欠收拾啊？
0: 我他妈毙了你！我，你他妈来人呐！
4: 四五人，闪开！
5: 怎么走？
6: 先生，这边走。
5: 谢谢，走。
4: 长官，给我注意！
7: 长官，长官，快快！
6: 怎么样，长官？没事吧？
7: 长官，长官，
4: 他妈的人呢？
7: 那边
4: 追！
7: 好，好。
2: 都是些什么兵啊？还有没有王法？
5: 一帮兵油子，讨
4: 厌！站住！站住！
5: 快，快走！
4: 别住！
5: 走！走！
2: 浩云，对不起，我惹事了。
3: 和你有什么关系？我是煤炭山要塞133师炮兵营少校营长陆浩云。叫你们长官过来见我。
4: 刚才你打的就是我们长官，现在老子说了算。
8: 跟他废什么话？抓吧，再说。弟兄们，正缺个娘们乐了呢。
5: 说什么？
9: 啊？他是133师的。
8: 他奶奶的！老子才不管他是哪个师的。我们长江总队的人，还能被你们给欺负了？你信不信？老子把你当鬼子给突突了！
5: 你试试，
4: 长官，
7: 不好了！
4: 怎么了？
7: 新四军把整镇子包围了！
4: 什么？
7: 队长，
4: 开炮！
7: 把枪放下！队长，听司令！
0: 一群屌兵！
5: 没事，
0: 老弟。
3: 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2: 今天你也算是亲眼见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这样的真？

0: 你的身份符合军队，还值得你的留恋吗？
1: 那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啊。可我要是离开了133师，怕是这儿的弟兄只会死得更多。那你为什么不肯考虑考虑方队长的邀请呢？算了，反正现在国共联合抗日，方队长他们会留下来，和133的将士们一起并肩作战。组织也安排我留下了，以中共联络员的身份。
2: 协同作战，到底是国共联合抗日啊！这样一来，我们就是名副其实的抗战情侣了。有时候我挺羡慕你的。
0: 羡慕我什么呀？
2: 羡慕你身上这股子坚定的信仰。我是个老派人，从小受的教育不允许我加入什么党派。 不愿意掺和那些麻烦事，只想做一个纯粹的职业军人。可是和你相处的久了，我倒是觉得人这一辈子啊，能找到一个信仰，是件挺幸福的事儿。我挺好奇的，我甚至想过，
0: 别有压力啊，爱情是爱情，信仰是信仰。
2: 我可不敢弄混淆喽。不过。
3: 你要留在前线的事儿，邱长官那边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同意吧。邱若说的话其实有些道理。淞沪一战，我们元气大伤，根本来不及培养军事骨干。 像炮兵这种技术性兵种更是稀缺。如果我留在军校当教官，也算是我个人对国家最大的贡献。可是想想这些弟兄们，他们一个个出川抗战，背井离乡的，真抛下他们，我这心里边无论如何。
4: 现在我只求问心无愧吧。我让你考虑了两天，你就给我这个结果？
3: 邱长官，分身乏术啊！凡事都有个轻重缓急，这儿的弟兄们是真离不开我。陆军学校的事儿。
4: 我实在是爱莫能助。打完这仗，我肯定去。你怎么不说战争结束了你再跟我走呢？
3: 邱长官，我在你眼里就是个说话不算数的流氓无赖吧？你就是个流氓无赖，
4: 我跟你说，你自己想想，你答应过我多少次了？每次都说打完仗就走，打完仗就走，打了一仗又一仗，你到底想打到什么时候啊？
5: 日本人不给我时间，不配合我，我能有什么办法？哼，是日本人不配合，还是梅英苏太配合了？这和他没关系。
4: 有关系。我现在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梅应苏是共产党。
3: 你自己想清楚了，如果你继续跟共产党这么纠缠下去，会什么下场？会是什么下场？当下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非得分得那么清楚吗？是我是喜欢他，和他什么身份没关系。假使他是共产党。 也证明他是个追求进步的新青年，证明我有眼光。
4: 陆浩云少校，我跟你说，你听清楚了，让你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当教官，是军委会的命令。这次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跟我去。
6: 报告，
4: 什么事儿？

市长让陆长官赶紧过去一趟。煤炭山要塞，日军有移动，

0: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悦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
3: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4: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

0: 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无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原创民族歌舞剧《郑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玉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玉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玉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这个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玉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玉成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履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履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履成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履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履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3: 郑履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2: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

0: 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1: 当郑履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2: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履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3: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啊，说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
1: 从此郑履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履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0: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4: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1: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履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3: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他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就这个向前，那向前见向前，
5: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啊，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啊，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啊，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6: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他说，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7: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1: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8: 你像八路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1: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8: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郑履成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节奏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0: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玉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1: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玉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玉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2: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一个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3: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4: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1: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玉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玉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艺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5: 就在这会议室，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着瓜子，买着花生，买着红枣，进来大家给他们鼓掌。
1: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玉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5: 文艺座谈会7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艺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了，说你们光在这里学，光怎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1: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玉成的心弦，这也成为郑玉成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8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2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玉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玉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4: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玉成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0: 那时候我已经两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1: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玉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玉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2: 一个人写了2国的军歌，你写的歌写了很多，两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两国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1: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旅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0: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到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当时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那现在你们要一个郑旅成没问题。
1: 1950年10月，郑旅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旅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旅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旅成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狠劲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旅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旅成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旅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旅成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3: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4: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唱。

0: 十六字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梆梆梆梆梆梆梆，马上就要落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哒哒哒哒，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3: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4: 信仰会要走山头的大义，
2: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5: 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履成今天打了一只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履成同志，就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6: 乔玉老师的话，他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履成，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捧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1: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履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履成国际音乐节上。郑履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履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2009年，郑履诚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履诚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0: 快丰饶，文明餐桌。
1: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自信。
1: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因为这场乡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全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全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五十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

0: Mayo.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Mayo. Tree moving.
1: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活

但是高原湖泊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

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400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

0: 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裴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你见到了
2: 啊，
1: 我们也没饿了，吃不了那你不能现在饿了，不能没过来，那是过的吃不了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了
1: 啊，
2: 就要去做了，
1: 就要去做了。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

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此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

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当下，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非得分得那么清楚吗？是我是喜欢他，和他什么身份没关系。假使他是共产党，也证明他是个追求进步的新青年，证明我有眼光。
1: 陆浩云少校，我跟你说。 你听清楚了，让你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当教官，是军委会的命令。这次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跟我去。
0: 报告，
2: 什么事儿？
0: 是想让陆长官赶紧过去一趟。梅丹山要塞日军有异动，这么快？梅丹山要塞的重要性，不用我讲，你心里很清楚。 你先帮我拖着，
2: 打完这仗再去，对吧？
0: 是是，我保证，打完这一仗，我就去当教官。你跟军委会汇报的时候，措辞委婉点，千万别像和我说话那种态度。我不想我在前方打仗，还得担心后方找我麻烦。
1: 你放心，我会好好汇报的。

0: 师长，陆老弟，日军开进了，来，你介绍一下情况。根据前线情报，煤炭山要塞前沿的真珠里阵地方向，日军兵力增至一个大队以上；小福山阵地方向，日军兵力调动频繁，至少增加3门野战炮，山炮和迫击炮数量不小。煤炭山附近江面，日军增加。
1: 至少3艘炮舰，煤嘴塘阵地前方的敌军无一斗篷。看来日军是要拿下煤炭山要塞啊！
2: 没错，煤炭山要塞濒临长江，直接威胁了日军的长江航线。上次日军猛攻煤嘴塘，就是为了从侧面截断我们的补给线。幸亏你老弟把他们击退了，这次。
1: 日军选择从正面进攻要塞，来势汹汹啊！
3: 师座，日军前次进攻煤嘴塘，战车和火炮几乎全部损失，短期内肯定无法恢复。
1: 煤炭山要塞阵地坚固，守住应该问题不大。
2: 你龟儿子不懂，就给老子闭嘴。
4: 煤嘴塘距离长江河道距离较远。 超出日军炮舰的射程，而且大型军舰根本无法驶入长江的，所以只能依靠地面火力进攻煤嘴塘阵地。煤炭山要塞就在长江边上，日军可以水陆协同，3艘炮舰上有超过3门127重炮。仅凭我军现在的实力，假使不依赖地形和防御工事的话，根本无法对抗的。
1: 哎，陆老弟，我上回。

0: 让你调任煤炭山要塞当指挥官的事儿，你考虑怎么样了？
1: 我留这儿，师长。
0: 好，太好了！我就说嘛，陆老弟肯定不会去当教书匠的。哈哈哈
1: 哈。师长，时间紧迫，那我先过去。
0: 啊，等等等等，我会让要塞那帮弟兄啊配合你。有什么事儿，你尽管使唤他们。他们要是玩花样，是革职，是枪毙，你全权处置。陆老弟，等打完这一仗，我给你和梅小姐办喜酒，全师的弟兄们都来参加，保证光鲜亮丽。
1: 行，谢谢师长。
0: 好，
2: 手中把力点，快点！
3: 前辈，
2: 快一点，子谦！
3: 快点，弟兄们，快点！快点！前辈，弟兄们，快点！
2: 快点！做啥子？有情人去查明他啊！
3: 弟兄，快点！
2: 快点！你们快点去查明他啊！快点，子谦，是人情吗？来，你们几个快点跑过来，我们见个人先。长官，陆长官，陆长官，
3: 前面快先走，快点走。
1: 什么事？
4: 我听说日本人在煤炭山征兵了。
1: 听师座说，日军增加了3艘炮舰，还有至少3枚野战炮。
4: 长官。日本人装备那么齐全，我们就带些这些玩意儿上煤炭山，这火力上根本不是对手啊！
1: 师座要是有早给我了。
4: 其实不用找师座呀。
1: 找谁？
4: 是这个样子的，我听说啊，邱长官在军备装备处那儿有点关系，要不你……
1: 原来老哥你在打这个主意。你跟他说，
4: 喂，长官，我哪有那么大的面子嘛？
1: 刚和他吵了一架，原来还是那么点面子，现在都吵没了，
4: 那咋个办呢？
5: 哎，狗日的，还没弄好说。
6: 嘿，营长，这是你在日本时候的照片吧？这花开的可真好看。嘿，这小姑娘是谁啊？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呢？
7: 赶紧干活，
1: 来不及了。
8: 一天天没大没小的呢。
9: 那我师傅的事儿，你想打听就打听啊。
8: 走。哎，照片那姑娘长啥样？
9: 营长的事是你随便能打听的吗？
7: 花也来不及了。
10: 陆长官，我听说你们的驻地要搬吗？
1: 我正想找你，咱们出去说。
11: 跟上，跟上。
10: 陆长官，我听说你们要移防到煤炭山，是日本人要打过来吗？不会有事吧？
11: 不好说，煤炭山要塞紧邻长江，会遇到日军的火炮打击，这仗不好打。不过你放心，事到临头总有办法。
10: 那我跟你一起去行吗？
11: 那是沿江要塞，日军最多10天就会发起进攻，你去干什么？
10: 那我担心你怎么办呀？
11: 你就留在这儿，让我专心打仗好不好？
1: 我有个要求，以后不要喊我陆长官，听着身份喊我浩云，行吗？
10: 知道了。
1: 等打完这仗回来，咱俩结婚，行吗？
11: 时不我待呀！师长要是听到我说这个，肯定会说你小子倭寇未灭，何以家为？
1: 可身为个军人，我要对得起国家；身为个男人，我得对得起自己的红颜知己，对得起你。嫁给我好吗？
10: 那你平平安安的回来，好好的站在我面前， 我就告诉你答案。

0: 我军定于十天后发起总攻，火力准备的如何？
1: 牧野军，
2: 真珠岭后面就是煤炭山要塞主阵地，中国军队守备力量十分强大，我军在梅嘴塘以一损失大批火炮和战车，仅凭现有的火力和兵力，很难突破中国军队的防御。
1: 对，而且我觉得攻势准备时间太长，已经无法保证发起进一步的突发性和隐蔽性，这样突破就更加困难。
0: 大军正在攻略武汉，留下的物资和兵力并不足，就算要囤积炮弹，也需要足够的时间。海军方面也不愿意配合我们，派出的舰艇也很少，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的事。
2: 可是，
1: 如果中国军队有所准备的话，
0: 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并不足，火力极其薄弱。
2: 凭借的只是煤炭山要塞的阵地和地形，还有炮兵指挥官陆浩宇。如果能突破他们这一点，那么拿下煤炭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0: 那牧野军的意思是，
1: 所以我不打算发起一次大规模的攻势，而是集中火力，在一个较小的阵地，逐渐消耗他们的兵力以及武器。 最后再发起一次决定性的攻势，将煤炭山阵地一举拿下，击败陆浩宇。
3: 嗨！
1: 以我军跟敌军的实力差距，如果发起消耗战，就算是陆浩宇，也未必撑得了多久。

0: 这帮人架子可真够大的，知道营长你要来，你不出来接一下也就算了，这屋子也不知道打扫一下。
1: 你看他们哪那么废话呢？

0: 鬼印儿是鬼印儿，全都是鬼印儿。不记老子要了多少次，啊，嘴皮子都快磨了，
1: 还不给老子说、啊？搞后勤的这帮鬼印儿，个个看人下菜碟。399旅没了廖旅长，我们他娘的就成后娘养的了。老唐，这事儿啊，回头你陪我到师部了，找师座，咱俩一块儿评个理去。
2: 老黄，咱们这新旅长来了，我看这事儿咱们找他说吧。
1: 一个区区的少校，居然代替廖旅长指挥煤炭山要塞，难不成我们399旅就没有人才了？真不知道师座怎么想的。走，回来，
2: 他。399旅799团团长滕军府见过长官。
3: 399旅798团团长黄建宁见过陆少校。
4: 不必客气。来之前，师长专门给我介绍过二位的踪影，今后还得多多拜托二位的配合。
2: 陆长官，郭师长和廖旅长都提过您在煤纸堂的英勇表现，可是干翻了鬼子15辆战车呀、啊，佩服佩服。
5: 这帮川军也忒能吹了，这翻了3倍呀、啊！
6: 你懂啥？这叫鼓舞士气，就你懂。
4: 二位不介意的话，我想现在去阵地上看看。
2: 是，随时奉陪。
3: 行。
4: 冯团长，来之前我和市长专门申请过，今后煤炭山的补给排在第一位，这2天运到，你不必担心了。

0: 谭团长，真驻岭对面的日军动向怎么样？对面
1: 的鬼子一直在中军，但具体情况还不清楚，至少有一个大队吧，火炮应该有7万门。
0: 哦，对了，昨天夜里还发动了一次突袭，但规模不大，我们伤亡100多，鬼子也死了20-30。只有一个大队的话。
1: 应该不足以攻下要塞。日军的舰艇增加了没有？这个不太清楚。鬼子的舰队基地一直在当头的后面，我们没有侦察机，地面情报也没有来源。那3艘炮舰怎么回事？
0: 那个是这样的，那天鬼子的运输舰经过临时码头，想要在珍珠岭方向投放物资和兵力，我就让要塞的炮兵想办法切断他们的补给线，
2: 结果反而被日军打了。
1: 是，
0: 咱们就这么几门炮，这么点炮弹可得省着用，别为了图一时痛快，把家都败光了。陆
3: 总。
0: 说话过过脑，凭良心说话啊！打起仗来哪有不损失枪炮的？总是束手束脚，这仗还怎么打？
4: 团长，你怎么又这样？这可是别人地盘，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0: 那个，别见怪，别见怪啊！我师傅呢，就是着急了，别往心里边去啊。
4: 黄团长，我初来乍到。
1: 你可别欺负我，话咱们得好好说。老子说话就这个揍性，你要是不愿意听，去师座告我撞车了我。
5: 我怎么说话呢？上次廖旅长阵亡，师座把我们骂得狗眼淋头，你都忘了？人家陆长官是火炮的专家，又是咱们川军的大恩人。 要不是人家在平潭镇和灭子堂干翻了鬼子战车，咱们最少损失上千兄弟呢。

0: 道歉，有病吧你？
1: 朱仁贵，你看咱们川军没有几门炮，更没有人懂这个。您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是我们的长官，以后啊，您说什么是什么，我们都听您的。

0: 煤炭山要塞位置极佳，要塞的正面就是长江拐弯处，任何通过的日军舰船都会长时间暴露在要塞的火力之下。也正因为如此，日军必会倾其全力来攻击。我的部署调整如下：第一，在煤炭山大量构筑坑道，彼此之间以坑道连接。 在江边的坑道内构筑炮位并加固，要塞炮兵全部移到坑道内，以增强隐蔽和机动性，避免遭到日军优势火炮打击。工程图纸我已经画好了，一周内完成，必须。
1: 一周内挖这么多坑道，您是想累死地主？这攻击可有点赶。
0: 平时多流汗，暂时少流血嘛。多挑一些在矿山干过的弟兄，帮忙构筑坑道工事。
2: 好，我自己也在煤矿扛过活，这事儿我也去。
0: 请坐。第二，珍珠岭阵地是煤炭山要塞的屏障。如果日军攻占珍珠岭，要塞就会直面日军步兵进攻。
2: 如果日军水陆协同，珍珠岭必然是主攻方向。
3: 珍珠岭方向，我们已经放了一个团。长官，您的意思，我们是不是要增兵啊？
0: 不，我的意思，放一个营就够了。
3: 一个营，长官。
0: 珍珠岭正面的日军已经超过了一个大队，我们一个团怕是都要抵不住啊！日军一个大队800人，如果不借助地形优势，我们一个师未必是对手。可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其他阵地的前线情报都非常模糊？ 可偏偏珍珠岭的日军情报那么清楚。这么说，小鬼子是故意的。没错啊，我在日军士官学校留过学，日军的条例纪律非常严格，他们执行作战计划的时候一丝不苟，不大可能在进攻前暴露那么详细的部署。我判断。
2: 日军指挥官认定，即便占领了珍珠岭，也要面对如此坚固的要塞，就吸引我军增兵珍珠岭，利用舰炮和地面火力，在这狭长的珍珠岭阵地上大量消耗我军兵力，企图攻克我煤炭山要塞。
4: 可要是只放一个营，阵地丢了怎么办？
0: 没那么容易丢掉。我观察过，你看啊，珍珠岭的正面不到500米的范围，只要给这个营加强重机枪和迫击炮，能够支撑足够长的时间。反之，把一个团2000人甚至更多的人布置在这狭长地带，只会遭到舰炮和地面火力的极大杀伤的。好。
2: 我这就把部队撤下来。
0: 不，不要撤到要塞。日军进攻发起时，很可能会用重炮截断要塞撤往珍珠岭的增援道路，挖好地下工事，做足隐蔽。
3: 是，明白了。
0: 第三。

0: 也是我们最严重的问题。我们都去要塞前沿看，咱们只有两门暗防炮，一门山炮，两门迫击炮，加上我带来的四门57毫米短管炮，一门山炮，两门迫击炮，迫击炮不算，我们只有8门炮而已。凭借这样的火力，我们根本无法对抗日军。对日军的长江航运
1: 也没有多大威胁。
2: 陆长官，这别的事还好说，测试这炮的事儿，我可真是无能为力的。
3: 咱们这虽然挂着要塞的名头，但是钢筋混凝土我都没见到一座。就那两门安全炮，还是我求爷爷告奶奶才求来的。要不这样，您去集团军军部找军座想想办法呢。
4: 陆少校，我带你们去军部

0: 你说这个邱长官怎么老是缠着咱们营长不放啊？
1: 我之前不跟你说过吗？那邱长官喜欢我师父，要不然那么多次手下留情啊，咋想的？
2: 哎，那他干啥每次都喊打喊杀的呀？
3: 打是亲，骂是爱，表面打得厉害，心里疼着呢，你根本就不懂。
0: 哦，
4: 你打我干啥？
0: 跟你亲吗？
5: 邱长官，你不是回武汉了吗？
6: 我已经用电报向武汉汇报你的要求，并申请调任煤炭山要塞的情报官，军委会和总部都已经批准了。
5: 他们批准不批准我都要留在这儿，真不让我打我就跟着共产党打鬼子。
6: 陆浩云，注意你的言辞，这话如果让军委会的人听到了，你的前程就毁了。
5: 跟着那帮子人有什么好？能有什么好前程？
6: 那也不是你背叛党国的理由。
5: 我就随便那么一说，你还真生气了。我要先解决火炮问题，先去军部再说。

0: 你等我一会儿。
1: 果然是你的妹妹。

0: 小月，你老家有人来找你。
1: 我老家？
0: 对。
1: 啊，谢谢。

0: 叶小姐，巡捕野君让我来找你的。
1: 我哥哥。
0: 是的。叶小姐，这里说话不大方便。

0: 东王，
1: 我看这邱长官的气质，这品行，应该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你问问。
2: 我问问啊。邱长官，你家以前住哪儿啊？做什么的？
3: 邱长官，你这车能借我用用吗？
4: 不借。
3: 不借那就算了。能不能帮我个忙？
4: 什么事儿？
3: 我在重炮使团的时候有一批老部下，你能不能跟军事委员会打声招呼，把他们调过来？
4: 人在哪儿呢？不会都像你一样当逃兵了吧？
3: 什么叫都当逃兵啊？他们人在武汉，只不过我们营火炮殆尽，现在多半是步兵了。
4: 行，我帮你申请。
3: 那要快，我还需要他们帮我练兵呢，多谢啊。

0: 你真的是我哥哥派来的吗？
1: 是的，我的名字叫做宫崎龙介，
2: 是木野君的副官。木野君在报纸上
1: 得知月小姐在附近演出，特意派我前来找你。这封信能够证明我的身份。

0: 哥哥他现在怎么样？身体还好吗？穆月君一切安好，月小姐不必担心。
1: 那就好。你回去跟我哥哥说，让他不用担心我。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回去找他。
0: 月小姐，请放心，我一定会找他的。
2: 不过，穆野君，让我前来找你，除了问候，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1: 哥哥不是派你来接我的呀。
2: 月小姐一看便知。

0: 这绝对不可能！叶小姐，我手里所拿的是帝国新研制的氢化钾药盐，只要把它涂在针尖上，刺进皮肤，10秒钟之内即可致人死亡。
1: 绝对不可能！我哥哥跟陆军是好朋友，他们是好朋友，他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0: 叶小姐，你手中的那封信虽然是木叶君亲笔撰写，但是整个计划却是织田阁下亲自批准的。 如果你拒绝提供协助的话，就是在反抗整个帝国军队。到时候，不但是你会变成帝国的叛徒，就连你的哥哥木野峰也会受到牵连的。 所以，我希望月小姐。
2: 能够仔细的考虑清楚再回答我。你们是想冒充我哥哥的名义，让我做这种事情。你们真是一群卑鄙的小人！我哥哥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来人！来人！
3: 闭嘴！闭嘴！
2: 救命！
3: 闭嘴！
2: 救命！
3: 简单的，想把外面的中国人都招来，让他们知道你是木野峰的妹妹，真正的名字叫做木野月娜。

0: 岳小姐，我希望你能够认认真真的考虑，也要为你的哥哥和你自己着想，忠心的为帝国效力，否则织田阁下是不会高兴的。岳小姐，不要忘了，你是日本人。
1: 听说要去战区司令部，什么时候回来？
2: 这次我们出战，形势对我们军很不利啊。军座到下周才能回来，不过您二位放心，军座临走前已经交代了火炮的事情。
1: 那就好，战事紧急，你带我们先去看看火炮吧。
2: 这边请。
3: 你说他们能给咱多少炮啊？这川军再穷，好歹也算个集团军吧，应该有些下当啊。
4: 不知道啊，
5: 十几门总会有吧。
3: 可不咋的，那得了。干啥呢？小子
6: 敢进，这是
5: 站门打开。
2: 进来。

0: 这位弟兄，你不会就拿这堆破烂把我打发了吧？哎，不少校，我听过您的名头，更知道您是我们川军的大恩人。要是真有能用的炮，我肯定给您了。军座答应过邱少校，我告诉你，是煤炭山要塞用这批炮，要塞要是不守，整个集团军全完蛋。
1: 你到底还有多少？全拿出来！
2: 你说实话，这到底是军座的意思，还是你自己的意思？
1: 二位长官，就算我天大胆子，都不敢开这种玩笑啊！不瞒二位，就这些炮，都是军座千辛万苦从底下的部队收集而来的。我们川军本来就没几门炮，出川之后也没有多少补给，这仗都打了大半年了。
3: 哪还有剩余的炮啊？
4: 怎么可能就剩这么点儿？
5: 是啊，整个集团军不可能没有能用的火炮吗？你别蒙我们啊！
1: 底下部队的确还有炮，但是不能都交上来吧？那仗该怎么打？长官，每一门炮都是一条人命啊！
3: 别搁那扯了啊！
4: 那炮在他们手，能有在我们手有用？
1: 集中起来肯定有用。
0: 可是大家都不富裕，
6: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了。他们抗命不交是吗？我自己找去。邱
0: 少校，算了。
3: 可是，
0: 陈军弟兄的困难我知道，也不只是要塞面对日军的进攻，大家都在拼命啊。这些我全要了，叫些弟兄过来帮忙。
1: 是，长官。 不是，长官，就这些玩意儿能用吗？这有用的话，那龟儿子不是给我吗？
0: 单独不能用，拼拼凑凑也不好说。
1: 好吧，我去安排。

0: 我们要保护好媛媛，你一定要答应这场仗。
1: 兄弟们，里里外外的都得好好的擦啊！这个可是咱们用兄弟们的命换来的啊！擦干净啊！
2: 好嘞。
3: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 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

0: 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0: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身在花海而不觉；可以很远，千里奔赴，只为一刻浪漫。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匆忙你忽略，疲惫的你忘记了。
1: 今天多云，18到26度。
0: 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

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

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0: 你一定要打赢这场仗。
1: 兄弟们，里里外外的都得好好的擦啊！这个可是咱们用兄弟们的命换来的啊！擦干净啊！
2: 好嘞。
1: 老弟，答应要给我来上课。
3: 也不来，来，
4: 同志们，我来讲两句啊。从今天开始，咱们这个炮兵连就算是成立了啊。这个炮兵连连长呢，是郭大柱同志啊。好，好，
5: 是。
3: 你小子，站起来给我讲话，一点规矩都不懂是不是？你看看陆长官，他讲话的时候，谁敢坐着？哎呀，
6: 你们捣什么乱呀？
7: 坐下。
6: 你咋的？队长，这当连长我没问题，这打炮我不会啊。
3: 您要不还是把陆长官叫来，咱帮帮忙。你真是个怂蛋呀！啊，想要我抓？你说你平时，哦，你是咋学的？啊，我让你跟陆浩云好好学，你连个参数你都学不会啊？你这脑子是不是让炮给打了？
8: 不，你不是老说我队长，你不是自己也没学会吗？
3: 我是没学会，我没，你想好抓？我还不能。
9: 张开，同志。
1: 长官，
10: 你又打人？
1: 我

0: 我都说过多少遍了，我们是革命的队伍，是有纪律的，不要随便打麻下手。政委，这个将怂怂一窝呀，我要是再不管他，他这个脑子得奔上天去了得。啊，我问你，你说我让你学，你都学啥了？哎，再说了啊，我们俩那是革命之间的友谊啊，啊，是不是？你说，
1: 政委啊。
2: 队长没欺负我，我们俩是革命友谊啊！你没吃饭呀？
3: 报告政委，队长没欺负我，我们是革命友谊。
4: 对，革命的友谊。哎呀！
0: 方队长，跟我来一下，我有事找你。
2: 你把你那个参数给我算好了啊！
5: 你先自己小心吧。
2: 行了，对吧？嗯。
6: 哎，你又喝酒？我倒是想喝。哎，咱有纪律啊，不准喝酒，是不是？
2: 要不你闻闻啊，这是啥？你闻闻。<笑>
6: 这是水，失散了吧？啊？
2: 没喝就好。
6: 啊。
2: 你是军事主官。
6: 要时刻保持清醒啊！行，
2: 政委，那没啥事儿，我去算那个参数了啊。你回来，
6: 班长，你的党费，
2: 我
6: 仨月都没交了，是不是？
2: 哦，是这事儿啊。来，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啊，来来坐坐坐。
6: 啥时候交？
2: 哎呀，我要是有钱，我还干革命啊！我干啊，不是，我是说我从小家里边就穷。 我没有钱交，也不对啊，就是说到我手里的这个发的这个钱啊，没两天我就败火光了。哎呀，你说我这个，要不这样，政委，我写个欠条啊，我有钱我再还给你啊。
6: 你少蒙我，以为我不知道？这钱是不是补贴二狗了？哎呀，
2: 我说政委。 啥事儿都瞒不了你呀！啊，我是觉得呀，林二狗他娘把三个儿子都送到咱部队上了，老太太生病了，你说我再不去看他，
6: 行，这事儿我知道了。啊，
2: 那个政委，有个事儿我还真得想跟你商量商量。你说。你看啊，咱们现在。 缴获了销毁的这个迫击炮，我呢想组建一个炮兵连，以后攻坚克难的时候，咱们就不用死那么多人了。这是好事儿。是好事儿啊，可是现在炮友了会用的人少啊。这个郭大柱，这个算是优秀的了吧？他连个参数他都算不会，你说我能不着急上火吗？啊，我能不跟他急吗？
6: 那你打算咋办？
2: 哎呀，这个事儿啊。
6: 只有陆浩云，我陆老弟能解决这个问题。
2: 政委，
6: 我要向你请示，明天我想带着新四军的兄弟们到他那里去听课，你看成不成？
2: 行，这事儿我支持你，你也替咱们新四军谢谢他。好的，政委啊。
6: 回来，
2: 我听二狗，谢谢你。
6: 这个月的党费，我替你垫上了。好的，
7: 政委，我先过去了啊。这个，来，大柱，咱把这个火炮都集中的放在这个桌子上啊。

0: 你见到牧野月了吗？是的，阁下。他现在在一个抗战演剧团里面演出，距离川军133师部所在的李庄非常近。抗战演剧团，他到底知不知道他是一个日本人？ 他答应我们的要求了吗？
1: 没有，他认定牧野。

0: 我们不会对他提出那样的要求，甚至已经猜测到，那封信是我们冒充穆远峰的笔迹所写。没答应？那你回来干什么？阁下，我已经威胁穆远月了，如果他不跟我们合作，我们就会对付穆远峰，以他们兄妹的感情，想必穆远月会屈服的。
1: 宫崎骏，嗨，我什么时候给过你这样的权利？穆野君是你的上司，你竟然用你上司的性命去威胁他妹妹。
0: 阁下，我认为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使用任何手段都是次要的，而且我是为帝国服务的，而并非
2: 为穆野君个人。
3: 说得好，穆野峰很快就会对煤炭山要塞发起进攻。你继续跟在他身边，有什么消息，立刻向我汇报。
0: 好。
3: 穆野月很重要，你要尽快让他屈服。
0: 是，阁下。

0: 陆俊啊，这个樱花就像武士一样，樱花是在凋零的时候最美，而武士是在战场上，生命才是最绚烂的。战争一点都不美。
1: 战争是这个世界上最丑恶的东西。你不想打仗，来日本说什么？
2: 因为你们想打我们呀。你们快看，看那儿，好美。走吧。

陆军，你说的对，战争是丑陋的。现在的帝国军队里面，武士道精神已经荡然无存。

0: 我父亲是开棉纺厂的，民国16年，我考进了武汉黄埔军校，家人都觉得我不成体统，劝我退学，去金陵女子学院。
1: 你肯定没去，对吧？

0: 日军占领南京之后，女子学院的学生都是什么下场？你知道吗？
1: 身为军人，不能保护自己的同胞百姓，真是一种耻辱。
0: 陆少校，国家民族要崛起，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不然就会任人欺凌。这是我当时的想法，直到现在，我的初衷也没有改变过。所以。
1: 我想你到后方去当教员，你应该理解我吧？我理解，
0: 可我得打完这仗我才能去。可是有些事儿，必须要做个选择。现在川军更需要你。 梅潭山重要，你更重要。梅潭山可以丢，甚至武汉都可以丢，那不代表我们失掉了战争。只要有你这样的人在，我们的国土就总有光复的那一天。

0: 表哥，
1: 长官，
0: 你猜猜他的口径是多少？
1: 135，
0: 135大概这么长啊，135。超过没有？
2: 超过了。
0: 37毫米，记住了啊。这门炮是德国造的，37毫米战防炮，使用的是穿甲弹和超口径榴弹，专门对付日军的战车。当然了，它也可以对付机枪火力点和非永久性攻势。记好了，非永久性攻势。这门炮的质量较轻，两个兄弟推，一个兄弟拉着，3或4个人就够了。
3: 那这炮搁哪块比较好呢？
0: 他问的挺好的。这门炮的炮身呢，大概只有1米5的样子，可以放在灌木丛里边，甚至是草丛里，尤其适合皖南这种丘陵地带。啊，对了，这门炮的炮口初速度达到762米每秒，记住了啊！刚才说了，在1000米的范围内，它的穿甲能力达到20毫米。而日军最常用的呢是80-90中战，它的正面装甲只有17毫米，20毫米大于17毫米，明白了吧？
4: 明白了。
5: 哎呀！有了这个玩意儿啊，再遇到日本人的乌龟壳子，老子们就不怕了吧？是不是？啊？
6: 是。
0: 我们的战防炮少啊，如果第一炮没有命中的话，就会被日军战车察觉，
7: 再想击中，困难会大大增加。一旦被日军战车发现并且开炮，我们就被摧毁了。所以要注意3点，
3: 准一个隐蔽呗，是吧？
8: 哎呀，我说你小子。

0: 懂不懂规矩啊？
1: 你长官在上面讲课呢，
0: 你说你絮絮叨叨絮絮叨叨的没完没了了，你就不是老子的兵，你要是老子的兵，老子非揍死你不行。
2: 我打我干啥？
3: 你哪个队伍的啊？你来占便宜哪那么多废话。哎，
4: 坐下坐下
3: 坐下。
4: 所以要注意三点，隐蔽和转移只是其中重要的两条，最要紧的是首发命中。如果没有首发命中的话，这门炮的存在就没有价值了。大家要记住，
3: 对对对，
4: 一旦被日军战车察觉，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开炮。这一炮开过来，在座的各位可就没了。
3: 是啊。
0: 我有个问题。
4: 方同学，
0: 罗长官，比如说啊，这个小鬼子在一个大院子里面躲着，他们用重机枪呢封锁住了这个村口的大路，哎，侧面呢也有轻机枪还有掷弹筒，我们只有迫击炮，你说咋办呢？
4: 今天我只讲战防炮。
0: 哎，别介啊，哎，我们皖南
5: 大队
0: 只有迫击炮啊，你只讲这个战防炮不讲迫击炮，我们怎么打小鬼子啊？
4: 方同学，你们可是不请自来啊。
2: 你说说你们新四军，我们川军，你来干啥来的啊？
0: 哎，咋的了？咱们是联合抗日嘛，不分彼此啊，一起打小鬼子嘛。陆老弟，你看看啊，我把兄弟们都叫过来了，听你讲课，好歹你也得讲一讲吧。
6: 啊，对呀，陆长官，你不能让我们白来一趟，咱一起打鬼子是一家人的。
0: 对呀，来来来来，是吧？讲一讲啊，
7: 你给我讲讲嘛，
8: 讲讲。
4: 老兄，跟你商量点事儿。
9: 哎，都到前面来参观一下。
10: 哎，你们可得小心点，别破坏了。
9: 都给我听好了啊，只许看不准摸，谁摸坏了，老子把他脑袋给拧下来。
6: 铁疙瘩还能摸坏了？

0: 王兄，日军最近平平网没谈上要塞增兵，你也应该知道了吧？锅里有肉，我们知道的比你早，否则
1: 皖南大队来这儿干啥呀？
0: 知道你们和当地老百姓打成了一片，我也不说虚的了。自打幺三三师开战以来。 兵力武器损失巨大，只靠一个郭汉玉，我们很难抵住日军的这次进攻。
1: 老弟，你说吧，让我老方干点啥？
0: 上次没嘴汤，你帮了我大忙，你也损失巨大。按理说，我不该开这个口。
1: 哎，你呀，客套了，咱俩是什么关系？嗯，过过命的兄弟，说吧，让我们新四军干点啥？

你确定在哪里？珍珠岭高地有四处棱线高点，那样子可以建立炮兵侦察站。小福山高地有两处可以建立炮兵侦察站，在这些棱线高点的连线反斜面上，有几处位置最合适。考虑到日军炮兵群前线指挥部啊。 他们既要防止我军火炮打击，又要规避丘陵山林的无线电干扰，所以他们必须就近控制江面上的舰艇。所以刚才我说的位置，是最有可能的位置。你有多大把握？五成，就一半啊！我赌输了。 你们皖南大队就算渗透过去，也会元气大伤。我赌赢了，你们偷袭成功了。

1: 以日军指挥部的兵力戒备，没有几个人可以活着回来。
2: 老弟呀，老弟，你再给我用激将法呀！嗯，
1: 实话实说罢了。

0: 都是打鬼子，大不了掉个脑袋。成，干！好，谁？
1: 陆长官，是我。是你啊？咋了？又来找你陆大哥唱戏来了？不是。<笑>
0: 小月，你找我什么事儿？
1: 我和小苏姐路过这边，听他们说你们往这边走了，我们就分头过来找你们。啊，
0: 你小苏姐也过来了？你们是去军部演出是吧？
1: 是，我们去演出完还要去其他两个市，然后再回煤炭山。哦，
0: 那不去我们新四军那儿唱了啊？你看不起我们新四军是吧？不是，
1: 那是我们剧团的安排，我也不是很清楚。啊，
0: 你就别逗人家小姑娘了，哎，我给人家开个玩笑嘛，啊，人家都没当真。 哎，这样啊，有机会到我们新四军那儿唱，啊，去李家寨，我杀头猪，请你们。哎，对了，最重要的还是有新鲜的鱼虾蟹。
1: 好，我回去跟社长说。
0: 好，那行了，我们就不掺和你那点事儿了啊。走，咱们去那边看看啊，看看排气炮。
2: 说好下午见啊。
0: 好，好，走吧，走。哎呀，你别傻站着了，你陆大哥。
2: 要和这个你陆大嫂亲热亲热，不能坏了人家的好事啊！走走走，一块走啊，去给他们。
0: 西西，得了你，别理他，咱俩去找小苏。嗯，算了，我还是去找东娃哥吧。对嘛，这就对了，赶紧走走走走走走，啊，自己看。<笑>走。
2: 我刚才跟你陆大哥的谈话，你都听见了？
3: 哦，没有。
0: 啊，没有就好啊。 没有就好，别那么紧张。嗯，
3: 我不会跟别人说的。
0: 哎，你都没听见，你能跟谁说呀？啊，别害怕了，不然我告诉你啊，陆老弟要知道了，又得说我了。嗯，走那边看着，来。

0: 你回来了，你吃早饭了吗？我今天来是有话想跟你说。什么事儿？ 你上次问我的事情，我答应了。
1: 你答应嫁给我了？啊？你答应嫁给我了？

0: 陆少校，你出来一下，我马上回来。
1: 什么事儿，邱长官？
0: 罗浩云，现在是在打仗，你把一个女共党藏在房间里面，你还有没有一点政治头脑？邱长官，你说的这个女共党。

0: 是我的女人。你别忘了，方汉他帮我们在梅嘴塘干掉了日军的阵地，现在又来帮我们忙，咱们这么想是不是太小气不厚道啊？
1: 打仗归打仗，私下里你少跟新四军来往。
2: 邱长官，兄弟西于强，外于其武，现在日本侵略者还在我们的国土上，你就想着怎么对付自己人，不觉得羞愧吗？
1: 陆浩源，我来是想告诉你，军委会管装备的张处长是我黄埔军校时的教官，你想要的东西可以找他帮忙。

0: 生气了？你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假的。你别生气了嘛。你也别激动了，小心邱长官看见。刚刚不还说，让你少和共产党心思军来往吗？
1: 看到就看到了吧。 小苏，你能答应我，我真的很高兴。我经常在想啊，你看老方他们，他们这支皖南大队武器装备这么差，连门炮都没有，还一直在坚持抗日，真是了不起。你也很了不起。
0: 我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从当涂县城就把你一个人救出来，和你从上海回来带回来一大群人，你说谁更厉害？你夸人都不会夸，那是方队长把我们一大堆人救出来了。
1: 反正你救过我的命嘛。

0: 给我一个火把。这样的主坑道一共四条，连接着十七条小坑道，每一个坑道口有一到三门炮，有些控制江面，有些面对珍珠岭阵地，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支援珍珠岭阵地的步兵。啊，
1: 不错啊，有了这些坑道啊，咱们既能隐蔽还能攻击，小鬼子的火炮还打不到咱们。
0: 日军的炮火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可总不能把这座山给炸平了吧。我们的坑道处在半山腰，不容易被炸塌，炮兵可以在坑道里迅速转移，更换炮位攻击日军。

0: 日军不会攻击我们坑道口的炮位吗？第一，我们在一个坑道内不会待太长时间，打完了就转移。第二，我们的坑道位置比较隐蔽，大的宽8米，高4米，小的宽4米，高2米。从2公里外的江面上要命中这个目标，不是那么容易，而他们的炮舰目标却很明显。
1: 那如果他们集中火力覆盖我们的坑道口呢？除非他们再调一个试探来，他们的炮弹储备不够用的。哎，嘿嘿嘿，老弟，你看看啊，这个位置不错呀啊，在这儿放上2门火炮，小鬼子的舰船一艘都甭想过去啊。
0: 那当然，我要在这个位置。 加一门高射炮，在隔壁加一门岸防炮，控制长江的拐弯处，任何通过的日军舰船都会减速，简直就是火把子。
1: 长官，电通了，火把给我吧。哎，我说不对呀，这才几天的功夫啊，你们就把这个通道给挖出来了？哎，俩月。 也不一定能挖出来吧？哎，那个方队长，这个地方叫煤炭山，以前是个大煤矿，这些坑道啊，都是以前矿工挖煤的坑道。陆长官啊，让我们把这些坑道直接打通，哎，再加固一些地方，把炮口开出来就可以用了。哎，兵者，鬼道也啊！啊，你是这个，邱长官，看到了吧？
2: 这才是真正的火炮高手，是吧？你们应该珍惜他，不要老跟他过不去，让他去什么军事法庭，啊？
3: 能力归能力，纪律是纪律，规军不是这样吗？
2: 那当然不是，是吧？这有本事的人才有脾气啊！你像我这样的，这个没本事的啊，老老实实听话的，能干出来点啥呀？是吧，政委？
3: 这一点。
1: 我觉得
3: 邱长官说的对，军纪和能力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儿。陆少校是对火炮技术非常精通，但也应该服从军令，否则军队怎么指挥？
1: 啊，你俩在一起，那真是抗日统一战线了啊！
4: 你别说话，别插嘴。
1: 啊，好，听你的啊。
4: 说到服从军纪，你们皖南大队。 是不是也应该服从我们国民政府的军纪啊？邱长官，这话是什么意思？3天前，你们皖南大队在虾尾村袭击了我们长江总队的第二大队，这事儿应该给我个解释吧？邱长官，长江总队第二大队在虾尾村附近骚扰民众，还有不少人携枪逃往日军，甚至还袭击了我们皖南大队的宣传队，打死打伤我们7名宣传人员。
1: 我们是被迫反击，而且也只是将第二大队缴械遣散。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词，有证据吗？邱长官若要证据，大可自己去虾尾村调查，那里的民众自然会告诉你长江大队的所作所为。放心，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行了行了，哎，老弟，我刚才看见了啊，这些钢板，你是用来做什么的？
0: 日军的火炮震不塌坑道，可是坑道口挨两炮肯定会塌。就算不会被炸塌，岸防炮的后坐力也会震塌坑道和炮位口，所以我要加固坑道口和炮位。
1: 那你用钢板能加固啊？
0: 我也想用钢筋混凝土，可是军部让我等2个月，实在是没有办法。我用钢板加固坑道。
1: 外墙再用糯米、黄土砖粘合，暂时顶一下。啊，你这个能顶住小鬼子的火炮？
5: 直接命中肯定不行啊，不过也不那么容易被震塌。当年朱元璋修建南京城墙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法子，不过他用的是花岗岩，我用的是战车装甲。<笑>你咋啥都懂啊？啊，邱长官，我说的没错吧？ 你们倒是守军纪，啊，这招战车装甲能想出来吗？

0: 邱少校是友军的军官，方汉同志，请你注意说话态度。
1: 哎呀，啥态度啊？都让我陆老弟上军事法庭了，那军事法庭那是闹着玩的呀。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来的都是客，我尽一下地主之谊，请你们吃顿饭，下午还要开个作战会议呢。
0: 好，我们本来就是联合抗战，这个计划本来是要部署的。邱长官，长江大队的事情的确不是你想的那样，请不要因为这个影响到我们的抗战大局。
3: 放心，我会查清楚的。
2: 彪哥，下午就把火炮运到这儿，坑道口一定做好隐蔽，千万听我的话。哎
4: 呀，放心吧，长官，你都交代了七八遍。
2: 七八遍也不嫌多。
5: 是，长官。
2: 邱长官，请。请请请请。
1: 陆老弟，珍珠岭阵地一定是小鬼子的主攻方向，你只放了一个营，一个营在那里啊，你能撑多久？
2: 日军在军事上一直拥有优势，而且这次还有江面上的舰艇配合，他们就是想拿珍珠岭作为支点，消耗我们的兵员武器，我们哪消耗得起啊？所以只能拉来我的老部下拼死一搏，不过到时候还得多多帮我的忙。
1: 对于咱们来说，这是一场硬仗啊。放心吧。
6: 营长。
2: 哎，
6: 大哥。营长，大哥，大哥，
7: 大哥，
8: 营长，
7: 大
8: 哥，
6: 邱长官，
2: 你不冷啊？
6: 一听说马上见到你，心里有热火。
2: 热火个屁！
6: 你看，
2: 好久不见，
6: 好久不见。
2: 好了好了，走吧，吃饭吧。
6: 好，
2: 边吃边聊。
6: 行，
2: 走走走走走，
6: 走
2: 走，走了，一起
1: 走，兄弟们。
6: 陆长官，
2: 彪哥，师长他们，
6: 他们在开会，过不来。
2: 你注意啊！
9: 弟兄们，我大哥上回被上坟们冤枉，是东娃兄弟陪着走的。哎，东娃兄弟，来，来，敬他一碗，大家。
10: 来，
11: 别，我真喝不了酒。要不营长，你替我喝了吧。
10: 他说什么？
11: 不知道啊。
6: 哎，行，来，干了，干了，干了。哎呀，
12: 是不是这么多年，酒也喝不了，后也没学名。哎，
9: 干。
2: 兄弟们，天凉啊，多喝几碗热热身子。来来来，
13: 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干了干了干，来干。
13: 来，
2: 干了，
6: 来，
2: 干
6: 了，
2: 干了。嗯，
9: 来，让我们来一碗
12: 口福。
9: 来一个，
14: 好不接完再来碗。
2: 兄弟们，家书都留了吧？

0: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 真的零风险吗？
2: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3: 这可怎么办呢？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5: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4: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
5: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鸟雀的喧噪，浓密的树叶在伸展开去的枝条上微微的摆动，怎么也藏不住那累累的沉重的果子。
1: 在中国文坛，有一位充满革命激情的女作家，以她那神奇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她的作品深深触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内心。这片辽阔的土地，永远铭刻着她的名字——丁玲。

1922年，年仅18岁的丁玲第一次踏入上海，这个日后对他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城市，不仅将成为他文学事业的起点，更会在他的生命中掀起层层巨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许多共产党人被杀害。

0: 轰烈烈的大革命陷入低潮，找不到生活出路的丁玲开始拿起笔，表达他对现实社会的鄙视和反叛。他将自己的处女作《孟轲》寄给了五四新文学的代表刊物《上海的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在一堆文字中惊喜地发现了闪烁着珍珠般光芒的孟轲，将其刊登在《小说月报》头条。这给予丁玲极大的鼓舞，他立即投入第二篇小说的创作中。不久，《沙菲女士的日记》震撼登场，给五四运动后期沉寂的中国文坛投下了一颗炸弹，中国文学史诞生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现代新女性形象。
1: 唉，可怜的男子，你以为我所希望的是家庭吗？我所欢喜的是金钱吗？我所骄傲的是地位吗？你在我面前是显得多么可怜的一个男子啊！
2: 沙菲，你信我，我是不会负你的。
1: 你会爱我？简直开玩笑。
3: 人们震撼于沙菲这个形象，她的叛逆的这个强度，还有她达到的这种自主性，她决定要自己来决定自己的生活嘛。这样的形象和这样的声音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4: 那高个可真漂亮，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男人的美。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我抬起头去，呀，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
3: 这种女人看男人，这个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因为之前其实基本上可能都是男性作家在描写，就是女性其实是男作家眼里看到的女性，但在这儿是沙菲眼里看到的林济史，所以这个男和女看和被看的这个关系的颠倒，也是沙菲作为一个摩登女性的一个她的独立性的一个表现。
5: 丁玲在沙菲女士日记啊、孟轲啊这些作品当中说，所要回答的其实就是鲁迅在五四时代所提出的闹了者后怎样的那个问题。丁玲提供了另外的答案，既不是堕落，又不是回归旧家庭，她最后走向了社会，融到了整个社会往前走的这个洪流当中。
0: 沙菲女士的日记成为一部穿越时空的经典作品，其影响力持续至今。
3: 我在北大跟学生们讲课，就是这些零零后的孩子们，他们也能够从沙菲女士的日记里面读出一些当代性的问题，就是读出一些跟他们的生活相关的感受。那我觉得这是这部作品它在文学史上的经典性。
0: 丁玲的创作如火如荼，小说集在黑暗中深受读者的喜爱和赞赏，人们争相询问丁玲是谁，为何一登台就能挂头牌。1904年，湖南常德临澧县一户姓蒋的大户人家诞生了一个俊秀的女孩，父亲给她起名蒋冰芝。冰芝4岁那年遭受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打击，父亲不幸病逝，生命早期的痛苦经历为她的性格涂抹了敏感而孤傲的底色。
6: 当时她哭的时候，她并没有预料到这个日子对她是最悲惨的，就是她今后的就没有父亲了，而且生活就各方面的压力困难都来了。等这丧事办完以后，这个就来很多这个债主。
0: 为了还债，母亲于曼桢变卖了田产，带着冰芝和弟弟离开了蒋家，寄居在常德舅舅家。不久，冰芝的母亲于曼桢考取了常德女子师范学校。
7: 他们那个师范学校还有幼稚班，他在幼稚班的这个队伍里看见他妈落落大方，就站在人群里，他就觉得特别的自豪。那时候丁玲是6、7岁，所以这个就给他第一个印象。

0: 就他妈特别的自强自立，了不起。
1: 冰芝的母亲与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妇女领袖的向景宇义结金兰，被丁玲称为九姨的向景宇

0: 熠生辉。上海平民女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教员大多是社会有名望的共产党员。1922年，18岁的丁玲与好友王建红告别湖南常德，就是在这里认识了不少早期共产党员，热衷于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平民女校停办后，丁玲和王建红进入我党办的第二所学校上海大学文学系深造。中国共产党人、时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的瞿秋白，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文学的大门。
1: 瞿秋白鼓动他们到上海大学去，他说：“第一呢，你们在那里可以做，可以得到比较系统的教育；第二，你们在那可以接触一些在文学上有修养的人。”
0: 当丁玲发现王建红爱上了瞿秋白，便撮合两人走到了一起。在上海莫尔明路寒冷的夜晚，丁玲与瞿秋白、王建红围在暖炉旁畅谈文学与社会。
2: 炉盖上有一圈小孔，火光从这些小孔里射出来，像一朵花的光圈闪映在天花板上。就在这美的气氛里，听秋白侃侃而谈。
3: 无论是在人际交往上啊、知识上啊、情感上啊，丁玲跟瞿秋白都是有很密切的来往和交流的，思想上也受瞿秋白的影响。
0: 丁玲向瞿秋白请教自己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之路。身为共产党人的瞿秋白建议丁玲按自己的意愿去飞去闯，从事文学事业。
4: 瞿秋白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第一个我想呢，是瞿秋白本人的这个文学气质、文学家的气质和爱好。第二个呢，就是瞿秋白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就是最早重视这个文化领导权、重视文化工作的。
0: 不久，丁玲接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王建红因病去世了。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丁玲陷入深深的悲伤之中。丁玲以瞿秋白与王建红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维护》，塑造了一个早期革命者的复杂形象，成为当时革命家恋爱小说的代表作。那时，丁玲的悲伤和苦闷被一位热情单纯的文学青年冲淡了，他就是胡也平。对文学的共同追求让两人走到了一起。位于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的左联纪念馆，见证了丁玲与胡也平的青春岁月。1930年，夫妻俩双双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胡也平担任左联执行委员，出版了长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也是这一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年轻的爸爸妈妈内心充满了喜悦。
5: 中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哭了，他很难得哭的，可是他没有时间陪我们，他又开会去了。我看见他在许多年的黑暗中挣扎摸索，找不到一条人生的路，现在找着了，他是那样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们前面。
0: 丁玲没有想到，幸福与喜悦的日子竟然这样短暂。1931年，一场厄运降临了。胡也平等人在出席党的会议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为了营救丈夫，丁玲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在风雨中奔走，却毫无结果。不久就得知胡也平被秘密枪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噩耗。胡也平牺牲前写给丁玲的一封信，开头是年轻的妈妈，末尾署名年轻的爸爸。此时他们的儿子刚刚出生3个月。丁玲悲愤地写道：
5: 我该怎样呢？悲痛有什么用？

0: 我要复仇，为了可怜的野平，为了和他一道死难的烈士。
1: 丁玲的意志没有被瓦解，而是变得更加坚强。为了继续革命，丁玲将年幼的儿子送回湖南常德，交由母亲抚养。
2: 当时他面临的就是一是要革命，做革命工作，然后也要继续从事文学创作，就是这个文学的道路怎么走也要思考。
1: 作为第一代新女性，丁玲的母亲尊重女儿的选择，在她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成为她坚实的后盾。
3: 那我想呢，就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婚姻的问题、自主选择的问题，还有这个孩子的养育问题，在别人看起来是小事，但实际上对他们的人生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丁玲的母亲其实在这些方面给了丁玲非常非常强有力的支持。
1: 胡也平的牺牲使丁玲进一步觉醒，很快投入到革命文艺事业中。
4: 傅艳红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跟丁玲谈，希望丁玲接受委托，承担这个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的那个位置。丁玲在接受《北斗》主编的这个任务的时候，在上海的这个有过一个公开的演讲，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我们要就是接过就死去的人他们留下来的遗志，我们要继续战斗，继续前行。这里体现出了丁玲的一种不畏困难和牺牲的一种强悍的个性。
1: 丁玲主编的《北斗》得到鲁迅先生的热情支持，鲁迅为《北斗》撰写了大量杂文和译文，还将科勒惠芝的版画《牺牲》交给丁玲，发表在《北斗》创刊号上。丁玲善于团结不同阵营的作家，将一本杂志办成了战场。在左联领导的文艺杂志相继被查封的危难时刻，北斗正像茫茫黑夜的北斗星，引领着左翼文艺运动前进的方向。在北斗杂志上，丁玲发表了中国新文学描写农民革命运动的开山之作小说《水》，表现水灾中的农民与自然斗争与反动统治斗争的觉醒过程。丁玲的创作摆脱了革命加恋爱题材，面向大众，从一个自由主义作家转变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作家。水发表后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鲁迅先生在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时赞扬丁玲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在冯雪峰的指引下，丁玲走上了革命文学道路，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革命思潮的影响，他的觉悟迅速提高，以大胆勇猛的创作姿态反映人民群众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现实，成为左翼革命文学重要的支撑力量。正当丁玲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革命文艺创作中时，又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在他身上。上海昆山花园路七号是丁玲的住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点。1933年，丁玲的第二任丈夫冯达被捕，丁玲没能在两人约定的时间内及时撤离，在这里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
2: 说好了12点钟，如果两个人当中有一个人没回来，另外人就赶快离开这里。正在这个时候，江苏省委这个《真话报》主编潘子莲来找冯达联络什么事情。
5: 潘子莲来了，我们听说那个快12点了，咱们该走了。潘子莲就拿着书正在看报纸，就几分钟的功夫，大概12点过了。
2: 我母亲就又提醒他说，时间剩下不多了，保险一点，还是离开比较好。这潘子莲还是认为没什么大问题。就正在这时候，外面楼梯响，于是就进来了。

0: 特工。
1: 丁玲的失踪迅速成为上海滩的热点新闻，社会各界掀起了营救丁玲的热潮，这股热潮也波及到国际。国际进步人士罗曼·罗兰、史莫特莱、伊罗生等也加入了抗议、声援和营救丁玲的行动之中。
2: 因为丁玲当时是一个当红的作家，他的作品被斯诺翻译成英文啊什么，而且整个三十年代是有一个所谓红色的三十年代，国际左翼的这个有在全世界是有影响的，所以呢，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掀起了一个营救丁玲的那个热潮。
1: 国民党在公共租界实施抓捕，因惧怕洋人而矢口否认绑架了丁玲。
3: 国民党一直不承认，那么宋庆龄呢，还专门为这个事情打电话给汪精卫。公安局说，只抓过潘子莲，没有绑架，没有抓丁玲。传说我母亲已经被杀害了，因为找不着人了。
1: 鲁迅先生在悲愤中写下《悼丁君》：如盘摇曳拥重楼，剪柳春风捣九秋，香色凝尘清怨绝，可怜舞女要高秋。为了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同时接济丁玲的母亲，鲁迅先生还亲自安排出版了丁玲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母亲》，并将小说的稿酬寄给了在湖南的丁母。《母亲》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
2: 国民党这个政府呢，就是迫于这个压力，所以当然就不敢就是马上把他杀害，所以呢，就是最后采取了这个就是给他囚禁软禁的方式，把他那个囚禁在这个南京。
1: 1935年，南京轮渡码头，一艘客船靠岸了。在特务的监视下，丁玲见到了年迈的母亲和5岁的儿子。
3: 我们到南京的时候，国民党的特务带着我母亲到船上去接我们。这个时候，我看见我母亲呢和外祖母拥抱起来。外祖母当时讲叫我叫母亲，可是叫不出口。
1: 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丁玲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他机智地与敌人周旋，为奔赴自由与光明而努力。
4: 那是1936年。丁玲被国民党关在南京关了3年多之后，他千方百计的跑到了北平，目的呢就是要找党。
1: 此时有人建议丁玲前往巴黎等物质条件更好的城市工作，丁玲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5: 这是因为他追求的那种精神生活，那种精神上的那种美好的理想重于他对于物质的追求。换句话说呢，丁玲不是特别看重物质享受、物质生活的人，他把精神追求、精神上的自我实现高于那种物质欲望的满足，所以这种选择呢，有他一种内在的性格的逻辑。
1: 1936年底，丁玲被国民党关押了3年多之后，在中共中央的营救和护送下，辗转到达陕北。丁玲的到来轰动了中央苏区。1936年11月，在保安一孔简陋的窑洞里，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一场简朴的欢迎会，欢迎第一位由国统区上海到达陕北的女作家丁玲。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几乎所有留在保安的中央领导都出席了。
6: 丁玲从湖南来的嘛，他跟杨开慧是同过学，然后他在长沙的中南中学的时候，他的语文老师是毛泽东的朋友，也是新民学会的同学，所以这么一个从南京逃过来的、出生在湖南长大的这么一个著名的女作家。

0: 家来到了宝安，当然毛泽东会非常的感兴趣。
1: 党中央落脚陕北，急需高级分子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丁玲是当时候国内知名的知识分子，第一位踏进陕北宝安，所以它的意义在这里。
2: 丁玲像久别的游子重回亲人身边，激动的两眼噙着泪光，向毛泽东介绍自己的身世和文学创作。
0: 毛泽东其实他在这个时候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文化工作、文化宣传和文化战线的重要性问题。毛泽东其实是希望丁玲能够支撑起文化工作的组织者的这个身份。
2: 不久，丁玲团结延安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倡导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
3: 毛泽东在这个会上说，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一个创举。在这个会上呢，丁玲就被推举为文协的这个主任。
2: 丁玲参与创办了党报的第一个文艺副刊《红色中华副刊》，并撰写了代发刊词。战斗的时候要枪炮，要子弹，要各种各样的东西，要这些战斗的工具，用这些工具去摧毁敌人。但我们还不应该忘记使用另一种武器，那帮助着冲锋侧击和包抄的一支笔。从此把文艺与祖国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把文艺与伟大的民族解放联系起来，成为丁玲延安时期文学创作的鲜明主题。毛主席问丁玲还想做什么工作，丁玲毫不迟疑地说想当红军。毛主席说，前方正要打一个仗，你还赶得起？寒冷的天气，尖利的西北风，健康的肤色，健壮的身体，红军指战员影响着他，粗犷豪迈的生活磨砺着他。昔日亭子间的女作家丁玲，俨然一位斗志昂扬的红军战士。
4: 这里是没有疲倦的，无论每天走过多少路，或爬过多少山，但一到宿营地，个个都兴冲冲地去忙着各自的事儿，或是商讨着当前的一些问题。
5: 后来他们到了前线，就是哨沟岩，哨沟岩那个地方就是没有水，吃的用的水都是水窖里的水，水窖里的水有这个枯树叶子，有碎纸片，甚至还有这个羊粪和驴粪，每人每天只有这个一盆水，就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个怎么叫苦啊，怎么这个抱怨呐、啊。所以他能很快的就这个融入到这个红军战士中间去。
0: 延安时期丁玲的形象经常是一身戎装，也正像毛泽东的诗词《临江仙》里面说到的那样，是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2: 1936年年底，正在陇东前线的丁玲收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毛泽东用军用电报发给丁玲的一首词作《临江仙》：“仙笔一支水雨似，三千茅塞金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 毛主席把丁玲的这支笔啊，笔昵称啊“茅塞”，茅塞是当时德国生产的一种威力很大的一种手枪。所以我们的文章要比一支枪还要发挥的力量那么大，所以毛主席这个笔逆是很厉害的。我想首先是我们党急需知识分子，尊重知识分子，需要大量的知识分子到达革命队伍里来，通过这首诗对丁玲和后边大量的艺术家，它是一种鼓励啊，也是一种期望。
0: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也变成了丁玲的整个革命道路和文学创作道路的某种既是期许也是象征吧。

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文脉的特色。

0: 简读，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

0: 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1: 你常常问我，我是谁？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10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带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看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1公里，在一尺见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云南亚洲象种群数量增长至近400头，海菜花在洱海分布面积扩大到95万平方米。云南以建设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统领，持续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鸣的时代乐章。
1: 今天是第四个全。

0: 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全省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
1: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云南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0: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各项赛事火热进行，今天共决出84块金牌。
1: 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
0: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首日。生态环境法典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宣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法护山河，典则千秋。云南以建设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统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久久为功，打好美丽云南建设持久战，持续奏响人与自然和谐共鸣的时代乐章。
1: 在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象爸爸正在给小象崽崽洗澡。自2009年投入使用以来，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成功开展野生亚洲象救护30多头次，成功繁育13头亚洲象，成活率100%。作为中国野生亚洲象唯一分布区，云南持续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守护体系，精准管控象群活动。在适宜区域种植牧草1.2万亩，先后改造亚洲象栖息地20000余亩，人象更加和谐共生，亚洲象数量也在持续增加。2026年，云南亚洲象种群数量已增长至近400头。
2: 每天小象出生、拿汤出生，我都有亲身经历，就是看着这些象群的这个队伍壮大，个子，我感觉到非常欣慰了嘛。我们的保护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嘛，我们的这个象在增长，个子，在健康的成长。
1: 在大理洱海，白花黄蕊的海菜花连片绽放。作为水质指示生物，海菜花对生境水质要求极为苛刻。近年来，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实施，把山水林湖城纳入同一个棋盘统筹谋划，推动洱海保护从一湖之治走向流域之治，再到全域之治、系统之治。海菜花在洱海的分布面积从2021年的约9万平方米，逐年恢复到2026年的95万平方米，达到有统计以来的最大值，成了这片水域最直观的体检报告。从洱海之滨到高黎贡山，从怒江峡谷到金沙江畔，行走在云岭大地，抬头看到天空蓝，满眼皆是生态绿，生动的图景汇聚成云南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亮眼答卷。2025年，云南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保持优良，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8.9%，持续领跑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国考、省考断面点位水质优良比例达92.5%，全省6大水系水质均为优。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趋好，齐鲁湖、翼龙湖2025年实现脱裂，滇池水质达到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生态环境质量指数5年均值稳居西南第一，生物多样性丰富度全国领先，生态系统格局稳定，功能完善，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3: 在“十四五”打好10个标志性战役的基础上，“十五五”期间深入开展8大攻坚行动，加大城乡黑臭水体治理力度，集中治理一批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加强噪声、恶臭、餐饮油烟等污染防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真正让优良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关键年份。法典共5编1242条，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为保障生态环境法典在云南有效贯彻实施，云南在

0: 持续完善地方生态环境法规体系的同时，正在重点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
1: 全面清理我省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有关决议决定，对不符合、不衔接、不适应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法典要求的，及时依法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经全面清理，共有80余件地方性法规需要修改或者废止。
0: 云南肩负着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重大使命。生态环境法典统筹整合各项制度，推动环境保护从单向管控转向系统协同施策，同时也为地方特色立法留出实践空间。
2: 推动制定云南省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和建设条例，抓好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保护和管理条例立法，出台云南省噪声污染防治条例，通过这些立法补齐云南生态治理的法律制度短板，为国家法治建设贡献云南智慧。
0: 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压实各级各部门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为云南全面推进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权威的上位法支撑。
3: 以生态环境法典为指引，依法履职，依法行政，聚焦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规范有序地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各项工作，为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和美丽云南建设贡献力量。
4: 今天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呵护绿水青山好生态，倡导全面绿色转型。
0: 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生态日及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云南宣传活动在普洱市思茅区红旗广场启幕。活动现场安排了政策解读、成果展示、经验交流等内容，同时还有文艺汇演、摄影展示、环自案件公开庭审等活动，宣传环保意识，展示生态成果，普及法律知识。
5: 最大的这个感受呢，就是法治互利，人人有责。今天50家企业呢认购了1300多万的这个碳票，那么通过这些碳票的认购呢，可以反哺到这个生态修复和这个整个生态环境保护上来，这也是我们老百姓呢最受益的。
0: 普洱是全国最早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地区之一。2022年获批云南省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省级试点。2025年12月顺利入选第二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昭通、大理、曲靖、丽江、怒江、德宏等州市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向群众普及生态环保知识。
6: 希望通过今天的宣传，让广大市民对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并希望他们共同参与到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来，一起构建美丽新德宏。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正式施行，全省各地也开展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普法活动。在玉溪通海，当地将法典宣传搬到齐鹿湖旁，结合湖泊生态修复、环湖治理实景，解读湖泊保护、污染防治等条款。在丽江，滇、川、渝三省的15家法院联合发布《法润山水，点亮中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丽江倡议》，明确了跨域共治、生态修复等6个方面的工作要求，推动生态法典条文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
7: 将法典精神和云南省澄海保护条例一体落实，以法治刚性守护澄海，营造全民知法守法、共同护湖的社会氛围。
0: 在海拔3910米的白马雪山区中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工作人员集中学习法典内容，届时将生态法治学习下沉到高寒管护第一线。在楚雄州双柏县，当地的非遗传承人将法典内容编成彝族传统唱腔的普法唱段，用群众喜爱的曲调口口相传，普及环保法律法规。在红河，生态环境局在当地的环保能源企业组织开展法典护生态普法。

0: 法会企业活动，结合环保违法案例开展以案释法，提升企业守法经营能力。
1: 活动既是一次精准的普法赋能，也是一场暖心的助企服务。主动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自觉扛起生态环保主体责任。
2: 今天上午，云南、四川、上海等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广电机构联合推出违建长江天际流、长江大保护十年蝶变融媒体直播，带领观众见证长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崭新画卷。
3: 寻十年生态发展之变，看锦绣山河，奇想万千。
4: 万里长江从青藏高原一路奔腾南下，来到我身后的位置，迎来了一个100多度的急转弯。滔滔江水由此掉头北上，浩荡东去，形成了万里长江第一湾的奇景。
5: 我现在呢，正来到了赣鄂皖三省交界的长江九江段。
6: 此刻呢，我正乘坐快艇行驶在江水之上。
7: 在我的右手边就是宽阔的奔腾的长江江面了。那这里呢，也是长江奔流入海的最后一程。
0: 直播节目关注云南金沙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和沿江产业转型，集中呈现了十年来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
8: 近年来，金沙江水质常年保持在二类水质，枯水期的江水就如白居易《忆江南》说的那样，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9: 芒果产业是华坪最大的特色产业，十年转型路是华坪守护长江上游生态、转化生态红利的生动实践。
4: 十年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在云南深入人心，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画卷徐徐铺展。一江清水出云南是新的起点，江水奔涌向东，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10: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0: G1 勋章获得者张桂梅老师带领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同学们来到大理州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以红色教育淬炼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学生们表演红色课间操《红梅赞》，党员干部与青年学子互致敬礼，齐声诵读为民服务誓言，感悟革命精神。
11: 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好好学习，好好努力，能做一个像他们一样有对社会国家有用的人。
0: 在大理云龙县，人们走上滇缅公路公果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2: 公果桥和滇缅公路承载的是一方百姓的牺牲与坚守，是云龙人民危难时刻的不屈意志精神，永远不朽。
0: 在大理，99岁的抗战老兵郑桂金挂上勋章，回忆峥嵘岁月，祝福伟大祖国。
13: 祖国强大繁荣，这是我们老兵的心愿，我感到非常高兴。
0: 今天，百年乌家坝飞虎凌云纪念飞虎队成立暨首战升空昆明大捷85周年主题活动在昆明举行。1941年12月20日，飞虎队在昆明上空首战迎敌，击落9架日军飞机，大获全胜。作为飞虎队的主要基地和驼峰航线最重要的终点站机场，乌家坝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位于昆明乌家坝中央公园的航记1922记忆馆内，人们驻足凝视飞虎队老照片、驼峰航线历史文献等珍贵史料，回望那段风雨同舟、浴血奋战的岁月。
14: 81年前的今天，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世界，而在之前，飞虎队已经在这片天空上为胜利打下了第一块基石。没有当年的浴血长空，就没有今天的岁月静好。
0: 怒江州贡山县开展铭记815历史时刻、更续云岭红色血脉青少年主题教育活动，通过抗战故事宣讲、红色书籍

0: 及分享，非遗拓印体验等多元形式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
1: 让红色历史走出书本，扎根青少年心底，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根续，永不断打。
0: 8月15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网球田径青少年组比赛收官，其中网球共决出16块金牌，传统强队昆明和玉溪表现出较强实力。田径决出男子甲乙组1500米、铅球女子乙组4项全能等项目19块金牌。在女子甲组1500米决赛中，怒江选手杨有娥以4分31秒49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此前她已经在女子甲组800米决赛中打破赛会纪录，
2: 破了这个纪录还是挺开心、挺激动的。回去之后好好练，然后准备接下来的比赛，加油！希望我能站在更高的赛场上。
0: 在射箭、自行车、拳击项目中，玉溪射箭队斩获7金9银，打破5项赛会纪录。自行车队拿下公路男子甲组50公里团体计时赛第一名，时隔12年再度登上省运会该项目的最高领奖台。临沧拳击队在青少年组拳击项目中夺得2金1银，展现了运动员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届省运会足球赛事组别从6个增至8个，参赛人数从800多人增长至近1800人，覆盖州市从14个拓展至15个，成为增强云南省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选拔、展示体教融合成果的重要平台。今天省运会共将产生84块金牌。截至今天14点30分，昆明代表团获得287.5枚金牌，位居金牌榜榜首，玉溪、昭通分列2、3位。
3: 8月14号，2026首届昆明中药材产业国际博览会暨中药供应链大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近2万平方米，汇聚省内外参展机构超过1000家，集中展示三七、天麻、重楼、茯苓等云南道地中药材核心种质资源、 GAP 标准化基地建设成果、民族医药创新制剂、药食同源深加工产品。
4: 白药作为链族企业，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我们在种源上的一些生态伙伴呢，能够有更好合作，为我们工业端的客户提供更多的赋能，
5: 搭建政府、企业、药农、消费者等之间的一个合作交流的平台，推广中药材的资源，助力我们云南的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0: 8月14号，由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的2026年云南省军创企业投资合作和成果交流活动在昆明落幕。本次活动于8月10号启动，来自全国20个省区市的参会代表分3条线路到云南10个州市的24个园区开展考察洽谈。集中交流活动现场设置军创产品展示、政企银对接、区域推介、项目路演等多个特色区域，实现军创企业和相关机构之间的精准对接。本次活动共有33家企业和机构达成19项合作意向，涉及金额达9.309亿元。近年来，云南积极推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截至目前，全省军创经营主体达13.07万个，吸纳就业43万余人，年缴税73亿元，成为稳定就业增收、助推产业升级的生力军。
6: 我们将本次活动为契机，推动军创经营主体在融入3大经济服务重点产业中发展壮大，真正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以产业促进就业的工作目标。
0: 8月14号，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居云南生活追梦系列新闻发布会昭通专场在昭阳区醒更国学文化公园举行。昭通市有关部门回答记者提问，相关行业领域旅创代表现场分享追梦故事，向全国发出避暑何须到处跑，旅居昭通样样好的盛情邀约。昭通夏季均温仅20摄氏度，获评中国国家地理中国最凉快小城榜首。今年1到7月到昭通的旅居人数已达26.2万，6月以来避暑游客同比增长7.98%，民宿入住率达76%，住宿餐饮营业额同比上涨25.8%。
7: 为了让游客在昭通好着，我们就推出一线一业，打造多层次的这个酒店、民宿、公寓。对游客的诉求呢，

0: 我们高度重视，各级各部门呢是认真的落实五分钟响应、24小时回访的这样一个制度。
1: 当前，昭通正构建昭鲁镇避暑核心圈、金沙江避寒精品带、特色城镇乡村旅居聚集区。
2: 时速350公里的渝昆高铁即将建成通车，大家到时候就可以像坐公交车一样，坐着高铁到昭通来避暑旅居，让全世界游客朋友能够来到昭通，享受清凉一下，开启漫游生活。
3: 8月13号，楚雄州人民政府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围绕滇中高质量发展新高地建设、旅居产业提质、民生实事项目落地等现场答疑，解读发展部署。
4: 近年来，楚雄州紧紧围绕旅居楚雄、四季康养品牌，按照面抓布局、点抓示范、整体推进的思路，推进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充分挖掘利用世界恐龙之乡、东方人类故乡、世界野生菌王国、中国绿孔雀之乡四张世界级名片，策划推出了乡愁、阳光、生态、古镇、怡养五条精品线路。目前呢，全州已经有37个精品点位投入了运营接待旅居的客群。
4: 打造滇中高质量发展新高地，既是楚雄州“十五五”发展定位目标，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主攻的目标和重点。
6: 我们坚持大抓产业、主攻工业，聚焦发展金属和化工新材料、生物特色资源、精深加工、行进装备制造三大产业，用大项目、好政策、新供给提高投资效益，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同时，楚雄州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力度，把财政资源优先向民生领域倾斜，切实让发展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6: 我们把75%以上的财力投向民生领域，着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住房、一老一小等群众急难愁盼，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4: 节目现场，相关部门负责人还就物业服务提质、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解答。8月12号，由云南省滇商总会与云南财经大学联合主办的企业合规可持续创新发展生态大会在昆明举行。大会以让合规创造价值、让可持续发展可落地为主题，汇聚国内顶尖专家学者、行业领袖及企业代表，共探企业合规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路径。
7: 企业合规啊，是经营发展之基，借助大会提升大家认知的一个水平，帮助企业梳理内部的规章制度流程，更规范，效率更高，通过企业之间的联合，把我们云南企业更好的去做强做大。
8: 下面请看简讯。
9: 截至8月12号，今年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累计超20万吨，同比增长11.16%，其中榴莲运输超过18.62万吨，同比增长22.53%。今年中老铁路跨境水果运量屡创新高，多次刷新历史记录。莫憨站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3941吨。目前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东南亚优质水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
1: 自7月1号暑运开启以来，云南跨境旅游客流持续走高，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4万人次，同比增加46%。经由河口口岸入境后换乘动车赴云南各地游玩的越南旅客达8.15万人次，同比增长21.6%。
3: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8: 感谢您收看，欢迎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云南人恋家，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依恋家乡的味道。一炊一饭，一饮一啄，皆因前定。无论去到哪里，云南人总会惦念践行着那份基于根性和母性的精神味道，并祭祀回到故乡，回到童年。很多来到云南或者吃过云南菜的人，总能被云南的美食征服味蕾。在一丹一壶，一茶一米里，异乡人似乎也能找到故乡的知己。

0: 十一月的北京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
1: 来，吴老师先进。

0: 最喜欢的普洱茶玫瑰酥。
1: 这个玫瑰酥是我妈妈亲手做的，手工做的，用普洱茶、玫瑰花和鸡蛋做的。你尝一个。
0: 聚会的主厨张然因为喜欢吃云南菜，对云南食材已经驾轻就熟，只要晴晴稍加提点，他就能心领神会。
2: 有盐了，
0: 一桌子云南菜，横竖看都不像出自这位西北姑娘的手。
3: 还有这种，好的，加。
1: 云南非要进的一些食材只有云南当地才有，北京有代替的，但是它的味道都会有所不一样。
0: 云南姑娘魏学琴，朋友昵称琴琴，5年前来到北京，开了一家店面不大、店名豪放的云南饭店，叫滇香八斗。性格热情爽朗、酒量惊人的琴琴，很快圈粉了一票喜爱云南菜的朋友食客。爸爸是国字号名厨，对云南味道了如指掌。妈妈是四川人，擅长做凉菜和甜点。弟弟深得爸妈真传，喜欢琢磨云南菜肴，现在是餐馆的主厨。爱吃爱玩爱交朋友的琴琴自然就成了掌柜。
4: 去北京机场接我媳妇儿，
0: 丈夫大龙是地道的东北爷们儿，因为吃云南菜结识了琴琴，为爱一直追到昆明，终于打动了这位云南姑娘的芳心。
4: 昆明冷不冷？
5: 不冷啊，暖和死了。
0: 在北京开一家云南调调的餐馆是两人一致的决定。
6: 云南菜呢，它一年四季它都有新鲜的菜，它有四季菜，所以它的所有的菜它都是新鲜的，吃起来的味道和口感也完全不一样。
0: 从小吃着爸妈亲手做的饭菜长大的琴琴，对介乎秘制和儿时味道之间的家厨云南菜十分留恋。在他看来，能打动自己的味道，也一定能打动那些身在异乡的北漂族们。
1: 想让来我们家吃饭的人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有爸爸妈妈做饭。
0: 张然和王其彪是琴琴的第一批客人，多年来一直追随着琴琴家的云南味道。
7: 我是广东人，照说对食物是非常讲究的。一般别的什么东北菜啊什么，我倒是不说他们不好吃，就是说我没有那种感觉。但吃到第一口云南菜的时候，原来云南菜真的好吃，而且这种好吃最后从食物变成一种温情。
0: 周末店里总是最忙碌，一家人各自有分工，所有工序忙而不乱。
8: 微微苦，再给您倒点肉。
0: 玫瑰普洱茶酥是琴琴妈妈的秘籍菜肴。
1: 打那么多鸡蛋在里头，是不是口感会更香一些？
0: 用干焙烘烤的方式，结合云南最负盛名的普洱茶和食用玫瑰，
1: 这样茶多撒一点就会更清香。
9: 超级啊！
10: 快点，到时候凉了就菜不团了，
1: 菜不成型了。
10: 是啊，
1: 凉了就不成型了。
10: 是啊，
1: 要热的一定要热。
0: 人工采压紧实，成就了一道清香扑鼻、酥脆爽口的甜点。炭香清新的烧烤茄子，保留最后一道出。

0: 晴晴希望能给身在异乡的自己以及客人们带来小时候玩泥巴过家家的感受。白米酒也是妈妈的得意之作，结合了四川的醪糟和云南的甜白酒，酒香微醺，清甜解渴，是客人们必点的佐餐饮品。晴晴四岁的儿子乐乐从小就在店里长大，也许是受妈妈的影响和感染，乐乐总能跟天南海北的顾客很快熟络，俨然一副小掌柜模样。久而久之，乐乐也成了很多小客人周末到餐馆的理由。
1: 快来这边学吧。
0: 忙碌了一天之后，晴晴和大龙也会找找自家的云南情调，米白酒、普洱茶、玫瑰酥，加上大龙最爱的干烧鱼，两位在茫茫人海相识相知相爱的异乡人，在偌大且繁华的北京，憧憬着简单而充实的未来。
2: 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片院子，自己种花，种简单的蔬菜，再勾上云南新鲜的美食，再做一家一直能做到老的一家餐厅，然后来招待认识的所有朋友。
0: 呈贡开发建设中的昆明新城区，在滇池东岸的这片广厦高楼里，大多是二次迁移来的城市居民，食物自然成了他们链接新老乡愁的重要介质。每周几乎都要吃上两餐三餐红米米线，已经成了媒体人橘子一家的饮食常态。米线来自橘子先生的老家红河州原阳县，红河两岸那些高入云天的梯田出产珍贵的红米，发明了云南招牌美食过桥米线的红河人，又利用红米制作出了优质的红米米线。熬得雪白的大骨汤，能提供丰富营养的钙质，滚汤里快速制熟的鲜嫩汆肉，搭配翠绿的菠菜或者豌豆尖，就成了一碗鲜美清甜的大骨汤汆肉米线。也许是有着红河梯田稻米文化哺育的基因，软糯清香的梯田红米米线也是孩子们的最爱。哎呀，
3: 七七块肉肉来。

0: 每次从红河老家到昆明，婆婆会给橘子带来五六圈新鲜的米线。赶新鲜吃上几餐后，富余的米线婆婆教会橘子把它晾干收纳起来慢慢吃。
1: 红米的产量非常非常的低，一亩估计就是300斤左右，所以红米很贵。我去过他们那个元阳那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非常古老的物种和非常古老的梯田，提供给了我们一种无上的馈赠。
0: 富含胶原的红米经高温蒸煮碾压后粘连在一起，晾晒之前需要仔细地分开，只有弹糯柔韧的红米米线经得住这样的撕扯搓揉而不至于断碎。
1: 要把这个一点一点地揉开，你揉不开的话它以后就泡不开，泡不开的话就煮不熟煮不透，但它弹性好，你怎么撕它都不太容易断。
0: 经过小半天的努力，

0: 圈米线全部挂亮完毕。在高原阳光的炙烤下，满屋子飘散着稻米的清香，这香味儿像一首古老而亲切的乡村童谣，洋溢在都市异乡人的心里。
1: 哎呀，好不好啊，你这东西
2: 好不好吃啊？
1: 抓紧吃了，拉着肚啊！现在还没煮熟，已经硬了啊！
3: 什么茶？炒上天，银河茶，炒上天，
4: 红莲尝尝，海中间，蜜饯尝尝，金钱买马，丝线尝尝，梅花。
1: 来，你看，要把它撕开。哎呀，这还不能吃的，要煮一下。
0: 走得再远一些，当长长的云南米线漂洋过海到了美国，来到华裔艺术家张慈面前，米线带给他的是更深更远的乡愁记忆。
5: 这锅汤里面有西班牙的火腿，因为在这边没有云南火腿，云南新疆火腿、诺顿火腿都没有，所以是用西班牙的火腿熬的汤。这个汤。
0: 从云南到美国，尽管米线的做法经过了无数的变化，在张慈眼里，它依然载满了故乡的味道。张慈出生在过桥米线的发源地云南红河。80年代末，25岁的张慈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在这里成立家庭，结婚生子，开始了自己新的事业。因为生活在旧金山硅谷，接触到大量华裔华人，他决定拍摄一部讲述中国人在硅谷工作生活的纪录片《硅谷中国人》。
5: 我来寻找乔布斯的坟，一个伟大的生命。我来过很多很多次，一次都没有找到，因为他不愿意把他的坟地变成马戏团被很多人参观，所以呢我 Google 来的， Google 也不给我准确的地址，所以最后寻找到的 Steve 都是别的 Steve， 不是 Steve Jobs。
0: 2016年，《硅谷中国人》第一集被戴维斯中国电影节授予中美文化关系奖。尽管越飞越高，但张慈的心却一直被红河边这一根根长长的米线牵挂着。多年来，只要一有时间，张慈就会回到生养他的哀牢大山里支教。美国的生活也让张慈认识了不少好朋友，工作之余，他经常邀请朋友们到自己家里聚会，而这些聚会最多的由头就是吃米线。
6: 你们觉得今天东西好吃吗？
7: 非常好吃。
5: 我是个天生的沙漏女主人，我办过无数的 party， 很多人都吃过我做的云南米线，都说人间美味，都满着吃都不想说话了，就特好吃。也是传播云南的美食文化。
0: 受食材的限制，张慈做的米线和云南的传统米线有很大的区别，但他却依然热衷于此。
5: 猪肉必须是新鲜的。
0: 云南人把主导一碗米线味道的主料叫帽子，这是决定米线味道的关键，这点张慈一直没有忘记。
5: 镜头，请你闻一闻，香吗？可香可香了哈！我准备要放一点红翻天，因为那个辣椒里面有一种香，那个香逼出来了以后，放在这个肉里面，它就会更香。
0: 在云南最寻常不过的配料，在这里却不是那么容易得到。张慈往往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制作他从小熟悉的帽子。
5: 云南人吃米线没有韭菜就是种韭菜花，因为美国的肉太干了，放一个番茄可能会香。
0: 哀牢山度过的童年在张慈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他仍然会想起大山深处的妇女们做饭时的样子。
5: 你这里抱着一个小孩，这里还背着一个小孩，你没办法切菜，对不对？把它夹到这。
0: 制干的米线温水入锅，15分钟后，米线就恢复了光滑和弹性。
5: 在美国买的和田米线很难得，过桥米线。我会放一点橄榄油。

0: 熬好的鸡汤放上特别的帽子，再佐以来自云南的腌菜。
1: 这时候做的辣椒油，这个是最好吃的。云南的辣椒和墨西哥的辣椒，云南在地理位置上和墨西哥非常相似，所以它辣椒的味道差不多。这个辣椒油就是那个米线的灵魂。
0: 一碗中美合璧的云南米线，尽管味道并不那么正宗，但张慈依旧非常开心，因为通过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在遥远的异乡，在最怀念的云南味道里，故乡的记忆变得那么清晰可感。如何把家乡味变成异乡味，让异乡人也能体会到一份故乡味道，是善吃好客的云南厨子们一直探索的路途。中午十一点，位于北京金融街购物中心的这家云南菜餐厅迎来第一批食客。30分钟后，这里已是一座难求。在这里，正宗的云南菜是标配。但是融合与创新似乎更是这家云南菜餐厅热衷的方向。比如云南野生牛肝菌与北方主食饺子联姻出的牛肝菌饺子，云南手工黑红糖与通行全国的豆腐脑碰撞出的黑糖豆花。研发总厨关俊华是地道的云南玉溪人，每天除了到店里检查菜肴的出品质量外，更多时间他就待在自己专用的研发厨房里，面对着这些来自云南的新鲜蔬菜，一遍遍进行菜品改良试验。关俊华改良菜品的决心来自此前云南凉米线在北京遭遇的滑铁卢。
2: 那第一家店的时候呢，我们鸡丝凉米线呢，就是还是按照云南传统的，那肯定整个出品形式还是一样的，酸甜辣这个口呢还是没丢。那有好多顾客就反映说，哎，你们家的这个鸡丝凉米线能不能做不辣的？我们吃不了辣，我们一吃辣就上火。
0: 如果去掉了辣和香，凉米线就只剩下了酸，而这种酸正是最不能被味觉接受的寡酸。为了找到云南鸡丝凉米线一统南北人群味蕾的秘方，只要餐厅打烊，关俊华就把自己关在厨房里，拿着各种调料反复配比调制，亲自试吃。经过5天的时间，终于改良出了这道南北相宜的鸡丝凉米线。
2: 甜醋那个口，这个味道这个口能保留下来，那再加入这个花生酱跟芝麻酱在里面，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符合了大家的口味。
0: 当然，这位对家乡味道有着深厚感情的厨师，对菜品改良也抱着谨慎的态度。
2: 我们一直找的还是根啊，从根上出发，找到这个根以后呢，我们再做一定的调整。其实我一直做研发，一直有一句话，就是传统的东西、根的东西一定不能忘，但是创新呢，是为了更好的传承。
0: 汽锅鸡，云南菜的代表名片之一，
2: 应该说是全国吧，全世界只要知道云南菜的，它都有两个认知，第一个是汽锅鸡，第二个呢是米线。
0: 鉴于此，关俊华对汽锅鸡的改良态度尤其谨慎。通过多次试验，他发现用红陶汽锅和紫陶汽锅蒸炖出来的鸡汤有着只能意会不能言说的细微差别。
2: 它的泡面呢是比那个红色那个陶锅的泡面要粗糙一些，粗糙的过程当中呢，它蒸汽上来以后呢，水量下来，慢慢积攒的会越来越多。
0: 于是关俊华毫不犹豫把店里的汽锅全部换成了紫陶汽锅。不仅如此，关俊华还给汽锅鸡研发了花式吃法，让食客一边喝温暖滋补的鸡汤，一边品尝麻辣鸡块。从开始售卖至今，至少有1000万人次在这里享用过这道云南美食。

0: 无论是追求清淡原味的南方人，还是热爱重油咸鲜的北方人，都能从汽锅鸡中找到自己的口味。云南的食材在关俊华眼里是一把双刃剑，受时令和运输的影响，与原产地相比，新鲜的食材到了外地多少都会打上一点折扣。如何让家乡的食材在异乡得到味道和口感上的最大弥补，这是关俊华一直努力的方向。现在关俊华带领的研发团队更专注于菜品的标准化定制。关俊华认为，丰富多样的食材和变化多端的烹饪手法是云南菜的优点，但是菜品味道的呈现往往因人因心情而异，如果把握不好，云南菜的优点就很可能变为缺点。
1: 为什么要做标准的东西？因为我们还是要把云南菜带向全世界。
0: 经过无数次的试验，找到最佳的口味配置，统一配方，统一手法，统一分量，这样的标准化餐饮才能成为真正的云南味道的国际连锁。夜幕降临，晚风凉爽，声浪渐次增高，色彩流动起来，翡翠、民族、语言、啤酒、美食，汇成边境小城瑞丽一天中最热闹多彩的时刻。受南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影响，瑞丽年平均气温较高，气候炎热，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日落出门、天凉用餐的习惯。同所有的傣族聚居区一样，这个地方的美食多半以原产食材为主料，因地而作的傣味仍然是主流。不过土生土长的沙叔清却不愿意停留在制作传统傣味上，

0: 还是用心的去做这一道菜，因为我觉得这一道菜每一天你在做的话，就算再不好的厨艺，每一天你在做，我觉得都会做得好。
1: 因为与缅甸毗邻，加上越来越便捷的物流海鲜，这种产自印度洋沿岸貌似来路遥远的食材，在边城瑞丽变得唾手可得。虽然可以送货上门，但是为了保证食材质量，每天早晨沙叔清也要前往20多公里外的碗丁水产品交易市场挑选螃蟹。
0: 螃蟹嘛，最主要是要新鲜的话，不管是做什么味道都好。
1: 碗丁，缅甸海鲜进入中国的第一站，所有来自缅甸的螃蟹在这里经过检验分级后，分派到全国各地的海鲜市场。外表灰青、个头肥大、霸气侧漏的缅甸铁蟹，也叫缅甸青蟹、缅甸石蟹，因其生长在海水与淡水交汇处，集海蟹与河蟹的优势于一身，所以得了个亚洲名蟹的封号，还因为肉头厚实、味道鲜美，又被直观叫做缅甸肉蟹，是用来炒制辣螃蟹的上好食材。沙叔清有3个儿女，孩子和家庭在他心里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采购食材回来已经很疲惫，但他仍旧没有忘记给正在上高3的小女儿准备可口的饭菜。
0: 我觉得还是不管找多少钱，还是因为是家庭为主，每一天能够陪伴他们，因为能给他们的爱也只是说是陪伴。
1: 把家里安顿好，沙叔清开始到厨房里忙活，为夜市做准备。在还没有接触到新奇的生鲜之前，要把其他的配料先预备好，同大闸蟹

相比，缅甸肉蟹腥味稍重，这也是一般不用它清蒸的主要原因。细致的解剖和清洗能去除一定的腥味。滤去一定水分后，要把一根根坚硬密闭的蟹钳排列，这道不起眼的工序关乎着最重要的味觉呈现。肥油大火能迅速爆香所有的蟹肉，青灰的蟹壳也很快变成橙红，呈现诱人的色泽。当然，既然是香辣蟹、麻辣蟹，辣椒一定是主要配料。自家秘制的麻辣酱和香辣酱，自带特殊的辣味，成了沙叔清炒制辣螃蟹的秘密武器。盖上锅盖焖烧，让酱料的沉香和蟹肉的鲜香充分交融。起锅之前，放入青蒜和芫荽，二次提香后，一盘海鲜和山珍兼具的辣螃蟹就可以出锅了。吃辣螃蟹的同时，喜欢更大搭配格局的食客，往往还会点上一道叫缅甸茶叶豆的佐餐菜。这种把新鲜茶叶腌制成咸菜的吃法，从邻邦缅甸传到瑞丽的时间并不久远。卷心菜切丝打底，撒上番茄碎块和小米辣碎末，淋上纯盐的青柠檬汁，一道酸香可口、茶气四散的异域美食，成为辣螃蟹的完美搭档。这段时间，尹兆国都行走在寻访本地食材的路途上，因为两个月后，作为厨师长的他将带领团队掌厨昆明分店的腾冲味道，希望能借此传扬家乡味道的尹大厨对此不敢有任何马虎。顾东镇银杏村远近闻名的旅游打卡地，尹兆国曾经到这里品尝过传统美食银杏果煮鸡、炖小肠，但是今天他要来找寻的是一种全新的食材——银杏花。在相关资料上，尹兆国对银杏花的药用价值已有所了解。现在，如何把今天看到的这种翠绿可爱的小花穗，变成一道让异乡人也喜欢并受益的药食菜肴，他心里有了底。腌菜，云南人的主流咸菜，在腾冲，腌菜有水腌菜、辣腌菜和干腌菜之分。虽然一律是酸味食材，但腌制工艺有别，做菜时的用途也不尽相同。腊月阳光晴好，气候干燥，并进入霜冻期，火山土滋养的青菜成熟，就到了腌制辣腌菜和干腌菜的时节。董官村的杨大妈是这一代做腌菜的高手。一切准备妥当，就到了最关键的活料环节，多少青菜放多少料，杨大妈全凭经验手感拿捏，想要腌制出什么效果也全在心里掌控着。想要腌菜味道酸一些，就少放一点盐巴，需要腌菜模样更水灵一些，就让暴晒杀青的时间短一点。相比于辣腌菜，干腌菜的制作就更加耗时耗力，杀青到半干的萝卜叶要在石板上反